0: 程终于迎来最终章，是强者登顶还是黑马逆袭，所有悬念都将在今天的决赛中彻底揭晓，让我们共同期待冠军加冕的荣耀时刻。
1: 再来正式看一下这一节最终的发车的顺序，赵子林继续甘位发车，来自 Seven Rings Racing， 旁边是唐子轩，来自北极新港赛车 XG Card， 第三是王鹤林，但是他没有出现在发车格上，第四是二五田润成，今天场上唯一一位用干胎起步的车手，二七三的是密西朗，接着旁边是二七五的陶干。进入到发车直道，红灯熄灭，比赛正式开始。外侧的车手迅速往内侧去挤压，赵子林这边的起步呢非常的快，带着内侧的三台车应该是都能够上到唐子轩的前面。唐子轩在二号弯现在跟张小贤两个人是并排的，三号弯出去之后呢，张小贤是上到了唐子轩的前面，并且唐子轩这边呢又丢了一个位置，唐子轩是压在身后陶干的前面。进入到四号弯，陶干是上到了第四，田润成呢果然是在干胎啊，前面的两圈呢会丢大量的位置，他的前面的两圈哦，这边他没有丢太多位置，各位干胎起步的田润成在第一圈过来之后呢，仍然是在前面的集团，在大概第七第八的位置，前面的这几圈他要做的就是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赛车，不要被撞出去，不要冲入草地。接着大概在后半程啊，他的干胎将会开始发力，他的干胎呢会比场上的大部分的车手都要快非常的多。田润成在这边过来之后呢，还是在第八左右啊，没有被拉开特别多。现在前面两位是 Sam Rins Racing 两台车，密西老师到第二，张小贤到第三，陶干第四，卡巴比亚洛斯老夫在第五，然后第六呢是李明义，唐子轩是在第一圈过来之后掉到第七了，而用干胎起步的田润成仍然是保持在第八的位置。四号弯入弯，田润成的干胎啊完全看不出来有比雨太慢，而且在出四号弯之后呢明显要比其他车手出弯速度快一些。五弯的出弯，六号弯，各位，田润成今天呢非常非常大的机会可以赢下这一场的决赛，现在就要看继续赛道上，他在八号弯出弯应该是有超过唐子轩，继续往前走，九号弯的入弯的地方要压住外侧的比较干的这一块，十号弯的出弯大直道上呢已经是有一条比较好的抓地力的线路了，前面的两位人是赵子林跟密西朗。赵子林今天雨地呢也是非常的快，但是这个雨地啊可能是坚持不了多久了，很快就会变成干地。密西朗做出全场的最快单圈，张学贤、陶干、李明义仍是在三四五的位置，卡宝比亚洛斯老在第六，第七是田润成。田润成呢这一次的赛道的状况比唐子轩上一次的干胎的策略呢要好非常的多，他在发车之后的两圈呢没有掉太多位置啊。六号弯，卡宝比亚洛斯老出完之后呢有一些挣扎，身后李思睿、唐子轩，李思睿应该是已经有超过卢子阳了，李思睿现在也在以非常快的速度往前来追，而十一号弯出来之后呢田润成已经是超过了张小贤，张小贤上一圈呢跟他是有一秒钟的差距啊，这边直接是超过去并且带开了一点四秒钟，47.153，田润成这一节无人能挡了，他的单圈已经比前面的两位单圈要快两秒钟以上了啊，中百科47.0，中百科也用的是干胎，225号车手在第十的位置，他现在也在飞快的往前追，各位这一节的冠军是田润成，这一节的亚军是中百科，这个已经没有任何的疑问了，他们只需要保持好自己的节奏就可以了。田润成这边呢已经超过了密西朗，现在只有最后的一位赵子林了，赵子林完全不需要去防了，没有任何防守的意义。这一节呢在刚才学员杯优期结束之后呢，我以为本来大家都会用干胎啊，没想到啊结果居然只有田润成跟中百科两位用干胎，田润成已经上到了全场领跑的位置，并且在一圈过来之后带开赵子林，已经是接近一秒钟了。田润成肯定不知道后面还有用干胎的车手，他以为超过赵子林之后呢就已经没有车手能够跟住他了，田润成应该是很早就把速度放下来了，但是中百科完全没有放，每一圈都在刷死，二五号车手现在追二五号车手，这是全场第一的争夺，现在只有2.9秒了，比赛还有最后的三圈，我们来看看中百科现在跟田润成的相对的位置，要来找一个出弯的速度啊，差一点，田润成255号车手从第四发车用干胎在实习一圈之后拿下了这届成组的胜利，而中百科则是更加的厉害，他从第19发车用干胎，他追到第二之后呢完全没有放弃啊，又是继续去追前面同样用干胎的田润成。
0: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儿童组的决赛
1: 第二节儿童组，我们再次来看这节的正式最终发车顺序，许希哲五号车手来自 FSTS Racing 甘位，旁边是28号车手 KSK Q6 来自 Mars Racing Team， 第三是95张世轩来自 Force Racing， 四位呢是61韩宇成，接着第五呢是55庄家喜，26胡哲汉代。红灯熄灭，比赛正式开始，胡哲汉这边呢没有做任何的变向，外侧 KSK Q6 的今天起步也不错，现在在尝试往内线去并

0: 抢张世轩的位置，韩雨辰在二号弯走更宽的线路来抓三号弯的出弯，三号弯他的线路不错，四号弯前面呢是上到第四的位置，转头来看身后 KTK 勾六在三号弯这边呢是丢了位置，掉到全场第五，前面的四位有在持续的带开，张世轩在第二，在后面跟着的呢是庄家喜，庄家喜的发车也相当不错，庄家喜从第五到第三，所以这一集还是内侧的三台车幺三五呢变成了一二三。八号弯的入弯，庄家喜去超张世轩，张世轩这边呢还走了一个比较宽的线路，各位请注意啊，这不是干地也不是湿地啊，这是半干不湿的地，用干胎线路的选择会更加的重要。李轩过来，徐喜哲这边的明显要更快一些，徐喜哲带开庄家喜0.708，张世轩在第三，韩雨辰在第四，给了给郭六到第五，李宇辰在第六，第七是钱浩轩，胡哲汉在第八，王思阳在第九。四号弯的入弯，韩雨辰超车，内线跟张世轩并排出弯之后，成功超过张世轩。三四呢完成了位置的交换。二号弯的弯心，韩雨辰呢超过了庄家喜，上到第二。这个 Q 六也是跟着在四号弯的内线去超越庄家喜，出弯之后呢成功超车，庄家喜掉到第四。在后面是钱浩轩，钱浩轩今天的干胎速度也很快，钱浩轩在六号弯应该是有机会，不过六号弯庄家喜这边的内线守得非常的死。七号弯的入弯，钱浩轩进入到内线，成功的超过庄家喜。哇，今天这个情况啊，真的是要掉位置就会连续的掉。张世轩终于轮胎的节奏也出来了，在这边呢超过庄家喜，庄家喜也是连着一圈啊掉了三到四个位置。这是领跑的徐希哲，今天的领跑节奏相当舒服，48.300带开韩雨辰，现在是两秒。钱浩轩在五号弯出弯之后呢，往右转头看了一下，他应该是有机会带开的。张世轩跟庄家喜这边的争夺会持续一些圈数。现在给八号弯入弯的线路很靠外侧，出弯之后继续在韩雨辰的前面。张世轩跟庄家喜，徐希哲已经来到47.9的单圈了，后面两位在483485，那这样的话呢 KTK 库六跟韩雨辰这样的节奏啊是应该是追不上徐希哲了。二号弯前面张世轩在大直道往内侧去压，庄家喜这边在一号弯来到外侧了，二号弯要从外侧包过来，我们来看能不能包过来，包过来之后呢在三号弯前面张世轩能够守住，胡哲汉已经完全跟住后杠了。三台车，张世轩四号弯继续内线防守，庄家喜出弯之后继续锁在张世轩的后杠。三台车六号弯还要继续防守，胡哲汉现在选不同的线路了，前面的两位啊很可能会被胡哲汉的一吃二。七号弯张世轩继续防胡哲汉走外侧，八号弯胡哲汉应该去找内线，前面两位都在找内线啊，这样张世轩呢是晃完左边晃右边，结果是八号弯的内线呢庄家喜进去了。张喜超过了张世轩，上到第五。徐希哲的单圈也仍然是在47.9，身后的 KTK 勾六跟韩雨辰的差距呢扩大到0.4，一二三看起来是没有太大的变化。张世轩入弯的地方出弯被胡哲汉超过去了，在弯里面应该是入得太快啊，出来之后呢稍微的绕开了一些。前面能看到徐希哲已经是来到最后一个弯了，徐希哲呢马上会冲过格子旗拿下这一届儿童组决赛的冠军，恭喜徐希哲来自 FSTS 的车手。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青少年组的决赛。
0: 来正式看这一节决赛发车顺序，199马明谦来自 CFS 甘位发车，111李嘉恒来自 MHM 在第二发车，第三是176吴习墨，接着第四是133胡佳宇，第五的位置是136傅汉之，旁边186林志豪。比赛正式开始，外侧的加速还是要更快一些，李嘉恒从一号弯包过来之后，我们看有没有机会超过马明谦。马明谦在内侧用的是旧胎，不过呢这一节应该是还好，二三号弯出来之后呢有守住，从外面包过来的李嘉恒在三号弯没有拿到很好的位置，三号弯出来之后呢李嘉恒在四号弯入弯的地方掉到了第四。第二呢是在后面上来的胡佳宇，胡佳宇的发车相当的好，然后吴希墨呢则是跟在第三的位置。现在是傅汉之，傅汉之呢现在是在和李嘉恒来争这个第五的位置了，第四的位置。前面的两位八号弯的内线马明谦呢没有守住，胡佳宇从内线超到了第一，胡佳宇现在有全新的干胎，二三呢是马明谦跟 吴锡墨。我们来看看二三现在用旧的杆胎啊，

0: 速度上会不会有明显的差异。一二号弯过来之后，二号弯的弯心，这个弯心里面能看到马明谦的车是比较挣扎的，出弯的是没有胡佳瑜那么顺畅。吴希墨的速度也不错，现在在三弯出来之后呢，可以紧咬住马明谦。五号弯出弯这边是稍微的慢了一些，严恒的速度呢看起来又出来了。严恒应该还是边内圈啊，那暖胎没有做好，出弯之后呢超过吴希墨。方汉之暂时是还跟在吴希墨的身后，胡佳瑜在前面缓慢的带开马明谦。八号弯出弯，李嘉恒在外线，吴希墨呢上去了。哦，李嘉恒跟吴希墨在十号弯有一个接触，然后身后傅汉之过来呢也没有躲开，三个人在外面有一个碰撞。李嘉恒在最后一个弯直接是碰到了赛道的最外面去，那这样的话胡佳瑜跟马明谦在前面可以非常舒服的来领跑了。吴希墨的车应该真的是有状况了，吴希墨的车应该是在刚才碰撞里面啊，他的后杠掉了，吴希墨的后杠右侧是拖在地上的，所以他的车呢现在慢的非常的多。这边呢被身后的人 Alex 还有陈泽阳追到了，五六七的三位，七号弯的入弯，吴希墨的内线是被一台车过去，不过出弯之后他还是在拼命的防守。八号弯的入弯，看看能不能够守住，他的后杠右侧掉了。这个情况呢我们来看赛会在终点线那边会不会有故障旗啊。43.7，胡佳瑜的最快单圈领先马明谦已经来到了一秒钟，那这样的马明谦应该是追不上去了。我们看到吴希墨呢在终点线的地方在看右边的裁判台，应该是有故障旗给他了，他的后杠呢右侧已经是脱落了，这是在刚才跟傅汉之还有李嘉恒三位的那次碰撞里面造成的。这边傅汉之呢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他只需要按自己的节奏跑就可以带开林志豪。林志豪在上一圈呢被带开点一啊，从0.5变成0.6，而陈泽阳跟 Alex 还是在争夺。在这边六号弯出来，两个人还在并排，下面 Ryan 呢在各种的走内线，一直在回头看啊，哇，他这一个弯都不是回头看一次的问题了。比赛现在是倒数的第二圈了，哦，四号弯的防守，陈泽阳呢拉到内线太早了，可以再跟一跟。这是在前面领跑的绿色赛服蓝色头盔的胡佳瑜，广东竞速国际赛车场主场车手，来自 Ultra Racing 的车队的车手，相当快。最后一关出来，格子旗迎接胡佳瑜，胡佳瑜冲过格子旗拿下这一节决赛青少年组的胜利。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大师组的决赛。
0: 我们再来看正式的发车顺序，陈大新来自广东竞速 TTC 366号车手甘伟发车，310莫加亮来自 Ultra Racing 在第二，383来自 Zins 易家俊在第三，来自广东竞速 TTC 的卢飞399在第四，第五的位置呢也是竞速 TTC 的388袁志林，第六是来自 Ultra Racing 377钱光玉。红灯熄灭，比赛正式的开始。外侧莫加亮的起步不错，但是从后面第二排外侧过来的卢飞会更快，三个人并排进入到一号弯，陈大新应该可以守住位置。看一下从外面包过来的卢飞，这边还是没有找到很好的位置，李佳俊的减速弯也没有走好，出来之后呢继续把身后的几位车手卡住，前面陈大新继续带开，已经有一秒多了，一秒一。卢飞现在跟在易家俊的身后，易家俊在一二号弯是持续的走小线，卢飞这边呢没有其他的办法，只能先跟住前车的线路。四号弯易家俊继续防守，卢飞要来找出弯的速度，看看出弯之后呢也不够莫加亮也不够易家俊快啊。莫加亮在卢飞的身后，他也在寻找机会，只要卢飞这边呢超车，哦，这边七二弯的内线卢飞是一个非常斜的角度挤了进去，但是在弯线里面呢跟易家俊有一个小的接触，超车呢还是没能成功。四位车手仍然是前后接在一起，袁志林追得非常的快，上一个单圈啊他的速度呢是把刚才十秒多的那个差距呢直接消到了5.5。易家俊仍然还是可以守在第二的位置，而这边是388袁志林在刚才非常的快，但是这圈过来之后我们能看到他是冲到了草地里面，这次是真的又一次的只能提前退赛了。前面现在陈大新也是非常小心的用干胎在雨地上来行驶，现在从大家的动态呀能够看得出来赛道已经变得非常非常的湿滑了，我们的镜头上呢也有一层水雾。这边在十号弯大家几乎要停下来了，卢飞在易家俊的前面，两个人出最后一个弯之后感觉两个人都没有动力的样子，实际上是因为赛道变得非常的湿滑。一号弯的前面这边一定要早一点刹，不要冲大，不要走大啊！卢飞走大了，卢飞呢又把二号弯的弯心让给

易家俊从三号位出来之后呢，易家俊重新回到了卢飞的前面，全场第二。这边卢飞选择走内线进入到四号弯，能刹住吗？能刹住，但是没有超车，从外面包过来，易家俊速度还要更快一些。莫嘉亮现在速度也不错，在易家俊身后0.7。莫嘉亮的上一个单圈是43.8，非常的快，跟领先的陈大新是保持同样的圈速。

0: 跟他的距离还是比较远，刚才的这一次呢没有太大的必要啊。六号人入弯，出弯之后莫家亮已经切到易家俊的后杠了，一个车身两个车身。八号弯，莫家亮有很大的机会可以超过易家俊。十一号弯出来，卢飞这边的速度也比较慢，三位车手的差距再一次被压缩，0.2 0.1。莫家亮仍然是保持43.8的单圈，比易家俊单圈要快0.3以上。四号弯的入弯，易家俊这一次是完全走中线。比赛已经来到了最后一圈，陈大新继续在前面领跑，卢飞已经被拉开到11.2秒了，身后呢是刚刚超过易家俊的莫家亮。哎，莫家亮的在这边三号弯出弯的稍微的慢了一下，四号弯的内线呢也没有防守，易家俊在四号弯内线尝试了一下进攻，不过出弯之后呢还是被莫家亮拉开。这是陈大新最后一个弯已经出来了，366号车手来自广东竞速 TTC 主场车手赢下了这个周末大师组的冠军。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学院杯组U7的决赛。
0: 我们来看一下发车的顺序啊，是王俊佑、刘子川、罗仁泽、张、王子涵、吴博喜、熊道涵、樊家言、吕泽安和王子硕。718号车刘子川，刘子川这边呢刚才应该是有一个失误，刚才发车的时候能看到赛道上现在又重新下雨了，所以刘子川的这次失误啊，前面的领先的位置交给了这台车。哇，最后11号弯出来，刘子川这边又有一个掉头，这样的话呢第三的车手应该也可以上来。这边是吕泽安，790吕泽安的发车相当不错，他是从第八的位置发车的，现在上到了前面领跑的位置。第二呢目前是看一下，第二应该是王军佑，然后吴波喜在第三，熊道涵在第四，刘子川呢是刚才在领跑位置啊，两次掉头之后掉到第五，樊家言在第六，刚才在二号弯有碰撞的车手是王子涵还有罗仁泽张。第二圈前面吕泽安现在看看能不能够带开，吕泽安在刚才下雨的时候呢他的节奏很好，但后面上来的702号车手王军佑的速度非常的快，他在今天早上的预赛啊带开第二刘子川呢有8.7秒钟啊，现在这边呢已经快追到吕泽安的后杠了。十号弯，王俊佑在这个组别的圈速非常的快，比赛的节奏呢也非常的稳定，大直道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贴近前面吕泽安。一号弯前面应该可以从外线成功的超车，王俊佑跟吕泽安并排。二号弯前面吕泽安是走里面的小线，那王俊佑呢是从二号弯的外侧呢成功超过上到领跑位置，接着呢他应该可以顺利的带开，不过目前呢仍然是在持续的下雨啊，赛道上呢会逐渐的变滑，我们能看到应该有车手还是用雨胎，有车手用干胎，刚才呢718刘子川应该是用干胎啊，在第一圈领跑的位置上呢有两次的掉头，镜头仍然能看到雨还是有在持续的下。在刚才第一圈二号弯呢有碰撞的704罗仁泽张还有719王子涵呢应该是两位都退下了，在过去两圈呢也没有在赛道上了，非常的遗憾，决赛呢是在两圈之后啊，二号弯就提前接触到一起了。这是701熊道涵也跟到了吕泽安的身后，吕泽安刚才呢应该也有一个失误，吕泽安在这边过了，那熊道涵这边呢是在八号弯入弯的地方啊跟在前车身后啊，左右都在尝试线路，八号弯出去继续跟在沃西的身后，沃西左右在看。十号弯，十一号弯出来，那还是完全在复制吴博喜的线路，王俊佑的单圈呢这节做到了1分07.499。723号车手樊家言这是在二号弯入弯的地方有一个失误，樊家言啊现在是两人是差了一圈啊，刚好是影响了一下吕泽安这边的节奏，身后吴博喜跟熊道涵跟上来了。723樊家言仍然是在前面，再来看看这边最后一个弯出弯之后，702王俊佑又有一个失误，在十一号弯出来之后啊有一个小的掉头， 是702，没错。

0: 王军佑。不过这边的格子旗已经摇起来了，他在离格子旗50米的地方啊做了一个掉头，回来之后呢仍然是在第一的位置冲过格子旗拿下学院杯U7的冠军。我们能看到吕泽安也是非常的开心。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学院杯组U9的决赛。
0: 我们来看看这一节的正式发车顺序。999罗斯成来自 The Fourth Racing 的车手甘位发车，旁边第二一起头牌是929赵子源来自 GC Racing Academy， 第三是956曾耀章来自石家庄国际赛车场，他在今天早上雨地表现相当出色。907李俊熙来自云南麦德利斯车队在第四，第五是920陈博昂来自北京新港车队 XG Card， 在第六呢是902王俊佑。我们的新别比赛正式开始，来看看在内侧罗斯成这边起得如何，看起来问题不大，身后曾耀章呢是紧跟在罗斯成的身后啊，从第三直接上到第二，那是二号弯这边呢，罗斯成没有守住位置，曾耀章出来之后呢，直接上到第一的位置了，哇，曾耀章太快了。三号弯的前面，曾耀章这边呢没有防守内线的，这边是赵子源红色头盔的赛车过去了，不过出弯呢，曾耀章的速度还要更快一些。现在曾耀章、赵子源在第一、第二，然后罗斯成在六号弯终于要开始防守了，罗斯成在防守身后上来的907，这是李俊熙。前面的两位带得非常快，现在带开34，第三是罗斯成继续在做防守，身后一连串的车手继续被压住，910陈博昂跟在李俊熙的身后，这是345三台车的集团。罗斯成这边二号弯继续守在李俊熙的前面，身后底浩然王军佑也都跟上来了。四号弯的入弯内线有车，这是966号车手底浩然非常漂亮，四号弯呢一下子超掉了两台车，这个过程里面的李俊熙也是超过了罗斯成，这呢掉了两位。六号弯出来，李浩然刚才超过的位置又还回去了，李俊熙来到了第四。902号车手王军佑，王军佑的表现也不错，王军佑呢超过了前面的罗斯成，现在跟在李俊熙的身后，在全场第五。曾耀章的单圈54.268，非常的快。赵子源也不错，在第二。然后的陈博昂在缩短和赵子源之间的差距，上一个单圈呢陈博昂比赵子源快了0.4秒，两人目前还有1.6的差距。怎样让进入第六圈的比赛，身后过来至第二和第三，赵子源陈博昂544和542，陈博昂还是更快一些。再过来至刚才争位置的集团王军佑、李俊熙、李浩然、陆博挺，罗思成再掉一位，罗思成呢掉到第八，上前被陆博挺超过。来看三号弯入弯内线还是有车，李浩然超过陆博挺，二三号弯出来之后呢两人并排。赵子源注意到身后陈博昂跟上来之后呢，他自己的速度也提起来了，目前二三四三位车手2-2中间呢都还有2秒多的差距。比赛进入到了第九圈，这是34陈博昂王军佑从三号弯出来，陈博昂在中间呢追赵子源啊，前面的几圈追得非常的快，但是在快追上的时候这两圈的速度又放下来了，他身后跟上来的王军佑现在跟他的差距在缩小，不过现在离比赛结束只有最后的一圈多两圈了，所以三四的两位有没有机会来在赛道上争夺一下，我们继续来看。这边呢应该不会有位置变化了，曾耀章最后的两个弯，956号车手来自石家庄国际赛车场最后一弯出来拿下这节决赛的胜利。
1: 不要走开，精彩继续，接下来进行的是学院杯组U12的决赛。
0: 我们来看看发车的顺序，688杨浩然来自灵动车队甘位发车，601张宇哲石家庄国际赛车场在第二，第三呢是623张嘉喜来自 Ultra， 第四是695张世轩，接着在第五的位置是徐希哲605号，643周成佑。红灯熄灭比赛正式开始，内线的前面杨浩然的速度很快，杨浩然是我们来看看在一二号弯呢要先压住内线，外侧两台车在二号弯有一个小的碰撞，两个人呢都滑到了很靠外的地方，那这样的话内侧有两台车过去了，张世轩和张嘉喜应该是上去了，张宇哲也有上去，张宇哲

0: 是我们来看看610张宇哲，张宇哲应该是有掉了位置了，刚才四号弯出来之后，张世轩现在是上到了这一场领跑的位置，身后跟着的是徐希哲，605号车手徐希哲，金色的头盔。徐希哲的这节发车是从第六发的，非常的快啊，半圈就上到了前面，七号弯出来之后呢，也是超过了张世轩，在八号弯他选择走外线，然后内侧过来是601张宇哲，出八号弯之后呢，做了一个交叉线，张宇哲和张世轩并排进入到九号弯，十号弯这样呢，张世轩稍微的松了一下，跟到第三。前面的三位车手依次是徐希哲、张宇哲还有张世轩，庄家喜到第五，李宇成在第六，杨浩然呢在第一圈掉到第七，二号弯的内线两台车并排，张宇哲和徐希哲。三号弯、四号弯进弯的地方，张世轩这边第三的位置也被庄家喜去挑战。出四号弯之后呢，庄家喜上到第三，张世轩暂时到第四。李宇成这边呢也是被杨浩然超过，五六的两位也换了位置。这节目前大家的差距还是很小。徐希哲七号弯有一点挣扎，出弯之后跟内侧出来的张宇哲两人并排。徐希哲继续在八号弯走外线，这样他内侧两台车直接过去了，这是庄家喜以及张宇哲。庄家喜、张宇哲并排进入到九号弯，十号弯这边徐希哲抓到了一个机会，挤到第二，回到发车直道，前面的三位首尾相接，差距非常小。张宇哲第一个进入到一号弯，走一个中间的线路，二号弯的内侧空了出来，徐希哲这一次终于选择走内线，三号弯出来之后呢，成功上到第一，二三要来并排进四号弯，内侧庄家喜应该可以成功。看看出弯，张宇哲出弯之后呢，跟庄家喜仍然是并排，右转是五号弯，庄家喜可以守到第二，六号弯前面，庄家喜往内线稍微的靠一下，稍微做一下防守，庄家喜选择走六号弯的内线，出弯是卡到了徐希哲的前面，线路上的不错，不过七号弯入弯的地方，徐希哲抓到内线。进入到八号弯，带开庄家喜有两个车身的距离。八号弯，张宇哲继续去尝试超越徐希哲。入九号弯的时候一前一后，两人都被徐希哲稍微拉开了一些啊。刚才是张宇哲在八号弯内线去跟庄家喜做争夺。比赛来到第四圈，进入到六号弯，张世轩走外侧，但是内侧杨浩然要更快。出来之后呢，杨浩然又上到了张世轩的前面。八号弯，两人应该还是会选择不同的线路。再来看，这次张世轩选择跟着杨浩然的线路来走啊。张世轩跟在杨浩然的身后，现在非常近。看看最后一关出弯，这次出弯杨浩然做的还不错。前三的两两差距已经来到1.4了。现在就看画面中四五六，六号弯的出弯，两人保持住自己的差距0.5。再来到前面，庄家喜已经使出了八号弯最后的一个减速弯，9、10，最后两个弯，让我们来恭喜来自 Ultra 的623号车手庄家喜拿下这个周末学院杯 U12的胜利啊，非常的开心。
1: 我想要增加我的经验，然后去站上更高的领奖台上。
2: 歌迷朋友们，东莞站的硝烟尚未散尽，但引擎未冷，烽烟再起，风驰电掣即刻转场，全速驶向下一站深圳。排位赛的较量同样风云变幻，新的悬念，新的战场，锁定我们深圳站，不见不散。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无论何时何地，良好的礼仪都必不可少。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面试礼仪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是考官对考生的初步印象，那这第一印象无形当中也会对面试者的分数有所影响。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够举止得体、自信满满的勇闯面试第一关呢？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走起！田老师好。
1: 你好。哎，
0: 田老师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田静老师。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大家都说不学礼无以立，细节决定成败。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面试礼仪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呢？
1: 如果说我们的专业能力是我们的硬技能的话，礼仪作为软技能，就是我们硬技能发挥出来的挥发器和加速度。那平时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我们同学在我们的学习、科研和工作当中的素质、教养和综合实力的一个缩影。那所以说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一种素质，也是一种自律，同时一种智慧和人品。那我们说，所以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非常的重要。
0: 就是要想面试成绩杠杠的，那面试礼仪不能少。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啊来实战演练一下。一会儿我们就马上到面试间了，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已经来到了面试间的门口，那同学们下一步啊就是要敲门进入到面试间了。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同学在敲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礼仪吗？
1: 一般我们敲门三声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有应答的，进去之后跟考官要有微笑。
0: 所以刚才田老师特别强调了，说面带微笑很重要，是吧？
1: 对。
0: 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面试间了。其实啊，就从咱们门口到座位就这短短几步路，同学们说真的太紧张了。所以就这几步，您说我们是迈方步呢，还是走小碎步啊？
1: 对，就这几步路，我们也要走出这样自信、优雅、大方、从容的这样的一个步态来哈。我们说走姿呢，实际上站姿是能够做好走姿的这种静态到动态美的基础。那么站姿我们要求啊，头部端正，下颌微收，肩膀中正，然后我们不左右乱晃，我们的胸部保持打开的状态，不含胸驼背，然后自然大方的走过去就可以了。
0: 那现在啊，我就是主考官了，那如果同学来到我的面前，需要和我主动握手吗？田老师，
1: 一般尊者有优先伸手权，我们不主动先伸手，让面试官先伸手的话，我们就会可以伸出手向对方握手。那伸手的时候，我们握向对方的手啊，要用一点的力气，不要一点力气都不用啊，这样也表示
0: 不真诚，
1: 对，没有用心。那也不要这样，手心向下，这个表示比较强势或比较过于迎合，手心向上这样握，一般是垂直握上去这样握。给予适当的力度，3到5秒。
0: 老师，那如果我双手握，老师好，老师好，这样会显得更积极、主动、热情吗？
1: 双手握手确实会显得更加积极和热情一些。这样的握手一般用于熟人之间啊，或者是很表示感谢、感恩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下，面试我们就单手握就可以了。
0: 好，那我们现在握手了，那下面就是要递简历。那如果说啊，我对面坐着一排面试官，那我这简历应该先递给谁呢？
1: 一般有3种递法啊。第一种递法呢，就是我们把简历都递给中间的这位主考官，字体阅读的方向冲向对方，然后双手弯腰这样。
0: 哦，是这样递的，这是第一种方式。
1: 对，
0: 那还有哪种方式？第二种呢？
1: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自己分发，那么也是先从中间这位考官分完，然后给左。主考官右手位，
0: 右侧的，
1: 是面试者的左手位，但是主考官自己的右手位先发，然后再往主考官的左边发
0: ，
1: 对，这样就结束了。
0: 就是也是要双手一位一位去递，不能说一着急咱们嗖就扔过去了，
1: 不可以，
0: 是吧？可能我上一秒这个简历嗖一下扔出去了，下一秒咱们这面试可能嗖一下就结束了。

0: 啊，这是第二种。那还有呢？
1: 那第三种呢，其实是最常用的。我们正规的面试会有组织者，我们在进面试间之前就把简历递给了组织者，有组织者在我们进来之前，简历就已经分发好了。
0: 嗯嗯，就是这三种方式都是符合我们礼仪要求的。那同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递简历的方式。
1: 对的，对的。
0: 好，那我们现在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好了，下面就开始入座和面试官来交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男生和女生在入座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1: 我们坐下来之后呢，男孩子一般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头部啊也是中正，然后身体前倾啊，要把该解的扣子这个时候可以悄悄的解开，然后一般我们下面的三粒扣最下面一粒啊，两粒扣最下面一粒
0: 要解开。
1: 然后女士呢，其实我们就是手的放的位置，如果像我们今天呢是有这样的桌子啊，那我可能就是我会把手这样放在这样前面啊，交叉或不交叉都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交叉是比较好的。那还有如果不是用桌子，那我们就把手放在，如果穿裙子就放在我们裙沿和我们的这个和我们腿部的这个交接处。那我们的手姿既可以是两个手背向上，也可以是这样啊，这样交叉，这样交叉握，你这样舒服的握，也有人是这样啊，这三种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舒适度不一样
0: 啊，看习惯。
1: 对，一般是放在这里。
0: 那我们在坐的时候可以翘二郎腿吗？
1: 不可以，
0: 不可以。
1: 对，
0: 其实很多同学习惯了说我坐下就翘二郎腿，但是在面试这种非常正式的场合是要克制一下自己这个习惯。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坐下来了，那下一步就是和面试官来进行交流。那同学说了说我刚进考场，然后和面试官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很紧张，那这个时候眼神也容易慌乱，那怎么才能够眼神能够得体一点，眼神到底应该看哪里呢？
1: 既不能非常这样直的，既要看面试官，但是不能直直的看向面试官，然后显得表情比较呆滞。要面试官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大方的看向对方就可以了。
0: 那如果我对面有一排面试官，那我这个时候眼神怎么做到兼顾呢？
1: 如果有一排的情况下，一般主考官向我们出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向主考官。那答题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要多位考官兼顾，尤其是当其他考官目光
0: 看向我们的时候
1: 、我们也要把目光迎上去，然后给到对方以注意力。
0: 有人说了，说田老师，哎呀，我一直在看面试官，可是面试官一直低头看都不看我一眼，这弄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是不是代表着我这场面试就没戏了呢？
1: 其实并不是哈，因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表现淡定冷静，然后也要面带微笑把我们的面试进行完并且进行好。那这种时候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很多呢，比如说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对你比较好的肯定的判断，他也可能不需要过多的再去看你了。还有可能呢，就是他只是特别的对你的这个书面的材料比较感兴趣，也许正在看，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负面的
0: 心理压力。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说在面试的时候心态特别重要，天边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所以现在面试结束了，那我们应该先和老师致谢然后再离开，不能说有的同学说哎呦这面试可算是结束了，一溜烟就跑没影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离场时候的细节吗？
1: 有三点哈。首先那第一点就是我们也要跟考官说考官辛苦了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伴随着鞠躬礼啊，十五度的鞠躬礼。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留在现场的一些垃圾啊，那要把它带走。对，那应该说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我们能够留下展现修养的地方。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表现得很好，我们离开到了走廊里千万不要欢呼雀跃哈，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好，他也不能情绪激动啊，哎呀完了完了，类似于这样的话语也都不要有。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镇定。另外我们自己的表现可能跟面试官看你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论也可能正相反啊，其实往往现实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可以静观最后的结果。
0: 好嘞，非常感谢田老师。

0: 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那下一期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面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到底如何表达，怎么说才能够先声夺人，提高面试的成功率呢？我们下期见，记得要来看哦。
1: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责任心要强，用心的去观察雪道发生的一些情况。我是一名退伍的消防员，就我们在灭火救援现场的时候，第一时间考虑的永远不是自己，而是能够扑灭火灾，救到群众。同样的，在我们雪场也是一样，每一次对讲机里面喊到说有游客受伤了，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去现场帮助这名受伤的游客。
2: 滑雪寻救员丁义军有一双能及时发现危险的火眼金睛，他的工作任务包括滑雪救助、雪道检查、安全维护等，要确保滑雪场地的安全高效运行。
1: 每一次在雪道上，哪怕只站15分钟，可能都会全身汗流浃背，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会不停地去搀扶游客。在里面特别冷，然后到了外面又特别热的，会频繁的去脱衣服穿衣服，干一些重活的时候会出汗嘛，到了外面也会吹到空调或者热风引发感冒，我们自身的防护也是需要非常注意的。
3: 以前也没想过自己能够接触到这个滑雪，做这份工作之后我发现，哎，这个滑雪还是挺好玩的。
1: 对我来说，工作和我的爱好也是能够重叠在一起。
2: 滑雪寻救员的工作重点在于寻，但丁义军还有更大的目标，他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成为具有系统理论和规范实操能力的滑雪寻救专业人才。
1: 我们只有拥有这个更加专业的知识，更加透彻的去了解救援的一个系统，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处理各种各样突发的紧急事故。

0: 过一个时光的一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我们会把路侧上发生的不好的场景，不是很合理的一些场景收集分析，揣着给指定的团队，比如说定位相关的，或者是感知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决策相关的问题，他们在进行优化和处理，再进行一个回归的一个测试。
1: 数据分析、跟车测试、项目评估、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啊，是交通运输行业的一个新兴职业。作为自动驾驶的安全官，巴山每天的工作是教会汽车开车，让汽车更聪明。
0: 接下来这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比较难的点是对向是有直行的，而且是我们要跟对向的车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交互，对面也是在直行嘛，那我们要在通行和让行之间做出一个最优的一个决策，判断是否要通过。
1: 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啊，已从小范围测试验证转入技术快速演进、规模化应用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新动力。
0: 有些乘客在坐完我们的车后，也会给予我们很高的一个评价嘛，说我们像一个老司机一样。但实际上，这背后包括每一次加减速、每一次过弯，都是我们通过大量的人力的付出、调试、不断的优化。
2: 我们早上点检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但我已经在这个上面报修了。
3: 主要负责一条生产线嘛，装配测试和包装，从零散部件组装成成品，对产品的性能进行测试，测试完成性能完好之后，把它包装入库发货给客户了。
1: 23岁的00后女生李琦毕业于井冈山大学统计学专业。大学毕业后，李琦并未像其他同学那样选择考公、考研或成为办公室白领，而是选择了进厂打工。但是他选择加入的工厂并非传统制造行业，而是新型工业化背景下人机物深度互联的智能制造产业。
3: 我们现在其实生产有12大系统，对于我们常用的就是有 MCT， 就是整个一个看板的生产线上一个可视化。那我们如果想看我这个小时

0: 说有多少产能，直接就可以从这个看板上去看了。你把这一条生产线把控好，就是获得这种满足感也是很高的。你在这里做的游刃有余了也好，然后那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部门，更技术的一方面，工程部门，然后你也可以去放这种方面去发展。
1: 新职业加速涌现，折射出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活力，也为毕业生就业创业开辟了新赛道。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了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首先来聚焦求职的第一步，简历。一份出色的简历啊，是打开理想职场大门的敲门砖。那简历到底该怎么写？如何能够突出个人的优势？又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做到精准投递呢？所以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拥有丰富招聘经验的前实习生联合创始人丁伟老师来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丁老师。
3: 大家好，我是丁伟。那每年这个时候啊，我到学校里面做大量的这种线下的简历门诊，或者举办大量的招聘会。每到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同学问丁老师，老师啊，我现在简历怎么写？我是找一个模板还是重新开始？还有很多同学说，老师，这个我会写简历，但是呢，我是去哪里投简历？还有更多的同学是这种情况，说老师，我简历投了50、100个，简历石沉大海，没有回应，我该怎么办？接下来丁老师和大家一起，我们就写简历，写完简历之后投简历，投完简历之后简历优化，三大模块，我们有12个步骤，丁老师手把手教你一起如何过好简历关。写简历的第一步，不是立刻当下马上找模板写简历，而是要明确你的求职方向或者求职目标。那这里面可能会问说，什么是求职方向，什么是求职目标？所以啊，丁老师在这里面通俗来讲，就是你将来毕业之后你要找什么工作，大概去哪里找工作，什么类型等等。这些可能有同学问说，老师，我一个同学必须只有一个方向吗？那也不一定。有可能说，老师，我想同时试一下银行的岗位，我也想去企业从事会计相关岗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相关的这个我们叫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专业机构，可不可以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叫多元求职，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啊，回到前面同学们问的问题，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写简历干第一步，千万不要上来就写说，老师，我行动力很强，老师，我是个执行力极强的同学。但是在这个地方，丁老师建议你稳一手，缓一缓，先明确自己的求职方向。我们叫什么？方向定了，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所以这就是丁老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建议和答案。什么时候写简历呢？有同学说，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要找工作之前写简历。比方说我第二年春季要找工作了，春招我要写简历。你看啊，丁老师给几个选项，那么各位同学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第一个选项，找工作之前前2-3天，明天要有招聘会了，我赶紧写一份简历。第二个选项，我提前3个月开始写简历。第三个选项呢，老师，我想从大一就开始写简历。你觉得哪个答案是你倾向的？延展一下，找工作不是大四研三才开始写你的专利，而是从大一开始构建你的成长答案。两大好处，第一个好处，从大一开始构建呢，你能够更早的去开始去梳理你大学里面的每个年级的重点。比方说大一进行我们的专业探索，以及未来的我们就业方向的探索。第二，不同的方向的同学往不同的方向去完善你简历里面的经历。然后比方说有同学说，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我大一开始明确方向，我希望将来走我们叫研究型，将来想读研究生。那么你大二就开始积极去参加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叫比赛啊，各种各样的比赛，提升你的科研能力，提升你的研究能力。比方说，老师，我就是想找工作，我想先就业将来再发展，那也可以。你就大二开始参加学生干部经历，大二开始参加社会实践，大二开始去参与更多的实习等等项目。

所以你看大二开始就丰富你的建构你的简历，那么大三开始什么时候？大三就开始实习，大三就开始去添砖加瓦去完善你的简历。实际上你看到大四的时候，你要去读研究生的同学，你就有一份将来去读研的简历，深造的简历，你想去就业的你就很就业的简历。这就是为什么从大一开始建构，而不是说等到毕业再找工作。简历是你的第一张名片，简历是你的敲门砖，所以呢简历会带着你获得更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大一就要开始写简历，而不是要在大四研三才开始写简历。要是总结了叫三高简历。第一个高需求，什么是高需求呢？同样刚才前面丁老师讲过，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我们要找到国家和社会产业现在面向未来以及有很多发展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方向。我举一个例子啊，土木这个专业，大家说土木这两年因为我们产业调整的原因，产业升级的原因，很多在房地产在国内找工作好像有一点点难度。但是今天如果同学们说，老师我的意向岗位就是将来去走一带一路沿线或者出海的土建工程师这个方向，那么今天就符合我们叫高需求。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以及我们出海方向有大量的出海的岗位机会。第二个我们叫高能力匹配，所以不是优秀的学生的简历才能够找到好的工作。高人岗匹配的意思就是我的能力和岗位相匹配。还是以出海的土建工程师为例，那么这个岗位什么叫高能力匹配呢？既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有极强的这个语言能力，同时还有更强的这种自学能力和应变变化的能力。那么第三个三高呢，就是我们叫高兴趣。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有同学说，老师我工作我就希望接受挑战。有同学说，老师我的工作我就希望能够与人打交道。有同学说，老师我就喜欢搞钻研。那同学同样土木这个专业同学就是希望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对吧？我就不希望在一个地方固定，我就希望在全世界去看看。那么这就是符合他的兴趣，高需求，未来有方向有前景，高人岗匹配，然后第三个高什么呢？我们叫高兴趣。所以这样的一份简历才是我们讲的同学们找工作的一份三高好简历，才是我们心目中企业招聘新官心目中的一份好简历。丁老师给出我的建议啊，我的观察就是不是全靠 AI， 而是 AI 帮你去精准扩写之后再据实进行替换。所以为什么呢？你看啊，丁老师教你三步三招。第一招，你把 AI 当成一个有多少年经验的招聘官，然后他非常擅长帮你改简历。今天学土木的，我们是建筑类企业的招聘经理，他来帮你改简历，你看你的简历的精准度会不会成倍的提升？有同学，老师我学计算机的，我想去互联网公司，那么我是某某互联网大厂的招聘经理，我有10年经验，我非常擅长给学生改研发产品经理运营的简历。所以第一个，你把 AI 当成你所意向企业的有经验的招聘官，他帮你改简历。第二，一定要上传你的意向岗位，你告诉 AI 你的意向岗位是什么。所以你看第一个问题，丁老师跟大家说一定要明确你的目标岗位。那么第三步，把你的简历，把你当前的经历喂给他，告诉他，让他帮你精准的修改。总结一下来说，丁老师告诉你AI 能不能用？能用。所以不是全靠 AI， 而是要根据 AI 改写的再进行据实的扩写，这样你的简历才能够事半功倍去提升。如何能够让我在简历通过率上更高呢？所以丁老师给大家教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叫四大法则，就是 STAR。 第一个 S 是什么？讲背景，就是我实习经历，我的实践经历，我的比赛经历， STAR。 第二个 T 是什么呢？是任务，是目标。所以 T 是啥？ T 是我要干啥，对不对？同学们要在元旦的时候要举办一场晚会，

要尽量多的学生参加，要学生满意度高。你看他的目标是要举办一场更多的学生满意度更高的元旦晚会。那么 A 呢，采取了什么行动？所以同学们，你在大学里面开展学生工作，这个是大部分学生都有的经历，兼职也好等等也好。所以 A 是什么？你看这个同学他怎么干，他怎么讲的，他说，老师，我第一步我要请教学长学姐，我就请教了至少三个学长学姐曾经有相关经验的怎么来开展活动。第二步干什么呢？第二步他拉着他们团队的十个人，然后来进行分工，有同学专门去对接节目，去制定相关的这个活动环节，有同学专门去对接后勤，也有同学专门去对接线上线下宣传，希望更多的同学参与。最后啊，你看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个同学还干了一件事情，叫访谈大一大二的学生，询问他们说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最期待的一场元旦晚会是什么样的。你看三件事情这是行动，所以啊，最后结果怎么样，你看啊，结果超过了800大学生参加，学生满意度很高，学生点赞，老师表扬，团队有成就感。这就是 STAR， 用过十大法则帮你准备你的经历。大学里面找工作不是要等到春招或者毕业再找工作，而是要把握三次重要的机会。那么具体哪三次呢？第一次叫提前批，所以现在企业为了抢夺优秀人才会提前，而且这几年越来越早，所以这两年呢，比方说叫提前批，就会在大四研三在暑假之前开始抢夺优秀人才，所以这是第一个提前批。第二个是我们8月到11月的叫秋招季，岗位发展的这个招聘人数以及不同学历层次的同学都有岗位。第三次就是我们叫春招季，过完年之后的3月到5月。我们投简历的渠道有很多种，所以这里面丁老师建议大家一定要三管齐下，找工作不是死等在学校的线下招聘会，而是什么？要三管齐下。什么是三管齐下呢？第一管，对吧？我管就是渠道。第一管是什么？叫你的目标意向企业的官方招聘链接或者招聘渠道。现在大量的这种头部企业、知名企业都有自己的招聘官网。那么你在找工作投简历第一步要明确了你的求职目标之后，所以你就要找出那10家、20家甚至更多的企业它的招聘官网链接，把它添加到你的收藏链接里去，然后在它当年启动校园招聘之后，那么去干什么呢？去进行投递。这是第一个，我们叫三管齐下第一管，对不对？第二管，有同学说，老师，你看你刚才说秋招季春招季很多都是8月份启动，那个时候学校还没开学，所以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招聘网站，比方说啊，我们的24365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里面就有大量的岗位，然后还有很多行业知名的招聘网站，那里面有聚集了大量的招聘信息。那么还有第三管是什么？叫大招会啊。同学说，老师，你这个简写我不知道。好，学校的大型招聘会，每年从9月、11月以及到第二年春招，学校就会组织大量的线下大型招聘会，少的话30家，多的话300家，甚至更多。那丁老师见过最大的一场可能有1000家企业在现场招聘，所以这叫三管齐下去找工作，这样才能做到说有的放矢，这样我们的岗位才能不遗漏。所以丁老师总结一下啊，在去哪里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不是死等着学校的大型招聘会，而是要做到三管齐下。原因是什么？现在是岗位共享时代。那么在线下招聘会是同学们找工作的重要渠道，每年从9月、10月、11月以及第二年的春季都会组织大量的线下招聘会，有小的30家企业左右，也有中等规模的100、200家，也有更大规模500家以上的。所以同学们，线下招聘会是大家找工作的重要渠道，如何在线下招聘会你的效率比别人高，你的精准度比别人高，这个是关键。那么有同学说，老师，这个我知道，我参加线下招聘会啊，我有几招。第一招，我要等到10点、11点企业都到位了，这个时候我能一次性

投更多。也有同学说，老师，我在招聘会现场，我的口诀是哪个队排得长我就投哪个，因为企业好。然后还有同学说，老师，我要晚去，去早了不行。为啥？因为去早了，企业那个招聘摊位上学生全在挤在那儿，我没法跟企业招聘官有深入交流。其实啊，丁老师觉得这三点都不对。那么丁老师告诉你，我的建议是什么？通过超过100场企业招聘会的大招会的观察，丁老师总结到，先查，找到，晚退，多聊。那什么是先查呢？一般招聘会都会提前发布招聘信息，所以啊，你要根据招聘信息提前圈出来你意向的10家、20家，亦或是30家，你感兴趣的这些招聘岗位信息，把它的摊位的招聘摊位的号码、位置以及岗位信息给它标出来，也许有 A 岗位、B 岗位，所以你就准备一套、两套简历，这叫先查。先查清楚了，心中不慌。第二个，找到，你看招聘会假设是9:30、10点开始，有些企业他会提早半个小时、40分钟左右去布置，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去提前去布置，提前去看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就找到了你印象中的10家、20家企业的招聘岗位，那么如果企业刚好找到了，你就早点投简历，早点跟他聊一聊。正常呢，在招聘会现场聊个10秒、20秒，但是你找到，你可以多聊1分、2分、3分钟，这个效率是成倍的提升。第三个，晚退，对，晚退，你看找到晚退，晚退是什么意思？到了下午，很多企业差不多收完简历，同学们投完了就要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你的10家、20家简历里面，企业里面找到一些特别喜欢的，而且聊得特别投缘的，这个时候你就跟企业招聘官再聊一聊。这个时候拿着简历给他交流一下，哎，老师，你觉得我这个简历怎么样啊？亦或是你对这个企业很感兴趣，但是你不知道企业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未来发展机会又是什么，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请教请教。通过一场招聘会，你既锁定了目标企业，又投出了简历，还了解了行业发展知识，所以这叫我们叫晚退多聊。刚才丁老师已经说了，所以你不管是找到多聊还是晚退多聊，这样的话就能起到让你在之后的面试过程中，企业问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应聘我们这家公司啊？你这岗位是干什么呀？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在你招聘会现场已经找到了？所以你看，这里面丁老师为了方便你记录，再给你总结一下，参加线下招聘会一定要先查、找到、晚退，还有多聊。那么线上投简历呢，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网申。哎，同学们一提到网申，哎呀，觉得哎呀，网申好难，我网申还不会吗？就是多投嘛。然后完了之后，同学们声音就下来了，老师，网申完了之后呢，没有回应，石沉大海，晚上有时候焦虑的还睡不着觉。所以同学们，网申它不是简单的网上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要准备好网申需要准备好多东西。第一个，你的简历；第二个，你得准备你的照片，正式版的；第三个，你还要准备你过往的这些相关的证书、相关的资质；第四个，你还要准备什么相关的各种不同版本的这些内容。你几个细节注意，同学们，为啥说是细节？第一个，你的文件名命名，文件名命名，比方说当你要去给对方发一个邮件的时候，你在附件上如何命名？有同学说，我的简历4个字，这是企业经常看到的。那我们要是用户思维一下，你把你的简历命名成你的名称、你的名字，加上意向岗位，加上专业，加上学校专业，加上联系方式、电话联系方式，这样作为附件发给企业 HR， 当他要找你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打电话了？这就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叫用户思维。第二个细节是什么？当你开始发对方简历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企业 HR 要找你说要张照片，那同学说，老师，照片嘛我没有，然后呢我有生活照行不行？有些企业招聘的时候明确要求证件照，所以一定要仔细研读企业在网申要求的版本。然后第三个，同学们在网申的时候细节的问题，我们会遇到说时间节点的问题。你看刚才讲的是投递的细节，第二个时间节点的细节。前面丁老师讲说我们要一年有几次找工作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8月到12月份是秋招季的时间。那同学说，老师啊，我想投的这家公司

它从八月中旬开始，一个月截止，对不对？那我是不是等到越后投越好？其实不是的。今年有一些企业就开始要批次校园招聘。那什么叫批次呢？我两周为单位，第一次收简历，第二次收简历，第三次收简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往生的简历投递截止时间记到你的闹钟或者记到你的小本本上，然后呢要在时间截止之前完成投递。所以你看，有了材料准备的细节，也有投递时间的细节，然后等等这些，所以你才能够完成一份好的简历。有些同学说，老师我投了50个我就能够有很多的好的正向反馈，也有同学老师说我投了100个也没有回应。所以啊，总结上来说，投简历往生这件事情，它不是简单的在线上电脑上操作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丁老师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复盘。第一个，我们叫时间节奏复盘。什么叫时间节奏复盘？你看秋招季，8月到10月中旬都是投简历的时节点。如果这一个月你投了50、100封简历没有回应，正常吗？正常。为什么？企业还没有开始做批量简历筛选。但是如果到了10月中旬，到了11月，你的身边的同学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很多的笔试、面试邀约，但是你的数量、效果没有别人好，那就是可能需要去复盘简历的。第一个，当简历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要看一看我们叫节奏对不对，时机对不对。第二个啊，同学们，我们叫简历复盘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做一做我们相关的高岗位的三高里面两高的复盘。第一个，我们叫岗位需求的复盘，是不是高需求？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岗位总量的复盘。如果相对来说少了怎么办？就要开始调整你的岗位目标。好，同学们，我们在做简历复盘第三步，我们简历通过率的时候要根据你的目标岗位做人岗匹配的复盘。我是不是真的能够精准？比方说前面我们说的，我们这个岗位它招的专业学校意向的能力，比方说专业能力、通用能力、可迁移能力，你当前是否给它匹配到位了？如果确实没有匹配到位，是不是要重新来写你的简历，让它调整得更好？所以这样通过时机，通过我们的叫需求，以及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岗匹配的能力来进行复盘，这样找到答案。最后一步，你别光复盘，复盘完了你得投，对吧？复盘完了立马再去投。这里面经常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找工作的时候啊，你说了有节点，秋招、春招提前批，我复盘完了之后我不投，我要等到下个节点再投，行不行？丁老师告诉你，千万别这样。为什么？投了那么多没有回应，简历是敲门砖，大家都懂，但是你要做的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取得最好的成果。这里面啊，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不是在于你海投多少简历，而是要投得准。所以为什么这么讲呢？同学们，现在同学找工作在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他会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且是在固定的某一个时间阶段有大量的投递机会。所以刚才讲的3次我们或者4次更多的投递节点里面，同学们在某个简历截止之前，所以啊，这里面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你一定要去询问一下你的学长学姐或者你的老师，去了解一下在你们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大概投多少简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啊，通过丁老师这个方法能够让你干什么，有一个建立一个对标，所以投多少是个投，不一定要根据你的学校、你的专业以及今年的岗位情况、个人的匹配情况来动态调整。所以这里面就有几种情况了。第一种情况，老师我刚开始找工作，秋招季，然后现在有大量的市场机会，所以呢我明确了我有3个、4个求职方向，那么你就根据你的方向去找到精准的，这个时候准度比你的数量更关键。所以这是第一步。那有同学说，老师我现在时间不一样了，我现在到了春招季了，我考公考研结果不是特别理想，我在秋招季的时候结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在这个节点现在好不容易有大量的岗位了，所以丁老师建议你在这个阶段你适当多投一些，因为错过这个，那么再等可能岗位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第三个，我们如果不是三高简历，对吧？大家还记得前面丁老师说的三高简历，不是三高简历，而是说我的能力相对来说综合比较来

0: 靠后一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适当扩大投递简历的数量，然后来争取更多的机会。所以简历投递数量它不是比谁投得多，而是比谁在自己个人综合情况考虑下投得准，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过程中拿到更多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丁老师关于投递简历数量的建议。所以打分怎么打呢？大家回忆一下前面丁老师讲的叫三高简历。第一个，我们高需求，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家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企业目标岗位能不能够面向未来，在当前有好的发展好的机会。然后第二个，我们叫高人岗匹配的需求。找工作他不是你想去他就去，对吧？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去他不要我，我不想去他要我，这里面最关键是人和岗位，你和岗位的匹配。所以这里面围绕什么？专业能力，你的通用能力，你的可迁移能力。比方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同学，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的编程能力，你代码的能力，我们叫这些能力怎么样。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叫通用能力，那么你在管理一个团队去写代码等等，这些管理沟通能力怎么样，那么可迁移能力等等，这些就是你的学习能力，这些能不能跟当前你的应聘岗位需求能够对应上。第三个，我们在打分的时候经常同学说，老师我们叫高兴趣，就是同学说，老师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很纠结我很迷茫。但是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想干什么等等，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今天丁老师告诉你，你如果找了工作是你愿意的感兴趣的，你眼中有光，你愿意为他废寝忘食，当你某一天干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有成就感。这里面丁老师小结一下，找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不断的迭代的快速调整，才能称之为一份完美简历。我们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分享什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丁老师还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了什么？你简历你要投多少啊？你还要怎么去哪里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丁老师讲的是三管齐下，三高简历，以及还有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计划，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12个场景去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从简历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求职的路上更加的从容自信，少走弯路。愿每位同学都能够用一份亮眼的简历敲开梦想之门，收获心仪的 offer。 我们下期见。

王维的《使之塞上》将边塞风光写到了极致，全诗景象辽远，构图极简，气韵沉雄，没有繁复的修饰，只用最朴素的文字勾勒出天地辽阔、山河苍茫的壮美画卷。

0: 千年。这幅作品以苍劲笔墨刻画戈壁千年胡杨，呈现大漠苍茫、古墓伫立的苍茫场景。
1: 大家好，我是杨波，今天我为大家书写的是唐代王。

长河蜿蜒，落日浑圆的旷世胜景，辽阔苍茫，雄浑壮阔，字句之间既有山河壮丽的豪迈气象，也有远行在外的淡然心境。我用行草书来表现，更能贴合诗作雄浑开阔、大气端庄的独特气质。单车两个字，我们知道都是那种瘦长的结构，所以我们在创作它的时候呢，要给它进行一个变化。这个单字啊，我写的比较壮实，用墨呢比较厚重，车字呢我就把它写小了，笔调呢比较轻灵，整个字呢和上边的单字进行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欲问边，欲问两个字比较大，边字呢写的比较小，比较轻灵。蜀国过居延，这个地方我是进行了一个字组，这个字组的创作呢并不是笔势上的连，而是利用节奏上的连。我们看字跟字之间都不相连，但是呢用同样的笔调把这三四个字带出来，也是形成一个字组。

棚字它是比较开张的，出字呢我就把它收起来，写得更加的厚重一点。征蓬出汉塞，这里呢写得比较厚重，和蜀国过居延进行一个对比。

天跟大的字形结构过于的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还要在字形上给它进行一个变化，包括笔法上也是可以。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到这首诗的高潮部分了，所以呢把这几个字全都连起来写，也是体现整件作品的一个节奏上的变化。

苍茫，尤其是诗里边的那个千古名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我呢把它连起来写，是想营造一种苍茫、雄浑、排山倒海的这样一种气象。所以呢，把它连起来写，节奏上也会有一个较大的变化。最后的这几个字，在墨色的变化上也体现了出来，和前面的这个重墨、浓墨、粗线、细线进行了呼应，使整件作品更加的丰富、饱满，并且耐人寻味。

大家好，我是画家夏德辉，今天根据唐代王维诗意为大家创作一幅胡杨作品《对雨千年》。这幅作品以苍劲笔墨刻画戈壁千年胡杨，呈现大漠苍茫、古墓伫立的苍茫场景，借行健厚重的写意笔墨，还原诗中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辽阔雄浑，既写胡杨千年屹立戈壁的坚韧风骨，传递大漠独有的沉静、苍茫与生生不息的力量。一提到胡杨，大家首先想到胡杨精神。那什么是胡杨精神？就是那种铮铮铁骨、不惧严寒、勇敢顽强，还有大家都所熟悉的那种三千年精神，千年不倒、千年不死、千年不朽的。所以说胡杨这个题材啊，是历代的书画家都非常愿意表现的这么一个故乡，主要的把那种苍劲、那种苍茫还有那种力量感用写意的书画给表现出来。我画胡杨主要是以双钩与单钩相结合的形式进行创作，用书法用笔把这胡杨的纹理结构一定要交代清楚。

这种胡杨精神啊，恰恰就是我们边关边防战士那种驻守边关无私奉献的精神。所以说我这是我画胡杨的一个初衷，是把自己所经历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的感受用胡杨的形式给它表现出来。每个老师画胡杨都不一样，有用山水跟胡杨相结合的方式，我画胡杨是用花鸟跟胡杨相结合的方式。这里边一定要有疏有密有浓有淡，特别是墨色对比这块啊，画中国画的它淡墨旁边一定要是重墨，重墨旁边一定是淡墨，这样形成一个鲜明这么一个对比，才能出现一个很好的效果。主干这个结构定完位之后啊，我们现在就画的小枝子就去处理，小枝也要进行双钩，把这里边这个枝子的穿插疏密关系给它交代清楚。这里边也一样啊，主要是疏密关系的处理。我今天画的胡杨啊，主要是以春天的胡杨为主。胡杨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每个季节的颜色它都不一样。最美的时候那个季节就是秋天，金黄色的那种胡杨大概在十月份左右，那个季节是最美的，梦幻般的感觉，诗意般的感觉。但是春天的胡杨也很美，那种嫩绿色春意盎然，这种景色朝气蓬勃。冬天的胡杨就没有叶子，主要是胡杨的纹理。春天的胡杨叶子有点嫩黄色，叶子的组合一定要美，疏密关系一定要得当，

0: 前面后边啊颜色都不一样，这样之后它有层次感更强烈一些。
1: 画叶子大家也记得层次要分明，大小的穿插，前后关系的处理。
0: 我画这个叶子颜色用得很丰富，
1: 如果说这一种颜色出现呈现出的效果没有这样效果好一些。大体的这个胡杨走势已经很清晰了，我们要进一步刻画胡杨的树干的纹理。刚才用淡墨啊进行了结构的一个处理，现在要用赭石色把胡杨的颜色也是分染的形式啊给它体现出来，显得更丰富一些，质感更强烈一些。染的时候根据胡杨的结构进行染。

这样把这个胡杨的质感整个一个反衬衬出来。如果说不染底色，这个胡杨的质感还要进一步处理，进一步照染。

在抚湖阳，整个画面是一个非常和谐，色调非常高级，这么一个湖阳作品，层次很清晰，有远景、近景、中景都有了。这幅画主要体现这个湖阳这种精神啊，这种力量感，还有这种沧桑感，以及自强不息、蒸蒸日上这种感觉，完全给体现出来。我今天画的湖阳是用背景反衬法，主要是用渲染背景这种方式，把整个湖阳这个枝干这种纹理给衬托出来，这样它更清晰，主题更鲜明，出现这个效果会更高级、更和谐，也更典雅一些，可以说是一幅完美、很精致的一个湖阳作品。

0: 我是来自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建筑工程团队的赵杰。那么在执教以后呢，我们发现其实每一个学生都是十分可爱的，能够与他们在一起，能够看着他们从一点点慢慢长大到在专业上有所建树，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
1: 我叫谢山，传道授业解惑也。我认为在学生当他有困难有这个难解之谜的时候呢，那么我给他指引一个方向，作为我成教八年来的一个骄傲吧。
2: 我是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建筑工程技术的专职老师，我叫吴俊。我觉得老师这个职业给予我阳光，我想做一名阳光而温暖的老师，给自己阳光，也给学生阳光。
3: 我认为呢，这个学生教育呢，是用真心换取真心，用一颗灵魂去唤醒另一颗灵魂的工作。那么作为一名职业院校的教师的话呢，首先我们也要坚持立德树人的一个根本，这个秉持这个技能报国的一个强国的心态，然后牢记

0: 享育人为国育才的一个光荣使命吧，走在我们职业院校这个大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前进道路上，去不断的去强化自己的各方面的一个专业技能和教学理念。我们团队是来自于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我们这门课程的话呢，课程名称是装备式建筑构建生产与施工。那么这门课程的话呢，可以说是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群的一门专业核心课程，那么也可以称作是岗位能力课程吧，是直接对接装备式施工员和构建生产员两大工作岗位，主要讲解预制构建啊，装配式建筑预制构建的一个生产和施工的相关技术技能。
1: 量出来是60毫米，
2: 扫出来也是60毫米，
3: 这里显示的是130毫米。嗯，
2: 要不我们问问老师吧。
4: 老师，
0: 嗯，什么问题？
4: 我们通过查看重级防控中心结构平面图，找到了叠合板厚度为160毫米。通过扫描构件上的二维码以及进行尺寸测量，发现该构件的厚度为60毫米，与实际尺寸不符，是不是图纸出现了错误呢？
0: 这个问题啊还是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哈。来，我们小组同学稍微聚拢一下。首先呢，大家识读图纸还是比较仔细的，提出表扬啊。那么针对这个问题呢，老师先不解答，我们卖个关子，大家呢先回到座位上，我们一起来分析看看。好，现在呢请各小组先回到理论教学区。同学们，刚才啊，大家在前方的构建区对装配式建筑典型 PC 构件的细部构造进行了学习和交流。其实啊，在我们今天的课堂上呢，还有两位工友师傅共同来参与交流学习，大家掌声欢迎一下吧。工友呢，是我市重点民生工程重级防控中心的工程施工人员，同时呢，也是我们校企合作企业建筑工业化有限公司的人员工。在课前啊，老师布置了本项目的学习资料以及 VR 漫游云工地的小程序。通过后台数据显示呢，大部分同学都进行了浏览和学习，而且啊，大家讨论区啊也是非常积极和热烈啊，给大家提出表扬。在刚才的构建区呢，有不少同学都对叠合板的尺寸提出了疑问，老师想请你们来说说看。
4: 老师好，同学们好，我们在重级防控中心结构平面图中找到了叠合板的厚度为130毫米，与实际尺寸不符，是不是图纸出现了错误呢？
5: 老师
0: 好，
5: 这个问题由我来为大家讲解一下。
0: 好的，
5: 结合课前预习，我们知道预制叠合板是由预制层和线胶层叠合而成的混凝土整体式装配式结构。首先我们要观察图纸，观察叠合板的平面图，其次呢，除了观察平面图之外，我们还要知道预制构件平面的布置图。根据平面布置图，像刚才那位同学说的那个编号找那块板，它的线胶板厚度为60毫米，它的预制构件板为70毫米，它们两相结合就是为130毫米，和刚才同学所说的扫码之后得的结果是一致的，所以并不存在图纸上的尺寸啊、信息上的差异。我讲解完毕，谢谢。
0: 首先啊，老师要对我们的刘希同学提出表扬啊，他能够结合自己课前预习到的知识呢，给大家对图纸分析做了详细的解答。那么重级防控中心工程呢，是我们的重点民生工程，正确的识读图纸呢，是工程质量保障的一个前提。当然啊，它的顺利交付使用也离不开我们施工人员的一个辛勤付出。那接下来呢，老师想请我们的工友师傅给我们讲一讲这个项目，王工有请。
6: 请同志们呢把目光集中到我们重级防控中心的沙盘模型上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工程的造型呢采用的是现代感比较强的流动弧线。住宅的空间呢，它也不同于我们的一个普通住宅。本工程采用的是装配整体式混凝土结构，建筑面积达到了6488.65平米。

0: 数量是六层，地上五层，地下一层，装配率高达47%。同时我们采用了 BIM 技术，从生化设计到生产施工模拟，从而解决了很多技术难题。下面呢，我们就通过一个视频来了解一下。
1: 项目设计阶段就采用 BIM 技术进行整体设计，应用 BIM 对各专业协同、管线综合、 BIM 模型制作、施工图和预制构件、钢构件图信息表达、预制构件连接节点设计、钢筋碰撞、施工模拟、工程量精确统计、移动终端指导施工。
0: 除此之外呢，我们还采用了智慧工地数字孪生三维系统，从而根本上杜绝了我们设备的安全事故问题。与此同时呢，我们全面开展绿色施工，并采用了新型的绿色环保产品，达到了建筑垃圾减量化的效果，从而节约了资源，也避免了环境的污染。那么我的分享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2: 感谢我们王工的精彩分享啊，也让我们大开眼界了，是不是？
3: 是。
2: 我们看到了当下最前沿的装配式建筑新技术。
4: 老师，我认为除了王工刚才讲的这些以外，构件上的二维码也是非常的有科技感。我们通过扫描这个构件上的二维码，是可以看到构件的具体信息的，上面显示的非常详细，有构件的编号、名称、使用部位、结构尺寸、安全信息等等。
2: 好，请坐，观察得非常仔细啊。大家刚才在构建区有没有拿出手机进行扫一扫啊？
3: 有。
2: 非常好啊，没错，构建的二维码呢，就像我们人的身份证一样，它是构建的唯一身份标识。相比于传统的挂牌标识呢，它保存的时间更长，保存的信息量也更大，同时呢，也非常方便工程在交付和使用的时候有证可查，有据可依。当然啊，技术创新一直在路上。现在呢，我们除了二维码之外，还可以采用 RFID 扫描枪来扫描构件的内埋芯片。一旦构件产生任何质量问题啊，我们就可以通过扫描芯片来倒追责任人、工序以及原因，从而加强质量管控。当然啊，装配式建筑呢，就像造汽车一样造房子，实现了五节能一环保，也正符合我们国家实行双碳战略的目标和绿色建筑的理念。老师想对同学们说，在座的各位同学们啊，我们未来建筑的大国工匠们，中国制造已然是大势所趋。那么老师希望大家呢，能够做好各项知识储备，为美丽中国建设添砖加瓦。大家有没有信心？
3: 有信心。
5: 首先呢，在课程的评价中，我们设置了真实性评测体系，那么也关注学生个体发展，把考核做得颗粒化、可量化。同时呢，我们教学团队打造出顺应时代要求的五维双语教学模式，那就是港课赛真创。我们进行课岗结合、课赛融通、课创结合、课政融通。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形成了教师及师傅、工友及学生、项目及实体、车间及课堂的真情性的教学环境。
6: 我们与当地的龙头企业其实一直都保持了深度的校企合作和产教融合。我们呢，聘请了企业的导师，包括工友师傅进入到我们的课堂。我们老师跟学生呢，也常态化的进入到车间。其实我们是给学生构建了一个现场项目车间实景这样的一个教学平台。所以呢，我们其实呢是在双师的互聘、产教融合、课教融会以及教培融通方面，都做了非常深入的这样的一个交流和合作。我们这一次的作品呢，其实也是依托这个行业龙头企业，才能够得以正常的完成、完美的呈现这样的一个作品。
7: 在我们的这个实际的课堂的授课当中呢，我们会就是这个利用一些非常有效的一些信息化的技术手段，比如说我们提到的漫游云工地，让学生沉浸式的感受到，就让他们实际的好像是实际在我们这个工地当中一样。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这个实际的施工现场呢，它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的，那所以我们可能会利用这样的一个技术，让学生在更加安全的情况下去感受这样的一个施工现场，然后让学生更加掌握这样的一个理论体系。
5: 我们在课堂上呢，带领学生深入到国家首批装配式建筑产业示范基地，让学生直观的感受我们装配式建筑的领域中的

0: 四新技术，比如 RFID 射频识别、二维码溯源等新技术。那么学生可以在上课的时候通过扫描二维码来查询构件的信息，那么追溯到责任人、责任工序，从而加强我们的质量管控。
1: 三号到四号钢筋间距
2: 16.5毫米。
1: 四号老师，等下
3: 步
1: 构件可否已完成？
4: 好的，请先就位。

0: 报告老师，预埋钢筋预处理已经完成。
1: 好的，请先就位。同学们，从刚才各项目部回传出来的数据结果啊，老师发现创新项目部他们得出的结论是预埋钢筋发生了偏移，那么从而导致后续剪力梁吊装无法准确落位。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老师想请创新项目部监理员徐子林同学上来说明一下当时的情况。
0: 老师们好，同学们好。我们项目部主要工作是对预埋钢筋的外撑长度及间距进行复测。在复测过程中呢，我们发现四号钢筋还有五号钢筋，它的间测与图纸相差的是有88毫米。我们判定钢筋已经发生了偏移，所以我们觉得在吊装混剪力墙时是无法准确落位。汇报完毕。
1: 好的，感谢子林同学。那么其实啊，在我们进行企业走访的时候，我们的企业导师汤工就给我们讲述了本市重点民生项目重疾防控中心在施工过程中啊，转换层就遇到了类似的情况，那么从而导致剪力墙无法顺利吊装完成。接下来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原理图来说明一下钢筋位移它主要的原因。好，我们先看到混凝土在泵送过程中啊，对它会有一个推力，那么对钢筋产生一个推力呢，钢筋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位移的情况。因此啊，老师觉得我们应该要在这一步就防止钢筋的相应的位移。那么在课前呢，企业导师汤工就在学习通平台上传了相关的课前学习任务，我们来回顾一下他都对我们说了些什么吧。
2: 同学们好，重疾防控中心下面转换成混凝土浇导过程中预埋钢筋出现了偏移，下面我想请同学们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出些小发明来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1: 汤工说啊，在重疾防控中心项目转换层发生了钢筋位移的情况。老师和企业项目部的各个企业导师们呢，我们共同研制了这样的一套装置，同学们一起来看看它的原理。这套装置啊，它主要是由这样几部分构成：T 字筋、导锥形弯口。同学们看看这个导锥形弯口好像我们平常的
3: logo。
1: 好，那么将这个导锥形弯口深入到这个 T 字筋内。好，那么将这个组合体呢深入到预埋钢筋处，那么最后啊我们要用到这样的一个固定橡胶塞塞紧。好，最终整个这个装置就完成了。好，老师想看看问问同学们，同学们觉得这个装置怎么样啊？
3: 非常好。
1: 很好，对不对？好在哪里呢？有没有哪位同学愿意来说说看？
4: 老师
1: 好。欧阳同学，
4: 老师这个装置它不用焊接，而且还可以自由组装，我觉得非常的实用。
1: 好，很好。那么正如同学所说，这套装置呢，它避免了焊接以及重量等一系列的不良因素，同时啊，它操作方便快捷，能够自由组装，能够大大的提升我们的工作效率。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看我们的企业导师还想跟我们说些什么吧。
2: 在我们的重疾防控中心项目中呢，我们已经使用了装备式结构预埋钢筋控制器这样一套装置，也给我们的项目带来不少效益。采用装配式预埋钢筋控制器进行预埋钢筋的定位控制，截至目前共计节省费用189563元，其中人工费为9600元每栋，预埋

0: 金定位控制材料费为16,116元每吨，共计节约了工期6天每吨。
1: 好，正如企业导师所说的，装配式结构预埋控制器啊，它不仅节约了工期，还大大的降低了成本。因此呢，老师觉得这个装置确实不错。老师同时也希望在座的同学们啊，能够不断的激发创新思维，保持精益求精的探索精神。
2: 选择剪力墙安装这个环节跟我们整个课程的核心技能点是相关的。在我们的课程设计的过程当中，我们主要就是以构件生产员和装配员这两个岗位为目标来去进行的课程整体的一个架构。那么剪力墙施工其实是在我们施工过程当中最容易出问题也最难学生最难掌握的一个点，我们把它作为一个教学重点，也作为一个教学难点，依托企业的力量来去做重点的公关。
3: 我们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和企业深入的去一个实践去交流。那么我们这个职业院校的一个发展的必由之路呢，这或者说是必经之路的话呢，是走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之路。
4: 是因为我们长期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这个教学的一个合作以及这个培训，所以呢我们的就是特意设了这样的一个教学点在那里。那么在现场呢，学生就可以亲临到这个实地去进行实际的实操。那么在课堂上，我们学生可能只有需要通过这个仿真软件去进行虚拟仿真，那么学生就可以真实的更加深刻的去领悟这个实地的一个实操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操作要点。那么这样呢，就是学生能够就是由理论到实践的这样的一个过渡，那么可以从而让学生们这个从理实一体的方面来进行一个进阶，使学生们能够更好的面向社会去适应这样的一个岗位。
5: 无论是从教学内容的选择，还是从这种重点难点的这种目标的确定，还是在教学环境的选用上，大家呢都是在基于这种真实的生产环境，真实的企业需求，在开展教学。这个把四新技术融入到我们的整个的课程教学中去，把我们这种大赛的经验和大赛中的成长的心得要带回学校，带到我们老师这个群体中去，来引领我们整个的职业教育的教学改革。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

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叫王德福，今年53岁，来自贵州，是一名货车司机。为了寻找一个人，他开着货车跑遍了大半个中国。为了这个人，他曾花光所有的积蓄，也曾阴差阳错与他擦肩而过。今年是他开货车寻找的第24个年头。
1: 有请。
2: 大家好，苏东老师好。
1: 二位好。二位请坐。二位应该是
3: 夫妻吧？
2: 对，我是夫妻。
1: 先给大家介绍介绍吧，怎么称呼你们？从哪儿来？今天要来找谁？
2: 我叫王德福，这是我的妻子。我来自贵州，是来找儿子。我是一名货车司机，就是。

0: 孩子都是那24年，我跑遍了半个中国找，希望今天能找到他。
1: 跑遍了半个中国找儿子，哎，您从头给我们讲讲家里的情况。
0: 我跟我妻子是朋友，经过朋友们介绍的嘛，介绍我们认识了，认识了以后就结婚嘛，后来就有了儿子。这儿子以后啊，我这个那时候工资也不是很低啊。后来我就说，儿子出生了，这个钱不够用了，都在我们福建市那里找车开，
1: 开大车，
0: 开大货车嘛。当时想，只要儿子他们一家人过得好一点嘛，再苦再累我自己吃承受去了。
1: 这样能比过去多挣一些钱。
0: 对，那个一个月的工资，相当于我们在公司里面干了2年。
1: 哦哟，
0: 哦，那时候在公司里只开我们30块钱，后来找车开了，后来出来打工呢就是1000块钱。
1: 所以对于家里来说，生活条件就可以改善了。
0: 对，那是生活的有的改善。后来就带了儿子到2岁，就有个弟弟了，
1: 要生了老二了。
0: 那时候就感到这个家庭更加幸福了嘛。哎，就是你们有2个儿子，不管怎么说，再辛苦再累。我自己去扛了，想让他们2个儿子啊和母亲啊家里过上好一点生活。后来我就到了2岁多一点嘛，我们跑短途的时候就在附近，我就带到大儿子嘛，有的那是最开心的一次嘛。
1: 带着他一块跑车。
0: 对，
1: 儿子喜欢坐车吗？
0: 对，他喜欢嘛，把那车门开开了，自己都爬上去了。爬上去坐车，让我怎么的小心一个人摔倒了。那也不跟你说了，自己爬上去，他自己坐起来。后来我们把货装好了，我们就开始走。我一直开车呢，那就看你这怎么开，手怎么动，那就在那开嘛。
1: 他也看着学。
0: 对，后来我到下货的地方了嘛，我就讲，你下去玩吧。他说不去了，那就在车上。我说好，你在车上。我反过来一看，我怕他是在车上睡着了，我就跑过来，也看他坐到我这个驾驶这边来了。就一对手在那搞那个，就像那个翻，就是这种相片嘛。你看，他就像这么一动那个，动那方向，动方动。
1: 开小汽车一样，就是坐在你的大车的驾驶座上。
0: 对，
1: 学着爸爸开车，动动方向盘。
0: 对，你怎么动那就是怎么学啊，你这么一挂了档来也跟着挂，
1: 也学学挂个档。从小就对汽车很感兴趣。
0: 对，
1: 对爸爸这个司机这个职业很感兴趣。
0: 对了，但是我就说你要开车吗？他说想开的。我说你还小嘛，等你大了再说嘛。那时候他听了，他好像不乐意了。回家以后我们就去跑长途去了，就不能陪他了嘛。一直这么截止到97年嘛。97年的是1月22号，那天我也是6点钟起来就去跑车去了，就装货了。他就在家里跟他母亲嘛。后来我在装货还没有装好，那老板就过来就对我说，他说师傅啊，你来一下，我什么事啊？他说你赶紧回家一趟。我说怎么了？他说你的小孩子被神贩子偷走了。但是我就感到也这个太痛，感到一直有没有，后来我就赶紧回家去找，一找呢找了一好长时间也没找到了。
1: 当时是怎么发生了什么？
2: 当时他和他的哥哥在外婆家门口玩，被人家带走的。
1: 有人看见吗？
2: 没有谁。
1: 就骗走他一个人，就拐走他一个人是吗？
2: 还有他的2个哥哥，那2个哥哥回来了呢。
1: 把3个孩子一块拐了，但是2个哥哥逃回来了。
2: 那2个哥哥被人认到的吧，叫回来的。
1: 被人认到了，叫回来了，但是他被拐走了。
2: 他没有回来。
1: 您是怎么知道这个事儿的？
2: 就是那2个哥哥回来说，

0: 被人带走了，没有回来，我们就到处找，没有找到。
1: 那我也回来跟着找，就是我们那个镇子里大街小巷、山洞这些，我都去了，都去找。我就说孩子，你到底躲在哪里嘛？你赶紧出来接爸爸妈妈，我们接你回家。那怎么找也找不了，怎么喊也喊不到，听不到他的声音了。
2: 那个时候儿子几岁？
1: 那三岁半。
2: 三岁半。
1: 对，走了三天三夜，那时候确实没有地方找了，就说还是出去找。到贵阳啊、都匀、坎宁啊、广西、湖南、郑州这些地方，最大的火车站啊、汽车站都有。
2: 当时就跑了这么多个省份，
1: 对，当时都全部分组出去找，分组去找我的儿子，就把这些资讯都拿出来。后来什么线索没有，钱也找空，全部找完了，家里什么都没有，几乎算是倾家荡产了。那你借的钱也花光了，就是人财也两空了。哎呀，我在这感到非常难受的呢。回来以后，我就跟亲戚朋友们都这么商量嘛，就在我们城里面到处打听一下，来有哪些人经常做了坏事的人，出没出去门，好久出的门，好久回来嘛。哦，
2: 能打听这个？
1: 哎，对。后来就有一点朋友就打听到了一个妇女啊，都说那是我的小孩子兜的那么几天出过门，出门出来一个月他才回来。我就跟那朋友带我们马上去嘛，但是我就用孩子的相片啊，这张相片，这张相片，但是我就穿在身上嘛，然后就拿这个照片给那个女的看了，她就说，这个小孩子，她说我抱过了，她说过来，我说你怎么抱？她说是她的一个朋友嘛，一个朋友把这个小孩子交给她，后来她说。叫他在那火车上抱，一直到他们把这个孩子抱走的时候，他就没有抱了。他也不说埋在哪里，后来我们就把他抓住送到派出所。第二天嘛，第三天，后来他就说嘛，他抱着我的小孩的时候，我们家里的人围得太紧了，人太多了，他们走不出去，
2: 全都在找孩子。
1: 哎，对。

0: 打那个小屋子。
1: 对，你就没有上去看。后来我当你这么说，我们可就后悔了，一直后悔到24年。后来派出所就说你们带来卖在哪里啊？
0: 对啊，问他卖去哪儿了。
1: 后来他们就说啊，只在郑州火车站卖了，就从那个火车站的这个车厢嘛，你我解开那个打开那窗子，就把我那小孩子抱进下去，那么有人捡出来。
0: 等于在郑州再卖给谁了、哎、下面转到哪儿去了就都不知道。
1: 那都不知道，那就只知道他们抱上对面的夜间列车，夜间火车上走了，那线索只有断了，都断了嘛，
0: 线索就断了。
1: 那时候家里一分钱没有，什么都空着的。第二个儿子嘛，你又小又要生活又要养，没有办法又继续去打工了。嗯，继续去开找车开，找车一直找了2个月的时间嘛，才找到车开。那时候老板们经常都说嘛，那时候我们你这段时间心情不好嘛，不要跑长的了嘛，你尽量就跑这个周围嘛，嗯，能够回家照看家里嘛。后来我就说我不想跑这个短的嘛，我说我跑长，跑越长越好嘛。装好货了就走了，出发。也吃一辆走，吃饭的时间都说不行，不能吃饭，
0: 没有时间吃饭，
1: 买一些饼干啊之类的小物就在车上吃嘛，跑了饿了就吃一点，跑到晚上凌晨1点到3点的那个时候呢、嗯、就是这个人啊感到很疲倦了，
0: 特别困了，
1: 对，太么困了，还没有办法了，就这样想就下去啊，开那个洒车水啊这些来洗一下，就洗那么点，洗一下等它清醒一下嘛，等它清醒一下再跑。哎，那知道还是坚持不了一个小时嘛，想睡觉又怕如果睡了时间赶不到，嗯，没有办法了，只有用那个烟头啊再点，把那烟头点了就来烧这个脚啊，
0: 你看烟头烫自己
1: 啊，对，
0: 哎呦，
1: 一烫烟这个自己都整个都胆了一跳嘛，而不是那这个大脑就好像清醒了。到不同的省市啊地区啊，我们都是下货的时间去问嘛，下货时间只有30到40分钟的时间嘛，人家跑到那里他们就可以睡觉，我没有睡，
0: 不能睡觉，
1: 不能睡觉了，
0: 别人可以睡觉，你得趁着这个时间去找孩子。
1: 哎，对，我就趁这个时间我都要去把我的孩子找到去，我不管到哪里我都找，开车子都有到处去问，到处去找他。
0: 王大哥开车最远去过哪个省份？
1: 就是湖南、湖北、广西，这个广东啊、广州这些我们都跑过，重庆、云南，那四川这个成都这些我们都跑了很多地方，我们都跑了，都去打听我儿子的下落，一直都没有。
0: 这样跑了多少年？
1: 一直跑到现在嘛，一直都跑到现在，
0: 到现在还在跑车，
1: 还在跑嘛，都是为了找这个儿子嘛。
2: 从儿子丢失的那一刻开始，这位不善言辞的父亲就用他的实际行动走在了寻找孩子的路上。24年过去了，无论刮风下雨、酷暑严寒，他从未停下脚步。由于长时间的驾驶劳累，造成了他严重的脊柱劳损。每当疼痛难忍的时候，他总会拿起一瓶水，倚在后腰，让疼痛暂时缓解，然后继续驾驶。他总说，顾不了那么多了。儿子还在外面，他作为父亲能做的就是多跑几个城市把儿子找回来。可就在2015年，大儿子还没有找到，家中的小儿子也发生了意外。
1: 2015年嘛，2015年5月13号，这小的儿子出事了。
0: 怎么了？
1: 我们那里不是有一个梯子坎很高，
0: 有一个什么
1: 梯子坎，很高的梯子坎，那下面就是那个臭水沟，
0: 臭水沟下面是，
1: 对
0: 啊，就是一个坎儿是吧？
1: 嗯，一个梯子坎，
3: 当时他从那里

0: 插花打下去，打下去栽到那个臭水沟里，俺死了。
1: 啊！从那坎里滑下去，摔在那个沟里。
2: 对，那有四米多高。
1: 四米，哎呀，
2: 那下面的臭水沟只有那么宽一点吗？
1: 摔着头了吧？
2: 对，那大家把头摔下去。
1: 把头摔下去了。
2: 对。
1: 抢救了吗？
2: 抢救没有效。
0: 医院来的时候就已经没有气了，是我和我的二儿子拉上来的。
2: 别走，怎么不一点，你要血压太高了。我心里太难受了，哎，我就说了，这个大的孩子找不回来，你又离开我，我又
0: 走那个小孩子
2: 还怎么办呀？
0: 那个小孩子走了的时候，我就想大儿子，他在小的时候没有离开过我们，在外面有没有吃的，有没有被人打？
2: 心里都感到。全部那个崩溃，怎么你又怎么大儿子又找不完？你这么走离开我，我又该怎么办？如果我怎么办呢、啊？不管前面是哪怕是倒山是火海，我都要去找到我的儿子，我都要去找儿子。
1: 王大哥，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2: 我又五十三了，
1: 五十三岁了。
2: 对，也只有七年，开大货车只有七年时间，
1: 只有七年时间了。
2: 对，只有七年。
1: 24年开大货车，跑了半个中国了。
2: 对，
1: 找儿子，
2: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找，我都要去找他了。

0: 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们寻找大儿子的？来，
1: 王德福，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儿子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儿子名字叫王杰，他是1993年7月22日出生的，在1997年1月22日，于吴泉市马场坪办事处附近被人拐走了，走失的时候3岁半。那么根据以上信息，我们即将会为您联系到当地警方展开寻找。
2: 接到报警之后，我们立刻对该警情进行核实，同时安排警力到失踪地点附近进行走访，但可惜的是并没有获得有价值的线索。后来我们只有采失踪孩子父母的血样录入全国打拐数据库和失踪人口信息系统进行比对，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查找。
1: 那么在警方的坚持寻找之下，能否为您带来好消息呢？我们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0: 好，请为我们打开希望之门。

0: 好，请走向希望之门。
1: 不管前面是哪怕是到现在是活的，我都要去找到我的儿子，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找，我都要去找他了。
2: 如果找到他，我们不管他残废啊，不管他脚或者手没在，我们都要捡回家。如果他过得好，我们只要知道他在哪里，我们都行。
0: 为援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你要去吗？

0: 没关系，你自己决定你要不要过去。
1: 怎么了，小伙子？
0: 去拉拉爸爸妈妈的手，拉一下，相信我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好吗？孩子太多年，他离开家的时候他太小了，他根本接受不了这个事实，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原谅他好吗？原谅他好吗？你过来拉一拉妈妈的手，你相信我，感觉不一样。
1: 我不强迫你做什么，你这样，你跟我过去，我们坐下好不好？我们想听听你这些年到底怎么了，好吗？你今天都来了。

0: 我们听听你到底怎么了，到底心里有什么样的纠结，好吗？他一直在颤抖。
1: 小兄弟啊，你就是好像就是他在大街上，你能看见这样一对老人在哭的话，我想你也会有恻隐之心啊，对不对？你上前就当是陌生人，两个陌生人在那痛哭，你也上去抚慰一下他好吗？好吧，我们大家都用掌声再给他加油。出来吧，
0: 他心里有触动，他一直在颤抖。
2: 你来感受一下，你拉一下妈妈的手好不好？
3: 跟你一样了，
2: 伸出手让他拉一下，来，儿子来了，儿子来了，儿子来了。
0: 没事，没关系，妈妈也不用太激动，像刚才玉老师说的，她一定会有心里有一些纠结，有些她的原因，我们也给她一点点时间，哪怕你今天说暂时和爸爸妈妈有一些阻碍，可能你心里过不去这个坎，没关系，那你坐下来给我们讲讲，给大家一起讲讲你这些年过得怎么样好吗？我们先说说这个事儿，因为妈妈也很想知道，她说了你只要过得好，哪怕不回家他们也可以接受，对不对？我们一步一步来，一步一步来，好吗？先跟我们说说，可以吗？愿意吗？那我们坐过去。
2: 坐过去。
0: 好，
2: 坐过去，
0: 来。
2: 我想，其实有很多早年被拐的孩子，其实都和他一样，在面对原生家庭的时候，的确会产生这种焦虑和抗拒的心理。所以其实他是有心结的。
4: 你是因为觉得跟娘家关系比较好，所以一时间还没办法接受。那你觉得以后会慢慢慢慢会缓和？
5: 那就看情况。
6: 从小到大，养家一直对他都十分疼爱。就在两三年前，他才无意间得知自己的身世，随后在警方的一次排查走访中，他采血入库，并与亲生父母比重。可当他真的要面对突然出现的亲生父母时，他一时间有些不知所措。
2: 今天见到了他，也听了父母的故事，我想还是应该给他一定的时间来消化，来消化他突如其来的这种生活的变故吧。
0: 小伙子，你跟我聊一聊天好不好？你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7: 陈金峰。
0: 我叫你小陈可以吗？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7: 28。
0: 28，你家是哪儿的呀？就现在住的家是哪儿的？
7: 福建。
0: 就是你养父养母家是哪儿的呀？
7: 福建。
0: 也是福建的。你知道你是这个家的亲生孩子还是不是亲生孩子，你知道吗？这个情况
7: 知道。
0: 你是多大岁数知道的？
7: 2017年。
0: 2017年才知道？当时是怎么知道的？
7: 偶然间听到的。
0: 偶然间听到的？怎么偶然间听到的？能给我们讲讲吗？
7: 就他们聊天的时候我听到的。
0: 爸爸妈妈聊天的时候听到的。他们说的是你是怎么到的这个家？
7: 被拐卖的。
0: 被拐卖的。那你知道了这不是你的亲生家庭，不是你的亲生父母之后，你有想过你的亲生爸妈是什么样的，他们在哪儿，想过吗？
7: 有时候会想。
0: 有时候会想。你想过想去找找他们吗？
7: 找不到。
0: 你现在过得好吗？
7: 挺好的。
0: 结婚了吗？
7: 没有。
0: 自己一个人？
7: 对。
0: 工作怎么样？
7: 还行。
0: 跟养父母还住在一起？
7: 不住一起，
0: 自己出来住了。那么今天你是怎么样下定决心要过来的呢？
7: 见一面吧。
0: 见一面，说明你其实还是想见见你亲生的爸爸妈妈的，想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对吗？那今天你看到了你身边的这两位，这就是你的亲生爸爸妈妈，你现在有什么想法吗？ 跟你想象的一样吗？
7: 不知道怎么说，
0: 我们多给你点时间好不好？
8: 二十多年亲情的割裂，没有拐卖就没有伤害，错确实不是小陈的错，对这个年轻人来说他还需要一段思想去接受，但是我们一定要严厉，全社会都要抵制收买这种行为。
0: 我最后问你一个问题，你知道你是哪年哪月哪日生的吗？
7: 92年。
0: 几月几日呢？
7: 8月15。
0: 谁告诉你的？
7: 我养了我爸。
0: 你愿不愿意听你的妈妈跟你说一下你真正的出生的时间？
9: 1993年7月22号，下面是6月初4。
0: 你先把这个数字牢牢地记在心里，因为没有人会忘记自己生于哪一天。从这个时间开始，慢慢再去了解更多你和这个家庭的故事。我们多给他一点时间。
10: 每个孩子走上等着我这个平台的时候，他们需要付出很大的勇气，因为终究他们在养父母家生活了那么多年，实际上有些孩子他很顾及这种养育之恩，对于他们来说，突然有这么一种亲情，突然让他们接受另外一种感情，可能他们需要时间，我们大家应该鼓励他，我们别再去责怪他。不管怎么说，这个今天的这种悲剧不是他们造成的，他们是受害者，我们应该包容他。
0: 所以小陈，最后了，你愿意怎么样走下这个舞台？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而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揣，
5: 玩命吃，一定要多。

0: 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0: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3: 有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2: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法？
2: 对，
5: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2: 湿邪，
5: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实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5: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5: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2: 这个听说过。
5: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2: 对着十二时辰。
5: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

0: 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1: 哦，这词儿也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0: 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1: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也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
2: 哎，
0: 哎，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3: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喝，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2: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儿看着，
5: 对，
2: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
1: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5: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你合二那是长吗？
5: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5: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5: 140，
0: 140，身高呢？
5: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5: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5: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5: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5: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5: 有。
2: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对，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2: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
3: 香的味道，有花香的感觉，
2: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面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弱桃。
5: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 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

0: 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您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1: 欢迎，
5: 你好。
1: 您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4: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万步。

0: 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1: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0: 都正常了。
1: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4: 喝。

0: 我叫马明秀，今年23岁，来自重庆。因为这些年爸爸一个人靠背做棒棒，把我和姐姐养大，很不容易。我爸爸一般上班都是穿着一件粗布白马褂，一件深色短裤，还有一双军绿色球鞋，然后他就两只手搭在后面，然后腰扛着，就弯着，然后很大一个箱子就压在上面，然后他的额头这里都满头大汗的，还鼻子上都是灰尘。然后爸爸很吃力，是从侧面就是用力的时候，那个青筋都爆了出来。然后爸爸就把那个箱子就很吃力的一步一步的抬到那个车上，又背在那个车上。爸爸的背以前是感觉宽，很宽，很结实，直直的，现在看都是感觉很瘦小的身板，然后走路都是扛着的感觉，直不起来了。但是他心里一直有那个信念，他就要坚强起来。我有能力，我要替爸爸接撑这个家，和爸爸一起分担。
1: 山城重庆的崎岖地势催生了一种传统而充满特色的职业，棒棒。他们靠着自己的后背和肩膀走街串巷，扛起了一个个家庭的重担。今年65岁的

0: 曾经就是一位棒棒，可是如今的他却在女儿的搀扶下步履蹒跚。他来寻找谁？又是怎样的遭遇让他选择用背扛起了整个家呢？
1: 有请。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1: 来，请坐，二位请坐。来，先给我们介绍介绍你们吧。这是
3: 我的爸爸。
1: 你的爸爸啊？你叫？
3: 我叫马明秀。
2: 我叫马明。
3: 我爸爸叫马光仪。
1: 哎呦，爸爸怎么上来就？
3: 别哭。
1: 来，爸爸擦擦眼睛。
3: 我来替我的棒棒爸爸找儿子，也就是我的弟弟。
1: 为什么叫棒棒爸爸？
3: 用背给别人挑东西或抬东西。
1: 就是平常我们看见拿一根棒棒，
3: 对，
1: 然后有人来挑这个挑那个，他就挑起来给人送到家去。
3: 因为这些年爸爸一个人就靠做棒棒把我和姐姐养大，很不容易。
1: 你们家是几口人啊？
3: 本来连妈妈有五口，现在只剩下我和姐姐和爸爸三个。
1: 都怎么回事儿？你都给我们讲讲。
3: 大概在我3岁的时候吧，我印象中有一个女的，她总是背对着我们和别人聊天。她个子高高的，然后头发长长的。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她是谁，只知道姐姐管她叫妈妈，我也跟着叫妈妈。但是没过多久，这个背影就从我们生活中消失了，再也没有出现过。但是那时候因为太小嘛，觉得只要有爸爸在，我们就挺开心的。
1: 你从小没有妈妈的这种母爱吗？
3: 那时候我就还没有走路嘛，就是趴在地上的，就只有一点模糊的印象，一直是爸爸一个人又当爹又当妈照顾我们三个。
1: 你们仨差几岁？
3: 姐姐大我2岁，弟弟小我2岁。那时候爸爸在煤矿挖煤，每天早上6点就要起来给我们做饭，然后他就去煤矿挖煤。白天我和姐姐弟弟我们三个就在家里玩，就等待爸爸回家了。当时爸爸每次回家都顾不上洗漱自己，就要给我们做饭洗衣服，然后还给我们三个挨个的洗澡，用毛巾把我们包裹着放在床上，然后就侧躺在我们旁边，我们一扭过头就可以看见妈妈那个她的背很宽很结实。觉得每天晚上这样贴着爸爸的背睡觉就觉得特别踏实。在我4岁的时候吧，就爸爸那是在码头上上班嘛，不能带着我们三个人，就只能把弟弟带在身边，把我们送到外婆家去了。我就从小就喜欢黏着我爸爸，我当时看爸爸走出去了，就心里比较着急嘛，就追了出去。我就喊着爸爸爸爸等等我，然后姐姐他们都说爸爸会来接我们的，只是暂放在这里，因为我姐姐可能懂了，她就劝我让我跟她回去嘛，就躺在那个门的那个地上。那时候我就在想，爸爸肯定会来接我们的。在我6岁的时候吧，我那一天正在邻居家，然后有个小伙伴跑过来说你爸爸来接你们了。但是我有点惊讶，我在想那真的吗？因为这过了已经过了2年嘛，那真的来接我们吗？我就飞快地跑了回去，就看着爸爸他个坐在那个椅子上就看着我们。我当时看着他那个心里就感觉他一下老了很多，然后他也没说话，我看着他我也没叫他。然后我就正准备进屋的时候，爸爸就一把把我抱过来，就摸了摸我的头，然后爸爸就看了一下身上，打了一下打量我身上，就觉得爸爸眼眶都红了。然后我大姨就把我拉过去，那种你跟你爸爸回家吧。然后那天特别开心，觉得有爸爸在身边多好，我们终于又回到爸爸身边了。那天晚上回家之后就没有见到弟弟，我就问爸爸弟弟呢。

0: 他不说话就沉默了很久，就流着泪，然后就蹲下来抱着我说，弟弟不见了，被坏人领走了。
1: 弟弟是那个2000年的2011年11月19号的晚上7点多钟，我把碟子放起了，我都出来看，只找不到的，找不到的，我的那个电视台也打广告，找不到的。
0: 爸爸讲，那时候在开的那个放影棚嘛，然后爸爸在放录像的时候，弟弟就在外面玩，然后就不见了。
1: 对对，在马川码头，我们是一条河，还是长江三峡那条河汉。我们在那个码头在河边找，我喊人，请几个人去找，也没找到。
0: 就爸爸说，弟弟丢失之后，他就沿着奉节长江沿岸边挨家挨户的就拿着弟弟的照片去问，到处寻找，去找的是走路，
1: 走路找，
0: 对，
1: 要找娃儿，我到不了河南、湖北、山东的一直我都去的。
0: 是刚丢失不久，爸爸就去把我们接回来了，想把我们两个带在他身边，心里又踏实一点。爸爸在找弟弟的过程，把钱花完了，又当棒棒了，
2: 做起了棒棒。
3: 那一天我在家里是在洗衣服，我看见爸爸下班回来一瘸一拐的，然后他走过的路上就然后一步一个血迹，然后爸爸就坐下来，因为当时姐姐没在家嘛，我就心里特别着急，然后我就看爸爸脚底，然后有一个很长的钉子，然后爸爸就用手一点一点的把那个钉子拔出来，但是疼得满头大汗的，然后就爸爸说，爸爸我们去医院吧。妈妈说没事了，这不我已经拔出来了吗？然后就爸爸看到那个伤口里很多那种黑红黑红的血，然后就用嘴给爸爸吸出来了，然后我怕爸爸到时候化脓的话就会更严重，然后爸爸就说你不要担心，爸爸没事，爸爸的脚可不能坏，我还要靠着脚扛东西，给你买吃的买喝的呢。我爸爸还要去找弟弟，我当时知道爸爸做这些就是靠背支撑我们这个家，他的心理支撑他的就是为了把弟弟找回来。
2: 那时候爸爸做棒棒能挣多少钱呀？
0: 一天有时候是50块钱。爸爸那时候在码头上做那个嘛，然后他更多的时间其实是长期在外面找弟弟。
2: 那这点钱够你们仨花的吗？
0: 因为那时候我跟姐姐没读书嘛，然后白天我和姐姐就在家里做饭，空闲时的我就和姐姐就沿着长江边，有时候就很多人扔的那个汽水瓶，我们就拿一根绳子就捡那个饮料瓶，捡一个就这样摔一个，然后像拎鞭炮一样，每天都可以捡几十个，那时候可以几十个可以买几块钱嘛，
2: 补贴家用。
0: 对，在我10岁的时候，我放学回家，刚回家嘛，我就看见家里突然来了一群人，那我都不认识嘛，来了大概有8-9个吧，然后我就看到我爸爸被一个人背着，然后爸爸就下巴就搭在别人肩上，然后感觉表情就特别痛苦嘛，然后就问叔叔我爸爸怎么了，爸爸说爸爸在卸货的时候，本来那个机器是有500斤吧差不多，都是要那个吊车起重机那样吊的，但是要几百块钱，我爸爸就心疼嘛，就我说他自己来，他就自己把那个500斤自己背着，
2: 500斤自己背着，
0: 对，
1: 10个人抬的，我肩不上，
0: 本来是要几个人抬才可以，但是那个桥运输那个都是一个跳板，就是像独木桥一样，一头是搭在那个车上，一头搭在那个船上，但长江嘛它是有浪的嘛，然后一个浪打过来，那个
2: 就晃，
0: 对，然后就直接脑袋机器一下掉了下去，然后医生就说属于9级伤残，是脊椎骨错位嘛，还要摔断了。
3: 我觉得爸爸是那种任何困难就是那种没有什么他办不到的感觉，码头上那些叔叔都劝我爸爸就不要找了吧，我就说你爸爸最大的毛病就是太执着，都是没希望了你还去，他就希望多一个人知道的话。

0: 然后就希望更大一点吧。
1: 在我13岁的时候，我的学习在就是读书也稳定下来了，我姐姐在外面打工，基本情况也很稳定，然后爸爸全部在外面跑。我印象中爸爸出门找弟弟找的最久的是1年，我只有半个月能见到爸爸的面。
2: 爸爸不在身边的日子怎么过？就你一人过？
1: 因为我们那里晚上就我一户人家，然后那个屋后面其实很多那种墓地，
2: 哎呀，
1: 就我一个人，然后爸爸怕我害怕嘛，就给我请保姆，让他给我做饭啊，晚上陪我睡觉。但是我知道爸爸在外面找弟弟，其实花钱的地方很多，我就把那个保姆赶走了。我说我不怕，其实我特别怕，每天晚上天还没黑，我就钻到被窝里，就拿着爸爸的照片，我就哭，就想着爸爸一个人在外面肯定过得更不好。可以为爸爸省下钱，让他给有更多的那个机会去找我弟弟嘛。有一天晚上爸爸回来，我感觉有人亲了一下我的额头，然后吓得一猛的就睁开眼，然后看到我说我爸爸坐在床边。爸爸说你怎么一个人呢？我当时就想，我就为了安慰我爸爸嘛，我就说哎，这怕什么，眼睛一闭一睁天就亮了呀。然后我爸爸就笑了，因为我知道爸爸一个人回来代表弟弟没有找到，我不想让他就是为了我在操心嘛，我想爸爸开心一点。
2: 小马是个坚强的姑娘，其实你也想帮着爸爸把弟弟找回来。
1: 对，然后在学习上我也没有让爸爸操过心，我从什么都不会慢慢努力学习，当小组长、大组长、副班长，一直到为班长，我从读书一直都是班长。
2: 姑娘你是好样的。后来你上学上到
1: 初中毕业，就9年义务教育读完了就没读了。
2: 为什么不再继续读？你不是学习还不错吗？而且还当了班长。
1: 因为我爸爸身体不好，我不想再给爸爸增加压力，只要一旦我读书，我爸爸肯定会又出去工作，只要我认真对待生活，我觉得每一样的话就会觉得我要比平常人更刻苦更努力才能报答我爸爸。因为我知道我的家庭，我爸爸是用背把我们这个家支撑起来的，就想着我们要快点长大，然后赚钱养家，和爸爸一起替那个分担那个负担嘛。19岁读完9年义务教育，初中毕业，然后我就主动给爸爸说，爸爸我不读书了。
2: 那你出去干嘛了？打工。
1: 我不能离爸爸太远嘛，就去成都一家物流公司，就是做流水线的分类打包工作，每天工作8小时，但是我就每天工作10个小时，希望自己更熟练一点。
2: 姐姐现在怎么样？
1: 姐姐现在结婚了，生孩子了，但是我姐姐是身体不好嘛，就不能来到现场。
2: 爸爸这些年还外出跑去找弟弟吗？
1: 这2年又动了1-2个手术。
2: 什么病啊？到底是？
1: 当时是糖尿病和阑尾炎并发症，今年又动了一个肿瘤，然后又打结石啊，还有胰腺炎啊，就很多小毛病并发症就出来了。这2年爸爸的身体就渐渐的衰弱下去。爸爸以前能轻轻松松扛起几百斤的箱子，现在走路都走不直了，就是我觉得爸爸现在老了，我一定要好好照顾爸爸。更大的，我爸爸唯一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把弟弟找回来。
0: 因为我爸爸有一个小盒子，那个小盒子里面只有一张弟弟小时候和爸爸的合影，爸爸藏在枕头底下，他以为我们不知道，其实我们都知道。有一次我回家看见爸爸一个人在卧室，电视机开着，但是他并没有看电视，就侧躺在一面，然后就走过去看。我看着爸爸一手拉着照片，然后一直在流泪，我就知道他肯定又在想弟弟呢。所以说我更坚定的就是这个想法，我要帮爸爸把弟弟找回来。现在爸爸的背受伤了，我觉得这个家要靠我了，我要替爸爸接撑这个家，和爸爸一起。

0: 分担。
1: 真的是一个值得我们点赞的姑娘。
2: 这个爸爸他上来之后，因为看他现在走路都很困难，后来小妹妹一说

0: 放弃，而且呢，这个姐姐呢也是越来越坚强，对爸爸也很照顾，所以我们也希望等着我这个爱心平台能让你们的这种寻找的生活到此结束，希望开门给你们带来一个好的结果。
1: 爸爸爸爸，女儿对你特别的孝敬，无论什么样的打击都没有摧毁你要找回儿子的信念，所以我说你要抬起头来向前看。我想我代表圆梦基金给您提供30,000元的捐助，让儿子的回归给你的生活添上一抹阳光。
2: 如果今天找到了儿子，您肯定憋了好长时间了，快20年了。最想对儿子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3: 我对不起他，哪怕他说没照顾好，爸就是啊。
2: 作为姐姐，如果看到弟弟，你想对弟弟说句什么？
4: 弟弟，姐姐希望你这些年能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但是我更希望你是一个懂事的孩子，因为我爸爸为了我们撑起了这个家，也付出了很多，我希望我们能一起孝敬爸爸。
5: 靠着自己的背，让他扛起了一个个几百斤的货物，也扛起了这个破碎的家，直到两个女儿都拥有了稳定的生活和工作，棒棒爸爸终于卸下了生活的重担，全心寻找儿子，寻回一个完整的家。对儿子的思念支撑着这个勇敢的父亲从未倒下。
2: 那接下来小马就拉着爸爸，我们一起看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找的。来，

0: 马光义叔叔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希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儿子的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么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的儿子是1997年的9月份出生的，4岁的时候被人拐走的。那么根据这些信息，我们就立即联系到了当地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1: 接到您的求助后，我们立即展开了寻人行动。首先，根据您的儿子2001年在重庆丢失这一信息，我们组织了精干警力在重庆及周边地区进行了全面寻找。同时，我们也问询了各地流动人口登记处和街道办事处有没有接收过2001年遗失的孩子，并且查看了各派出所2001年新入户的儿童户籍信息，在全市范围内进行了大面积排查，并将这一信息通报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协助查找。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爸爸在码头上这样去说，支撑他，又是为了养我们，支撑着我们这个家，后背背着我们这个家，很辛苦，很不容易。但是他心里支撑他的就是找弟弟，

0: 你不要担心，鱼儿一直就在你身边。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弟弟，姐姐希望你能健健康康的，平平安安的。我也希望你是一个懂事的孩子，因为爸爸这些年为了找你付出了很多，我希望你能回来找我们，让爸爸后半辈子能开开心心的。

0: 咱们坐过去聊，坐过去聊。
1: 咱们坐下，拉着儿子，拉着女儿，咱们坐下。我们在哪儿找到的这个小伙子？
0: 我们呢，最终是在云南省的昆明市找到的小马，但是呢，他的养家是在广东的揭阳。
1: 被拐去广东了。
0: 是的，
2: 我记得小时候模模糊糊的有一段记忆，然后我经常会做梦梦的，我走在街上，然后有一个陌生人，他给了我几颗糖，然后把我带走了，然后住在出租屋里，他睡在床上，然后我睡在地下。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哭了，我然后他踹了我几脚，然后我不敢哭了。第二天他就把我带去坐轮船，然后从此就到了那个
1: 广东。
2: 对，就记得某一天养父母他们就开着一辆摩托车把我给接走了，然后就一直生活到现在。
1: 你有这个记忆，你问过你的养父养母吗？
2: 问过。
1: 他们怎么说？
2: 他们不承认啊。
0: 小的时候养父母是告诉他我们是你的亲生父母，然后等于说把你接回来，所以在童年的那段时间是坚定地认为自己是亲生的，但是长大之后就有怀疑了，是吧？
2: 对，在我15岁去佛山打工，遇到一个老板娘，因为她可能是认识我的父母，所以她问我，你知道你自己不是亲生的吗？那个时候我就真的信了，
1: 真正确认了自己不是这家亲生的。
2: 对，然后我就在网上尝试着去找一下真正的亲生父母，但就像大海捞针一样，一直没有。直到今年警察联系了我，我才知道

0: 我一直想知道一个问题，我到底是被抛弃了还是被拐了？警察联系我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很开心，因为我不是没人要的孩子。
1: 我都没有人在找你。
0: 对，那个时候我哭的也很伤心，从一见到我亲生父母，这是我这一辈子挺大的心愿。
2: 现在很幸福了。
0: 其实我这几年混的是挺失败的，但找到自己亲生父母之后，我也想我这一生应该有点奋斗的目标了。就是为了自己的亲生父母而努力。
3: 我们今天奉节的办案的警官也来到了现场。奉节的公安机关要和广东揭阳公安机关密切配合，要查清当年是哪个犯罪团伙把孩子拐过去的，把他们绳之以法。
1: 谢谢陈局，谢谢咱们的警察同志们，谢谢大家，大家辛苦了。来，

0: 起了这个家，也终于为自己寻回了幸福和团聚。如今他终于能够用自己的方式欢迎儿子回家。
1: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2: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3: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4: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5: 哎，欢迎欢迎。
1: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5: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4: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5: 哇、嗯哦、萌萌瘦身成功了。
2: Hello 大家好，
5: 那您就是瘦身，
2: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5: 看出来了。
4: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5: 哪位老师又来了？
4: 哎，你还真认识，
5: 是不是？
4: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7: 大家好。
4: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6: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4: 那是有点夸张。
6: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啊！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

0: 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有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3: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
2: 对，
1: 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4: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1: 法？对，
4: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4: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4: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4: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4: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才有效果。
4: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都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

0: 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这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来了，在这儿。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0: 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1: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1: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辩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 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2: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

0: 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1: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4: 对，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4: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4: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1: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1: 140，身高呢？
4: 155。
1: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1: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0: 没错，
1: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0: 哦、啊！
1: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0: 对，
1: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哦？肚子也特别大。
0: 对，
1: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0: 啊，这么年轻，
1: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0: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1: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0: 嗯啊，我们来尝尝看看，
1: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是啊，
1: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1: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开了很多次了。
1: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0: 太润了。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1: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

0: 认识一下他们。
1: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2: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您好。
1: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的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啊，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
1: 啊，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

0: 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2: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2: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的照，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

0: 烫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2: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3: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2: 哦，
3: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4: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3: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谢谢
2: 大家，
5: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5: 喝。

0: 红的山楂是这个26岁的大男孩最喜欢吃的水果。在他的生活中，一切山楂味的食品饮料都是他的最爱。山楂酸甜，可他却总说山楂是他记忆里最甜蜜的味道。
1: 舒彤老师好。
2: 你好。
1: 大家好。
2: 你好，是个小兄弟哈，来请坐。我看你上来有点紧张啊，先放松点好不好？
1: 好。大家好，我叫张哲，来自重庆，今年26岁。我今天是来找我妈妈的。我虽然说现在很年轻，但我曾经也就是走过很多弯路，做过很多错事，进过少管所，也进过监狱和看守所。但是我现在是一名优秀的焊工，就我大概4岁左右的时候就被拐卖了。但我现在今天来想跟我妈妈说，你儿子现在长大了，就是说现在也很好，我很想你。
2: 刚开始说张哲就掉眼泪了，来，小伙子你先擦擦眼泪啊，别着急，咱们慢慢讲。刚才你讲到你4岁的时候就被拐卖了，记得4岁以前的事儿吗？跟家里人跟妈妈在一起的事儿？
1: 因为我从小是没有跟我亲生父母在一起生活过的，我是就是跟一个我叫达达的，就是他把我带大的。
2: 这个达达是你的亲人吗？
1: 达达也就是我伯伯或者是叔叔的意思
2: 啊，就是爸爸这边的兄弟。
1: 对，也就大概在我就是4岁左右的时候吧，就是那次我妈妈第一次过来找我。因为那天我就是正常出去玩的时候，就正常回来的时候，走到路上快到我达达家的时候，就听到对面山上有人叫我，然后我达达告诉我那是我妈妈。我记得那时候我妈妈来的时候

0: 我带了一个，就是一个果子，当时不知道叫山楂。那完了之后，我妈妈就是把上面那个刺，哎呀，都弄好，啊，给我吃的时候，那感觉就是当时就是个红红的，啊，上面就是有带带点点的，那时候就是很奇怪，不知道什么果子。那吃到嘴里的时候，感觉是很酸，
1: 很酸。
0: 嗯，对。但是吃到最后就稍微有点甜甜的感觉，啊，那种感觉就是特别好吃。
1: 这是第一次吃到这种果子
0: 啊，对，那是第一次吃到那种果子，那时候感觉就是很幸福很甜蜜，就是说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就是感觉就有妈妈来。因为当时我记得我妈妈那段时间还就是把我带到她家生活了一段时间。
1: 哦，把你带走了。
0: 对，跟我妈妈说实话生活了大概有20天左右，后来我妈妈就是说要把我送回我达达家，得让我在我达达家那边上学。把我送回我达达家的时候，那种感觉特别舍不得。对，没想到那是，也是我最后一次跟见我妈妈。那次应该也是上学上了大概有1-2个月左右吧，然后那次是休息，那我就是也是到我小的时候玩伴家去玩的时候，路上回来的时候，就是突然一个男的，什么我当时就记不清楚了，是他给我吃的了还是怎么了，就是醒的时候被他就是卖到河南，但是那时候我就。就感觉我就知道我这是被拐卖了，哎，那时候也想着想妈妈什么，但是我那时候知道就自己离妈妈越来越远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回去了。那时候我记得，反正我其实一生中就是养父母家也就去过有去过4-5家，反正就是这边待半年，那边待个1年的，反正就是都待了不久。哦，我记得我在河南就有一个养父母家的时候，因为我那个养母家还有一个姐姐。然后那天晚上就是我们住的那个房间吧，好像就是一个放钱的柜子吧，上面不是就那个锁锁起来的，但是钥匙在上面的。但是那次就是我养母他们故意就把那个钥匙给掰弯掉了，后来回来就告诉我养父就说是我弄的，说我意思就是我要偷钱什么的，养父就是反正也很生气嘛，当时就是说用那个就是一个蛇皮袋，就是农村见很常见那种就是蛇皮袋嘛，说你承认不承认，不承认就把你扔到河里面淹死掉算了，就说不要我了。然后当时我养父就是也有可能因为吓我什么，他就是把我手跟脚绑起来，然后就把我装到那个蛇皮袋里边。
1: 哎呦，还真给你装到那个大袋子里了。
0: 装了袋子，当时因为那天正好晚上是下雨，然后他就把我扔到那个院子里边，扔到院子然后就一直淋雨。我那时候在麻袋的感觉就是我在那个水塘旁边玩的时候，旁边那些草啦什么的有水那些，我就感觉就已经感觉就是说已经被扔到那个地方呀，然后动都不敢动，害怕就是说动一下会掉了，就是越掉越深呀。反正是下雨，雨打了那个袋子，反正就那种感觉。但是那会儿就特别害怕，因为养父养母在院子里边淋雨淋了大概有3个多小时左右。
1: 哎呀！
0: 但是后来我那个养父养母他们就是放我出来的时候，然后那时候感觉特别冷，特别害怕，就感觉这个地方就越来越陌生了的。所以说我跟我妈妈他们从小没在一起生活太多，虽然说就接触了20多天，但是我想我亲生父母绝对不会像这样的。我就跑掉了，然后那时候就是跑到外面大概也躲了10几天时间吧，反正是饿了什么就是找外面的叔叔阿姨要一点吃的。街上流浪的时候，反正每天也就是在公园里边，然后就是睡在公园里边，饿了什么都是在外面找那饭店那些叔叔阿姨要一点吃的。但是那时候在公园大概也待了10几天左右，反正在公园的时候我看到那些别的小孩，人家父母过来带他们到公园去玩，我就只能躲在那些角落里边就是看着他们。我那时候就想我的爸爸妈妈在哪里啊，我就特别想他们。对，如果我像他们一样有爸爸妈妈就是说带着也不会这样的。然后那时候也就经常会想起妈妈，就是说妈妈给我吃的那些山楂，就特别想吃那些味道，而且我想知道我妈妈在哪儿。如果当时我如果妈妈过来，就是说突然哪天过来接我就好了，都特别想他们。 因为我自己亲生父母也找不到，我就不知道该去哪里去找他们，就反正只知道是越来越远了。就从那开始我就知道完了，就是彻底找不到回家的路了。就那包括就是我养父母家的路我都找不到，要不就我亲生父母家的路更难找。那时候就特别的伤心。
1: 所以从10岁那天开始，你就一直孤零零一个人了。
0: 其实我从05年年底的时候吧，那次就是说，就从那次开始，我就是一个人，就是说流浪，然后就接触了一些社会上的一些小混混。当时那时候就是感觉他们就是很舒服呀，就是每天不用干活，说

0: 不用上班，而且就是到处玩，然后他们就告诉我们说要不要就是说跟他们一起出去玩去，
1: 拉你入伙是吧，
0: 然后就去跟他们去玩，反正跟他们一起就是瞎混嘛。然后而且就到2016年的时候，也是我们一起混的一个老乡吧，就拿了一个女士的包然后扔给我说让我赶快跑，
1: 抢包了。
0: 当时也是因为就是未成年，在少管所关了几个月，我从少管所出来之后就是很迷茫，知道自己没有家，就感觉就无所谓了，而父母就自己的父母呢就是也找不到他们，反正所以我有的时候会想妈妈什么的，但是我不知道去从哪儿去找，就是反正就是找不到他们，那就是感觉就是彻底放弃自己了，
1: 就是对自己的未来没有一个规划，
0: 就是没有目标，
1: 我干点什么我未来要有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已经不管了，
0: 对，就是感觉活一天是一天的那种。但是因为楼下有个超市嘛，当时呢就看到那个超市，我就想着说到超市里边就是说躲着去弄点吃的什么的，但那天就是在那个大型商场里边偷了1000块钱和一
1: 部偷了超市的钱
0: 啊，然后偷了一部手机，
1: 偷的手机，
0: 那也因为这次事情又被判了6个月，在
1: 判了6个月，
0: 对，啊，就是人生就没有目标，很盲目的。但是运气好的是在里边那时候是碰到一个大叔，一个四川的一个大叔，他也是被关在里边，就是说他也有就是儿女跟我差不多大，就是开导我，他就告诉我，他说你这次出去以后就是说稳定下来，就是不要去再去做些那些错事坏事，然后就是说把自己找份工作然后稳定下来，然后去学份手艺，然后去寻找你的妈妈。因为当时正好在那个里边是播那个电视上播的是就是等着我这个栏目嘛，然后就那个大叔就告诉我，他说你看这个节目上面也是寻亲的，你出去以后就是说第一件事情先把自己稳定住，就是说找个工作学个手艺先把自己稳定，然后就去报名去寻找你的妈妈。然后当时我一听他的话，然后那天晚上睡觉我就思考了很多，我就确实想了想，因为我自己一个人在外面流浪大概就有15年左右，那天晚上就是也几乎没怎么睡，就一直在想我以前的就是说点点滴滴，然后做了很多事情，反正就是感觉人这15年就感觉是白活了，就是白过了，这人感觉过得特别废。而且我自己想想自己也不小了，要把自己给改正过来，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就是说浑浑噩噩的去过这些生活，就是心里就是有一股劲儿在那里，就是说要找到他们，找到爸爸妈妈，就是我一定要努力把自己变好，让自己就是说有可能就是说未来就是面对自己的妈妈，让她知道我和儿子没有去学坏，反正越来越好。当时我记得我从那个看守所出来的前一个礼拜，大叔都告诉我，当着你出去以后就是说也不要给我寄钱啦或者是写信什么的，但是你稳定下来之后你给我寄点东西过来，我就知道你在外面稳定了，按我说的去做了。然后当时我就听他的话，然后就是说出来之后也就是找工作什么的。然后当时我就是联系我重庆的一个朋友，你帮我找份工作，我是想稳定下来了，我不想在外面瞎混了什么的。然后他帮我就是找了一份就是一个学校就是装那些玻璃门的那些，当时我记得那个玻璃也很重，小的有50-60斤，大的有100多斤，就那种。然后我就是都是一个人，当时拿那个吸盘吸到上面，然后就是背着，然后从1楼背到3楼，工作了大概有1个多月之后，然后身上也存了将近有4000块钱左右了。然后就想到就是大叔跟我说的话，那我也想的是说买点东西寄给他，就是让他知道我在外面就是稳定了。当时我就去市场去买了4套秋天换洗的衣服
1: 啊，
0: 然后又买了20双袜子，
1: 嗯，
0: 然后我当时就是寄到那个南窑看守所。寄给他，就是也让他知道我现在按他说的话做了，我现在在外面就是也稳定来了，就不像以前就是说还是在外面瞎混了怎么的。
1: 其实也是对大叔给你的人生指点的一种报答。
0: 对，虽然说有可能以后我们也就是有可能没机会再见的什么，但是我确实很感激他这一番话。
1: 后来在重庆工作有发展吗？
0: 因为当时大叔也跟我说过让我去学一个手艺。
1: 对，
0: 后来我看的，因为他们那个烧焊的那些，我看工资也蛮高的，
1: 学焊工
0: 啊，学焊工，虽然是苦了一点，但是是我自己的手艺，我要努力去学，我不会说轻易去放弃它。
1: 勤劳刻苦的学，后来学成了吗？手艺？
0: 现在就是学的还可以吧，
1: 学的还可以，能出去接各种焊接的活了，
0: 比如说做些栏杆、栏门那些，我还是能做出来的。现在 我觉得今年反正有一件比较有意思的事。

0: 也比较巧吧。回到重庆之后，我那个就老板他一个老乡，他接了一个活，是看守所的活。
1: 啊，看守所的活。
0: 以前是民警，就是压着我进来的，但是我这次是带着我的手艺，带着我的工具，
1: 是堂堂正正
0: 的，然后就是来的
1: 走过来的，
0: 然后去做这些事情。而且我就是说，我这次进来，但是我也随时能出来，但是光明正大的出来，不像是以前，就是说进来之后，每天就是看着外面什么时候才能出去什么的。
1: 所以说明什么？好好做人，好好做事儿，不干违法乱纪的坏事，你自然心里就没有那些阴影了。
0: 嗯，对。
1: 对吧？再看见看守所也不怕了。
0: 对，那时候后面也有机会说到监狱去做活，也去过几次，但是那时候去的反正就是感觉都是这样，就是、
1: 心情都不一样。
0: 对，也是给自己的一个约束吧，就是说、这种地方以前来过，就不能再来了，在同一个地方跌倒的地方，但是不能再从这个地方再跌倒一次。但是以后只能说自己要越来越好，
1: 越来越好。
0: 不能说再去走一些老路。
1: 现在你怎么样？生活工作上？
0: 现在生活工作上面都还行吧。是我们老板其实也对我蛮好的，因为他也鼓励我来找家什么的。这次就是说自己工作各方面也稳定下来之后，就是特别想就是说找自己的妈妈，哪怕就是这辈子就是说一直努力去找，哪怕十年八年我也要去努力，就是也要去找到我妈妈。
2: 我找到我妈妈，我想告诉妈妈，我现在外面也稳定下来，自己也有手艺了，能养活你们，我特别想跟你们在一起。
1: 你看底下我们做了这么多嘉宾，其实听你的故事时候，有一段大家应该是挺心里挺生气的，怎么能干这些事情？但是还好，现在大家看到你的都是笑脸，你也不用太过自责。都过去了，好不好？现在我们要看向更光明的、更美好的未来。我们大家都在帮你，我们来听听嘉宾们能给你说点什么，好不好？能怎么帮助你，好吗？来，我们先往那儿看，孟主任。
3: 在这儿呢，我首先想重申的是啊，像这个张哲这个故事中的几位买家，他这种收买儿童、转卖儿童、虐待儿童，这是一种严重的刑事犯罪。但是幸运的是呢，是你的人生中呢还有很多人关怀你，还有就是最后你遇到的这位老板能不对你抱有这种歧视的态度，然后还重新教你做人，像家人一样对待你，有很多人来关心你的。在开门之前呢，我们还给张哲准备了一个小的惊喜。张哲，你看在嘉宾席上，在我的左手边，我们今天请来了一位重要的嘉宾，他就是你的老板。
4: 郭叔，
1: 特意从重庆跑过来的是吗？欢迎一下郭叔，来来来。你知道郭叔要来吗？
4: 我不知道。
1: 你从重庆过来的时候，你跟他请假了吗？
4: 请假了。
1: 他怎么说？
4: 他就是让我来，就是说希望也能找到妈妈。
1: 他没跟你说他也要一块来？
4: 没有。
1: 郭叔怎么偷摸的过来的？
4: 没有，郭叔。
1: 来，请坐，请坐。哎呀，瞬间觉得特别的温暖，因为一个好人上来的时候，他自带着这种能量传递给我们很多人。郭叔，我问问哈，当时看见小张的时候，这个你知道他身世、他的这个情况吗？最开始
5: 我知道点儿。我觉得呀，他这个人很踏实。又干活这些很勤快，
1: 很勤快。
5: 哎，家里面人基本上都认识他，都喜欢他。反正找到找不到嘛，就我觉得也无所谓。找到了，哎，我祝福你啊。找不到的话，就还是跟我回去，在重庆继续找，这个无所谓，时间有的是，是吧？
1: 对，
5: 哎，就是。
1: 所以你看这多好。
5: 别怕。
1: 不哭了啊，张哲。
5: 是。
1: 你看大家都在帮你，你看你郭叔跟你说什么？找不到没关系，咱回去，跟我回去，什么意思？那就是家。当然我们还是希望今天有一个好的结果。来，玉老师。
6: 刚才这位老板上台的这一幕啊，特别让人感动。你看那个孩子就特别像一个孤苦伶仃的一个，哪像二十多岁，像十几岁七八岁的小孩一样。

依偎在老板的身边，所以我就也想起一句歌词啊，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这个世界就会变成美好的

0: 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妈妈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你的家乡山很多，产橘子，吃辣不吃麻，称呼大伯叫达达，大伯家的姐姐小名叫燕子。另外呢，大伯家左边有个水库，右边1公里有一个山洞。了解到相关信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联系相关的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1: 2018年，接到你寻找妈妈的求助信息后，我们立即在等着我官网和宝贝回家寻找网上进行帖子比对。遗憾的是，一直没有消息。直到2019年，网站通过对时间、地点等关键词再次搜索，查找到了一个寻找1994年出生、2000年失踪的表弟郭登海新妻子。帖子中描述其家中有3间瓦房，房子左面是水库的情况与你提供的线索比较相像。随后我们立即联系相关的志愿者寻找发帖人，并指导他采写送帖。
2: 接到你的求助后，我们第一时间将采集到的你的血样与库内血样进行加急比对，希望能给你带来好的结果。
0: 那么这个疑似帖子当中的发帖人究竟是不是您苦寻多年的妈妈呢？我们也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3: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妈妈在哪里，就特别想就跟他们在一起，就是过哪怕就是过一个节过个年什么的都行，反正特别想。在我印象只有就是跟我妈妈生活那20多天的印象，这反正过去了这么多年了，反正一直就是记忆中就是跟妈妈生活那段时间，就是妈妈给我吃山楂的那个味道。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可是高兴了吧，找到妈妈了。好，带着妈妈过去坐吧，
1: 好不好？
0: 带着妈妈过去坐吧，坐下来咱们慢慢说啊。把妈妈带过去，带到沙发那边去。阿姨去吧，拉着儿子。
2: 欢迎张哲的妈妈，来，张哲和妈妈请坐。张哲和妈妈请坐，来，郭大哥也坐。
3: 我一直照你，我以后不是死，我会认真心地照你啊。前几年我在湖南那照你，就没照到。
0: 就是在重庆。
2: 啊，就是在
0: 重庆。其实你们还是离着挺近的，你的老家就是在巫山县。在你两个月左右的时候，你的爸爸去世了，后来妈妈还是带了你一段时间，大概到一岁多左右的时候，后来妈妈呢，因为自己一个人要出去打工，她要养活你嘛，所以就在这段时间，妈妈把你放在了你的大伯家。没过多久你就丢失了，但是妈妈她很厉害，她非常着急，她回来居然辗转打听了很多很多人，她找到了那个人贩子，
2: 就是拐她的那个男的。
0: 是的，她找到了那个拐她的那个人，而且妈妈还去上门找人贩子对质，就告诉了他张哲你被卖去的第一个养家的地址，
2: 就是河南的那个吗？
0: 对，妈妈一个人就去了河南，到了河南之后到了你的养家，没有找到你，所以线索到这就断掉了。但是妈妈的心里真的无时无刻不在想你啊，真的。还有你的姐姐你记得吗？
3: 还有姐姐，
0: 你的姐姐
4: 叫燕子。
2: 不仅有妈妈还有姐姐。
3: 我想到我的过不去，
2: 妈妈也辛苦了。好，另外张哲对妈妈的印象其实就是那二十几天，对吧？还记得妈妈给你带来的山楂，我看今天你七月姐给你拿来了一个小篓。
0: 你自己打开看看吧，这是妈妈在老家的山上为你带回来的。
3: 这件衣服很有影响。

0: 香是什么味道？好吃吗？
1: 反正跟味道好吃，比平常吃的味道不一样。
0: 香吧，因为这是你们家的山楂，这是你家后山上野生的山楂。
2: 现在他吃着山楂，好像自己就回到了四岁的时候，回到了当时他记忆中跟妈妈相处的那二十几天。妈妈给他拿着山楂，虽然酸酸的，但是吃在心里甜甜的。那时候的家多幸福啊！
0: 可能我们在社会上会看到很多迷茫的孩子，但是看到他们的时候，我想我们第一时间要做的应该不是马上去嫌弃他或者是看不上他，我们应该伸手去帮他一把，也许你帮的这一把就会改变一个人的一生，就像张哲这样。
2: 所以这里我们要把一是把掌声送给张哲今天的团圆和幸福，二我也把掌声送给像郭叔这样的好心人，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爱心，谢谢你们。郭叔搂着妈妈走向幸福的生活，
0: 走吧。
3: 温暖和爱，正因如此，他把这个味道记了21年。如今妈妈长途跋涉，带来了他心心念念的山楂，红红的果子寓意着团圆和幸福。再次品尝到童年的味道，张哲终于找回了儿时妈妈的关怀与温暖。相信这个春节，张哲会回到他自己的重庆老家，一大家子人一起吃饺子，团团圆圆过大年。张哲，祝福你回家。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看
4: 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5: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揣，
5: 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啊、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0: 非常好，保持住了，
1: 对，
0: 好的。
2: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0: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3: 怎么个加法？
1: 对，
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
0: 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4: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3: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这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

0: 不用，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2: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3: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3: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3: 对，
4: 汗味
3: 儿，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5: 魁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3: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3: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4: 来了，在这儿。
1: 我
3: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4: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4: 我得等九点再喝。
3: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4: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3: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4: 山楂喝出来了。
3: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3: 还有枳实。
4: 枳实，
3: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4: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3: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3: 对，
2: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3: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3: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3: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5: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 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4: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2: 对，
4: 哎。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4: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0: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4: 你合着按着那长吧？
0: 对，
4: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0: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3: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0: 140，
3: 140，身高呢？
0: 155，
3: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0: 严重。
3: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3: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1: 啊，
3: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3: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3: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0: 有，
1: 啊，这么年轻，
3: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3: 哦，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嗯啊，我们来尝一下，
3: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2: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香的味道，
2: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3: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3: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3: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1: 哦，
3: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4: 好。
0: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3: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 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你好。
1: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1: 欢迎，你好。您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4: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1: 啊！
4: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1: 所以
4: 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5: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 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失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她本身年轻嘛，她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嗯，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2: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啊，
4: 喝。

0: 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推进中职、高职、职业本科教育衔接培养，办好少而精的中等职业学校，深化职普融通，拓宽学生成长成才通道，推动有条件的地区将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到市县。当前，国内中高职衔接普遍存在形式衔接多、实质贯通少的短板，表现为培养统筹不足、课程内容重复、教学标准不一、产教匹配度偏低等问题。针对上述痛点，浙江省通过政策统筹、制定标准、强化协同，走出了一条制度化、标准化、生态化为主要特征的贯通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坚实路径。本期《职教中国》带您了解中高职贯通培养探索实践的浙江之路。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朱院长，您看，我们一般讲到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首先会想到3+2或者是3+2+2啊，就是读完了3年的中职之后，再去读一个2年的专科，或者是再加上一个2年的本科。这个是形式上的贯通，很多地方已经做到了。但我们知道，真正的贯通培养不只是这个形式上的贯通，实际上是要有一个实质性的贯通的。这个就不是说我们学校跟学校之间的一个连接了，实际上是要从省级层面去统筹，建立一个很好的体系才行。那浙江的这个体系是怎么建立的？
2: 中高职贯通的这个形式其实很早就有3+2、3+4，还有3+2+2等等，但是这个贯通，这很长时间以来就是形式上贯通比较多，还有更多是中职和高职之间个体间的一个联系，
1: 对，点对点的，
2: 点对点
1: 校对校的
2: 啊，是、嗯。但如果说中高职贯通仅仅是学校点对点的话，我们觉得这个格局还太低了。浙江呢，从一开始就把中高职贯通培养作为职业教育体系内部的一个制度性的变革，我们有这么几个特征。第一呢，是从中高职的自发的实践转向省域的统筹。之前的很多贯通都是学校自发的小规模的，我们觉得像这个改革，如果仅仅依靠中高职学校之间的自发的贯通显然是不够的，需要省里有指挥办。所以浙江省是在全省统筹上，在教育厅的这个统一设计下，就是协同出发，共同推进。到现在为止，浙江的中高职的衔接的招生已经占到了中职招生的60%以上，高职的50%以上。

0: 第二呢，就是浙江的中高职的贯通呢，是从教育系统的单干这个转向多元的协同。浙江在这方面，我们把它上升到省级的发展规划层面，落实到各级政府的工作盘子，同时让每一个部门，这个教育部门、学校的部门，还有行业企业共同参与进来。还有第三特征是这个贯通培养，我们把从学校的内在驱动转为发展的取向，就服务发展。贯通培养最终是要服务学校发展，要服务学生发展，但更重要的是要服务产业，产业的发展。那么这方面我们有很多的例子，像区域中高职一体化，我们让这个高职资源下沉到中职，让中职联合当地的企业和产业，在当地培养、当地招生、当地就业，从学校的这个内在的驱动转向服务社会发展，我们有这么多的一些做法。
1: 所以既有学制上的纵向贯通，同时还有跟产业之间的横向贯通。另外这个牵引其实不是说我们想要贯通，而是说因为有这样的需求，我们要服务这个需求，所以要以这个目标为导向来做好这个贯通啊。
0: 对，是的是的，一定要以目标为导向来实施我们的贯通各项工作。
1: 接下来我们想分别问问两位校长书记啊，彭书记，您看阜阳职高是杭州的头部中职学校啊，现在学校的贯通情况是怎么样的，怎么做的？
2: 我们学校的中高职贯通的工作呢，实际上跟全省是同步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学校既有传统的3+2贯通培养，也有3+4的重本一体，还有浙江特色的区域中高职一体化的办学。那我在思考，为什么我们要推进这样的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呢？我想主要可能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个方面呢，是基于我们中职啊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与现实。那么这个困难和现实是什么呢？就是一方面，我们的中职的这个人才培养的规格啊，还不能够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我们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第二个方面呢，是因为我们这个人才培养的方式还不能够很好的适应这个岗位啊它技术迭代的节奏，而且我们的中高职之间还存在着相互的一种相对的隔离，和校企合作往往还流于面上的这么一种实际的困难，所以要推进中高贯通的改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的中职啊在整个现代职业教育的体系中的定位已经发生了转变。我们的理解，这个定位啊它可以理解成是三个方面的新的定位。一个方面呢，它是我们整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它的一个基础的底座，在整个贯通培养的过程中，它仅仅是起点，它不是终点。所以呢，我们要有意的持续的去夯实学生德育的根基、文化的素养以及这种技能的特色，为它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同时呢，我们认为它也应该是我们县域里边的技能人才的一个蓄水池，要通过我们开展持续的这种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通过在地的持续的留为我们当地的产业培养这种留得住、用得上、可持续的这种复合型的技能人才。
1: 张院长，嘉兴职院这是承接方了，作为承接方，我们能想到的一些难点，比如说各个学校来的学生，他们之前的这个教学进度掐的是不齐的，那到了我们这个高职的阶段的时候，是不是以前一些技能学过了，会有重复教学等等，还有什么困难，我们要怎么来克服这些困难，实现更好的贯通？
3: 浙江省推进这个贯通培养人才改革，那么对我们高职来说呢，受益非常大。为什么这样讲呢？在这个改革之前，那我们高职呢对于中职学生的基础把握的并不是那么准确，但是呢就是在贯通培养改革之中呢，我们省里特别是我们省教科院做了一项非常基础性的工作啊，很重要的就是专门推出了这个贯通培养我们叫改革的一个指导手册
1: 啊，
3: 那么让我们所有的做这项改革的人呢那么都按照一个比较规范的、科学的、有方法路径的这样呢大家就有了一个比较统一的可以规范执行的这样一个统一的标准。
1: 就是这个手册既是给中职的也是给高职的。
3: 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有三项工作呢

0: 非常重要啊。第一项呢，就是我们有中高一体的组建了这样的团队啊。这个团队里面呢，我们大家共同来做这个贯通标准的开发啊。那么团队里面有高职的，有中职的教师，有企业的，还有教科院的，还有各地市教研室的，现在大家共同做一件事情。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做一体化的职业能力分析，先到企业调研，调研企业需要什么人，有哪些岗位，然后和企业的人呢，我们一起呢把这些岗位上的工作任务拆解出来，然后再来分析岗位上的能力啊，形成能力图谱，那么才来确定一体化的贯通培养的人才定位和阶段性的定位。那第三个很重要的呢，就是一体化设计的课程体系啊，因为有了前面的能力图谱，那我再和企业人员一起就把课程体系呢设计好，避免了以前的那种不贯通，我们现在就是能力递进啊，上下贯通，前后衔接啊，这样的课程体系。有了这样的标准以后呢，那么各个学段教什么，教到什么程度啊，大家心里都非常有数啊。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有的困惑呢，通过这样的审理的整体的这个推进啊，把我们这个困难也解决了。
1: 随着制造业发展模式变革，技术迭代加速，产业链价值重构，区域产业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已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优化，从单一岗位适配转向需要复合能力支撑。在此背景下，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制培养不再只是教育体系内部的学制衔接，更是区域产业生态重塑进程中人才培养体系面向产业需求做出的系统性适配与变革。浙江以标准建设重构培养体系，通过省级教科规划办设立一体化专项课题，编写课程改革指导手册，研制教学指南和开发一体化教材，使不同学校能够在统一标准下开展有特色的改革实践，有力支撑了地方产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 朱院长，我们讲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说，我们要实现这种实质上的贯通，实际上既有纵向的，也有横向的，跟产业之间的，那您觉得我们现在怎么样能够跟产业之间更好的联合，实现这样真正的实质上的贯通？
3: 这个对于贯通培养特别重要，因为贯通培养前面也说过，不是中高职学校之间两者之间的一个贯通，它还要吸纳企业的力量，要参考企业的需求，要满足企业的需要。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浙江也做了不少的工作，我们要干了几个事情。第一，就是要把这个职业能力培养又绘成一张蓝图，要绘成一张图，就按照这个实际的岗位需要，把职业能力、职业的素养、职业的技能作为一个相当于是个能力的地图，把这个地图呢就是拆解开来，要分给中职和高职两个阶段的各项任务。那么中职很明确，它的任务是要打基础，高职是要有提升，那么通过这个能力图谱来明确贯通培养的能力培养需求。这就像一个造高楼一样，中职干嘛呢？他是要筑地基，他要修墙体。高职要干嘛呢？他要做水电，做装修。那么工序分工不一样，但图是同一张。第二呢，我们是要干嘛呢？是要让这个整个贯通培养的课程要连成一个阶梯，也成阶梯状嘛，原来中职叫中职的，高职就叫高职的，现在这课程给它连贯连起来，那么一样，中职的课程是基础性的，高职基础是提升性的，通过这个途径来承载这个能力培养的需求。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向市场监管局申请设立中高职人才培养一体化指南的地方标准。我们前面所说的标准其实很多是行业的规范，真正的标准在市场监管部门，在国家市场监督局，在我们省市场监管局，我们申请了这个项目，通过这个途径我们把这个企业的需求纳进去，那么让企业的这个需求能通过这个贯通培养能得到满足，通过这个几个途径我们来确保这个贯通培养从形式转向实质， 就实质的贯通，培养企业的人才。
2: 这样其实是给了我们学校一个更高的视角，首先是说学校能够看到我们企业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才，知道我们最重要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同时先把这个行业标准转化成我们的教学标准，这是第一个视角啊。第二个视角就是说现在中职和高职都互相能够看到说我们这一段是要管什么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这个事情是为了未来或者说之前是要做什么的。书记，您有了这样的一个视角之后，您觉得再做起事情来会有什么变化，现在都有哪些好的做法？
4: 从2022年开始起呢，我们浙江呢就要全力在推进一种新的贯通方式，叫做区域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改革。那么这个项目啊，它最大的特点啊，能够把优质的高职教育的资源下沉到我们县，通过县域里边，通过我们相应的优质的高职职业院校与我们中职学校进行协同，来共建实体化的产业学院的平台。那我们阜阳职高呢，就聚焦了我们整个阜阳的智能制造的千亿级的这个产业集群，围绕着这个产业集群啊，我们联合了我们浙江机电这些技术大学，并且汇聚了智能制造领域里边的这些行业的龙头企业，共同搭建产业学院的平台，共同来实施啊中职、高职、企业、行业、政府五方协同育人的机制，实现了一种叫做本土招生、本土培养、本土就业的这么一个目标。我们制定并实施了5年贯通一体化的人才培养的方案，我们构建了一个四维一体的啊思政育人的体系，实现了一种专业育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和思政育人的统一。还有一个体系呢，就是我们这个四方评价、三政融合的一个评价体系啊。所谓四方，就是企业、学校、学生和认证机构；所谓三证呢，就是毕业证，还有我们的这个技能等级证，以及企业的论证。那我们目前为止呢，我们5年制的学生，他过程性的中级工的考证的通过率达到了100%，并且有70%以上的学生也取得了相应企业的初级的论证。
2: 看到中职的情况之后，现在我们的人才培养有了什么样的变化？怎么样来保证这个质量？
0: 重点做了，第一个呢就是贯标，第二个呢就是管过程，第三个呢就是搞教研，第四个呢就是办大赛。我觉得啊，那么首先贯标，因为我们浙江省呢制定了这样的中高一体的这样的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我们就是要求学校所有的贯通培养的专业都要贯标，由我们高职院校来牵头。那么牵头以后呢，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好了以后呢，高职院校我们审核通过以后执行，确保标准的落地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叫管过程。管过程呢，就是我们刚刚说了，人培方案完了以后还有课程标准，所以呢，我们的课程标准呢也是由高职要和中职共同审定啊。然后呢，我们是进行统考，就是同一个专业的核心课程我们实施统考，这样呢就避免呢以前呢就是教什么考什么，现在是有什么标准我们考什么，来倒逼我们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中职、高职还有企业教师一起来搞教研啊。那么比如说我们电商专业，那么中职一门课程呢是叫电商视觉设计与制作，那么高职跟它衔接的课程呢叫视觉营销设计。那么所以呢，我们中职和高职的老师还有企业就坐在一起集体备课，那么这门课两个怎么衔接，中职和高职我们怎么衔接，怎么能力递进啊，各自有什么不同的更好的教学方法，大家坐在一起讨论来推动。以前呢比赛啊，技能比赛，高职比高职的，中职比中职的，那我们这样贯通培养的成效呢无法检验啊。那么在我们浙江省推出了一系列的中高一体的技能比赛，我觉得这个中高一体的大赛也成了我们的这个贯通培养的一个试金石。我们有一个学生呢是中职上来的， 那么叫陈梦婷啊。那么这个学生呢也是电商专业的，正因为我们贯通培养之后呢，他在中职的这个技能非常扎实啊，然后上来贯通培养上来之后呢，我们高阶的课程有一个商务数据分析，而这门课程呢我们是跟企业合作一起来上的啊，然后这个学生呢他就独立带一个运营团队啊，带了一个直播团队啊，那么在这门课程完成之后，那么他就是给企业的真实的运营账号实现了销售利润啊，达10万元啊，然后企业马上就提前把他录取了。
2: 所以是在港科赛政几个方面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贯通啊。两位书记校长都分享了各自学校的经验，当然我们所有做的这些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今天我们讲浙江经验，接下来那我们就到浙江宁波的宁海县去看一看他们的做法。
1: 浙江作为制造业大省，

0: 国家级产业基地，已形成设计、制造到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产值近500亿，是当地支柱产业。
1: 现在新能源汽车产业最缺的是既懂模具设计，又能做精密加工和数字化仿真，还能在采线上解决实际问题的复合型现场工程师。本地人才是我们最受欢迎，因为稳定性高。这几年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培养改革的方向是对的，课程体系衔接了，也能对接企业真实需求岗位了，学生职业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
0: 为了服务支撑好宁海县产业发展，宁海县政府相关部门发起成立县域产教融合共同体，统筹县域职业教育资源，以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宁海学院为核心枢纽，搭建起能力递进的一体化培养体系。
2: 我们构建起中职见习、高职助理、企业初级、在岗中高级的阶梯式培养路径。中职阶段培养见习现场工程师，掌握模具制造基础技能，能协助完成简单加工任务。高职阶段培养助理及初级现场工程师，具备独立完成精密模具设计、制造及调试能力，学历上实现高中、大专到企业资助本科的贯通，薪资等级对应企业12到5级薪资标准。
0: 杨立行原本是宁海高级职业技术中学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大二学生。2025年，他和其他30人通过专业知识加职业技能考核方式，进入到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现场工程师班。经过中职3年和高职2年的锻炼，他目前成为了宁波方正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的精密模具设计与制造现场工程师。
3: 贯通培养让我提前好几年接触专业技能，比普高升学的同学更懂技术应用。5年的一体化培养，把企业生产项目按能力阶段分解成教学项目，让我在真实的生产线上学会了解决复杂技术问题，真正实现了从校园到岗位的无缝对接。
4: 宁海的经验啊，三会一组，能力递进。朱院长，您觉得这样的经验给其他的地方可以带来哪些借鉴？
5: 宁海的做法呢，比较有典型意义。浙江有这么多的县，县域经济都比较发达，那么宁海这个点位上，我们的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举办了当地的产业学院，它的培养模式，它其实是符合我们浙江全省层面提出来的，就是贯通培养要体现政行校企各方协作，这个招生就业过程当中是紧紧的依托于它的产业，就是它的模具，它的专业设置也紧盯着模具，它的课程也按照模具产业的人才需求来设置，那么再通过这么这个几方面的这个协作，实现了它贯通培养的这个目标，也实现了这个学校本身的发展。
4: 所以是紧紧围绕这样一个支柱产业，其实我们职业教育给了很好的人才支撑，是大家共同成就了这样一个500亿级的产业啊。
5: 对，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是的。
6: 我非常赞同宁海的这个做法因为浙江省呢，在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这个大背景下，县域呢确实是一个主战场。但是呢，县域也存在着一个两难的问题，一个呢就是产业升级、转型升级需要人才，但是呢，企业招不到人，可能年轻人也留不住。
4: 所以，其实无论是县域、市域还是省级啊，都要做好一个很好的统筹，搭建好平台，这样各方才能很好的协同。朱院长，您觉得这个协同机制我们怎么样建立？
5: 政府干嘛呢？政府它就是它搭台子嘛，它要这个出政策、出强保障。那学校干什么？学校就是做好这个主演，它要按照这个方案。他要做好人才培养工作，那么行业企业是不是是观众啊？他是不是这个盘演啊、群演啊？不是，他有他的职能，他有他的优势，他要发挥他的这个实践平台的作用、场外指导作用，让他们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现在我们通过现在在推进的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市域产教联合体，还有叫区域的职业教育共同体。让大家把所有的资源都家底都亮出来，让中职、高职甚至企业 各取所需，各取所用，为我们关东培养做服务。
4: 这个协同过程当中，我们的学校

0: 是主演是主角啊，但是这个主角也不是说被动的，别人写了剧本之后我们来演，中间是发挥了很大很大的主动性的。书记，您觉得我们这个主动性怎么发挥？还希望得到哪些支持，哪些协同？
1: 我们还是要构建起一种，就是产业对于人才需求的一种动态匹配的机制。那么从中职学校我们该怎么做呢？我觉得中职学校呢，要主动的联动我们的政府部门、高职院校和我们产业企业，要开展我们当地县域区域里边的产业岗位的这种调研。在这个过程中啊，要同步的更新我们五年制这种专业的方向，要对标这些新涌现出来的岗位和岗位群，来增设我们相应的课程，提升我们人才培养的这种适配性。那么实际上这个里边我觉得还有一段也很重要的了，就是我们做了这么多是为了什么呢？最终还是为了我们的产业，为了我们的学生。学生认不认可，学生愿不愿意在贯通培养过程中更好地服务家乡、建设家乡，我们可以通过我们低年级时候的职业体验、企业研学，高年级的时候我们这种跟岗实践、临岗实习，在这个过程中把服务建设家乡这个观念啊融入到我们职业素养的课程里去，引导我们的各界的毕业生最终愿意留在家乡建设家乡。
0: 这个是中职的做法啊。张院长，那您觉得我们的这个主角要怎么发挥主动性，还需要哪些支持？
2: 振效行企啊，那么更好的来共享我们一些资源啊，来推动我们这个形式贯通走到实质贯通。那么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还是在于企业人员、中职教师、高职教师能融合在一起，那么我们才能真正的我觉得走向贯通，就是把这个形式走向实质。只有我们这三方，就是中职教师、高职教师、企业的共同融在一起了啊，那么我觉得我们的标准才能更好的进一步落地，哎，然后呢才能让我们的大家共同协同啊，然后我们的内容呢能真正的符合产业发展的一个需求。
3: 浙江的协同经验核心就是三句话，叫组织上有章可循，师资上跨界融合，资源上协同共治。这三个机制不一定每个省份都要照搬照抄，但这种打破壁垒、追求深度协同的思路，我觉得具有普遍的参考价值。
0: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啊，也希望这样的经验呢能够给更多地方一些借鉴，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过程当中实现区域统筹、各司其职、能力递进，实现真正的实质性贯通，更好的服务区域产业发展。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1: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
0: 四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2: 四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0: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3: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0: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3: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2: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

0: 就要进行向政治教育，实际上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战。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2: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3: 我们愿意在重点时区建立，
0: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它就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4: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5: 然后如果是传递给梁或者
1: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5: 放在墙上的，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0: 就是说，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思政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直接在全校来推开。
1: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公、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0: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第一，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那个案例，在我们的那个课程实践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公，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1: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 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政元素和职业思政元素，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4: 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1: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4: 上面 K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0: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啊，就说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1: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1级指标、13个2级指标、22个3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砌完墙之后，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6: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0: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学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1: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6: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1: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4: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 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1: 经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五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第十五中学校长谭小青。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我校进行体育特色课展示，前进中长跑教学展示。我代表学校接受邀请，这节课在西城区教育研修活动展示当中荣获了优秀颗粒。现在请同学们跟我一起感受脚步丈量跑道汗水全湿坚持的无限力量吧。

0: 我们将一起探秘极点的奥秘，共同完成一场校园马拉松。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好，一天之计在于晨，我们先来进行晨跑热身，由小组长带领自由路线进行慢跑。好，全体队友向右转。好，组长带着自由路线跑步走。好，自由路线，我们跑动的时候注意动作。当两组相遇的时候，大家可以打一打招呼，跟我们的朋友说一声早上好。非常好，非常好，哎，这太棒了。哎，闻一闻早起的晨露香，空气中的花香。嗨，早上好。好，来，四组请围着我变成四个圈。

到适合你做热身的距离。立定，我们先从身体轴线开始热身，双手叉腰，头部运动，预备，起，一、二、三、四，绕环三，二、三、四。

0: 好，跑动回到集合位置，来，一二一二，不要停，一二一二一二三四五六七六。我想问一下大家，在热身过程中，我们的心率和呼吸是怎么变化？大家感受到了吗？
1: 心率变化。
0: 哦，心率变快，呼吸也加快了。那我想请问一下，我们有没有遇到过岔气儿的情况？你是如何解决的呢？哎，赵新月，你最快，你说。
2: 我会减慢跑步速度，深呼吸，或者按着肚子疼的地方弯腰慢跑。
0: 啊，大家也是这么解决的吗？
3: 是的。
0: 所以啊，在我们中长跑的练习过程中，是不是呼吸节奏非常重要？那现在我们就来学习一下中长跑的途中跑呼吸节奏是怎么样的呢？需要鼻吸口呼，两步一吸，两步一呼。什么叫鼻吸口呼呢？来，大家做一个夸张的闻花香的动作，来闻。啊，吹蜡烛吹。哎，这个感觉就叫鼻吸口呼。那么两步一呼，两步一吸，意味着我们两步要吸一次气，两步要吐一次气。我们现在进行原地练习，大家前后开力，来，预备起，一二一二，吸气呼气，吸气呼气，鼻吸口呼，变成小跑，一二一二，吸吸呼呼，吸吸呼呼，加快速度，吸吸呼呼，吸吸呼呼，吸吸呼呼，原地小跑，一二一二一二一二，立定，一二三四，好。记住刚才的感觉啊，在参加马拉松比赛之前，我们每个人都要有一个资格的检验。那下面我们要进行第一个资格赛，15米折返跑练习，3分钟的时间，一共有30趟。如果你能完成24趟，就说明你已经及格，能够参加比赛。好，我们准备上道。加油！加油啊！来，准备。慢慢来，循序渐进，不需要太快。鼻吸口呼啊，鼻吸口呼，正常摆臂，前后去摆，找刚才的节奏，一二吸气，一二呼气，轻点低声再跑。24组到了，我们已经及格了。还想坚持，我们继续坚持。跟不上同学可以下来给其他同学加油打气啊！加油加油
4: 加油！
0: 对，加油要喊大一点声啊！
4: 最后两组，
0: 最后两组了，坚持！来，最后一组冲刺啦！冲刺了啊！

0: 你们太棒了，好多同学都达到了优秀标准，我们全员合格。但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刚才跑到最后你是什么感觉？有没有同学想说，哎，虽然你最快，你说。
1: 首先一个就是觉得自己呼吸不上来了，另外就是非常想放弃，腿跟灌了铅一样，特别特别沉。
0: 大家也是这种感觉吗？
2: 对，
0: 这是一个什么现象呢？它叫极点。那我们要给大家解释极点，先让大家回顾一下你们这学期学的生物学知识。请问血液有运输什么的功能？
1: 氧气。
0: 非常好，就是当我们从安静状态到运动状态的时候，我们摄氧不充足，不能供给我们的肌肉器官进行运动的时候，我们就会代谢出一种产物叫乳酸。当乳酸堆积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导致我们很想放弃，浑身难受。但是只需要我们保持两步一呼两步一吸的呼吸节奏，同时呢经过一定的技术调控，保持正确的跑姿，我们就能达到二次呼吸，感受到新的力量。所以为了让大家能够顺利的度过极点，老师提供了四个改善跑姿的方法。那请我们各组小组长带着大家到我们的练习场地。
3: 任务面向了正四步步七下，
4: 排成一路纵队。
0: 我们要求动作标准，声音洪亮，哎，有节奏，好吗？来，各组准备。好，预备。
5: 一、二、三、四。
0: 好，提拉充分。
5: 一、
0: 二、三、四，对，正常提。
5: 一、二、三、四。
0: 对，非常好。喊着点节奏，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好，顺时针轮换，准备喽，来，预备姿势，准备，垫步，一二三四，看前面，抬头，一二三四。特别棒，不会做的看王一诺同学，垫起来，好，顺时针轮换，背，对，拦阻要摆臂，要正常摆臂，

0: 烦。我们每个同学都已经练完了一组任务动作，那么我们下面要进行检验的环节。前面有地标，我们要求大家跑过地标之后，请给自己的跑姿打分，请给其他同学的跑姿打分。我们作为比赛之前的最后一次资格赛。好，来上道，第一排准备好，后排可以跟上。相互评价一下刚才的跑步动作，对吗？是前后摆臂、努力抬腿、用力蹬身吗？好，恭喜大家，经过两轮的挑战赛，我们终于来到了最后一关，校园马拉松比赛。那北京马拉松一共是42.195公里，途经16个打卡点。那么我们今天呢，要在学校内完成这个打卡任务。每组一会儿上前来领一个文件夹，文件夹内装有4样材料。第一，每个组的打卡顺序单，每组各不相同。第二，我们打卡的位置图。第三，是两张打卡表。前两位同学呢，拿着打卡表先到场地中进行打卡，另外两个同学拿着位置图进行指挥。当前两个同学打完之后回来进行交换，后两位同学去打后8个点。当4个人全部完成打卡之后，拉手冲过终点线完成任务，我们将决出1、2、3名，并且如果在8分钟之内完成比赛，我们所有人都将获得完赛证书。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好，现在我们请各组组长上前领单子，其他同学我们在起跑线后准备。进行今天的颁奖仪式，有请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上台领奖，大家掌声鼓励。好，让我们用掌声再向他们继续学习。好，同学们，今天咱们学习了用呼吸节奏来调整克服极点现象，但是大家在刚才比赛过程中有没有用到其他学科的知识克服极点现象呢？有没有同学愿意回答一下？好，齐俊你来。
2: 我想到了有关于音乐学科的部分知识，在我们体育活动过程中感到一些不太舒服的时候，我们可以尝试在心底里打着节奏拍子，慢慢哼一会儿，就会感到舒服很多。
0: 哦，还有吗？好，来你说。
3: 我想到了心理学上的注意力转移法，当你觉得痛苦的时候，看看周边的同学跑到什么情况了，然后再想一想周末去哪里玩，或者背一背课文，不关注身体上的痛苦就没有事了。
0: 心理啊，大家真的很聪明啊。其实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还可以想到其他我学到的任何的学科知识来解决问题。相信大家在以后面对问题的时候一定能迎刃而解。好，今天就上到这儿，全都小心去照金牌体育课下课。
1: 老师
2: 我觉得非常开心，是因为我觉得我在这节体育课里学到了很多实用的知识，而且呢我也在这个过程中学到了团队合作的力量。
4: 我有说过到在面对困难的时候要永不放弃，并且要学会团结合作。
5: 首先就是一个健康的体魄，让我更有自信心，就觉得我是一个非常健康的孩子。另外就是说体育运动能让我们的这个头脑更清醒，然后帮助我去更好地面对一些学习的困难。
0: 确实中长跑是中考的必考项目，对于初中同学来说，刚刚接触中长跑肯定是有一定难度的，但是只要经过循序渐进的练习都可以掌握。开始阶段可以从低强度短距离开始练习，到了中等水平的时候可以去练习呼吸节奏、跑步技巧和心理调控的方法，那么到了瓶颈期的时候可以通过小组的合练来提升竞争性和趣味性。学业就像人生的一场耐久赛，要像克服极点一样克服生理惰性，保持规律的练习习惯，用强劲的体魄为梦想加速。
6: 陈立文老师坚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体育新课标为指导思想，做到了重点突出啊，难点突破，亮点凸显，通过多种方法呢努力打造出了一堂金牌体育课。陈立文老师这一届长跑课啊，是基于项目特点、学生情况，特别是以北京马拉松这一社会热点主题进行的情景创设，目的是充分调动起学生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0: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北京市第十五中学是北京市田径传统校和定向越野传统校。近年来啊，我校积极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五育融合，加大体育教育投入，通过强化师资队伍建设，优化课程体系，完善设施设备，构建了特色鲜明的体育培养模式。在体育教师团队建设方面呢，一方面我们通过多种途径加强教师专业培养，特别是加强对青年教师的指导工作，我们配备了一对一的指导教师，帮助青年教师集体备课，指导常规教学，苦练教学基本功。今天展示的青年教师呢，是我们这个团队的典型代表。另一方面，我们通过体育学术周等活动，加强课堂教学与科研工作的融合，发挥科研引领功能，来促进教师专业成长。

0: 叫王安银。十年前，他和爸爸妈妈还有弟弟生活在贵州省仁怀市的一个小山村。生活虽然简朴，但是一家人能平安和睦地在一起，也让他们很是知足。可就在2009年的5月，16岁的弟弟在出门打工的第二天，无故离奇失踪，再也联系不上。从此，整个家笼罩在悲痛的阴霾中。整整10年过去了，弟弟究竟去了哪里？又为何迟迟不肯跟家人联络呢？
1: 有请。

0: 大家好，宋老师好。
1: 你好，来，这个妹妹，你好。先给我们介绍介绍自己，叫什么，从哪儿来？
0: 大家好，我是王阿言，来自贵州，我今年29岁，来找我弟弟王良军。2009年5月份在广州失踪的，下落不明，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死还是活，我们全家人都在找他。
1: 那年弟弟多大岁数啊？
0: 弟弟16岁，虚岁16岁。
1: 一开始都是在贵州老家生活。
0: 对，那时候我们家条件不是很好，然后也很偏僻。那年我们杀过年猪，然后就叫我弟弟到七杯水嘛，装满了，装120斤。然后我们那里的那个山路不是挺陡的嘛，然后路又不像这么宽一点点，也不好、
1: 哦、很窄，
0: 很窄，也不好走路。然后我弟弟就背了有4趟。后来我们家里面拉住那个大沟嘛，那个沟没装满，那我爸爸就叫我弟弟还去背一袋嘛。然后我弟弟说不去背了，衣服都全部湿透了。然后爸爸说你再去背一袋，我弟弟说我就不去，我衣服都湿透了。然后爸爸就闪了我弟弟一耳光。我弟弟当时就火了，他就说你每次都是这样，我长这么大了，你每次都不给我面子，老是你一说话就动手打我。
1: 之前他们父子俩有类似一种小争吵小摩擦吗？
0: 有一点，我弟弟当时火的时候一下子就全部说出来了嘛，说我爸爸你以前也是这样打过我好几次，一说话你就动手打我，我都忍，我都没有跟你动手，这次也是这样，你一说话你就动手打我。
1: 所以弟弟觉得伤面子伤自尊了。
0: 对，从那一年过年我弟弟就不上学了，然后我们就一起出来打工嘛。初八他就决定走广东那边跟他朋友，我都决定了走江苏这边。
1: 哦，你去江苏打工。
0: 嗯，然后走到我们那个街上的时候，我就看着他先坐车走了嘛，然后我一个人

0: 我就想那边有没有亲人，然后江苏这边嘛有我，我表哥他们，然后姨娘他们也在这边，比较有亲人嘛，比较好一点。然后我心里面就这样想，没想到那一分那一刻一别就是十年，到现在都没见到。
1: 所以等于是弟弟去了广东就没有音信了。
0: 对，就到广州嘛，第二天就不见了。
1: 怎么不见的？
0: 就跟朋友去买一个牙膏，然后我弟弟就说我在外面等你，你去买牙膏。然后等到同事把那个牙膏买了回来，结果出来就没看到我弟弟人。他妈妈就马上就是骑摩托车马上就到附近去找，然后找了过后没找到，就给我妈打电话，她就说你儿子给我同事一起去买牙膏不见了。当时我妈听到这个话心里面急死了，就说你赶快帮我们就是说四处找找。然后她叫我厂里面的同事开摩托车到处去找，那一条街上所有的地方都去找遍了，井里抱了，然后找也没找到。然后我妈也说跟我们亲戚所有打电话说我弟弟丢了，当时我妈也哭了也掉眼泪了，听到这句话都心里面很都心就酸了。我想我妈以前是很能干的一个人，在我们家里面为了13个羊，为了4头猪，为了1条牛，那时候还在外面干活，然后每天就睡得晚嘛，还要早点起来去割猪草，猪草那个筐那个背兜就跟那个背水的兜是一样的那么大。我妈妈割了猪草背兜装满过后还要用刀一刀刀宰，然后就很辛苦嘛。从听到我弟弟丢失以后，我妈然后就没心情了，然后就整个人这个思想然后背上包袱了，我弟弟掉了。我们家里面不是有个电话嘛，就整天就在到电话面前就等着我弟弟，看我弟弟要不要给我妈打电话，我妈也就等着那个电话给弟弟给他联系。半年过后我妈像这样天天不吃不喝的，身体也不好，也垮了，天天挂水。帮帮忙也心里面默默地哭，只是嘴上没说，然后也要出去干小工嘛，挣一点钱。我自己看到我们这个家已经垮成这样了，当时我心里面也不好受。我爷爷身体也不好，然后我爷爷过世后就说了，他过世过后我弟弟回来抓泥巴盖他，然后就这么说一句话。然后我爸爸就找了3份工作，对吧，我妈一份我一份。然后我找的工作是饭店嘛，就是跟人家就是当服务员，西边这边就是饭店那一块比较多，还有小街呀，就是小吃的呀，那些都是比较多的嘛。然后我就在那边贴了寻人启事，每天就是说有的时候超市里面呀其他垃圾门口啊我都去寻人启事。然后我妈在东边嘛，她找了一个扫地的在那个缝纫机厂里面，爸爸在北边嘛。我爸也找了一个就是建筑工地嘛，到那边去干，然后就分了3个不同的地方来贴着我寻人启事。
1: 等于是你们仨人分不同的方向去找工作，同时找弟弟。
0: 对，后来我们每天就是下了班回来的时候我跟我妈商量，我就说今天贴了多少，我爸那边贴了多少，贴了这么多还是说没有一个电话给我们打过来。我们在那边就待了有3年吧，3年，他这个缝纫机厂有300多个厂，就大门口所有的厂，只要是看到厂门口，我们都贴了。
1: 跑了300多个厂就贴寻人启事。
0: 然后我爸那边工地上贴了有40-50个。
1: 40-50个建筑工地。
0: 哎，对，贴了过后，我就感觉到这么多年都没有一个人给我们打个电话，说我弟弟在哪里，在哪里。
2: 这么多年，就是我也不知道我这个苏姐姐的是怎么回事。就算不跟我爸妈联系的话，我这个给我打个电话，有什么心里话给我说也行。但我弟弟连最后一个电话也没给我打，我对我弟弟真的这么多年了，真的很对我弟弟很遗憾。我弟弟电话也没给我打，也不跟我联系，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想法。
0: 后来我就跟我爸妈商量，我说要么我们就去江苏那边。看看我以前在那个地方打工，那里我弟弟会不会到那里去找我。然后我妈说行。后来我们又到了江苏我以

0: 前租房子在那里，然后去那边过后，我就在我们的村庄里面到处问，我说有没有我弟弟，完了就用名字来到这里来找过我，联系过我，然后问到村庄里面，他说都没听说过。然后住了过后，我就给我妈找了一份工作，也是搞建筑的，然后里面就是说干的就是那种贴嘛，就是做的那种成品，这么大一个，然后要用那种磨光机。然后拿了个贴嘛，然后就是在上面磨、磨平，抛光机，让你等于是抛光机，然后把它抛平。我妈还要戴口罩。
1: 对啊。
0: 那个抛光机喷的时候，还挺喷的，就是说容易碰到这个鼻子里面，然后容易对身体也不好。我妈就在那里做，然后我爸爸也在跟我妈一个厂，我爸就是做的应该是前道吧。有一次我爸爸不是说那个硫酸不小心就是提的时候一下子倒到腿上面了嘛。就来了，搞了好这么大的几堂，然后上了好几堂，然后我爸爸就休息了两三天，就说去上班。那我就说也伤的严不严重，严重就都休息好，好了过后再去上班。然后我爸爸说没事，他说不上班怎么行呢，还要找你弟弟还要花钱。听到我爸爸说这句话，我心里面自己感觉到酸溜溜的。我弟弟又不在他身边，我也自己找了一份工作，就是纺织厂，离我爸爸有点远，很远。然后我们那个厂呢，就是开20台机器，机器有两米多宽，很长。我们那个丝，就是说手这样勾起来，假如说断头了，那个丝就是很细的，跟这个头发说一样细。如果断头了，那个丝就会绞到头方面，把这一根头剪出来，然后我们再用交叉打结。机这么宽嘛，然后这么长。然后这样两个头这样穿了过去，然后我们人还要跑到前面把那个头带过去，然后我就要看我自己的那20台机器随时都要走来走动的循环，注意看看有没有断头，就是其他方面的多走动看看。
2: 王安银带着爸爸妈妈从广州来到了江苏，为了找到弟弟，一家人在异乡奋力打拼。王安银每天要在30多度高温的纺织厂工作，一人看管20台纺织机，检查成千上万条纺线，再苦再累他都能坚持，只要一攒够钱就去寻找弟弟。可就在自己受伤时，再坚强的他也流下了脆弱的眼泪。弟弟，你为何突然失踪？你究竟在哪儿？姐姐何时才能找到你？爸爸妈妈一直在等你回家。
0: 有一次上夜班嘛，有的时候心情不好就想到我弟弟，然后这么多年为什么不跟我们家里面联系啊？是什么原因？还是跟爸爸赌气？还是什么情况？这么多年都不回家。有一次我肯定分心的那种，我拿着钩刀去钩一个饵丝嘛，那个饵丝这么小，一个很尖的，我就一下子滑到手上面了，差点就钩到那个筋了嘛。然后这个手就里面这个肌肉就分开了，看起来很吓人了，然后就流了好多血。当时的时候刚好旁边有一个人看到，他说你手怎么回事？我的手，我说不小心被钩刀钩掉了。他就说那我打电话给老板娘，马上送你过来到医院里面去看一下。他就过来就把我送到一个小医院里面去看了，然后缝了，缝了过后盐水灌到2点多钟，他就送我回来，然后我自己躺在床上就想手受伤了，然后在那里很冷很冷，也没有人说去看我，也没有跟谁打个电话说是去给我送件衣服。但是我回来我就躺在床上自己就默默地掉了几颗眼泪。
1: 其实特别盼着，比如说像弟弟，这时候已经长大了，能来关心一下姐姐，是吧？
0: 那时候我就想，我为了这个家，看到我爸妈那么辛苦，我自己手上也受伤了，我就默默地想，弟弟你到底在哪里呢？你要是在哪里的话，为什么不回家？在哪里的话，早点回来。看到我一个人这样受伤了，我也不敢向谁说。
1: 就从2009年到现在已经10年过去了，还是一点音讯没有。
0: 不管我弟弟在还是不在，但我一定能把这个家撑起来，不会让他倒下，不会让 人家说我们这个家

0: 弟弟走了过后就能垮下去。以后我弟弟回来了，看到我们家里面还是有个家，温暖的家等着他永远回来。
1: 刚才你讲了当年在广东你跟爸爸妈妈跑了好几百个工厂，好几十个工地，到处贴寻人启事也没找到弟弟，那这些年你是怎么找的？尤其到了江苏以后。
0: 后来我表哥为了我们寻找我弟弟当了这个志愿者，在这个找宝贝回家这个给我们进行登录了，
1: 发了帖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渠道，通过网络的力量帮助你们找弟弟。我们其实之前也碰到过很多这种离家出走的孩子，可能是因为跟家人赌气，或者是因为出去做生意失败，或者自己许下了一个什么诺言没有能够实现。今天这个弟弟会不会是其中的一种？我们也问问宝燕大姐吧，因为刚才说也在宝贝回家登记了，您来判断可能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2: 其实我感觉他走的那个年龄本身就比较叛逆，再加上和爸爸可能还有一些矛盾在里面，但是呢可能是走了之后，因为那个时候也考虑不太成熟，他可能是就不知道以后怎么面对，可能时间越拖越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么多年我估计他也是可能想憋着一口气，将来自己混得比较好了衣锦还乡，要是今天打开门他能面对你们，其实我想你跟他换一种沟通方式。
3: 其实姐姐始终没有哭出来，如果她要哭出来可能心情会好很多。
1: 可能有的时候就是压着哭不出来，我觉得有可能最后开开门，如果真见着弟弟了，把所有这十年这个憋屈全都泄出来，反而对他是一种解脱。开门之前我问问小王姐姐，今天爸爸妈妈跟你一块来了吗？
0: 来了。
1: 好，那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有请小王的爸爸和妈妈上场。

0: 来，不了，妈妈，妈妈在这儿，妈妈。小王的妈妈，您不哭了啊，不哭了，知道你想儿子十年了，是吧？这十年想儿子，如果今天儿子回来了，开开门道见着儿子了，您会跟儿子说什么呀？
1: 我说回家，我要家跟我一起。我的孩子是好孩子，他会回家，我要让回家，在这外面是我不哭了，是我醉了，我要让他跟我一起回家。
0: 我们的爱心寻人团之前也去帮你们寻找了，现在小王拉着爸爸和妈妈，我们来看看怎么帮你们找弟弟的。来，有请。
2: 王安银，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弟弟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弟弟的名字叫王良军，他是1994年的7月21号出生的。2009年的5月份，在广东省四会市迎宾大道失踪。弟弟失踪的时候15岁，单眼皮，脸型长，右边的额头、眼角和嘴角有缝过针之后留下的疤痕，贵州口音。了解了相关线索之后，我们立即第一时间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展开了寻找。
3: 王安银，你好，网站接到你的求助信息后，通过你提供的线索得知你弟弟是在广东省四会市迎宾大道丢失的。我们立即联系了广东省四会市的当地志愿者，在四会市及周边的地市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走访。然而遗憾的是，并没有你弟弟王良军的线索。我们又将寻找的范围扩大到福建、广西等邻近省市，再次进行多地联合寻找。
4: 2009年，我们接到你寻找弟弟的救助信息以后，我们立即采集了你父母的血样，

0: 入全国 DNA 信息库以及失踪儿童信息库进行比对。同时我们也立即联系了广东警方，也共同开展了查找。
1: 2016年，我们接到报警称，在江门开平市长沙街道附近发现了一名流浪的男子。接警后，我们立即出警对其进行询问，发现这名男子比较特殊，他无法说清楚自己家在哪里。

0: 不管什么时候，我都不会放弃找我的弟弟，我都要把他找回来。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叔叔阿姨，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先擦擦眼泪，不要哭了。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你们的儿子，你的弟弟，我们已经找到了。他现在就在广东省的开平市生活。关于您儿子的一些具体情况，我们还是要请出广东省江门市开平市救助站的吴锦棠，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来，有请。这位是江门工作站的吴锦棠。
1: 请放心，放心。嗯，
0: 来吧，咱们过去说吧。受苦了，没事儿，没事儿啊，嗯，平静，平静。
1: 来，咱们一家三口先请坐。
0: 那关于他的情况，我们还是让吴锦棠来给大家好好讲一讲吧。嗯，
2: 他是2016年6月12号。我们在开平市长沙街道那里发现他在流浪了。我们给他救助的时候，发现他头上有2道旧的疤痕，然后精神上方面也不稳定，所以我们把他送到那个开平市第3人民医院那里接受治疗。
0: 包括他治疗的情况，来跟叔叔阿姨说说。嗯，
2: 他治疗的时候呢，这3年呢，我们都会定时定候的过去看望他，了解他的治疗情况。他现在基本上的精神状况呢是比较稳定的，能进行一般的交流，就是反应有点迟钝，不认字。
0: 但是他的情况。

0: 其实从他2016年到现在已经趋于稳定了啊，基本上是可以进行一个很简单的交流。我们在跟医护人员反复沟通之后，确认他的情况可以外出。那今天呢，其实在医护人员的陪同下，他也来到了北京。他现在是跟救助站的工作人员就在酒店，我们是担心这样的相见的场景会给他的精神再带来刺激，所以我们决定不让他来到现场。但是今天你们能见到孩子，看看孩子吧。
1: 他现在这个状况，我觉得他后期应该需要很好的治疗。在这里，我代表圆梦基金给弟弟捐助20000元，先好好的治病。
0: 谢谢。
1: 同时，我们也希望电视机前的观众能够伸出我们爱心的手，一起帮帮这个家庭。那么大家可以扫一下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让爱汇成暖流，温暖这个家庭，也让他们早日回到曾经欢乐的时光。让我们一起帮帮他们，谢谢。
2: 谢谢，谢谢安医
0: 生。谢谢大家好。
3: 陈局，
4: 这是一个由家庭暴力引起的离家出走的一个事件，他这个父亲是有责任的。父母教育子女应该注意方式方法，家庭暴力呢是不可取的，它本身我们国家是有反家暴法的，家庭暴力轻则是违法，重则就属于犯罪了。这个孩子离家出走不久之后啊，就受了外伤，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啊，开展一些调查，看看能不能查清楚他当年是怎么受的伤。
2: 好，谢谢陈局，当然也谢谢在寻找过程中给我们提供帮助的警察同志们，也谢谢民政系统的救助站的工作人员们，谢谢你们。
0: 谢谢，谢谢你们。
2: 好，那接下来剧院赶紧带着他们
0: 是
2: 去见儿子和弟弟。好啊，加油，
0: 来走吧。

经录制后，一家人带着弟弟回到了他十年没回的贵州老家。当见到老房子，见到熟悉的亲人们之后，弟弟不再显得那么陌生和局促。看着热闹的家，看着一道道浓香的家乡风味饭菜，看着一张张熟悉的面容，一直沉默的弟弟脸上也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姐姐也像儿时那样牵着弟弟的手。

醒，重新回归亲人的身边。来，一定会早日康复，弟弟，加油！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嗯哦、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哦，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
4: 对，
3: 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
6: 其实

0: 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
1: 哦，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哎，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3: 这曾经见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都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3: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4: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3: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

0: 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啊，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试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
0: 的。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儿看着，
6: 对，
1: 这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6: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它才二。

0: 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1: 哦，
0: 啊，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
1: 嗯，
0: 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1: 有，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2: 嗯啊，我们来尝尝，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1: 哦，有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1: 哦，
0: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润桃。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着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

0: 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不错，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
1: 啊，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

0: 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1: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0: 可比这个运动啊坚持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她本身年轻嘛，她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
1: 所以
4: 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

0: 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谢谢
1: 大家，
2: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1: 好，
2: 喝。

0: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来请坐。怎么称呼啊？
0: 我叫向杰，是来自四川自贡，今年38岁，到这里是找我妈妈。记得是妈妈是在吉首。
1: 你小时候不住在吉首？
0: 不是，跟我奶奶一起生活的。
1: 跟奶奶一起生活？
0: 对。
1: 妈妈并不在家？
0: 没见过妈妈那时候。然后就是有一天呢，我奶奶就带了一个小孩回来，然后说他会带你去见妈妈。然后呢，我站起来之后就是到他腰这个地方。
1: 哦，那个小孩 比你大很多。
0: 对。然后第二天呢，我记得我奶奶就把衣服啊裤子给我穿好，然后这哥哥呢就把我背起来。然后不知道过多久呢，第一次进那个火车，然后就看到冒烟啊，冒上面冒白烟，还有大轮子。然后哥哥就带我就上了车了。上了车，在车上呢都感觉不知道多久，然后就看到车子到站了嘛，哥哥跟我说我们到站了，要下车了。那个时候呢，哥哥就牵着我的手到了门口，车门打开的时候就见了一个像阿姨一样的就站在门口。然后哥哥说这是妈妈来接我们来了，我这才知道这是妈妈。
1: 哦，
0: 然后呢，
1: 那是你印象中第一次见妈妈吗？
0: 对。然后这妈妈就顺手就把我从车上抱下来，然后走到火车站台，不是有那个牌子吗？到那个牌子上呢就告诉我说你要记住，这叫吉首。
1: 吉首。
0: 对。然后我就把这个吉首记着了。然后我妈妈就是和我哥哥牵着我到我妈妈那住的地方嘛，在那里得了很多的不一样的嘛，从来没感受到母爱嘛，那种感觉好像对我很好啊。大概我记忆中是有个3-4天吧，
1: 在妈妈家待了3-4天。
0: 对。然后哥哥又把我送回去了。
1: 又送回了奶奶家？
0: 对，送到奶奶那边去。完了晚上有的时候做梦也梦到这个场景嘛，然后妈妈抱我这个场景，
1: 想去找妈妈，
0: 然后就自己就在院子里玩的玩的呢，就顺着路就走了，去找我妈妈去了。完了之后就过来两个大人，他就说小朋友你在这边干什么？我说我要去找妈妈。他说我们认识你妈妈，我们带你去见你妈妈。他说好不好？我说好。
1: 也没想到他们是
0: 骗你。对，没想到嘛，就把我抱上车了。上了车呢就给我喝了那种饮料，喝了之后呢我就睡了。再一次醒过来的时候我已经是在床上了。
1: 船上？
0: 对，轮船上。然后我就想着一边在床边玩的，我就想着，哎，我说找我妈妈去还能坐船吗？
1: 对啊，上次是坐火车呀。
0: 我说哥哥，我想着我哥哥是带我是坐的汽车，然后我就想着还能坐船去找妈妈，就很高兴嘛，就在船上玩嘛。然后又到那个喝那个饮料，喝了之后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到了火车站了嘛。那个我进那个火车站看到一个像缆车一样的东西，就是
1: 像缆车一样的东西。
0: 对，像钢丝绳拉的，然后就像火车一样的东西拽上去嘛。然后我记忆中就是看那个东西呢，我就把它记得很清楚嘛。然后家中呢就有一个爷爷奶奶，还有一个叔叔和一个阿姨。那个两个叔叔就跟我说你就在那里待几天啊，过几天呢叔叔过来接你去找你妈妈。然后我就点了头，就看到

0: 两个叔叔走了嘛。反正这一家阿姨呢，反正说看到这个情景，她就会要打我。
1: 干嘛要打你啊？
0: 我不知道，我很怕她嘛。她就跟我说，说不准哭，再哭还要打你。讲的，买来的孩子始终是养不活家。
2: 她就这么跟你说？
0: 对，她这样的跟我说了，我才知道我是被他们家买来的。
2: 所以那时候你才明白是被这两个叔叔骗了。
0: 对，
2: 卖到了这家。
0: 到这家，这个时候呢，我脑海就出现了，我要到急诊去找我的妈妈。然后阿姨就出去就把门锁了。起来之后一看，那有个窗户，就去那个窗户就翻了出去了。翻了出去，我就一直就跑啊。
2: 那你知道往哪儿跑吗？
0: 那时候我就想着，我要到急诊去找我妈妈。首先要汽车都是有亮光的地方嘛，我就正好顺着亮光的地方跑。天快黑了嘛。就听到那个火车嘛，火车叫，我就想着，哎，哥哥是带我去是坐了火车，
2: 对，
0: 有火车了，我就可以到吉首去找我妈妈嘛。我就一直听顺着火车的声音叫的方向都走嘛，顺着路上走，然后我就顺手都看到有个阿姨走到我面前，我就在那拽着她的手，然后呢，阿姨就看我笑一笑，然后就跟她进了站，进了站呢，就上了车，到了车上呢，我很高兴啊，你说我。终于上了火车，我可以去，就能看到我的妈妈了。
2: 其实你也不知道那火车往哪开，
0: 对，我也
2: 但是反正能上去。
0: 对，我
2: 觉着是往吉首去。
0: 对，往吉首方向去嘛。可是，在车上呢，不知道待了多久，就看到那些叔叔阿姨啊，那些就下车了嘛。我都跟着后面下车。下车呢，就是这地方不对，因为吉首那个地方跟那个火车站不一样。然后我就去找那个牌子，也没有那个牌子，我就想着。还是继续找我的妈妈到吉首去。跑出去之后就碰到有背大包两个，就是一个阿姨一个叔叔嘛。然后那个叔叔阿姨就告诉我，你去扒货车。
2: 扒货车？
0: 对，扒货车，扒那货车扒了两天，然后到了一个站，就是株洲。
2: 株洲，
0: 对，
2: 湖南。那离吉首应该不远了。
0: 那时候我不知道吉首到底离我还有多远，我是下车我就要问那个工作人员，我就说叔叔，这有没有到吉首去的车的？那个叔叔说就是这个车子到吉首，然后我就上了那个车，然后坐着，我记得天都快亮了，然后到了一个站，然后我就去了站台，就去看那个牌子，看到牌子之后我很高兴啊，我
2: 说是吉首吗？
0: 对，是吉首，是妈妈小时候告诉我这个牌子，然后我很高兴，可是高兴呢一会儿就失落了。可是那时候我就不知道妈妈是坐的是什么车，到什么地方去的。
2: 但是其实已经离妈妈很近了。
0: 对，
2: 时隔了这么多年
0: 啊，找到吉首这个地方了。
2: 又一次到了吉首这个车站。
0: 对，到吉首呢又失落了，然后我就出去就顺着城里面就吉首转嘛。
2: 你在那等了大概多久？
0: 我在那等了有两三个月。
2: 两三个月。
0: 对，然后到那之后我就想着，我找的我还有个家。我能找到我的家呢，就能找到我的妈妈了吗？
2: 家里有奶奶吗？
0: 对，然后就扒火车，然后不知道扒多久就下了车，就去问工作人员，他说这地方是重庆，
2: 找到了重庆。
0: 对，我自己也不在城里，不知道转多久就来到了这个朝天门，就看到那个船了。其中有一艘呢，就是那两个叔叔带我坐过那个船，是两层的。
2: 你认出来了？
0: 啊，我认出来了。
2: 是那个船吗？
0: 我看到是这个船，然后就可是之后一想呢，那两个叔叔是去哪个地方把我带到这个地方的，我不知道，很失望嘛，就低着头在那走，就顺着公路上就走到了火车站。到了火车站呢，我就在火车站那边就是转悠呢，我就看到那个让我一眼能看到那个我记忆中那个缆车那个地方，
2: 一眼就看见了。
0: 对，
2: 那跟你小时候见的是一样的，
0: 一模一样，没有什么多大变化的。就是跑回去看了之后，问的工作人员，说工作人员说，这早就换成电梯了，说不是那种缆车了。我就一下子就确定这个地方是重庆了，
2: 就是曾经那两个人贩
0: 带我
2: 转船的地方，下船然后转火车的地方，就是重庆，
0: 就是重庆。然后我就这一下子，我心里也有点高兴，就最起码知道我，然后。行，这两个
2: 途中的一站了，
0: 对，一站找到这个地方了。然后我就想着，我要回去，再回到朝天门， 因为这地方就是离我家已经很近了嘛，对不对？我就说把自己洗得干干净净的，就在那码头等嘛。然后万一或者我们家里的人呢、啊，到重庆来进货啊，什么东西的，能把我认出来，我就在那边天天就是早早的就在船那边等着，到码头等着。晚上呢，就在码头上睡着。反正也不知道过了多久呢，低着头走的时候都说，那小孩在河边玩嘛，那边有个水弹呢，这水嘛，长江水是昏的嘛，这个水弹的一时间一长了，水会变清，就跟镜子一样的。就偶尔的走到那地方，看了一下自己，就把自己打击的更没话说了，因为人已经长大了，也不可能哪个能认得出来了，是不？这要是接受不起来了，我已经长大了。不是那个，不是那个，那个小的时候，那人家能认出来。找了这么多年，找我的妈妈也没找到，家也没找到，那时候我就一头都跳到江里面去了。
2: 你想寻短见？
0: 对，我就跳到江里面去了。到江里后，那个就是一个流浪的人看到我之后，就把我请江里头给我救上来了。救上来就说了，说你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何必会走这条路来？说可以去捡点纸盒子啊，矿泉水瓶子啊，
2: 卖点钱，
0: 这些换一些钱的。你万一生病啊，你最起码有钱去买，你要感冒，你有钱去买。我想到也说的有道理啊，就我也有钱就去找我的妈妈，然后就跟着他们就开始捡瓶子。捡瓶子呢，就是流浪人跟流浪在一起嘛，就有时候读报纸啊，教我认字，然后就教我认一些简单的，
2: 开始学认字。
0: 对，所以说就这样慢慢陆续都认识一些字出来了。有时候去捡那些地图，就慢慢的学习查。我说要把这个翻地图找妈妈的在的地方几手嘛，我就慢慢的学翻那个地图，最后都找到了几手，我就把那个几手人家就在地图上就把它描写过来，就拿个笔啊给它画的。
2: 几手在什么地方？现在
0: 实际上是哪个省，在哪个
2: 印在了心里，
0: 对，印在心。然后就过了不多久，又开始流浪嘛，反正是去过很多地方嘛。
2: 都去了什么地儿？
0: 除了西藏没去过，从重庆出发就是四川，就是城市大概就是内江、成都，然后就是德阳、绵阳、广元、宝鸡、天水、西宁、乌鲁木齐、银川，然后内蒙古我也去过。东北那边呢都去过，黑龙江，然后去过吉林，然后沈阳，然后转回来就是去了石家庄，再往下走就是山东的济南、蓬莱，就是莱州、烟台、青岛，这通火的地方我几乎都去过了。
1: 向杰把找家的范围继续扩大，他终于找到了棘手，却找不到妈妈。凭借自己的双脚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寻家的路虽然艰苦，但他从未停歇。寻家途中，他不仅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他也曾帮助别人回家。
0: 后来来到了河南的郑州，就碰到一个岁数大一点的，就问我说，小伙子你干不干活？我说我干。然后到了晚上，就是一个车子就把我们拉到了，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河南的焦作。下车之后，那就是老板都带人过来，然后就把我们接进去。我在里面一看呢，那是砖厂做砖的嘛。然后我就问旁边这个岁数稍微大一点的呢，他说你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吗？我说不知道。说这是黑砖厂。
2: 黑砖厂？
0: 对，黑砖厂。我一听到是黑砖厂，我都跟那个叔叔说，我说我要跑。最后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都是在上班，人很乱嘛，然后我就一下子就跑到包谷地里面了，顺着包谷地就跑。

0: 使劲的跑嘛，跑到天亮我也不敢歇息，我还顺着包公地跑，就跑了公安局去了，
1: 去找警察了。
0: 对，找了警察，我都把事情一说，那警察呢都带了很多人，那些人就是说包括有武警啊，有警察叔叔啊，还有武警叔叔他们，然后就把那个砖厂整个就围起来了。
1: 哦，你等于带着他们回去那个砖厂，
0: 到砖厂吧，
1: 去抓这帮坏人去了。
0: 然后围起来之后，完救了大概有二三十多个人吧，
1: 把工友们都救出来了。
0: 对，救出来，抓的呢，
1: 哎呦，
0: 一个砖厂。那时候我感觉心情，哎，我说做的这么好的，做了一件事啊，我感觉挺开心的。
1: 你这不是一件普通的事儿啊。
0: 我这
1: 是一件大好事大善事，你把那么多黑砖厂的那些受苦的工友给救出来，
0: 反正我感觉是第一次嘛，尽我的能力我所有把这些人救出来，我也挺感觉挺开心的。那是我就回到南京，这首先要找了一份工作，就是搬东西啊，就是小件啊，那些锅碗瓢盆啊，衣服啊，这些就是老板就叫我搬轻的嘛。后来我自己就慢慢就是搬一些大件，就像那个床上的用品，就是床垫子啊，或者桌子啊，电视啊，电器里面就是包括是最大就是搬个电视机。搬了电视机呢，后来老板呢就搬大东西，有时候自己就慢慢去摸索去背冰箱啊，这些大件。
1: 那可不好背，那冰箱那么大那么沉。
0: 还可以吧，然后
1: 看你这么瘦。
0: 还可以，可背上去就是搬了几次家习惯了，就是把自己锻炼出来了嘛，反正冰箱啊什么的装大件，也抬过钢琴嘛，反正是
1: 钢琴。
0: 对，两个人
1: 啊，对，两个人
0: 啊。
1: 你现在能一个人搬那个一个大冰箱
0: 一样的背上去？
1: 那你到现在这么多年一直流浪吗？没有一个固定的工作吗？
0: 我现在是在江苏的苏州食品厂里面干那个做搬运啊，卸卸货啊，反正
1: 现在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0: 说的是3700，然后一个月就说不休息，一天不休息，就等于说有200块钱的全能奖。
1: 全勤奖？
0: 对，全勤奖呢就等于是3900块钱。
1: 啊，然后就是4000块钱。
0: 对，为了这200块钱呢，就说我没请过一次假，就包括生病我也不请假，自己要努力嘛，挣点钱，然后还要去找我的妈妈，我的家人，然后就也到吉首去找过我妈妈，
1: 也又去过。
0: 对，又去过。
1: 嗯，
0: 去过之后呢，就是说已经是变化很大了嘛，
1: 已经不是小时候的样子了。
0: 也不是呢，记得火车是单线的，甚至变成双线了，
1: 火车站变化了。
0: 对，火车站都变了，整个都变了。
1: 这是一个始终把妈妈放在心中，支持她走到30多岁的一个大男人。其实找妈妈的路非常的难，但是在他心中吉首这两个字他始终忘不了，因为吉首好像就像他的第二个家一样。
2: 这个孩子啊，从小被拐，应该讲经历了很多啊，生活的艰难啊，因为长期是在流浪啊，吃了很多苦，这也是拐卖犯罪的危害。实际上现在已经有很多家庭在警方和相关部门的帮助之下团聚了啊，我相信这个孩子呢也是有希望的，特别是采血入库这一点啊很重要。
1: 谢谢陈局。
0: 好，谢谢
1: 岳老师。
3: 听了这个孩子这个叙述啊，其实让我得到了另外一种感受，就是他对他的母亲只有4-5天的记忆。我们常说母爱的伟大，他就是4-5天的母爱温暖了他几乎30多年。这个地方呢，我也想告诉电视机前的年轻的朋友们，要珍惜自己有父母的这种幸福的生活，珍惜母爱。
0: 谢谢。
1: 但是向杰，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能认出你妈妈吗？你只跟她待了4-5天，她究竟多高，长什么样？
0: 我就知道我妈那时候很朴实的一个。
1: 就这么说吧，如果待会儿我们希望之门打开，真的帮你找到了妈妈和哥。

0: 哥哥，妈妈走出来，你能认出她来吗？这个我可能是认不出来，反正我会说，我这么多年找妈妈，也是我心目中见到她，首先就是要拥抱我的妈妈。
1: 也许你抱住妈妈，
0: 抱住妈妈，
1: 抱住她，
0: 就能感受到30多年前那种温暖的感觉了。
1: 对对。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能不能

0: 安，七月是怎么帮你寻找的？来，有请。
1: 向杰，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那么根据您的描述，您记得自己大概是在1980年出生的，妈妈是姓廖。根据以上这些信息，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志愿者和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2: 根据你提供的线索，我们把重点放在重庆长江沿线，我们对重庆范围内四川、贵州临界都进行了电话和实地走访排查。很可惜，于是我们立即联系湖南吉首的志愿者，翻阅了80年代到吉首的火车时刻表进行分析，并按照你记忆中的吉首妈妈的家制作了寻亲图片，热心网友和多家当地媒体迅速转发和发布，一直到2018年9月18日上午7点多，一位姓廖的女士联系了我，她所描述与你所描述的家乡高度相似，于是我们立即寻求重庆警方的帮助。
3: 我们迅速将这位廖女士血样录入全国打拐 DNA 库，并加班加点将你和她的血样进行加急比对工作。
1: 那么她到底是不是你苦寻多年的妈妈呢？我们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0: 请打开希望之门。

0: 我要去到吉首找我妈妈，妈妈在吉首，妈妈在吉首。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很想念你们，这么多年在外头，不管是受多大的罪，都得努力的在找你们。

0: 可真的让我真的吓死了。
1: 向杰自己扶着来，慢一点啊！往那边走。
2: 坐，快坐，快坐！
1: 来，让妈妈坐那，让妈妈坐下。
0: 来，妈妈，哥哥坐。
2: 这是哥哥吧？来，哥哥坐边上。哥哥坐边上，来来来来。
0: 没事没事，妈妈。没事没事。
2: 妈妈擦擦眼睛，来，香姐。
0: 别哭了，妈妈。我也找着你们好的好辛苦，你知道吧？
3: 你怎么都哭啊？我都听到了
0: 找得很好了，我这么多年也在找你们，我说了很多的，到处去找你们。
4: 有点哭了吗？
1: 好了，
0: 妈妈，别哭了。妈妈，别哭了，别哭了，妈妈。
2: 阿姨注意身体啊！
1: 对呀，
2: 妈妈要注意身体。
1: 跟他说，
0: 别哭了，妈妈。
1: 小杰，走了那么多地方，特别想问问您有没有去离这儿特别近的天津啊？
0: 没有，
1: 没有去过。
0: 对，
1: 妈妈其实是在天津宝坻生活，我们也是在那儿把妈妈找到的。
0: 宝坻，
1: 宝坻，天津宝坻在北京的东侧。另外你记得那个吉首也是对的，妈妈一开始的确是在湖南吉首，但是在你丢了之后的一年左右，妈妈就去天津了，这么长的时间等于一直是在宝坻生活，
2: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到吉首
1: 找不到的
2: 一点信息都没有。
1: 对，
2: 哥哥也跟着妈妈到了天津。
1: 是的，
2: 这么多年一直在天津生活。
4: 是
3: 啊，是我们到天津我就天天落他天天走啊，天天走，我就是到公安局我也报了，
2: 到公安局也报了，
3: 报了，什么信息都没有。我又到我湖南张家界公安局，我也是说了，到龙山我也说了，
2: 都报了案了。
3: 我都说了，
2: 但是没有信息，
3: 都没得信息。我见有信息，你给我打电报，写电报来，打电话来也行。妹子他们啊，都得找。看到熟人的话都问都是找，
2: 被妈妈抱着能找回当年30多年前那个感觉吗？
0: 能找回来，
2: 这就是亲妈。
0: 对，
3: 我什么时候我都知道她的一段饭吃着好菜好饭，我都舍得
2: 不说那些了。阿姨啊，现在、那都过去了，
0: 找到了吗？是吧，妈妈？
2: 那都过去了，阿姨。
3: 我们等不着吃好的、喝好的，只想我的儿子得了国殊了身子。
1: 阿姨，今天就可以一起吃了，
2: 对，
1: 今天晚上就可以一起吃了嘛。
2: 而且离得近，
1: 在
2: 天津，所以录完节目很快，小象就可以跟着回妈妈、回哥哥那儿看看。
1: 嗯，
2: 那就是咱真正的家。
3: 是。
2: 我们再次给他们掌声，祝福他们一家团圆。
0: 哎，妈妈，
1: 慢点，慢点，
3: 谢谢。
2: 慢点啊，阿姨，慢点，慢点。
3: 谢谢
2: 啊，谢不谢，不说谢谢了，慢点，慢点，慢点走。
3: 谢谢你们大家，
2: 慢点走，慢点走，
0: 谢谢。
3: 谢谢你们。我
5: 要找远在吉首的妈妈，她找了32年。

都没有放弃过。妈妈的爱曾经是她寻亲之路的信念支撑，未来也是她不断前行的动力。向姐祝福你们一家人在一起幸福快乐。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
3: 了。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吃，
5: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法？
3: 对，
6: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哎，
6: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5: 为什么呢？
6: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3: 这个听说过。
6: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3: 对着十二时辰。
6: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这词儿也听过。
6: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6: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3: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3: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6: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6: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3: 出汗。
6: 对，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3: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

0: 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1: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0: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了。来了，在这儿，我得，
2: 我得，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0: 你是吗？关键
3: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2: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2: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哇，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2: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0: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0: 对，就像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0: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1: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0: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4: 对，
3: 哎。
0: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了，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着按着那个长吧？
6: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0: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2: 140，身高呢？
6: 155。
2: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0: 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

0: 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嗯啊，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2: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2: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好。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
0: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啊，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

0: 过度的湿邪的郁，那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他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1: 哦，
0: 但他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他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他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2: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3: 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哦，
3: 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0: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3: 都正常了。
0: 对呀、啊，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3: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2: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2: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世界的本源都是在物理来解释的，最本质的东西才是最基础的东西。为什么苹果掉落下来，它是落到地上，不是掉到天上去呢？
1: 这个喜欢研究物理科学的年轻人叫做王洪刚，于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毕业，目前是国内热门的新兴科研领域人工智能方面的工程师。如今他定居在北京，拥有一段幸福的婚姻，还有一双可爱的子女，但是他却拥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成长经历。这17年来，始终有一块石头压在他的心头。那么他究竟拥有了一段怎样的经历？他今天来又是来找谁？
0: 大家好，各位老师好，苏东哥哥好。
2: 你好，这位小兄弟你好，来请坐。好，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自己，怎么称呼你，从哪儿来，来找谁？
0: 我叫王洪刚，今年32岁，来自重庆。我妈妈离家17年了，今天我想跟我妈妈说，妈妈，我已经从北京大学毕业了，您的心愿我已经完成了。妈妈，您在哪儿呢？
2: 你是哪年到哪年在北京大学读的书？
0: 我2010年到2013年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读研究生。
2: 读研究生？
0: 对。
2: 那你是我师弟。师弟。
0: 最大师东哥哥。
2: 嗯，你小时候家里是在重庆的什么地方啊？
0: 我的家呢，在重庆跟贵州的交界处。那时候爸爸妈妈，我下面还有两个妹妹。爸爸是木匠，他主要在外干活挣钱养家。我妈妈主要主内，她说她高中的时候学习成绩很好，是班里的前2名。
2: 嗯，
0: 那时候她的愿望是考上北京大学。因为我们那是非常贫困的一个县，我当时对北京大学很模糊的概念，只知道它是中国最好的2所大学之一。我就问我妈妈，我说妈妈，那你为什么没有去上学呢？妈妈很遗憾地告诉我们，她高三的时候生了一场病，在床上躺了好几个月，等她再去学校的时候就赶不上了。跟他成绩一样好的那个同学考上了大学，去了城里面过着不一样的生活。妈妈告诉我们，孩子们，你们要好好学习，只有学习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只有上了大学才能从这大山里走出去，才能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2002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上初二，周末才能回去一次。有一次我回家，我发现我的妈妈情绪很低落，她躺在床上，
2: 嗯，
0: 流着眼泪，
2: 嗯，
0: 我就问我妈妈，妈妈怎么了？
2: 嗯，
0: 但妈妈也没有理我。我妈妈是个特别坚强的人，从来不会在孩子面前是说，哭泣啊，或者示弱什么的。

0: 但是那一次我就特别的害怕，我爸爸那个让我把饭端给他吃，我记得特别清，他说你们这是打发叫花子呢。后来我才知道他跟爸爸可能有一些争吵，因为我爸爸也没跟我说过，问他他也不说，所以这个我就具体不清楚。我周末回家只能在家待两天吧，两天以后我就回学校了。
1: 嗯，
0: 等下个月再回家的时候，
1: 嗯，
0: 我妈妈就离开了家去深圳打工去了。我妈妈走的时候告诉外公她要出去打工十年。
1: 打工十年？
0: 后来我妹妹跟我说，妈妈走的头一天给两个妹妹买了两件衣服，然后告诉我妹妹说你们要好好学习，因为我妈妈以这样的状态出去的，所以我其实非常的想念我妈妈。两个月以后那天晚上我在上晚自习，然后班主任拿了一封信放在我桌子上，我一看是广东的落款地址，我就知道是我妈妈写的，我非常兴奋。
1: 嗯，
0: 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信，这信里妈妈说他找到工作了，等他那个攒了钱，
1: 嗯，
0: 借给我们当学费，
1: 嗯，
0: 妈妈还告诉我们要好好学习，
1: 嗯，
0: 朝外面去上大学，
1: 嗯。
2: 妈妈的一封信让王洪刚瞬间安心，但是让他未曾想到的是，这封信也成为了妈妈寄来的唯一一封信。因为年纪尚小，也不知道该如何寻找自己的妈妈，于是他决定听妈妈的话，努力学习，等到自己足够强大，一定去找回她。
0: 初中升高中的时候，
1: 嗯，
0: 就有幸考了我们县的第一名，从我们比较偏远的县去了重庆市里面读高中。
1: 这就是走出大山了，走到了市里了。
0: 对，那时候坐了12个多小时的大巴才能到了重庆。到了重庆以后发现外面的世界真的很精彩。
1: 嗯，
0: 高一的时候老师问我们未来的一个志愿是什么，
1: 嗯，
0: 想考什么大学，那时候想起我妈妈小时候讲给我们讲的故事，那我想我也要上北京大学，就很遗憾知道分数以后其实考得不好嘛，我就报了哈工大。
1: 那时候动过复读的念头吗？
0: 有想过，
1: 嗯，
0: 但是想到家里还有两个妹妹马上要上高中
1: 啊。四年学下来怎么样？
0: 我终于上了大学，那时候我就想着自己有能力去广东找妈妈了。我坐火车从哈尔滨到了深圳，
1: 嗯，
0: 到了我妈妈写信那个工厂找我妈妈，但是去了以后厂里的负责人告诉我们厂里没有3年以上的员工，也没有用工的记录，而且海天厂里的一个会计讲了一个故事，
1: 嗯，
0: 几年前厂里有一个员工精神出了点问题，大半夜他爬厂区的大门想要出去，
1: 嗯，
0: 他怀疑是我妈妈。听到这事儿以后我心里就整个就崩溃了，想到妈妈一个人不知道在受什么样的苦，
1: 嗯，
0: 过什么样的生活，
1: 嗯，
0: 那时候回了学校我就整个就抑郁了。到了大学的十字路口的时候，我要面临着考研、保研，还有找工作。
1: 对，
0: 那时候我再一次想起我妈妈，想起我妈妈没有实现的梦想。
1: 嗯，
0: 因为我很喜欢物理。
1: 嗯，
0: 所以我毅然决然的决定了考北京大学物理学院。
1: 嗯，
0: 有了这样的目标，我就开始了艰苦的考研的生活，也有过想放弃的念头。
1: 嗯，
0: 每当想放弃的时候，我就在我的书上写上北京大学四个字，每当我有这样的念头的时候我就会看着北京大学，我就会想起我妈妈。终于在2010年的时候

0: 我考上了北京大学。
1: 拿到录取通知书那一刻，什么心情？
0: 我当时就非常兴奋，也非常高兴，然后我就跟我女朋友说，走，我们去未名湖走一圈。然后去未名湖走了，边走的时候，那时候其实我是既高兴，其实也难过。我高兴的是说，我终于考上北大了，然后我终于实现了我自己的梦想，也附带的帮我妈妈实现了她的梦想。我难过的是，一零年，那时候我妈已经失踪了八年了。当时心里就在默默的跟自己说，我说妈妈，我都已经考上北大了，但是你在哪儿呢？当时就心里就特别难受，就特别想我妈。我记得我们的头发，都是我妈妈亲自给你的。
1: 妈妈给你们剃头？
0: 对，一般在周六的早上，吃完早饭以后，她会搬一根长凳子，放到我们的院子里面。妈妈让我坐在凳子上面，然后用白布围着我的脖子，然后用一把比较钝的剪刀，一刀一刀的给我剪，那时候吧，很小，也贪玩，妈妈一剪要剪两个小时，我坐不住，我就总问我妈妈，我说妈妈，什么时候剪好啊？妈妈说快了，快了。然后过了半个小时，妈妈还没剪完，我就继续问她。那时候总盼望着妈妈能快点剪完，好出去跟小伙伴玩。那时候妈妈一站就是一个上午。现在回想起来，这真是遥不可及的那种一种幸福。小时候，我和我妈妈一起去给外婆上坟的时候，把那个石头带了回来，然后一直带着，想我妈妈的时候我就拿出来看一看。那时候在未名湖待了很久，我当时就拿出那个石头，在心里默默的祈祷说，妈妈，十年的时候你一定要回来，求求你了，当时一定要回来，等得你好苦。做了，当时就许了这个愿，许了这个愿望以后，我就把那个石头就扔到外面湖里。农历十月初八那一天，我们都会特别的想妈妈。每年我妹妹都会发短信给我，
1: 说什么？
0: 我妹妹会说，今天是妈妈生日，妈妈又老一岁了。那时候就压抑了很久的这样的一个情绪，我就再也控制不住了。我就感觉我妈妈可能在哪儿流浪了，她可能吃不饱，穿不暖，生活都不知道怎么样，我都特别担心的，我都不知道。我每次都想，晚上想起我都不能自己。十年过去了，我妈妈没有回来。去年十月份的时候，我外公生病了，在外公弥留之际，我外公还在我妹妹回家，我外公录了一段学我妈妈的视频。我外公在在视频里说，他说，旭华，你怎么出去就不回来了呢？我想你都想怕了。
2: 哇，原来我还能帮我父王吗？我是在东莞小时候企业出去都不来了，我看都看到了，你不看到我，我情话情话了。
0: 我当时看到这视频，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我外公再也等不到我妈妈回来了。
3: 王洪刚带着妈妈的梦想，终于成为了北京大学的一名学生。

0: 学子，然而在收获喜悦的同时，他也更加思念自己的妈妈。外公弥留之际对妈妈的呼唤，让王洪刚再次体会到强烈的伤痛。爸爸在妈妈离家后一直郁郁寡欢，不再提及关于妈妈的任何话题。面对这样的情形，王洪刚决定一定要替妈妈照顾好整个家，继续将妈妈的教育理念传承下去。
1: 我在大学的时候会拿到什么奖学金嘛，拿了几千块钱给我妹妹买了一台电脑，因为我妈妈不在家了，那时候回家看到妹妹那样，其实心里是特别难受的。那时候想去尝试的去当妈妈的角色，去帮助他们。现在两个妹妹也都大学毕业，研究生毕业了，他们也有稳定的工作了。妈妈从小希望我们读大学改变自己命运，我们都做到了，
2: 都做到了，真棒。爸爸还在老家？
1: 爸爸还在老家。现在我妹妹也到了现场。
2: 哦，妹妹也到现场了，跟你一块来找妈妈来了哈。好，我们欢迎妹妹一块上来吧。来，
1: 这是大的妹妹。
2: 大妹妹，
3: 大家好，舒东老师好。
2: 你好，来，妹妹请坐，跟哥哥坐在一起啊。今天跟哥哥一块来找妈妈是吧？
3: 对的。
2: 你成家了吗？
3: 我已经成家了。
2: 有孩子了？
3: 我读高中的时候我哥读大学，我也不知道他哪来的那么多钱，然后他就给我买了一部手机，就为了每一周给我打电话，就询问我的那个生活和学习。我读大学的时候我哥读研究生，那个时候我哥也是给我买了笔记本电脑还有那个数码相机，我觉得挺感动的，我真的很想给我哥说谢谢你哥。自从我妈走了之后这么几年，就是我觉得我哥真的挺不容易的，就是我哥从小学的时候就是在班上担任班长嘛，那个时候他那个性格都是特别开朗的，自从我妈走了之后他把自己封闭起来，也不怎么和我们说话了。突然有一天我记得我哥把我叫到河边，他给我说，他说我去广州找妈妈了，但是我没有找到妈妈。 他说也许我们以后就真的找不到妈妈了。说完之后他就大声地哭了起来。我真的觉得我好害怕，我也好心疼我这样的哥哥。
2: 你只知道他可能是在广东打工？
1: 是的。
2: 其他就没有任何的消息了？
1: 听别人传给我一个消息说有人在深圳见过我妈妈，所以我们知道这事后就特别震惊。所以我们去年的时候就制作了这样我妈的在学生的这样的一个海报，发到了朋友圈，就是深圳那边的一些父老乡亲，他们通过这样的方式去传播。去年的时候就有一个老乡，然后他看到我们的那个学生信息以后，就想起他在工作的附近有一个桥洞下面有一个流浪人，他的特征跟我妈很像，他就特意赶到那儿去拍了照片，录了个视频发给我们。然后我看到那个照片第一眼确实特别像，我就当时就激动的都快说不出话来了，因为我们当时就很快就过去了嘛。不过小妹去了以后呢也没法确认，就去做了 DNA， 然后鉴定的结果其实不是。让我最感动的是说那些父老乡亲们看到这个照片以后，他们也非常激动，他们都自发的自己开车就去了。我在想我妈妈都失踪了十几年了，不仅我们没有放弃，我的父老乡亲们他们也没有放弃，我真的就当时就特别的感动。我妈妈其实是我心里最痛的一个地方，我找不回我妈了，我就感觉我人生的话那个缺的地方永远在那儿。不管是说我未来会不会成功，会不会出人头地，但我找不到我妈。

0: 那么，我的人生绝对不会完整。
1: 我们先来听听几位嘉宾，听了这个北大学子这样的生活和人生的经历，有什么感受？来，玉老师。
2: 首先，我觉得这位哥哥吧，是一个很励志的人。他仅仅就是很小的时候听他母亲说，

0: 是值得我们点赞的。为你的孝心，为你的努力，我们为你鼓掌。
1: 我们希望今天妈妈能够和你们见面，来，哥哥拉着妹妹，我们一起往前走。我们先看一下爱心寻人团是怎么帮你们寻找妈妈的。
2: 王洪刚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登记的希望寻找离家17年的妈妈的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记得妈妈是在2002年到东莞打工之后和家里失联的。另外呢，您也提供了妈妈的名字以及她老家的所在地，并且告诉我们妈妈离家的时候是39岁。那么根据以上线索呢，我们将会为您联系到相关的警方展开寻找。
3: 在接到王洪刚的求助后，我们立即成立专案小组对案件信息进行梳理。我们了解到妈妈和你的最后一次通信地址是东莞的一家工厂，我们立即驱车前往人员密集的工厂区域进行走访调查。
2: 除了警方的努力之外呢，我们也根据王洪刚的消息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进行了寻人信息的发布。那么这一次能否为您带来一个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1: 请打开希望之门。

0: 妈妈都失踪了十几年了，不仅我们没有放弃，我的父老乡亲们他们也没有放弃。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经过我们的努力寻找，我们暂时没能够帮助你们找到你们的母亲。你们找了17年了都没有放弃，所以请相信我们，我们一定不会放弃的，好不好？
1: 谢谢。
0: 另外我也要告诉你们的是，为了更快地找到妈妈，我们即将会联合头条寻人，在今日头条平台上向广东省进行全省精准推送。我相信在更多的人的努力之下，包括在我们的节目播出之后，一定会有人联系我们，一定会有人提供更多的线索，希望越来越大，好不好？
1: 好。
0: 别哭了，兄妹俩，我刚才在后面听了你们所有的故事，我完全能够理解你们作为一个孩子面对妈妈音信全无、生死未卜的那种心情。但是我想告诉你们的是，你们的妈妈是一个好妈妈，因为她在你们的心里种下了知识的种子，并且在今天她已经开花结果了。这就是妈妈的好，对不对？

红刚、王红平兄妹，你们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非常遗憾，

0: 我想这样的改变不仅仅是你们带来的，也是你们那位母亲带来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如果你们有线索的话，请一定要第一时间跟我们的节目组进行联系，我们一起早日帮兄妹俩找到妈妈，加油。
1: 谢谢，谢谢大家。
2: 妈妈你快回来吧，17年对于我们来说真的特别远，因为每一天对你的思念都是度日如年的，但是17年对于我们来说也是特别的近，我感觉你就在我们的昨天，我们的生活真的没有你一点都不习惯，一直都不会习惯。
3: 妈妈，外公已经走了，他们会一直找下去，只要我们有一口气在，我们就会找到你。

我们都不会放弃。谢谢七月，谢谢寻人团的所有努力，也谢谢各位爱心观众。我想说的是，这一次的寻找其实不光是帮助这个家团圆，更是让当年种下这个种子的妈妈也能品尝到果实的滋味。妈妈快回来吧，大家都在等着。

0: 在节目现场，我们没能替王洪刚兄妹找到他们等待了17年的妈妈，但是妈妈对儿女言传身教的这种教育理念会一直传承下去。我们希望大家可以第一时间关注寻找妈妈的信息，让王洪刚兄妹可以早日与妈妈实现团圆。
1: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2: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3: 这是我之前的起泡，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

0: 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1: 分享健康秘辣，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2: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2: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2: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5: Hello 大家好，
2: 那您就是瘦身，
5: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2: 看出来了。
1: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2: 哪位老师又来了？
1: 哎，你还真认识，
2: 是不是？
1: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1: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4: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1: 那是有点夸张。
4: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4: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有您的得意门生。
4: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4: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1: 对，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湿邪，
6: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

0: 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2: 对，
4: 汗味儿。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0: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4: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了。
4: 来了，在这儿。
2: 对，大家先品一

0: 下这个味道。
1: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0: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1: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嗯，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3: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5: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5: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5: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6: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5: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7: 对，
5: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1: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就是二十斤长吧？
7: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5: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0: 140。身高呢？
7: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5: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5: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5: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7: 有。
5: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5: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5: 我们来尝尝看，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5: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0: 是的，这里。

0: 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哦，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
0: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0: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1: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2: 不
0: 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气。

0: 节，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2: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2: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2: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啊，
2: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2: 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3: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2: 都正常了。
3: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1: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要是说感受的话，我还是喜欢夏天，在老家有我爸爸妈妈和哥哥姐姐，我是在家最小的一个，我哥哥在我心里。

0: 来说就是相当于妈妈的位置。现在我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这么多年就是小时候我哥哥跟我说过的那句话，始终这句话支撑了我，我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1: 你好，来请坐，给我们讲讲是来找谁的。
0: 今天来到这是来找我哥哥的。
1: 来找哥哥的？
0: 对。我记得我家是五口人，有我爸爸妈妈，哥哥姐姐我。我那会儿记得爸爸是卧病在床，在我的记忆当中是从来没有站起来过。后来我听说是得什么肺癌是什么，后来没过多久我爸爸就去世了。
1: 那时候你多大？
0: 大概3岁。
1: 哥哥姐姐比你大多少？
0: 我哥哥大概也就10岁左右那会儿。我姐姐就是6、7岁。
1: 那家里就只剩下妈妈一个人带着你们？
0: 带着三个孩子。当时我觉得我妈妈就是身有残疾，就是得的那小儿麻痹症的后遗症。一面身子就是手脚就是
1: 不听使唤，
0: 行动也不是很方便，
1: 那其实就基本上没有什么劳动能力。
0: 对，后来没多久我妈妈就找了一户人家，就是改嫁了。
1: 那剩你们仨孩子怎么活呀？
0: 我姐姐在汽车站卖瓜子，我跟我哥哥就是在县城里边就捡一些垃圾卖了，就这么的过。后来我妈妈走了没有多久，我姐姐又出事。
1: 出什么事了？
0: 那天我记得我就在那个汽车站旁边垃圾堆里边就是翻那垃圾，其中就是跟我一个小伙伴，他跑过来跟我说，你姐在那个出站口那块出事了，然后你去看看。当时我就把手里的东西这么丢到旁边去一看，那个出站口那块围了很多的人，地上有好大的一滩血。后来就是说有一个跟我姐在一块卖瓜子，我们叫婶儿，她后来就给我说，我姐姐在卖瓜子的时候就突然犯就是口吐白沫。姐姐从小得的有那个羊癫疯，从那门那块摔下来，刚好摔到那个汽车的后轱辘那一块，直接就从我姐的头部压过来。
1: 哎呦，
0: 当时我听完这个话以后瘫到地上，那就是让他大哭起来。那是我有生以来是哭得最伤心的一次，就是那会儿我爸爸没了，妈妈也走了，姐姐现在也出事了，想着我身边还有我哥哥，就是感觉那我心里感觉就是说稍微的就是那种还踏实一点，
1: 有个支撑的力量。
0: 对，后来我就跟着我哥哥，哥那会儿也就是12、13岁，所以我哥就不知道他从哪找了一个就那种泡沫箱子，就是做了一个那
1: 冰棍箱子，
0: 就去卖冰棍。每天早上起来我哥俩就一块儿进城，就是去批发冰棍。批了以后呢，就我哥就背着那个冰棍箱子就到汽车站就那块去卖。我就在他那周围就是捡点垃圾呀。当时我看见我哥说夏天，就是说那么大热的天，我哥就背个冰棍箱子，这车启动的时候人家要吃冰棍的话，他就跟着车跑。
1: 那很危险呀。
0: 那为了生活，就那样看到我哥当时那么多，就是说很辛苦，特别心疼我哥的那。
1: 心疼哥哥，觉得他好辛苦哈。
0: 对。什么东西就是我哥就是先

0: 先那个锦龙我吃。有一次就是我们夏天下大雨，一直就下了好几天，没法出去捡破烂去卖冰棍了嘛。
1: 嗯。
0: 那会儿我就大概有两天都没吃饭。就那天我哥就说，他说弟你在家等我会儿，我给你去找点吃的。
1: 嗯。
0: 就我哥就冒着雨出去了，就过了好一会儿，他回来了，身上淋的，当时进屋的时候那水就直往地下淌，哥也顾不到擦把脸，躺床上就给我一个胡萝卜，我就拿着在那啃。对，我边啃我边我说哥你也吃，他说那你吃饱了吧，你吃饱了我再吃。虽然说那会儿辛苦吧，但是我觉得还是挺幸福的，觉得有哥哥在身边，有那种就是安全感。
1: 嗯。而且是靠自己的劳动挣钱。
0: 嗯，就是那会儿我哥哥说了一句话，一直到现在就是能支撑我走到现在。
1: 哥哥跟你说了什么？
0: 就是那会儿我生病了嘛，烧得特别厉害，就是在床上吵着闹着，那会儿说想妈妈。哥哥跟我说，现在妈妈呢有自己的生活，有自己的家。
1: 嗯，
0: 咱们也不要去老是打扰妈妈，靠着别人不如靠咱们自己。
2: 我觉得哥哥是一个很坚强，很那种高大的感觉，什么事情都是他自己一个人扛着。后来我哥就把我送到就那个卫生所，就之后就是说为了给我还这点医药，就是这笔医药费，早出晚归的，也大概就用了三四天的时间，我哥就把这个医药费给别人还上了。我觉得有我哥在我身边，我就感觉特别的安全。有我哥在我身边，我家就在。
1: 那后来跟哥哥就这样一直到了多大呀？
0: 四五岁的时候吧。
1: 嗯。
0: 后来就是有一天，我哥哥也突然的就消失了。
1: 嗯。
0: 我记得就是那天早上，我哥给我做点早饭，吃了早饭以后，没事我就出去找村里的这些小伙伴玩去了。到中午我回来的时候，我也没有看到我哥，锅里的还是早上吃掉下的剩饭，吃了一点，我就又接着出去玩去了。那我小呀也没在意。后来玩到晚上回来，我也没见到我哥。当时那我就感觉到我一个人在家，就那种特别的害怕。就是一边哭着一边喊着我哥，当时可能是哭累了也喊累了，就自个儿趴到床上睡着了。又到了第二天我醒来，我哥也都没回来。
1: 哥哥从那次走了就再也没回来？
0: 对，
1: 就突然就消失了。
0: 对，
2: 当时我就是说不太相信，说我哥会一声不吭的就不说就走了。后来就是我们村的村干部就来就知道这事，找到我以后，他说以后你吃饭就上你叔叔婶人家吃，就是差不多就是五六天那个样子吧。跟我哥一块玩的那同龄孩子，他说你哥是不是进城去干嘛去了啊？你到那城里去那找一下。我就急忙地跑到城里，我一个人就在城里就在流浪，就是捡他们倒掉的那个泔水吃。从小都是我哥哥姐姐护着我，现在我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在当时你们都想象不到我多么想我哥哥。
0: 就在我哥哥消失的那年冬天，一天都没吃到东西，我坐在马路边嘛，迷迷糊糊的就听见有人叫我，他说小孩你怎么

0: 不回家你怎么睡到这儿了？你的家人呢？当时我记得跟他说是我爸爸死了，妈妈改嫁，姐姐又被汽车都给压死了，现在我哥哥也找不着，现在我没家。后来他们就说啊，给我买吃的，我们陪你一块儿去找哥哥。那会我就跟他走了。后来他们就把我带到了河南睢县，带到一户人家。
1: 我后来对你怎么样？
0: 就是脾气特别的暴，就张口就骂，抬手就打。就是在我15岁的那年，那会我就决心出去，我要找我哥。
1: 那15岁你离开养父养母家，你靠什么生活呀？
0: 就那会刚好我们村来了一个，就是那个包工头就是找建筑工地。
1: 去哪儿了？
0: 去了北京。
1: 来了北京。
0: 对，我在这个建筑工地上就打那个桩，打那地基桩。我记得就是有一次我在绑的过程中，就是当时我这个小腿刚好挂在那个钢筋上，大概挂了有10几公分长的一个口子。
1: 哎呦，
0: 当时那血就下来了。当时在地上绑钢筋的我那工友就说，吓得就他说你赶紧去医院包包吧。当时我就从兜里边掏出来就那一个一把卫生纸，就擦了擦，就摁到这个伤口上，就是不让止血，不让它流血嘛。那会我就接着干。
2: 太拼了，虽然我这份工作很辛苦，但我想起来小时候我哥哥跟我说过的那句话，靠别人不如靠自己，始终这句话支撑了我。我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0: 当我第一次拿到工资的时候，我就想去找我哥哥，可是等到我去坐车的时候，到公交车站牌的时候，当时我就有点傻眼了。
1: 为什么？
0: 那公交车站的站牌的那些字儿啊，大部分我都不认识。
1: 不认字儿。
0: 对。后来我就在想，我要是出去找我哥哥，最起码说你到某一个城市或是某一个地方，你最起码你知道说城市的名字叫什么。从那以后我就开始学认字儿。
1: 那怎么学呢？
0: 每天我第一个吃完饭就撑那一会儿功夫，就跑到工地上的这些就是监理员的那经理的办公室，就趴在那儿看报纸看杂志，自己学。刚开始的时候就是那一行字，我也就是最多认上那么一两个，大部分还是那样都不认识。我就拿个笔把那字写到手上，工地上肯定有比我文化高的那些工友，我就拿着就去问他们，就这样。后来我还特意的买了一本那个新华字典，没事的话我就自己趴到自己床上找一些报纸啊杂志啊，自己慢慢的可能学认字。后来就是我拿起报纸，最起码那一篇文章啊，就是我能给他看下来。
1: 哎呦，真了不起。
0: 后来等到我有钱我要去找我哥哥的时候，但是又碰了一点，就是说不知道我老家是哪的。后来我又回到养父家，就先从他那个开始打听嘛。他现在他也记不清了，是黄石啊还是黄皮。
2: 就是年底放假的时候先去的黄石，就在黄石那转了10多天，但是那地方不是我的出生地，因为我对那地方没有什么印象。五一赶到放假，我又去了那个湖北，这一回去就直接就是去了黄陂。
0: 当时我一下车的时候，就是看见那个汽车站，当时我一眼都看出来了，
1: 就是你们当年卖冰棍那个汽车站。
0: 对。也在那找了10几天，我想找到我家，回我家的那路。当时城市改造的特别厉害，当时的路都没了，也找不到了。
2: 后来身上的钱也快花光了，没有办法，
1: 继续得打工挣钱。
2: 对，从2005年就是进厂，就是做正式工。
1: 嗯，
2: 但是他们那个厂就是做一些收音机，还做一些打印机、复印机啊、医疗器械，
1: 嗯，
2: 就是等等的，就是电子类产品，全部组装完了以后，就上后边打包装。
1: 嗯，
2: 那一台记得是27公斤。那个工位就是去的人都干不长，有的干半天就跑了，有的最多了就是3天。
1: 是因为太累吗？
2: 对，每台机几乎都得搬2次。
1: 嗯，一台27公斤就是50斤，你搬2次就是相当于要搬100斤，是这概念吧？
2: 对，
1: 一天你得搬多少？
2: 每天差不多我能给他包到3000多台，很累。但是那会儿怎么说呢，想起我哥哥说的那句话，靠别人不如靠自己，靠我自己。所以说再苦再累我不怕，因为我要挣钱去找我哥哥。
3: 因为他哥哥曾经告诉他一句话，靠别人不如靠自己。其实他哥哥送给了他一个人生的格言，所以他把哥哥作为一种寄托。他想寻找他哥哥这个港湾。
2: 对，
1: 我们也非常期待今天能给你找到哥哥。你第一面见到哥哥最想跟他说什么，或者最想为他做点什么？
2: 我最想跟我哥哥说的句话呢，就是哥哥，以前就是小的时候就是你在照顾我，现在哥哥我长大了，我用我自己的能力走到了今天。哥哥，我相信我也有能力，我们一起扛。
1: 我们再给他鼓鼓掌，给他鼓鼓劲，好吧？
2: 谢谢。
1: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爱心寻人团李七月，我们是怎么帮你寻找的，加油。

0: 孙蒙恩，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想要寻找哥哥的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你还记得原来住的村子南面有一个火化场，亲生父亲和姐姐都是在这里火化的。另外，你还记得你的原名是叫汪天超，你的哥哥是叫汪天真。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为您展开寻找。
1: 根据你提供的信息，我们第一时间在宝贝回家网站上发布，约1978年出生，1985年疑似从湖北武汉黄陂拐到河南商丘的汪天超的寻亲史。在发布寻亲史的同时，也立即联系当地的志愿者进行实地走访调查。
2: 接到寻亲任务后，我们立即将你的血液录入到全国 DNA 管数据库进行比对，加班加点为你展开寻找。我们了解到一位疑似你哥哥的信息，但当我们尝试和他联系，发现他的联系方式已经失效，我们立即组织人员展开大规模实地走访。
0: 那么我们到底能不能为您带来想要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3: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当时我跟我哥在那吃冰棍，我哥就说到时候卖掉了那个冰棍全部给你吃。我觉得跟我哥哥在一起挺好，挺幸福的。

哥哥，靠别人不如靠自己，始终这句话支撑了我，我再苦再累，我都不怕。

快点弟弟好不好？走吧，咱们过去。

0: 哎呦，这哥俩真像，长得
1: 是不是？
2: 嗯，主持人，
0: 你好，你好，来，快坐，快坐，快坐。
2: 你这
1: 受苦了。
0: 在哪儿找着的？
1: 我们在宁夏银川市找到的哥哥。哥哥是跟四叔一块生活，咱们先把四叔请上来，然后再跟您好好讲，好不好？
0: 好，
1: 咱们先请四叔上来。
2: 说，说，我好想你呀，我想你们叔叔。
0: 老爹，
1: 这次说咱先不哭啊，来，
0: 来来来，老人家，老人家别再哭了啊，别那么激动了，真的，别那么激动，找着了啊，这不孩子回家了吗？
1: 其实呢，之所以是在银川找到的，也是因为四叔的家是在银川，但是当年的确是发生了一些事情。四叔，咱们给弟弟好好讲讲。
3: 我在家里，我弟兄四个，我排行老四，我1969年就当兵去了，到1973年忽然回来。回来以后我就住宁夏了，待了8年以后我就回家探亲。嗯，
1: 就是回到他们的老家，
3: 老家，
1: 也就是湖北黄陂。
3: 我回到家里一看，哥俩无依无靠，就一间小房子，地下铺的稻草，两个人就在稻草上坐着呢，稻草上一个烂被子，我一看我就心酸，当时我就下决心要把这个两个孩子一定要带走。后来一想啊，我也有三个孩子，带走了我也确实是生活难的负担不下去。当时我也比较困难，在农村的，我就既然带走我就要负责任。我就带走了一个，把这个就托付了三叔，因为家里那个时候还有三叔。
0: 您当时跟家里三叔说了这事儿是吗？
3: 说了，我说三叔，大的我带走，我说小的你就在家里，你就把小的这个带走。当时走的时候

0: 把他抱着怀里，抱着怀里，我说曹操，我说对不起，师叔只能带一个，不能带两个，没那个能力。
1: 好了，
0: 我说是，
2: 他激动了，对，
0: 对不起你，我说曹操，你一定要记住，你住在哪里，你知不知道？我就问他，当时他也小，没有那个意思。
3: 你们也一直以为他是在老家跟三叔过。
0: 我回宁夏不久，三叔给我来信，说是曹操丢了。我就跟他回信，我说丢了要赶紧找呀。后来来信说是找了，到处找了也找不见。
3: 所以这就跟刚才王天朝说的就对应上了，其实是被俩人贩子给拐走，拐到河南去了。
4: 如果发现孩子被拐啊，应该第一时间报警求助。对这起案件啊，我们会要求公安机关开展调查，争取把犯罪分子绳之以法。
3: 所以整个的缘由都搞明白了。
5: 明白了吧？
3: 都搞明白了。天超，
0: 不要怪哥哥，我没怪你。
5: 哥哥很快就很自责的，这几年也都在拼命的找弟弟，只要赚了钱就开始到处找，
1: 包括你爱去的黄陂那个车站跟前，武汉车站跟前，你还调皮捣蛋，还跟坐着车跑的笑感，我都找过你。哥也跟你一样，也是15岁开始在外面打工。
5: 对，
6: 我能看得出来你的手
1: 啊，
6: 你的手我都能看得出来，
1: 看出来吧。上，
3: 这弟弟一直想着哥哥呢。他说这些年支撑着他，就是你那句话，靠别人不如靠自己。
1: 这么多年，也就是那句话，求别人不如求自己。
6: 对，哥。
3: 这可以叫王全超了，是吧？找着哥哥了，找着家了，你未来有什么打算？
6: 还是我当时想的那样，哥，靠咱们自己的双手养活我们一家人。
1: 哥哥只要找着你，不会抛弃你的。
5: 来，
3: 四叔，祝您身体健康。
0: 好，谢谢，谢谢，
3: 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

在了33年的寻找和执着。在寻找哥哥的路上，他终于像哥哥教给他的那样，靠着自己的努力，从需要保护的男孩成长为了坚毅的男人。节目结束后，他和哥哥回到老家和家人团聚。让我们祝福这对兄弟，在往后的人生中靠自己拥有更好。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法，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

0: 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2: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1: 哇、哦、萌萌瘦成功了。
4: Hello， 大家好。
1: 那您就是瘦身。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1: 看出来了。
2: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1: 哪位老师又来了？
2: 哎，你还真认识。
1: 是不是？
2: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5: 大家好。
2: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3: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1: 玩命吃，
3: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2: 那是有点夸张。
3: 对呀、啊，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2: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3: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1: 有您的得意门生。
3: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5: 非常好，保持住了。
3: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所以想问问，
1: 对，
2: 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5: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2: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
2: 对，
5: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2: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0: 老实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2: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着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5: 那怎么排这个？

0: 和，我们要借助天的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词儿也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他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
0: 对，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试呢，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1: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

0: 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1: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3: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也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5: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5: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5: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6: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5: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在那儿看着，
7: 对，
5: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1: 轻轻的看了一周
7: 期，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合着二十斤长吧？
7: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5: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0: 140，身高呢？
7: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7: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7: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7: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7: 有，
5: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5: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5: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5: 这个
3: 清香的味道，有花香的感觉，
5: 哎，对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5: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 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

0: 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太好了。
3: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你好。
1: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的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
1: 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

0: 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1: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哦，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
1: 啊，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

0: 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2: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2: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就是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公益寻人节目等着我，我是爱心访问人舒东，谢谢大家。从2014年开播到现在，等着我走过了5个年头，5年来我们成功的帮助了19000余人实现了他们的团圆梦。新的一季等着我将引入 AI 寻人，我们将运用人工智能的手段来解决现实寻人中的困难，同时我们建立了等着我的媒体寻人联盟，通过线

0: 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继续把等座的公益寻人平台发展壮大。我们都是追梦人，在实现团圆梦的路上，我们奔跑向前。所以现在，请大家携起手来，我们共同点亮公益寻人的希望之光。接下来我们要请上的是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报名的求助人，我们掌声有请。
1: 刘晴，28岁，来自河南。他15岁开始习武，曾经是嵩山少林寺武僧团的一员，目前在一所武术学校担任武术教练。在孩子的印象里，刘晴大部分时间都是严肃的，从不多言，也很少笑，喜欢一个人发呆。其实他当时开始练习武术，不仅仅是因为他可以从中获得自信，最大的原因则是因为在他心里有一个长达20多年的疑问。今天他一定要找到答案。
0: 有请。
2: 石龙哥哥好。
0: 你好，来。
2: 大家好。
0: 来，小伙子请坐。你这身装束很特别啊。
2: 这是教学生平时候穿的一身衣服。
0: 你先给大家介绍介绍自己吧。
2: 大家好，我叫刘晴，今年呢28岁，来自河南省新乡市长远。我登上这个平台呢，来这里目的就是来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的，特别想当面问问他们，我是不是被他们抛弃的。我对我以前的家庭，就是亲生父母，是没有，完全是没有印象的。我从小呢，父母就对我讲，我呢是送到公务家养，大以后呢才把我接回来养。我记得最早的时候是在我上2年级，然后就有一天放学的晚上，就有人窃窃私语说，你看没那个小孩，就是人家抱养的，就是要的。然后就反驳，我才不是是他们要的呢，我就是我家人亲生的。后来就扭打在一块儿，摔在一起，因为没他力气大，个子跟我差不多高，他就把我摔倒，把我按在地上，他就每次很挣扎，双手就要撑起来，每当我快撑起来的时候，他就很有技巧性地把我手给拨在一边，让我重新摔在地上。这样坚持了2、3次，我都没有站起来，后来就放弃了。直到他们厌烦之后，他们就离开，我就拍拍身上的土回家。这件事情我也没给自己的养父养母说过，就藏在心里面。这样被欺负的时候我已经习惯了，虽然当时心里特别难受，特别想哭，但不会哭，也不会跟养父母说，所有事都埋在心里。一直到我上5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我都大概12岁了，然后有一天我养父养母哥哥姐都在一起吃饭，我养父是做医生的，就来一个病号，然后养父说，你在那稍等一会儿，我马上吃完了就给你看。那个病号等的过程中，他突然就说了一句话，说我们都听说你们家老二，我在家男孩排行老二，都是要的，你们在哪儿要的？
0: 他等于在你家就这么直说。
2: 对，就直说。我当时听了就心里特别难受，我为什么还这么直白当着我的面说？以前别人最多是在背后议论，但他那次就我们一起在吃饭，他就直接说，所以当时我听了，我的那个心里就特别难受。就觉得为什么每个人都说我是抱养的，就说不出那种揪心，我又不敢跟父母去证实，心里面就好像被默认吧，又不承认，就这样压着。从那时候就开始有点怀疑自己真的可能是抱养的，就开始变得就很自卑，有点懦弱一点点。
0: 就这种议论可能越来越多，在你心里造成的阴影越来越大。
2: 对，
0: 所以让你这种怀疑也越来越加重。
2: 对，因为这个事我就变得比较叛逆，因为这积压太久了，就经常和比我大一点的孩子啊，就和他们去打牌，就很晚才回家。特别心里不高兴的时候，我就想去找一个发泄的窗口，然后去打牌是能发泄出来自己的不愉快。久而久之被我的养母发现了嘛， 他就说以后你再去打牌，我就。

0: 剁你一根手指。他有一天又自己又耐不住寂寞，就又去了。养母就找啊找啊，找到那家，来了之后他在那看我在打牌，他看看我，转了一圈就出去了。我当时心里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就放下牌，默默跟在他后面回去。回去之后呢，他就从厨房拿出来一个凳子，拿了一把菜刀，就说要求我把那个手指放上面剁一根手指。我当时特别害怕，心里特别纠结，也觉得特别委屈。那我就在想，如果真的是我亲生父母，他会这样对我吗？但是心里一直有憋着一句话，就说到底是不是他亲生的。我就大声的吼出来，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他就被我的那种表情给吼愣住了，然后又特别委屈的边哭就往爷爷家跑。往爷爷家跑的时候，当时因为太晚了，他们关门了，就在那一直徘徊。徘徊的时候我在想，我才知道原来我吼出来那一刻，我没有一个足够勇气的心去面对这个问题。如果是亲生的怎么办？如果不是亲生的又该怎么办？不知道怎么去处理。就在那一直徘徊了好久，我就悄悄回家，发现他们都睡了。第二天就该起床吃饭，就赶快上学，要躲避这个问题。然后谁也再没提过这件事，就让他沉默下去。
1: 但我不是家里面亲生的孩子，这个疑问已经开始埋在我的心里。就在那个时候，我开始萌生了让自己变强大的想法。
0: 后来呢，我就接触了武术嘛，又姑姑会武术。那段时间，姑姑说我不忙了，你们什么时候来跟我学武术吧。然后我们就十几个小孩跟他学，学了一段时间，我觉得这个武术能保护自己，能跟自己增加我的自信心，还能忘记他们说的那些不好的，我就有了自我保障一个手段。
2: 所以一开始上来啊，刘晴说他是学武术的，让大家觉得一个小伙子学武术应该是那种特别硬汉，那种包括勇敢那种感觉。但是聊了一会儿，大家发现没有，我觉得小刘稍微有一点儿，
0: 我比较内向，就得不到父母的肯定，再加上别人的非议多一点，就不自信，
2: 一直到今天都这样。
0: 对，所以我今天就是要找到我的父母，问他们我是不是被抛弃的，我要找回我的自信。我在五年级以后就上初中了，我的学习成绩也不是好，意识不到自己该做什么，我就告诉养父养母说，我要去练武，要去练那种专业的武术。当时因为看了《嵩山少林寺》那个电影，对我影响也挺大的。然后就在看那武僧在那边练得绘声绘色，有翻范儿，有兵器，有打拳，然后那个印象特别深，所以我就说我要去嵩山少林寺学。然后刚开始他们都不同意，觉得太苦了，他们不舍得。后来就我再三强调下，他们终于同意了。那天就开着车把我送到了东风的一个武校。
2: 那个时候你多大岁数？
0: 15岁。
2: 觉得练得苦吗？
0: 苦，我觉得特别苦。最苦的是拉韧带的时候，就我们那个韧带，它要把它拉伸拉软了才方便踢腿。因为我是自己靠自己咬着牙就坚持晃压压下去，就肉感觉被拉开的那个感觉。然后一直在那儿待了有2年多，后来就突然听到一个消息，说过段时间武僧团来挑人。我当时就特别想抓住这个机会，因为武僧团呢，它是可以到全国各地去巡演，然后上各种的舞台。我觉得那时候我们站到更高的舞台，有可能让我的亲生父母会看到我，
1: 说明我的亲生父母也在找我，然后也有机会看到我。
0: 去他呢要有两个强项，当然我就选了一个是飞针穿玻璃，一个是流星锤。因为练这两个人少，一个是软兵器，它失误率比较高。那我去的时候最多少有点晚，我就练别人不练的，我来练；危险性高一点的，我来练。流星锤它是2斤多到3斤的一个铜锤或铁锤，绑在一个4-5米的一个长的绳子上，就在身上来绕来绕去啊，在身上，然后缠完之后，一个动作给它爆发力打出去，打中一个目标，或者把玻璃瓶子能打烂那样。就是它练的特别危险，最害怕就是说你缠的时候那个铁锤就砸到头啊，砸到身体啊，特别害怕这个。那时候我就还没想到绳子也会伤到我。有一个动作嘛，就是在脖子上缠两圈，一个动作一下打到那个天上去。在缠的过程中，那个速度太快了，就把它速度太快了，它就刺一下就拉伤，就像火烧一样。
2: 等于绳子在脖子上唰，
0: 对，
2: 拿了一刀，
0: 对，被灼伤了。当时就特别疼。

0: 然后过一段时间之后就开始通知了，练武术那个学校的师傅就带我们去少林寺。第一次去少林寺，看到少林寺的红墙绿瓦，还有参天的松树、古树、银杏树，那氛围又特别舒服看着。然后我们当时一批有十几二十个人，然后就是一个接一个的让那个少林寺的师傅来审核，就是你练你的强项。后来说看我这个稀有，就说要留着观察三个月，如果可以的话就长时间留在这儿，
1: 就试用呗。
0: 对，后来到了2007年的年底，后来又师傅又通知说你们来的都没护照，回去办一下护照吧，有可能2008年有一个拉美五国行的一个任务，有可能要从你们这些里面人挑。2008年我们就开始排练，排练一个节目，就是说它有武术、有杂技、有舞蹈，好几个合在一起。但我们呢，就是说是把传统武术赛场上像一个龙形一样给表现出来。当时能登上这个节目的时候，心里特别开心，就觉得，我的付出啊，都是值得的，说不定登上那更高的舞台了，就被我的亲生父母看到了。然后就去开始跟他们一起排练，后来就很完美的演出。最后
2: 我就觉得那时候我终于能站到一个更高的一个平台，我觉得离我的真相可能又更近了一步。
1: 也许有机会就能让你爸妈看到你，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小时候跟你现在的这个长相肯定不一样了，个子也长高了，面貌也变化了，而且你出去表演的时候都是一身这个僧人的打扮，能认出来吗？
0: 那我没想那么多，因为我想你看别人都会说我跟姐姐长得像，因为我长大肯定也会和我亲生父母也会跟他们似他们，有人说说不定就会看到我，因为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在找我，但我渴望他们在找我。然后一直在少林寺，2008年之后一直待到2012年嘛，然后就有一个机会去学习去了。刚进去学习之后呢，就很快就融入那个生活了也。但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学习，可能学习压力太大，要背的东西太多，就生病了。然后他就通知我的父母来把我领回家，就说回家一检查，就说自己有抑郁症。
1: 什么抑郁症？
0: 对，抑郁症。医生看过之后要求要住院，但是我特别不愿意住院，因为住院那个环境，你去看完之后就一个大厅里面。走廊里摆的都是床，到处都是挤满了人，然后我就说能不能拿药回家看，然后养母说不行，医生说一定要在这儿。那时候我就在想，如果他们真的是我亲生父母，他们会陪着我，给我解开我的心结，就是说聊着天陪我吃着药那种。然后那时候最想找家，那时候。
1: 所以这件事儿等于又一次加重了你对这个养父母家的这种
0: 猜测
1: 是吧，你对身世的猜测。
0: 对，
2: 那天晚上我做梦又梦到小伙伴们说我你这被捡来的孩子，有好几次我都是哭着醒来的，就在那个环境里面治疗。然后所以那时候我最伤心的一刻，最想证实就是他们到底是不是我父母，最想找自己亲生父母的一刻，我特别感觉那时候特别无助。我觉得多一个亲人肯定多一份理解，特别是亲生父母在的话会不一样吗？
0: 2016年嘛，我去了深圳惠州，有一个认识了一个朋友，他是教太极的，我就想学学太极，然后就边教了武术边跟他学太极。就有一天心里比较烦闷，我就发现自己可能要犯病了，回去之后就让他给我的家人打电话，我哥哥我姐夫就开着车从河南一路开到了深圳这边，把我带回家，然后我父母就在那等着我嘛，等着我就见到他们之后，我就开始问他们，我到底是不是你们亲生的，我是不是你们要的。他就很正式的告诉我，你绝不是我们亲生的。那个当时就是和养在诊所看病，就有人抱着我发烧了去诊所看病，然后吃完药打完针呢，要给我去买东西，先把我放在这儿，结果这个人一去再不回了。
2: 当和自己的养父母证实了自己的我的身世后，我的心终于踏实，所以就心里疑问再也没有了，确定下来自己是抱养的，所以一切就疑团都被打开了。然后打开之后，我就又有一个新的疑虑，就是我到底要不要找自己的亲生父母？
0: 我就特别疑问，想问问是不是被抛弃了吗？
1: 所以现在回想哈，这些年

0: 你得了一些疾病，是不是这个也是一个最大的病根，就是你关于亲生父母的身世的这个问题。
1: 但我觉得他可能不是最直接的吧，因为多少可能会造成我这种性格是有的。
0: 嗯，那这个答案求出来以后，你希望的答案是什么？
1: 我希望的就自己被拐卖的多一点。
0: 嗯，那如果不是这样的结果呢？
1: 不知道怎么接受。对，我可能会推开他们。
0: 在说这个问题的时候，小刘的眼神一直没有敢直接看我，他一直在犹疑。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事儿，可能还是他最重的一块心病。所以今天其实来不光是寻家，更重要的是帮你把这个心结解开。
1: 对，
0: 毕老师，
2: 在你的叙述当中啊，其实你童年的生活还是很幸福的，但是你的心理是不幸福的。你说你是内向，这是一个侧面，还有一个侧面是逃避。因为武术的武字啊，实际上是一个很平和的武，实际上是止戈。如果你更多的把逃避的观念改成就是拼搏的观念，可能你的心理状态又会好一些。所以你将来要多想幸福的事情，要少一些选择逃避的状态。
1: 好，谢谢。
0: 好，我们一起祝福他，来看看我们的爱心寻人团七月是怎么帮助刘晴来寻找的。来，
3: 刘晴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收到您的报名信息之后，我们立即为您展开了寻找。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您大概是3岁左右的时候到的养家，并且您还提供了一张自己被拐时的照片。但是由于被拐的时候年龄太小，对于亲生父母和家庭的记忆都比较模糊，线索也比较少，所以我们第一时间为您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志愿者，展开全面寻找。
4: 我们接到寻人求助信息后，根据你提供小时候的照片，在等着我官网和宝贝回家寻址网进行比帖。通过查找，我们发现一个相似帖，帖中丢失孩子的照片和你很像，走丢时正好3岁。我们立即联系当事人，并联系警方为其指导采寻入库。
5: 接到求助信息后，我们立即为当事人进行了采寻，并将此样信息录入全国公安机关查找被拐卖失踪儿童 DNA 数据库中。同时，我们也组织人员进行实地走访查询，核实信息。
3: 那么他们到底是不是您要找的亲生父母呢？我们期待着好的结果，加油，等着我。
0: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特别想知道我到底是不是自己的亲生父母抛弃的，和他们当面弄清这个问题之后，我才能打开我的心结。爸妈，我费尽千辛万苦，费了这么多努力，就是站到这么高的舞台，就是为了让你们能看到我。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

0: 我们是不是也在调剧你？
1: 慢慢说，慢慢说，叔叔，好多话呢，咱们坐过去说好不好？坐过去说好不好？坐过去说，坐过去慢慢说。
2: 注意身体，来，刘晴拉着爸爸妈妈啊。
1: 知道了，儿子知道了。
2: 不哭了，
1: 缓缓
2: 不哭了，妈妈不哭了。
1: 缓缓，阿姨，缓缓。我知道刘晴这些年心里面有个心结，觉得自己是被抛弃的。现在爸爸妈妈出来了，看到爸爸妈这个状态，是不是自己也有一点想法？是不是自己真的想错了？
3: 对。
1: 爸爸妈妈现在是在广西柳州，就是你的老家。在你三岁半的那一年，其实。在村子里面同一段时间同时丢失了大概四五个孩子，所以可以肯定刘晴当年是被拐的。第二，你在问你是不是有哥哥姐姐，家里的情况怎么样，你其实是家里面最小的孩子，你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爸爸刚才也说了，你是爸爸的宝贝嘛，因为你是小儿子，所以你是全家人的宝贝，他们是不可能抛弃你的。你丢了的那一天其实是自己出去玩在外面，然后没有回家。当爸爸妈妈和哥哥姐姐得知你丢了的时候，疯狂地出去找，也组织了很多人一起去找，但是没有办法，你被人贩子带走了，所以没有找到你。其实这一些年来，不管是哥哥姐姐还是父母，都没有放弃对你的寻找，所以在开门的那一刻，你也感觉到了爸爸妈妈的爱是洪水一般涌过来的。妈妈已经泣不成声了。现在你知道答案了吧？
2: 知道。我问一下刘晴啊，虽然说刚才七月姐已经跟你说了整个的过程了，但是我觉得呢，可能你一直憋在心里的这句话，你还想问吗？现在
3: 不问了。
2: 不问了，为什么？
3: 因为当他们出来那一刻，我都被他们那种热情、那种爱，被他们那种爱包围了。我觉得问都是多余的。
1: 其实你是受害者，爸爸妈妈一样是受害者，也要理解他们，宽慰他们啊，对吧？这些年他们其实过得也特别的不容易，家里虽然条件不好，但是没有一天不再想你，包括你的姐姐和哥哥都是一样的。
3: 他们没来吗？
1: 他们来了，咱们把哥哥姐姐请上来吧。
2: 好，太好了。
1: 看看能认出来吗？
3: 认不出来。
1: 认不出来了，长得很像是不是？
2: 这个是
1: 这是二姐，
2: 二姐
1: 啊，这是三姐，这是二姐
4: 啊，大姐，
1: 这是哥哥，
2: 这是大哥啊，
3: 对，
1: 三个姐姐一个哥哥，
2: 来坐坐坐坐，
4: 大姐二姐们来，
1: 骄傲哈。

0: 香。
1: 弟弟，对不起，当时没把你看好，
2: 不该，
1: 没把你照顾好。
3: 你看看，像我们这样，
2: 这个是我。
4: 我请爸爸看看那个妈妈包的粽子。
3: 这怎么样？
5: 是爱惜这个东西，
4: 跟你说。知道为什么让你吃粽子吗？
2: 不知道。
4: 因为你们老家的风俗是在外回乡的孩子要吃一口粽子，
2: 哦，
4: 所以他们特意把这个粽子给带来了，就想让你尝这一口。
1: 嗯，像不像我们的团圆？以后我们一家团团圆圆的。
6: 来，陈局，拐卖刘晴这个犯罪团伙，可能是一个职业犯罪团伙，我们会要求当地公安机关开展调查，争取把这个犯罪团伙挖出来，然后顺线追踪，解救更多的孩子。
7: 到家了，问问刘晴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2: 打算以后好好工作，赡养父母。最想的是让他们跟我去我旅游过的地方，带他们去丽江啊、大理啊、香港啊去旅游一下。
7: 哎呦，正好正好。
8: 你这样吧，你还是在哥哥姐姐面前表演一段。
2: 对，
4: 给爸爸妈妈演一段，
7: 好不好？
2: 好。
9: 你好。

0: 这个弟弟棒不棒？这个弟弟棒，好棒啊！太棒了，棒棒的。
1: 另外呢，我们也感谢一下江西南昌的公安干警，他们也来到了现场，谢谢你们。
0: 谢谢，向你们致敬，谢谢。
1: 谢谢，向你们致敬，谢谢。
2: 埋在刘青心里20多年的疑问，今天终于解开了。节目录制后，刘青带着亲人。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法，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哦，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0: 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觉得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就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0: 那是有点夸张。
1: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呀，
2: 你要钱
1: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0: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有您的得意门生。
1: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3: 非常好，保持住了。
1: 对，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3: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0: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0: 对，
3: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0: 湿邪，
3: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0: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3: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3: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

0: 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哦，这词儿没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
0: 儿，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试呢，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

0: 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2: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3: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3: 对，就像肖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3: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3: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5: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1: 对，
3: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5: 轻轻的看了一口气，
1: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5: 就是二十斤长吧？
1: 对，
5: 幸亏没有初四你
1: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3: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1: 140，
0: 140。身高呢？
1: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1: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1: 有，
3: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3: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3: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2: 哎，这个好香啊，
3: 这个香的味道，
2: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3: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3: 对，他今天录制开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5: 润桃。
1: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

0: 喝，然后保证睡觉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1: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1: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您好。
1: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哦，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
1: 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
4: 啊，
0: 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

0: 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所以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比较融合，共享未来。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9号，欢迎收看全媒互动体教融合新闻节目一体资讯，我是张征。今天节目将会由我和张琪来陪伴大家。在直播过程中，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留言互动。首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看点。鏖战五局惜败对手，中国女排世联赛香港站未能开门红，找准问题，补齐短板再出发。126个小项全新升级，冬奥版图迎来新面孔。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项目设置更迭，折射时代变迁。暑期近视高发期，科学防控不可松，警惕近视治疗骗局，家校协同齐发力，守护孩子明亮世界。7月8号，国家体育总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举行集体学习研讨，专题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国家体育总局党组书记、局长高志丹主持学习并讲话。驻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组长

0: 党组成员习华和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家胜、崔健出席。张家胜围绕学习内容研讨发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静做书面发言。
1: 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我们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整个思想体系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会议要求，要准确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深刻内涵，深入领会14个坚持所蕴含的道理、学理、哲理。坚持政治引领，以党的领导、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根本前提，把握主题主线，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战略方针，坚守宗旨立场，以初心使命为价值追求，抓好体系建设，构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总体布局，注重方法路径，牵住管党治党责任这个牛鼻子。要始终把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总局系统党的建设各项工作。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总局系统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始终坚持党对体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定不移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着力推动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切实以高质量党建促进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0: 当地时间7月7号，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公布了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的项目设置方案。
2: 2030年冬奥会的项目设置，相比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变化颇多，共设有8个大项、17个分项、126个小项，整体上比2026年冬奥会多了1个分项、10个小项。分项上，在冬奥会中已经存在了102年的传统项目北欧两项被移除出2030年冬奥会，不过未来的2034年冬奥会北欧两项仍有机会入选。新增设的高山自由滑雪在自然场地进行比赛，减少了赛事对环境的影响。2030年冬奥会将设有男子、女子单板和双板共4枚金牌。2026年首次入奥的滑雪登山，在2030年将迎来新的分项——个人越野赛，设有男子、女子2枚金牌。而在花样滑冰项目上，将增设9人制队列滑项目，这项纯女子比赛为冬奥会花样滑冰比赛扩充了新的版图。男女混合项目在2030年冬奥会上进一步增加，冬季两项增加了一男一女搭档的单程混合接力，自由式滑雪增加了障碍追逐混合团体项目，单板滑雪增加了平行项目混合团体。此外，跳台滑雪增加了女子超级团体，速度滑冰新增了男子女子短距离团体追逐赛，这样速度滑冰和自由式滑雪就以16枚金牌并列成为冬奥会中金牌最多的分项。除了项目的变化，2030年冬奥会的运动员配额也进行了调整，总配额定为3046名运动员，包括男子1521人、女子1525人，这也是冬奥会上第一次女运动员占比达到50%。
0: 这里是一体资讯，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参与节目互动。那今天体坛有哪些新动向？把时间交给张琪。
3: 好的，张征，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一同走进今天的图说体育。当地时间的7月8号，国际奥委会宣布，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将会在东京、上海、蒙特利尔、奥兰多4城举办，每站呢举办4个运动项目。

0: 各站体育项目正式确定，其中呢，上海将会举办三人篮球、沙排、自由式小轮车、攀岩。日前 WTT 世界乒联欧洲大满贯瑞典站首批参赛名单呢已经公布了，那中国队呢是由孙颖莎、王曼昱等领衔，赛事呢将会于8月8号至16号在瑞典举行。当地时间的7月7号，世界羽联公布了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国羽男单石宇奇，女双组合刘胜舒谭宁，混双组合冯彦哲黄东萍分别位列各单项榜首。近日 CBA 官方宣布，2026年 CBA 选秀大会将会于7月28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本届选秀大会呢共有69名运动员报名参加。日前，2026年全国青少年脊柱与视力健康专项活动满洲里站在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第五小学举行。活动呢，将专业健康筛查、科普知识与实用训练方法送进校园，让编程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健康指导，了解体育新动向，感受体育新活力。今天的足说体育就看到这里，把时间交还给张征。
1: 好，谢谢张琪。7月8号，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展开较量，东道主中国女排鏖战5局，以2-3惜败加拿大队。此役，中国女排派出主攻庄宇珊、唐鑫，副攻王媛媛、郭中南，接应龚翔宇、二传张子萱和自由人王梦洁的首发阵容。首局，中国队在网口争夺中占优，凭借王媛媛的拦网得分，以25-19先下一城。随后，加拿大队加强发球攻击性，冲击中国队一传体系，以25-17和25-22连扳2局。第四局，中国队在关键分把握上更胜一筹，以25-23将比赛拖入决胜局。决胜局中，加拿大队核心范赖克发挥强势，中国队未能有效限制其进攻，最终以11-15落败，大比分2-3不敌对手，无缘开门红。接下来，中国队将先后迎战乌克兰队、多米尼加队和意大利队。
2: 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很多要去跟对方学习的吧。比方说我们的进攻就没有很好的意识到对方的24号位，而我们的进攻就显得打得很困难。我们还是会全力以赴吧，然后再做好对手的研究，然后每个球都做仔细，打出自己的水平。
1: 那么这场比赛中国女排失利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如何调整解决暴露出的问题呢？我们来看体育评论员魏琦的赛事观察。
3: 2026年的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的比赛呢，昨天晚上是正式打响了。那中国女排呢，在本站比赛的目标，一个呢就是需要不断的练兵去磨合阵容，那么另外一个呢也是力争更好的成绩，这样的话去积累更多的信心。那么从昨天晚上就是首战的情况来看呢，前四局其实我们跟加拿大队呢是各赢了2局，打成了平手。那么关键的决胜局呢是15-11，最终是败下阵来。一方面呢说明就是姑娘们的心态，包括技战术的发挥其实有起伏，那么另外一方面，我想还是更多的在关键分的把握上显得不足，那么细节其实还有很多我们说继续提升包括打磨的地方。那么本场比赛呢，其实赵勇指导呢是对首发阵容呢进行了调整，那包括主攻的庄宇珊呀、唐鑫呀、副攻的王媛媛呀、郭中南呀，包括接应的这个龚翔宇、二传的张子萱、自由人王梦洁。那么前两站其实替补的龚翔宇首发担当接应，那么这也是应该目前中国队能够排出的应该是最强阵容了。但是呢，目前来看中国队在2号位进攻的威力有所下降。那么比赛当中呢，尤其是对方主要的进攻手范莱克，那么他的发球对中国队的一传冲击非常大，那么导致我们在整个这种边攻的效率呢并不是特别高，那么遇到的困难之后显得办法不多。李盈莹包括这个吴梦洁，那么目前是因伤缺席之后呢，中国队场上其实还是缺乏我们说核心的进攻球员，而且加拿大这边呢3大边攻手实力是比较突出的。刚才讲到范莱克昨天一个人就斩获了26分，那么主攻格雷包括盖岑也是分别拿到了25分和22分，也就是说3名主要的攻击手昨天得分都上了20，证明我们在防守的这个侵略性包括针对性上还是有提高的这个区间。那么年轻的中国队呢得到了锻炼，而中国队的2号位其实也尝试了不同的阵容，那么替补登场的这个周叶彤呢其实打了第4局，应该说也发挥出了一定的水平。按照赛程呢，中国队将会是在今天晚上对阵乌克兰队。

0: 那么十号是轮空休整一天之后，将在11号、12号接连迎战两个强队，一个是多米尼加队，另外呢就是意大利队。那么这样的赛程看上去其实更像是先抑后扬。我想对于中国女排来讲呢，放平心态，放手一搏，这是最关键的。每一场比赛，我们都希望看到你们的变化和进步。祝福新一代的中国女排好运。
1: 好，谢谢魏琦的分析。更多赛事消息，来看一组体坛快讯。7月7号，第四届武术套路世界杯在海口拉开战幕，中国队派出8名选手参加8个项目的竞赛。在首日进行的10个单项比拼中，中国队表现出色，获得男子长拳、男子南拳、女子太极拳和女子剑术4枚金牌。7月8号，2026中国之队银川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展开第二轮较量，中国 U17 男足主场迎战坦桑尼亚队。上半场尾声阶段，基金加远射帮助坦桑尼亚队取得领先。下半场补时阶段，中国队后防出现失误，坦桑尼亚队抓住机会再次破门，最终中国队0-2不敌对手。日前，第7届全国大漠健身运动大赛在宁夏中卫落幕，为期3天的比赛吸引了全国49支代表队2400余名运动爱好者参加。比赛设群众、高校、家庭3个组别，包含沙漠毽球、沙漠足球、沙漠定向越野等15项特色项目，实现全年龄段健身群体全覆盖。北京时间7月8号，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男单1/4决赛，7届赛会冠军39岁的德约科维奇苦战5小时15分钟，以大比分3-2艰难战胜3号种子阿利亚西姆。接下来他将对阵卫冕冠军辛纳。近日，《奔跑吧少年》第3届中国城市青少年跳绳公开赛新疆叶城站举行，500余名来自北京、上海以及新疆各地的青少年选手同台比拼，以绳会友。本次赛事覆盖各年龄段青少年，涵盖维吾尔族、汉族、塔吉克族、回族等多个民族，少数民族参赛人数占比超70%。项目设置个人速度计数赛、集体速度、花样套路赛3大门类，包含30秒单摇跳、交互绳速度跳、集体花样套路等10余项竞赛内容。
2: 我来自巴楚县第一小学，这次在家乡比赛挺开心的，希望这次能拿个1等奖回来。经过这么遥远的路途，然后来到新疆参加这个比赛，见到了各种少数民族的这个小朋友们，就感觉他们各有各的特色，然后希望能跟他们成为朋友。
1: 据了解，本次赛事是沪叶对口支援11年体育援疆重点活动，依托上海宝山区对口帮扶，跳绳运动已覆盖叶城百所中小学，成为当地特色校园体育项目。
3: 那么跳绳比赛呢，我们学校的领导是非常大力支持的，也是为了让学生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也是为了能够让他们强健自己的体魄。
1: 比赛期间同步开设跳绳训练营，针对性打磨选手技术，提升竞技水平。此外还举办世界冠军校园展演、边疆研学营等多元文体活动，以公益赋能本地体育人才建设。本次赛事优胜选手可晋级全国总决赛，还能直通上海多项国际跳绳赛事，获得更高水平的竞技机会。
4: 这个赛事平台最重要的意义是把各族孩子聚在了同一片运动场上，大家在训练和比赛中切磋技艺，相互鼓励，自然而然地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同时赛事的普及也让更多边疆孩子有机会接触到专业的运动，在校园和社区里播下热爱体育的种子。
1: 近年来，陕西省安康市平利县聚焦校园精细防控、户外体育锻炼、家校协同共育3大关键，引导学生养成科学用眼习惯。在平利县老县镇中心小学，抬头看看远方成为孩子日常习惯。课间，智慧体育屏很受同学们欢迎，跑步、跳绳的数据实时显示，大家围着它比速度、拼实力，欢呼声阵阵。
5: 跑步、跳绳、运动游戏都能实时看到运动数据，我们都愿意主动走出教室开展锻炼，抬头望远，舒缓视力疲劳，大家的用眼习惯也越来越规范。
1: 为了减少小眼镜，这几年在国家和地方政策指导下，

0: 学校为低年级配坐姿矫正器，教室换成护眼灯，设立近视防控教室、视力保健室，每日两次眼保健操，常态化开展学生视力筛查、动态监测和用眼行为专项纠偏，全方位守护学生视力健康。一系列的措施让学生近视率比五年前下降了3%。
1: 现在学生的作业减少了，孩子也不用长时间的伏案学习，我们家长也会全力的配合学校，从严管控孩子的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督促孩子呢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孩子的视力也一直保持在一个良好的状态。
0: 在保护好视力的基础上，平利县还持续优化作息安排，科学保障锻炼时长，在保障教育教学质量的前提下，增加学生户外运动频次，提升每日运动量，预防近视。走进平利县城关第五小学，学生们正在进行课间体育活动，老师在一旁跟踪指导，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锻炼习惯。
2: 我们每天安排上下午两个不低于半小时的大课间活动，课间休息由10分钟延长至15分钟，让学生有更多的时间走出教室，活动身体，远离小眼镜的困扰。
0: 从乡村校园精细防控到城区学校常态管护，平利县常态化落实学期视力普查，逐项检测眼部关键指标，建立学生视力电子档案，实现一人一档动态管理。同时通过护眼宣教、家校走访、家长课堂等举措普及护眼知识，强化体育锻炼，夯实护眼基础，逐步减少小眼镜，守护孩子们的明亮世界。您在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 CETV4 视频号、遇见新闻视频号以及官方微博与我们互动留言。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再次把时间交给张琪。
3: 好的，张正，让我们打开 CETV4 的视频号，共同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体教朋友圈。浙江金华的张先生呢，为了改善儿子单眼弱视的问题，带着儿子用一场场临海徒步，帮助孩子恢复视力，一同来看一看。
4: 他说有眼睛弱视，我说那纯粹是爬爬山，看到特别好看的叶子啊，特别好看的昆虫啊，我就知道他转移注意力，爬山就是挺治愈的。他现在眼睛是好了嘛，他一直4.9，一直5.0，
5: 组织的活动200来次是有的，没有看附近的山，然后爬山。
4: 他说有眼睛弱视，我说那纯粹是爬爬山，看到特别好看的叶子啊，特别好看的昆虫啊，我就知道他转移注意力，爬山就是挺治愈的。他现在眼睛是好了嘛，他一直4.9，一直5.0，
5: 组织的活动200来次。
3: 张先生呢还免费组织了200多场亲子徒步，把陪伴与护眼的良方传递给更多的家庭。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网友是怎么说的。好的，他说呢，其实爬山有助于肝气抒发，所谓肝清目明也是很重要的原因。我们坚持半年多，一周一山了，孩子视力有没有变好不是很确定，但是他体质变好了是真的。满分父亲啊，踏踏实实的用陪伴治愈孩子，漫山的风景是药方，不离不弃的父爱才是良药。比起各类的护眼产品呢，你看户外远眺自然光影呢才是护眼最朴素有效的良方，而这份坚持的背后是不肯放弃的父爱。同时呢，张先生也给焦虑的家长提供了新的思路。那今天的体教朋友圈就看到这里了，还是把时间交还给张征。
0: 好，谢谢张琪。确实啊，青少年的近视呢是家长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了。如果有视力服务机构告诉家长说可以让孩子摘掉眼镜恢复视力，哪怕价格不菲，相信呢很多家长都会十分迫切地想要去尝试。我们来看北京一位家长贾女士的遭遇。
6: 她当时是怎么承诺你的？承诺你能把近视治好是吗？
7: 对，他当时说能摘镜，然后8到9次就能看清楚了，因为我们当时近视的不严重，也就100来度嘛。他当时的广告语啊都是摘镜，全是摘镜。他夸大他这个技术，说是不反弹，这个是把人吸引住了。
8: 贾女士的孩子是4年前在北京一家视力服务机构开始治疗的，当时他家孩子9岁，左眼近视100多度，右眼视力正常。这家视力服务机构的法定代表人丁某宣称，他们采用的是石家庄一位老医生独创的一种眼脑全息训练法，这种方法还有发明专利。事发后，贾女士发现这个所谓的专利申请被驳回了。那么这个机构给贾女士

0: 家孩子做的是一个什么治疗呢？
1: 他就是拿个那个叫什么笔，矫正的一个笔，然后让孩子看着他那个笔头，一会儿往这眼睛眼珠子转，跟着他那个笔头就转这转那，然后再带个有个什么仪器看两个孔两个圆圈能不能对到一块儿，就是反正很简单。
2: 它是一个物理性的是吗？

0: 机构接受矫正近300次，共付费26000元。结果视力不但没有变好，反而从最初的左眼近视100多度，右眼视力正常，变成左眼近视400度，右眼近视100多度。
1: 不让我们去医院断头，这点特别可恶。他不让我们去医院，说是要是去医院了，就是终止治疗了，就彻底达不到那个治愈的效果了，还说是模糊期，不让去，盲目带着去医院检查。
0: 近日，记者在这家已经从北京市朝阳区搬到石景山区的视力服务机构走访时发现，还有正在接受治疗的家长听信机构法定代表人丁某的说法，不带已经近视的孩子上医院接受正规检查治疗。贾女士等4名家长认为，视力服务机构公开宣称运用此家视优眼脑全息训练法，有针对性进行训练，视力问题可防、可控、可逆转，不仅能够提升视力，而且能够改善综合的视功能，让降低度数、摘掉眼镜成为现实。还列举，有的孩子1000多度，半年的时间减到350度；有的孩子800-900度，将近1年的时间就摘了眼镜等所谓成功案例，极具误导性。贾女士等家长认为，在自家孩子近视度数升到400度甚至500多度的情况下，视力服务机构仍以模糊期正是孩子视功能改善的关键期，盲目配镜会给孩子带来不可逆转的伤害等为由，劝阻家长带孩子到医院进行正规检查治疗，严重误导了家长。家长们以虚假宣传、欺诈导致孩子视力延误治疗为由，要求视力服务机构退还服务费，并进行3倍赔偿。视力服务机构辩称，其在微信群中多次通过家长课堂的形式告知贾女士等家长，物理训练不会改变眼球形状，不改变屈光度，其并未进行虚假宣传。法院审理后认为，该视力服务机构在宣传中使用了恢复、降低度数、提升视力、摘掉眼镜等用语，而在目前医疗技术条件下，近视不能治愈，视力服务机构的虚假宣传违背科学常识。法院还认为，视力服务机构提供的服务并未实现提升视力的效果。贾女士、张女士等家长的孩子在接受3年多、4年多矫正后，反而从近视100来度升至400度、500多度。最终法院认定视力服务机构的行为构成消费欺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的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案件一审判决后，视力服务机构不服，上诉到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三中院二审维持了原判，目前判决已经生效。专家表示，按摩、物理训练可通过缓解眼球内部的睫状肌痉挛短暂提高裸眼视力，但这仅是缓解视疲劳，并未改变导致近视的眼轴增长的根本原因。短暂视力提升可能掩盖近视的真实进展，从而导致家长误判而延误治疗。
2: 你不赞同小朋友的睫状肌它是有很强的调节能力的，有可能呢这种近视度数在散与不散之间呢会差到100到200度，甚至会更多。所以呢，我们在临床当中的常规诊疗行为，而且呢是近视发展的金标准，是要看散瞳验光之后它的度数到底是多少的。如果呢你规避这一点，很有可能掩盖你的病情的发展。
0: 专家也再次提示家长，目前医学界公认轴性近视可防可控，但无法治愈，家长切勿轻信非医疗视力机构宣称治愈近视、摘掉眼镜的虚假宣传。一旦发现孩子视力异常、确诊近视，务必到正规医院规范就诊，避免发展为高度近视，增加眼底黄斑病变、视网膜脱落等眼底疾病的发病风险。
2: 所以这个情况呢，我们做近视防控就非常的关键了，我们要延缓近视的发展。所以呢，在正规的医疗机构呢，我们可以通过比如说佩戴离焦镜，或者呢戴 OK 镜，或者用低浓度阿托品等等的这种有循证医学的诊疗手段，延缓近视的发展。
3: 暑假到了，近2个月的假期呢，中小学生接触电子产品的机会增多，所以也是近视高发、度数加深的集中阶段。 那么在假期当

0: 当中如何科学做好孩子的近视防控呢？
1: 暑期天气炎热，多数孩子长期宅在室内，频繁看电视、刷手机、玩平板，加上躺着用眼、长时间近距离看书等不良习惯，让眼部持续处于疲劳状态，极大提升了近视发生和加深的风险。
2: 暑期过后，九月份我们一般就会迎来一个小学生近视筛查的一个高峰。儿童视力下降主要集中在6到12岁这个小学阶段，因为这个阶段的话呢，孩子们的眼球比较软，就像没有长结实的橡皮筋，弹性好，但是容易变形。偏偏在这个时候呢，近距离用眼时间就延长了，这个眼视储备也消失得比较快。
1: 医生表示，在孩子近视防控中，不少家长存在认知误区，其中最常见的就是抗拒给孩子佩戴眼镜。
2: 实际上恰恰相反，如果有真性近视不去戴眼镜的话呢，他就看不清，会眯眼睛看东西，眼睛就会更累更疲劳，近视度数反而长得更快。
1: 科学规范的用眼习惯是暑期防控近视的核心。医生总结了简单易操作的护眼准则，通用的3个20法则可有效缓解视疲劳，同时严格把控电子产品使用时长，严格遵守用眼规范，能最大限度减少近距离用眼带来的视力损伤。
2: 每次看近20分钟以后就抬头跳远20英尺外，也就是6米外，至少20秒。然后注意电子产品每次使用时间不超过15分钟。小学生的话呢，一天非学习使用的电子屏幕时间控制在1小时以内。
0: 近日，2026年亚洲 U20 摔跤锦标赛在泰国落幕，中国摔跤队收获了6金2银3铜，其中女子自由式摔跤获得团体总分第一名，男子自由式摔跤实现了亚洲 U20 摔跤锦标赛金牌零的突破。当地时间7月8号，2026年斯诺克冠军联赛排名赛在英国莱斯特继续首阶段较量，两位中国球手赵汉翔、邓豪辉在各自小组均未完成突围。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一体资讯，明天见。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举重比赛女子组的赛事。马上为大家带来的是举重55公斤级的比赛。现在是介绍的是今天参加比赛的运动员。首先是来自南宁队的两位运动员杨金英和杜美元。第三位出场的是吴娜，来自重庆市沙坪坝区。第四位是叶新叶，来自福建省福州市。五号是来自湖南岳阳市的向林香。赵佳丽代表深圳队在这次的比赛当中第六个出场。第七位出场的是龙航，长沙队的运动员。八号的龙雪是西安队的运动员。九号和十号是两位来自厦门的运动员，张慧平和林盈珏。

一共有十位运动员出现在女子55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在这个项目当中呢，我们也是来期待一下后面的赛事有精彩的内容为我们送上。那么今天下午呢，女子的这个举重的比赛也是在进行。那么今天呢，女子举重第一个比赛日将产生3枚金牌，那已经是决出了2枚的金牌。马上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今天女子举重的第3枚金牌的争夺。现在介绍的是现场的裁判员。

0: 对于裁判员来讲，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他们确实也都需要完成一些这个执裁的工作，对他们来讲呢，在执裁的过程当中也可以说是要非常的辛苦。在介绍完了今天当值的裁判组之后呢，比赛在稍后的时间将会正式的开始。十位运动员在画面啊，现在的整个转播画面右边的积分榜和成绩榜上面呢，已经是看到了每一位运动员他们报的举重第一把开把的重量。抓举的第一把、挺举的第一把、开把的重量呢，也都是在这个画面当中能够很清晰的让我们看到。介绍完裁判组，还要介绍一下仲裁组的裁判的工作成员。
1: 仲裁委员，北京蔡福杰先生，国际一级。
0: 介绍完裁判组，介绍完仲裁，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是来等待一下后面赛事的进程，因为接下来呢是裁判员要向仲裁递交他们的这个裁判员证书，也要在比赛开始之前呢，这个是对于每一位裁判来讲要去完成的这个工作的环节。

比赛是在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来进行的。

看到在这边热身区的队员们呢，也都是在进行着准备。稍等时间呢，队员们会在这里出发。当然了，按照每一位运动员上报的这个开靶的重量，那么在比赛当中每个人有三次的试举的机会，根据上报的开靶的重量来决定他们的这个出场顺序。那如果说你开靶第一把报的是85公斤，那么另外的一个运动员他开靶的重量是87公斤，那就是你先85公斤试举完成之后，所有85公斤的报名的这报的这个重量，这把的重量，这次试举的重量是85公斤的运动员，举完之后，再有87公斤杠铃加到87公斤，那么其他的运动员报名是报的这个重量是87公斤的运动员，这个时候再来上场，再来进行试举。杠铃的重量呢是只增不减。这次的比赛看到参赛的运动员呢，他们的年龄是从17岁到20岁不等，最小的运动员，年龄最小的运动员还是这个来自福州队的叶新叶。叶新叶是今年只有15岁。好了，裁判们已经是做好了工作的准备，完成了这个执裁前的这个准备的工作，而运动员们在赛前的这个热身呢也是已经到了尾声。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是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来等待一下女子举重55公斤级的激烈的角逐。比赛的规则呢是先抓举后停举，每一位运动员呢是有三次的试举的机会，那就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开靶第一把的重量，然后再根据第一把试举成功与否，第二把、第三把往后的这个策略安排慢慢往上加。这画面看到的就是15岁的叶新叶，是今天比赛当中啊年龄最小的运动员，来自福州队。而举重运动呢，其实看起来好像需要很强的力量，而且参加比赛的运动员每一个人呢都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个肌肉力量非常的足，但其实举重呢是一个粗中有细的一个非常特别的项目。运动员们在尝试把杠铃举过头顶，通过抓举的这种技术动作把杠铃举过头顶的这个过程呢，其实不单单需要有在一瞬间的这种发力，看运动员热身你都可以知道，在提铃之后突然间的一下子这个爆发，把杠铃举过自己头顶，而同时也需要非常精准的用自己的身体让自己的这个肩膀打开，锁住自己的肩膀之后，锁肩之后撑住自己的手臂，去完成对杠铃的整一个杠铃重量的一个承接，然后再完成起身到把整个抓举的动作完成。这整一个过程其实对运动员来讲需要在瞬间的爆发力，更需要的是技巧和对于杠铃对于身体动作控制的一个精准。现在大家可能能够听到现场的这个音乐，现场环境啊，在这周围这个环境，现场的这个比赛赛场的音乐已经是把运动员们的整个情绪给带上来了。三位裁判已经是做好准备，那么运动员的试举，每一次的试举动作呢，面对的裁判他的试举动作做完之后，三位裁判来要进行亮灯来评判运动员试举成功与否。那么这个项目呢，目前抓举的全国纪录

大家也可以看到，刚刚给到是成年组的全国纪录，是李亚军在2018年世锦赛的时候抓了102公斤，而挺举是张海琴在全国锦标赛，就是去年的全国锦标赛挺了130公斤。2019年世锦赛，廖秋云抓的227公斤的总成绩是目前成年组的全国纪录。但是参赛的运动员们，他们相对比较年轻，所以我们也会关注说青年纪录的情况。但别忘了，现在的全国纪录，挺举的全国纪录和全国的和这个挺举的全国青年纪录，其实都是由张海琴在去年的全国锦标赛完成的。那对于运动员们来讲，或许全国纪录的这个数字是他们挑战的目标，但对他们来讲更重要的是在比赛当中去做好自己，按照自己的既定策略去完成每一次的试举。我们看一下，第一位上场的是杨金英，序号1号运动员杨金英，来自南宁队。第一把是抓83公斤，再看一下今天的第一把，还是非常稳，提铃发力，身体接住杠铃，很轻松地完成了他今天第一次试举。今天开把83公斤，对于杨金英来讲，很明显可以感觉到，他完全可以再继续往上加，还有很大的空间，这远没有接近他的极限。所以教练呢也会在接下来完成关于他下一把，就杨金英下一把的这个重量。下一次试举的这个重量开始要上报，这时候杠铃的重量再继续往上加。下一位出场的运动员，看一下他试举的这个重量。另一位来自南宁队的运动员杜美元，杜美元今年是只有17岁。杜美元开把是抓85，没有能够试举成功。刚刚这一下呢，其实可以看到杜美元在做动作的时候，提铃发力的时候，没有能够把杠铃啊送过自己的头顶，而且让自己的整个身体去到杠铃的正下方去接住它。我们来看一下提接，这个时候我们说在抓举的时候，当你要真正的杠铃过头顶能够支撑住的话，你需要做的是你的整个身体要探到杠铃的正下方，拎起来之后人到下方去，然后用自己的不是双臂的力量，而是说自己的肩部的这个位置是杠铃重心所在的垂直面。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下一位运动员他的情况。85还是没有太大的难度啊，看一下裁判亮灯，3盏白灯，没有问题。这样的话吴娜抓的85公斤完成。来自重庆市沙坪坝区的吴娜，运动员在做动作的时候，抓举的刚刚这个动作可以看到，他在提铃呢，提铃之前我们说的塌腰，把自己的把自己的腰部一定要绷住，然后提铃，当杠铃到膝盖和自己的腰胯之间的这地方，突然间的上臂的发力，用自己的力量爆发力把杠铃提起来，身体往下探接住它。好，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15岁。

的液晶液接住起，试举成功，没有问题，开把重量85公斤完成。在叶星叶完成了85公斤的试举之后，第一次的试举啊，85公斤成功，可以看到他的动作很标准，双臂打开，用自己的这个双臂和自己的肩部的这个位置形成的这个比较稳定的这个三角形，而三角形的这个顶角的这个位置就是自己肩胛骨或者是自己脊椎的这个位置。杠铃用自己这个位置，让杠铃的重心呢落在这个地方接住它。来看一下龙航，19岁的龙航，长沙队的运动员。他的第一把同样也是85公斤。撑住起，同样也是试举成功，三盏白灯。那这个画面可以看到，运动员其实在提铃之前，他把自己的腰注意到了，他的腰是这个绷住了，说必须要他腰把自己腰部给撑住。接下来来自厦门队的张慧平，也是抓85公斤。稳住起。没有问题，三盏白灯。抓举的动作呢，可以看到运动员在提铃之后，从这画面呢过了膝盖发力，把杠铃送上自己的头顶，身体接住之后稳定住再站起来。接下来看一下杨金英，他的第二次的试举啊，这是林英爵，原来以为说是杨金英第二把就要的是85，这是另外一位厦门队的运动员林英爵。没有太大的难度，似乎还对于林英爵来讲还可以再继续往上提，这个重量呢还早啊。当前排名第五，有这个给到这个成绩，因为每一位运动员呢，除了说他们能够举起的这个重量相同之外，还有另外的一个因素来决定他们的排名，就是他们的体重。体重越轻的，举起同样的重量，体重越轻的运动员，他的排名会更靠前。中国有句老话叫“身大力不亏”嘛，你的体重更重，个儿更壮的话呢，都还是你的力量上会有一定的优势。看一下南宁队的杜美元，刚刚第一次试85，没有成啊，第二次的试举，看看85公斤能不能完成。接住了，所以力量上呢其实是没有问题的。第一次的试举没有成功，主要是因为更多的还是自己的这个技巧的这个掌握上，技巧的这个运用上有些点呢稍有偏差。因为我们一直说举重是一个粗中有细，而且它的细活是其实要细到非常极致，要通过你自己的发力而在瞬间去感知，甚至到了挺举那一部分，还有借力的借着杠铃的这种向下的压力，反这个借力用力的这些因素在里面。

杠铃的重量继续向上提升。现在出场的是南宁队的杨金英，杠铃的重量呢是来到了87公斤。杨金英的第二次试举，87公斤，起，发力，接，接住了，起，应该没有问题。第二次的试举87公斤完成，非常成功啊。我们说抓举并不是说抓了之后把它举过头，就把它直接用手臂把它举过头顶，而是需要靠你整个身体，整个人的身体去承载杠铃的重量，然后慢慢的把它送起来，到最后完成自己的动作全过程。好，看一下接下来吴娜的87公斤，也是试举成功。接下来杠铃的重量呢是增加到88公斤。吴娜第一次抓85，第二把87都成了。每一位运动员呢，他们的教练会根据他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制定这个第一把、第二把的这个重量。这个策略，那在这个项目当中呢，当然现在杠铃的重量来到87公斤，可能在接下来还会继续有高手或者说是自己成绩更好的运动员在比赛当中来逐一亮相。我们到龙航，第一把85，第二把是88公斤。我们这些选手呢，这个杠铃的握法是一个反握，提接，没问题。88公斤试举成功。

举重比赛对运动员来讲是一种力与美的展现，而要完成好比赛，则是在瞬间对于重量的感知和对于自己身体的一个控制。看一下林盈觉，林盈觉的第二次试举是88公斤。撑住哦，很轻松啊，很轻松。两盏白灯，一盏的红灯，那么三盏灯，有两盏白灯就算是试举成功。对，刚刚给一盏红灯的裁判估计是看他起来之后右臂，我们这个画面可以看到他的右臂稍微有轻微的抖动，唯一亮红灯的这个裁判估计是看到这一点啊。每个裁判有自己的这个主观的一个认定，但是大体来讲呢都还是在这个规则的这个规定范围之内。好了，杠铃的重量来到89公斤了。叶新叶第一把是85公斤成功之后呢，第二把是抓的89，来看一下他的表现，85是很轻松的啊，抓举这个握杠握的是相对比较宽的握法，能起。三盏白灯，叶新叶第二把89成功。

张惠平，第二把试举是同样也是89。接杠铃的时候整个身体下盘没有稳住，所以整个重心有点向后走了，就会出现刚刚的情况。我们看哈，从这个画面看到接起身体再往后了，整个重心往后，所以杠铃起的时候过头顶的时候稍微过了一点点，就很容易出现这种情况，就你搂不住，整个人往后坐。杨晶晶第三把，前面83和87都成功了，第三次试举第三把抓举抓89公斤。同样的也是起的时候就等于说是提铃发力，上的时候没有能够把杠铃再送到一个足够的高度，让他的身体能接住。这样的话，杨晶晶第三次试举失败，也就是说他的抓举的最终的有效成绩呢是87公斤。杨晶晶在训练当中现在89呢是他的一个挑战的，对他讲是相对有一定难度的了，这样的一个重量。那么吴娜前两把也是最好的成绩是第二把的87公斤，那接下来他也是来挑战89公斤。接过了，这一下，因为有些运动员生怕他的这个杠铃上来之后，身体没办法足够的让自己整个身体去到杠铃的下方，去接住杠铃的重量，所以有时候会发力稍微一过猛，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啊，起过。探稍微一过，这个力量搂不住，杠铃向后走，过犹不及。吴娜的最后的抓举有效成绩是87公斤。张惠平第二次抓89没有成，他第三把同样要的也是89。那刚刚呢是抓了之后呢，自己整个重心向后靠，所以是这个。没蹲住，向后坐了。接住，这下不够，刚才是过了，稍微往回修，没成。这样的话，张惠平最后的抓举的有效成绩是定格在85公斤。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向林香、赵佳丽和龙雪都还没有过出场。岳阳运动员向林香、深圳队的赵佳丽以及西安队的龙雪，在前面的比赛里面呢还没有出过场。来看看他们在比赛当中的表现怎么样。那现在画面看到的这位呢，就是代表湖南省岳阳市队出战的向林香。运动员们呢在比赛过程当中根据自己的需求啊，有些运动员呢也会带上这样的一条腰带来帮助自己的这个腰部做一个固定和这个在规则范围之内的这样的一个辅助和支撑。向林香开把要的90，拎接稳稳当当，哇，看来他的这个上限呢

还远远没有到来。参赛的运动员对他们来讲，其实大部分时间是在跟自己比，你的三把的这个重量根据你自己平时训练的情况做最好的自己，那剩下的才是说每一位选手他的这个成绩去到哪个份上，或者说去比拼能否站上领奖台。好，接下来看一下龙雪。龙雪是来自陕西省西安市队的运动员。龙雪是这次参赛的所有的运动员，55公斤级的运动员里面呢，年龄最大的。试举成功。那我发现龙雪他的这个风格和其他运动员有些不同，手搭到杠铃上给自己提提劲儿，喊两嗓子给自己提提劲儿之后，手一搭上一握好，啪直接就上，也没有太长的这种准备和酝酿的时间，瞪着就上来了，靠着一股子这种爆发劲儿，直接就把杠铃抬起来。接下来看一下杜美元。杜美元在刚刚第一把85公斤没有成的情况下，第二把继续85公斤过，但这样多少会影响到他的整一个就原本计划的既定的一个策略。那现在第三把90公斤抓起，已经是试举失败了，在动作上面呢有没有能够做好。失败的地方，能看到提铃起的时候，自己的右臂是有一个明显的，右边的手臂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屈肘和颤抖的动作。龙航的第三把90公斤。抓举运动员在握杠铃的时候，刚才也说到了，他们的大拇指呢是四个手指扣住自己的大拇指，这种反握式的，没有能够控制好，这样的话90公斤试举失败。那么这样的话，龙航的抓举的有效成绩是最终定格在88公斤。

失败。动作没有能够做好。那这样的话，您觉得最后的抓举的成绩是88公斤。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杠铃的重量，90公斤，现在完成90公斤试举的是只有向林香一个人，而接着这应该是赵佳丽了。赵佳丽今天的第一次的出场，91公斤，杠铃的重量已经开始，已经突破90，来到91公斤。好的，稳稳当当的起。赵佳丽，深圳队运动员，第一次试举91公斤，这样的话呢，让自己目前呢、这个抓举的成绩是暂列第一位。那现在抓起90公斤的是有两位运动员，二十岁的龙雪和第五位出场的这个序号第五位的向林香。那么在赵佳丽91公斤完成之后，接下来杠铃的重量来到92公斤。现在是向林香，岳阳市队的向林香，深圳队的赵佳丽和西安队的龙雪都是完成了一次的试举，而叶星叶，年仅15岁的福州市的运动员，接下来要挑战一下92公斤。目前他的有效成绩是89公斤，在已经完成比赛和有效成绩的运动员里面暂列在第四位。发力过了，稍微过，没有能够控制住，所以杠铃从自己头顶过去。那么叶星叶的成绩是89公斤的抓举的成绩，对一个15岁的运动员来讲呢，是稍微还是说他会自己稍微有点遗憾，但是其实下来之后也可以看到，其实92公斤也是他在应该是算是完成既定目标之后的一个挑战。一般呢，对运动员来讲，第一把开把要一个自己问题不大的一个重量，然后第二把呢就接近极限，第三把冲一下。那叶星叶是这样的一个思路。接下来看一下龙雪吧，杠铃重量来到了93公斤。龙雪第一把90公斤成，接下来看他93公斤的情况。来自西安队的运动员陕西妹子，她的这种，她的整个风格就是搭好了拿好了走接，哎呀过去了，可惜啊。教练也在提醒她，肩打开，上场之前抓好肩打开，可惜93公斤，第二次的试举93公斤没有成功。肩膀打开，但是这一下呢，因为整个人感觉是接杠铃的重量的时候，甚至稍微过了一点点，稍微向前了一点点，对杠铃向后，人的这个重心稳住的位置稍微向前，但是整一个杠铃直接向后甩了。所以现在到目前为止，成绩最好的一把应该是深圳队的赵佳丽开把的91公斤成，这是到目前为止最好的这个成绩。看来龙雪可能是要看看是不是他要连续试举啊，连续试举的话给运动员有多额外的多一点时间的这个准备，但他这时候调整完的时候看看挑战一下自己的93公斤，看效果怎么样。因为每位运动员从你开始轮到你试举，
到你完成你的这次动作有一分钟的时间。但如果是连续试举的话呢，那么这位运动员在刚刚试举失败之后连续的试举，那会有额外的多一分钟的这个调整的时间。好，看看龙雪第三把尝试93公斤的这个情况怎么样。如果能够能抓起来的话，93公斤也是一个还是不错的一个成绩。目前他的有效成绩90公斤是暂列第三位。接住，好的，没有问题。龙雪第三把93公斤成功，自己还是比较开心的。

完成之后，教练下来还是在拍拍他的后背，哎，打开，锁住了，肩膀锁住了。这个时候锁肩一定要锁好，肩膀锁不住，稍微一松，杠铃往后接不住，有些就会往后翻。看一下向林香，现在开把是90公斤一次过，接下来杠铃的重量已经来到了94公斤。没问题。94公斤试举成功，向林香的第二把。因为现在呢，就其他的运动员已经是完成了3次的试举了。向林香刚刚是第二把94公斤成，接下来看看深圳队的运动员赵佳丽的第二次试举，看她的重量是。是不是也是同样是94公斤？如果两个人的有效成绩相同，谁的体重较轻，谁的排名靠前？接住这个杠铃送的这个高度还不够，第二次试举94公斤失败。OK， 刚刚明显可以看到，在提铃发力起来的时候，这杠铃没有送到自己的这个头顶，整个人的身体没办法去到杠铃的下方，接不住。这没办法说用自己的这个身体是探到杠铃的下方就把整个杠铃接住，这个让他后面的动作没办法继续做下去。最后是他们俩的比拼啊，深圳队的赵佳丽和岳阳队的向林香。目前向林香的94公斤，而赵佳丽呢在第一把91公斤成的情况下，第二次试举94公斤没有成功。这个时候呢，他还需要再做调整，后面的比赛啊，来看看他的这个表现。现在向林香94公斤第二把成，他是暂时排在第一位。赵佳丽呢，如果能够连续抓94能成，那么他的这个成绩呢，能够让向林香在第三把的时候还必须去挑战一个更高的难度。好，来看一下赵佳丽的第三次试举。接住，颤颤巍巍站起来，看撑住，看裁判最后的裁定，面带微笑鞠躬下台。2白1红试举成功，94公斤哦，他还是非常开心的。那这样的话呢，这个成绩是有效啊，94公斤。这样的话，赵佳丽目前是和向林江一样，同样是抓94公斤，但这边仲裁呢也要再确认一下，赵佳丽刚刚最后的这次的试举她的动作。仲裁这边也会重看一下。如果说赵佳丽这个成绩94公斤是有效的话，那么就能够给到裁判更大的给到向林香更大的压力。向林香反正第三次
他九十四已经成了，他第三次呢是必须要九

16公斤的。看一下刚刚赵佳丽的动作，提铃起接住，这时候右臂的这个颤抖，右肩的这个颤抖是确实是存在。他的这个调整完了之后，到他站起来，其实两边呢、啊，左右手臂有轻微的这个晃动，但是并不是在最后固定和支撑，或者说是站立起来的时候出现的这种情况。那最后94公斤，第三把是有效。那向林湘现在要挑战一下96公斤，因为如果说你在重量上能够给到对手压力，能够比对手更多，那么这对于你在后面的挺举这块呢，同样也会把压力降低。你看，如果说是从争夺冠军的角度来讲，如果向林湘他只是和赵佳丽同样是抓94公斤的话，那么在后面挺举的部分他依然会感受到对手给到他的直接的压力。现在向林湘抓96，好的，哇哦，向林湘这一把96抓得非常轻松，非常干脆。看来啊，向林湘这位运动员，就他刚刚抓96的这个情况来看，也许这还远远没到他抓举的极限呢。起提接技术动作做得非常非常的好，而且杠铃上来之后锁肩控制住，控得非常稳。这样的话，向林湘最后的有效成绩是96。在抓举结束之后呢，向林湘的抓举成绩是暂列第一位。那第二位呢是赵佳丽的，就深圳队的运动员赵佳丽，她的94公斤。那成绩排名第三的是西安队的龙雪，93公斤。这三位呢都是超过了90公斤的。福州队的叶兴业是89公斤，排在第四，往后是长沙队龙航，代表厦门队出场的林银爵，以及南宁队的运动员杨金英。10位运动员在他们的这个比赛当中呢，在抓举当中已经是完成了自己的比赛任务，那么运动员也会经过一个比较简短的一个休息和调整，稍后要进行的就是挺举部分的比赛了。今年运动员也是在比赛当中啊，尽自己所能去完成自己的比赛。我们也看到了运动员们，其实在比赛当中大部分的运动员们可以说都是按照自己的既定的这个策略去完成比赛，也不少的运动员能够在赛事当中呢尽可能的在抓举这块去展现了自己的实力，以及去冲击自己的一个极限。稍后我们也是一起来期待一下挺举的比赛，因为随着抓举成绩已经出来之后呢，后面挺举的争夺就会涉及到最终的这个总成绩以及奖牌的归属了。让我们也是稍事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首届学生青年运动会，全国学生青年运动会女子55公斤级举重的挺举部分的比赛。

好的，欢迎各位回来。在前面的抓举比赛结束之后，每位的选手呢都已经是在今天傍晚进行的这个女子55公斤级的举重的这个比赛里面呢已经有过亮相了。接下来

难以逾越的一个数字。但不管怎么样，举重比赛啊，对于所有运动员来讲，其实主要是自己和自己比。挺举第一个出场的是南宁队的杜美元，105公斤。挺举第一把105公斤，看看他的表现。挺举和抓举呢，大家从动作来看就会有蛮多的不同了。第一，在握杠铃的时候会比起抓举更窄一点，接完上肩上送这下没有能够撑住，第一把105公斤没有成功。挺举呢是等于是有两段的这个发力，第二段调整好之后上送的这一下自己整个身体没有能够支撑住，这段没做好。接下来是叶新叶，福州队的叶新叶，15岁的运动员，他的抓举成绩最后是定格在89公斤的有效成绩。而这个成绩其实让他在抓举的这个成绩重量当中，重量上是暂时并列第四。抓接翻站起来这下做的还是不错，看调整好上送撑住。105公斤成功。是提铃上肩，然后做的很好的地方是借着这个杠铃向下压的力量，借力用力反弹站起来。如果这下借力用力没借到的话，就容易出现那种就是说升站消耗特别大。接着第二段的上送，送上来之后能够撑住。那很多选手在挺举的时候，上送的第二步呢，我们说打开都是这个用弓箭步，用弓步来完成上送第二段的这个动作。看看杜美元借到了这个杠铃的力量，翻站站起来了，送撑住，收前腿迈后腿，完成。自己微微的摇摇头，可能那个意思是原本我第一次试举就应该把它完成的。那么杜美元在抓举和挺举的第一把都是没有成功的情况下，第二把相同的重量完成。

下一把杜美元，下一把要的是幺幺零啊。好，这个时候杠铃的重量继续向上加。我们看到现场啊，这个加杠铃重量的工作人员动作非常迅速。龙航刚刚在抓举这边是抓了88公斤，看看他的挺举的第一把，挺举第一把的成绩会是怎么样啊？要的是开把是要的108。每一位选手呢，从这个准备到完成试举有1分钟的这个时间。调整好呼吸，送。上送之后收的这一下不要太着急，撑住自己，只有慢慢的先收前腿，再迈后腿，完成了这样的最后的挺举的动作。龙航开把第一次啊，挺举的第一次的试举。

成功。接下来是厦门队的林宁爵，也是108公斤。林宁爵的抓举成绩是88公斤。

好的，借到了这个力，所以站起来起得很轻松。送啊，很轻松啊，看他动作的细节完成情况不错。108对于林英爵来讲并没有太大的难度啊，那总成绩目前是196。稍微也看一下林英爵他下一次挑战的这个重量是怎样的一个难度。

杠铃重量110公斤，而杨金英的开把重量第一把就要到110公斤。从他之前抓举是比较早的出场，要83公斤开把，和在挺举上面要的是110公斤开把来看，这名运动员应该是对自己的挺举的能力还是觉得更有信心，或者说是教练也是觉得他挺举啊，在这一块他能力会更出色一些。那就看看杨金英的第一次的试举吧，在挺举当中的第一次的试举。110公斤啊，提铃，翻起来，借力站起来，都做得不错。接着调整好，看上送，撑住，撑住，他要撑住。看看裁判最后的裁定，三盏白灯。虽然起身之后呢，他的整个重心有点再往一侧去，但很快的调整好，所以这样的话，开把110公斤完成没有问题。这是提铃上肩，用自己啊，运动员得用自己的这个肩部的力量，用自己的这个我们说的肩部的这个肌肉来撑住杠铃，和自己手臂来撑住杠铃。所以练举重的运动员，他的这个锁骨不能是中间高两边低，锁骨的这个线条是中间低两，就是在脖子这个位置上比较低，两边比较高的话呢，那么这个动作提铃之后就不容易压到自己的这个气道。这下吴娜是没有能够借到力啊，这也有点是硬站。哎，看到了他的上送的动作。吴娜对他的这个动作呢是选择的，用的是这个我们说的是开的马步上送的这一下，最后他不是前后脚的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可能很多的资深的这个观众朋友们，看举重比赛比较多的资深的观众朋友们还有印象，最早在奥运冠军呢，中国队拿到奥运冠军的这个运动员里面，战旭刚当年呢就是拿到奥运冠军的时候用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姿势，就上送的这一下很多人都是弓步打开，但他是用的我们说像马步一样两边去撑住。那么这个动作呢，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讲，平衡的控制、前后的控制很重要，但这样会让他在上送完成之后有更强的力量去做一个支撑。好的，轻轻松松完成。对于厦门队的运动员张慧萍来讲，没有什么大难度啊。

所以在挺举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技巧的比例，技巧的这个运用会非常非常的重要。叶新叶105公斤啊，还把这个感觉很顺之后，接下来挑战110。年仅15岁的女孩，好的，这下这就是技巧，借到这个杠铃的重力反作用力上，上送稳住。啊，110公斤成功，叶新叶非常不容易。那对他来讲，下来之后有点抑制不住自己的那点小兴奋了，已经开始。下来就要看看他的下一次的这个重量，下一把的重量是想要到多少了。

哦，深圳队的赵佳丽，赵佳丽在抓举的成绩里面是排在第二的，抓了94公斤，排在第二。而挺举的开把，他的这个重量要的，可能我们会首先会想到这个选手，他既然在抓举能够抓的那么高的一个成绩，可能他挺举不会那么轻易的这个出现吧。但是他111公斤是作为自己的开把的重量。那每个选手有自己一个策略，那这下如果能够成，总成绩能去到205公斤。稍微有点硬气，但是感觉对他来讲力量上没有问题。还是比较轻松的，赵佳丽看他的这个表情。赵佳丽111开把，教练来讲就是比较求稳了。

好，接下来是厦门队的运动员林英爵，在108开把成功的情况下，第二把同样也是选择了111公斤的重量。好的，借到了杠铃的重力，借力用力站起来了。看上送，调整好上送。总体还是比较稳哈，总体的表现。这次是三盏白灯。下来之后的表情却并不轻松，可能自己还在思考，还在琢磨着一些什么。这提铃上肩的这一下，对运动员来讲，如果能借到杠铃下压的那下的重力，借力用力反着上来，那么在第一阶段的整个动作上面就不会有太大的消耗，然后在调整之后完成第二段的上送和动作最后的稳定收步稳定。接下来看一下龙航，龙航第一把是108公斤成，现在是尝试112公斤。好，完成，112公斤是有效，这次的试举成功，现在杠铃的重量继续在往上涨。但是龙航刚刚的这个动作，其实我们也留意到一些细节，就是他在第一阶段提铃翻杠铃上。

0: 上肩和顺势站起来，我们说在翻站的这一下，其实龙航在这一块的技巧上面似乎还没有其他的选手运用的那么的纯熟。如果未来在这一块这个环节能够再有进一步的提升的话，那么龙航的这个成绩说不定还会继续往上走。因为他刚刚的这个动作虽然试举成功，但是在第一段消耗的这个力量还是比较多的。好，看一下龙雪，113公斤，拿了就拎了起，借着起，调整好。没有撑住。龙雪的第一次尝试113公斤没有成，之前在抓举抓了93公斤的这个成绩呢，是暂列第三位的。这边有教练要开始修改，在策略上做一些调整了。龙雪的第二把是继续用的113啊，我们来看一下杨金英。杨金第二把要的113，起站起来了，好撑住，晃，没有能够控制住，可惜。上送的这下没有能够控制住，有点可惜。
1: 高于重量113公斤，3号吴静是沙坪坝区吴娜，第20是8号。
0: 接下来看一下吴娜起了之后呢，这个往右侧偏的稍微比较明显，最后收不回来，想硬搂搂不回来了。吴娜第二次的试举113，起，调整好，撑住，要稳住，没有能够稳住啊，所以两位裁判给了红灯。所以113公斤，吴娜第二次的试举呢还是没有成功，关键上送的这下。因为如果说出现明显的这个手臂的颤抖或者是屈肘等等的这些问题的话，裁判呢就会有自己的这个裁定了，很容易就被裁判亮红灯。好，看一下龙雪113公斤第二次试举，拉起来啊，搭好了，搭上了就来，得起。看最后上送这段，撑住，撑住，撑住，撑住，硬起，起不了了。
1: 失败。
0: 这样的话，龙雪的113公斤第二次的试举也是以失败告终。那这样的话呢，他还有最后的一次试举的机会。他已经竭尽自己所能。非常不容易啊，这对于龙雪来讲，在挑战这个重量的时候。那么接下来看一下15岁的叶新叶，在前两次试举都成功的情况下，他现在的总成绩是去到199公斤的有效成绩，接下来也来挑战一下113。硬起，调整好。

显得比较吃力，看看，加油，还是很难撑住。但对于他来讲，对于一个十五岁的女孩来讲，已经很不错了。最后的有效成绩是199公斤。那么这样的话呢，叶新叶也是今天第一个完成比赛的运动员啊，在今天的55公斤级的比赛里面，第一个完成赛事的运动员，完成了六次的试举，最后的有效成绩是199公斤。接下来是林盈珏，林盈珏刚刚的有效成绩是111公斤，所以他的目前的有效成绩总成绩也是199。来挑战一下113，看争取一下总成绩突破200。硬起，这下没有接到力，硬起，要调整好啊，看二段发力。哎，上送这下送得不错，撑住，稳住，113，还是成功了。两位裁判给出了白灯。那这样的话，最后的总成绩是201公斤。接下来杨金英第三次试举113公斤。刚刚在看到林英觉得这个动作的时候，也可以看到他尽了自己的全力。在比赛当中呢，每一位运动员其实尽自己所能去完成自己的每一次的试举，策略上呢是交给教练来安排，那么每个人做好自己，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杨金英上的时候，教练提醒他带好，带好，他别着急。上送的那一下，好了，看这下，好的，借到了力，站起来，消耗不算太大。关键看第二段，撑住，好，可以完成。看裁判最后的裁定的结果。两盏白灯，一盏红灯，虽然说不是完美的成功，但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了。这样的话，最后的有效成绩是200公斤。起的时候上送，我们看上的时候跟刚刚第二次试举有类似的情况，因为左右两臂的发力细微的一些不同，所以可以看到他的身体是在往右侧在拧。上来之后，杠铃又一侧是往自己的右侧右后方的方向去走，这也是硬生生的调整回来，确实做得不容易，但是也尽到了自己的极致。杨金英也完成了比赛。好，看一下吴娜，吴娜再次挑战113公斤，这次是借力用力借到了，翻站起来做得还不错，撑住，还是没有撑住，非常可惜。这样113，吴娜没有成功。那未来呢，还是在训练当中呢，继续加油。吴娜的最后的成绩是197公斤。

龙雪在前面两次挑战113没有成功的情况下，现在他的第三次试许，那必须得把113抓起来啊，挺起来。如果能够完成113公斤的话，那他就会在比赛中才会有有效成绩。调整好。好的。看他的性格是一个风风火火的妹子哈。总成绩206公斤。

0: 接下来看看，赵佳丽的第二次的试举，要的是115公斤，111成了之后直接加个4公斤。赵佳丽呢，在抓举结束之后，她的成绩是暂列第二位的，她抓了94公斤，115。赵佳丽第二次试举，首次挑战115公斤。能不能起？没有能够借到力起的，这下硬起起不了。
1: 失败。
0: 第一次的挑战失败。要迅速的调整一下，重新找回感觉。拎起接住的时候，我们看到，在你提铃上肩的这一下，杠铃在向下坠的这时候，会对你身体形成一个压力。而在压下来的时候，我们说借力用力反弹的这一下，能够借着反弹这一下站起来，那么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讲，这一段会省掉比较多的这种体力的消耗。但一旦是借不到的话，这一下升起升站，这个消耗会比较大。而说到这个环节的技术，其实马上出场的龙航在前面两次试举这个环节的技术，它并不算是处理得很出色的。所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第三次的试举情况怎么样。硬起起了，它的力量是很足的。好，115成功。这样的话，115公斤再加上前面的88公斤，就是来到了203公斤的总成绩。目前从总成绩排在第一位的，应该是暂时暂列第一位的，应该是陕西西安队的龙雪，总成绩206公斤。那已经完成比赛的运动员里面啊。接下来赵佳丽再次挑战115公斤。说个事儿，向林香还没有出场呢。岳阳市的向林香，这属于第一把上来，估计就要把这个冠军的悬念给直接给抹掉的。哎呀，没做好。可惜了，赵佳丽在抓举上面的表现可以，但挺举这边的话，整个感觉并不是很好，可以感觉到她的整个表情，整个人的情绪比较低落。好，接下来看一下张慧萍。张慧萍抓举只抓了85公斤，不算是特别特别出色的一个成绩，但是挺举呢，她也是早早的第一把110公斤完成。接下来杠铃的重量来到117公斤，看一下张慧萍的第二次挺举的第二次试举。

0: 起不来，117公斤失败。
1: 当重量117公斤，9号下轮张慧平，第三次试举5号准备。
0: 张慧平准需要准备连续试举，刚117没有成，后面继续起的这一下，身体没有能够接住杠铃。张慧平继续挑战117。
1: 一起来了解一则奥运举重小知识。举重是少数几个首届奥运会就进入奥运大家

0: 没有进行分级，所有的运动员都在一起较量。比赛却按不同的举行方式，单手举和双手举分别计算成绩。于是，首届奥运会就产生了两枚金牌。举重比赛以这种方式在奥运会上举办到第三届奥运会，此后举重暂时离开了奥运会，直到1920年，举重重新出现在奥运会比赛中。自从那时起，每届奥运会都设举重比赛。
1: 现场也是跟大家讲述了一个关于举重的一个小知识哈。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从首届赛事到现在啊，一直就有出现的，首届赛事就有出现的项目之一就是举重。好，接下来看一下张慧平的第三次试举，18岁的福建厦门队的运动员继续挑战117，加油。能不能起？硬起能不能起？实在是起不来。这样的话，第三次尝试117没有成。最后的有效成绩是195公斤。就这一下没有能够借到杠铃的这个重力，没有能够借力用力用到。后面硬起的话，对于张慧平来讲，这个难度实在太大了。好，接下来看一下向林香，杠铃的重量可在发生的变化。杠铃的重量越来越重，随着重量的增加，终于我们看到了向林香的身影。其他的运动员呢，基本上都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比赛，而向林香第一把要的这个高度就足以让他在试举成功之后夺冠。
2: 快兄，
1: 我进来，118公斤，没有太大的难度啊。第一段，第二段撑住，哦，冠军到手，冠军到手，
0: 恭喜岳阳向林香赢世界。
1: 这个成绩已经是超世界青年总成绩的记录了。接下来就要看向林香在比赛当中啊，他的这个总成绩能够继续提升到哪个份上。确实具备着非常强大的实力。

对他来讲，在这次的比赛当中，其他的选手基本上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比赛，所以向林江在这个时候也要慢慢的调整一下自己，要连续试。对于一直关注中国体育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举重是一个还是让很多中国的体育迷、体育运动爱好者呢记忆深刻的项目。刚才也是介绍到了，从陈靖开开始，那么远到陈靖开，近到在东京奥运会我们记忆当中的陈丽君等人。好，看看向林。

将122公斤的挑战。起，稳住，漂亮，撑住，撑住，漂亮！哇哦！江林香再次的是把自己的个人的成绩继续往上提。然后也超了挺举青年的总成绩的记录，但因为我们说了，为什么说是超出记录呢？是因为在国内的这个赛事，在中国进行的咱们国内的赛事全国赛的这个比赛里面呢，这个成绩是超越了世界记录，他的这个表现可以说已经是相当相当出色了。那么下一波是挑战，从这画面当中左边看到啊，挑战125公斤。

0: 前他的这个总成绩已经是第一位了，而这个时候已经不是说金牌怎么样的情况，而是他要更多的去和自己的极限去挑战，去朝着更高的目标去迈进。所以为什么从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第一届的奥运会开始就有举重这个项目，虽然说在当时并没有分这个按照体重去分重量级，当时只有单手举和双手举的这两个单项，但是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奥林匹克精神更快更高更强，一直啊举重的这个项目运动员们就是不断的在践行着对奥林匹克精神的这样的一个探索和追求。你竞技的对手不仅仅是跟别人比，更重要的是超越现在的自己。这也是每一个年轻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直要去做的事情，不断的超越自己，做更好的自己，这就是不断的提升和进步。好，看一下这次的挑战，
1: 快加
0: 125公斤，加油，起，第一段做得不错，调整好，看上送，走，撑住，好的，哇哦，哇，向林香今天的表现太棒了，125公斤，
1: 再次创世界青年平均总成绩纪录，让我们掌声向他表示祝贺。
0: 世界青年纪录、挺举和总成绩的纪录，向林香连续的超越。

今天向林香让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年轻的举重运动员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去超越自己，去提升自己的那一面。向林香也是向镜头啊，有这样的一个面带微笑的一个互动的一个动作。今天的表现确实非常的出色，他在不断的超越自己，不断的在超越世界青年纪录，也是拿出了自己非常高光的表现。这里呢要祝贺每一位在今天能够超越自己最好成绩的运动员，也要祝贺每一位在今天在比赛当中是尽自己所能去挑战自己，去超越自己的每一位运动员。而这种打破自己的极限，突破自己极限的表现，看到向林香甚至比获得第二名的龙雪要多出了15公斤的总重量，而在挺举上面就超了12公斤，确实实力非常强大。而未来我们也是期待向林香在成年国家队的比赛当中继续代表中国在国际赛场上展示自己的实力。

么至此呢，女子55公斤级的举重的比赛呢，也是比赛全部完成了。我们看到这次在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举重比赛现场的气氛是非常棒的，光影效果让大家感受到了这种青春活力，感受到了现代科技与竞技体育与古老的传统体育举重比赛去融合带给我们的一种全新的视听享受。当然在未来我们是希望有更多的年轻的运动员参与到竞技体育的训练和比赛当中，在赛事当中不断地去提升自己，去历练自己，去磨练自己。举重比赛可以说是很体现我们对于奥林匹克精神的一种追求。当然在稍后的时间，我们也还是要来等待一下即将到来的颁奖仪式。在这里还是再一次祝贺在今天的比赛当中能够拿到自己满意成绩的运动员们，或许他们在实战当中他们的经验积累和在今天比赛当中的自我展示对他们来讲都是宝贵的财富。好，我们稍后呢也是一起来等待颁奖仪式的到来。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欣赏或者来感受一下女子55公斤级颁奖仪式现场的这种热烈的气氛。在现场礼仪的引领下，获得前三名的运动员和他们的教练一起是步入到了场地内，再次步入场地内。这次比赛的现场增加了领奖台，同样的，我们的颁奖嘉宾也已经是就位了。

得今天女子55公斤级举重总成绩第三名的运动员是来自广东省深圳队的赵佳丽。获得亚军的运动员是陕西省西安市的运动员龙雪。冠军的获得者是让我们今天印象深刻的来自湖南省岳阳市的向林香，两次超越了世界青年纪录，总成绩和挺举的纪录不断的在打破。向林香今天展示出了他非常强劲的实力，而更重要的是他向我们展示了他在比赛当中呢，可以说是不断的去挑战自己，去突破自己极限的这样的一种斗志。展现实力的同时，他的精神还更是我们在关注比赛的观众朋友们和投身于竞技体育运动的各位年轻人所需要去一起学习的。或许在未来的时间，向林香他的竞技实力还会继续的向上提升。别忘了他今年也只有19岁。

样今年20岁的龙雪在今年的比赛当中也有着表现非常出色的一面。那当然赵佳丽也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在抓举的成绩上是排行第二。或许在比赛当中他们会有着更多的经验的累积，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他们也有收获自己的信心。奖牌是对他们这一次比赛首届全国学青会的比赛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总结，是一个句号，也是下一个起点的开端，下一段旅程的开端。未来他们还会继续接受非常出色的他们各自非常出色的教练给他们带来的指导和训练，继续去提升自己的竞技水准。教练非常暖心，问你要蓝色的还是要粉色的，是要壮壮还是要美美啊？那你自己挑一下。好了，那么这一时段我们为您带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女子55公斤级举重的赛事的转播也就告一段落了。让我们再次的祝贺获得冠亚季军的运动员，也再次感谢他们的教练能够培养出这么优秀的运动员，让我们在观看比赛的同时感受到了竞技体育带给我们的魅力，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到竞技体育的学习锻炼和比赛当中，不一定是举重，也许是其他的项目，让奥林匹克的精神带领着我们做更好的自己。好了，那么这时段这场举重比赛的直播就为各位是奉送到这里了。赛事的评述是由蔡胜轩为您带来的，感谢各位在电视机前和移动端前关注比赛的朋友们，我们下一次的直播再见。

0: 的，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举重项目的比赛。今天上午的时间，我们将为大家带来的是学青会举重女子76公斤级的比赛。今天呢，一共是有12位运动员参与到比赛的竞争当中。今天呢，学青会举重项目女子的比赛呢，也是进入到了最后一个比赛日。上午呢，首先进行的是女子76公斤级的比赛。那么在下午的时间呢，则会进行女子81公斤级，还有呢晚上女子啊81公斤以上级的比赛。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女子76公斤级全国成年和青年的记录。今天的比赛呢，是在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体育馆来进行。女子组的比赛呢是6号到8号，一共呢是进行3天，今天呢是最后一个比赛日。而男子组的比赛呢，则是在10号、11号和12号的3天进行。本次呢，学青会呢，在公开组方面呢，也是男子和女子各设置了9个级别。其中呢，在女子组方面呢，是有45、49、55、59、64、71、76、81和81公斤以上，一共呢是9个级别。运动员呢，现在呢，已经是准备呢登场比赛了。本次呢，参加学青会的运动员在年龄方面的要求呢是20岁以下，具体的时间呢是2003年1月1日及以后出生的队员。好，现在呢是在学青会举重女子76公斤级比赛当中第一位登场亮相的运动员，这是来自哈尔滨市的杨林，她的抓举开把重量呢是70公斤。
1: 腰带啊，腿挤住，右腕发力啊，打住，
0: 上提撑住，
1: 撑好啊，
0: 站立成功，
2: 成功。
0: 开把呢，70公斤级的重量完成的还是比较的顺利。举重比赛呢，也是按照先抓举后挺举的顺序呢来进行。学青会的比赛的赛制啊，也是和亚运会、奥运会的赛制一样，是把抓举和挺举两项的最好成绩呢相加，作为运动员的总成绩来决定运动员的最终的排名啊，并不单算抓举、挺举和总成绩啊三个单项，而是呢综合成绩来进行最终的排名。
3: 希望您通过我们的介绍，对举重有更强的一份热爱和激情。根据举重规则规定，举重比赛分为抓举和挺举两种举式，每个运动员每种举式有3次试举机会，每次试举的时间为1分钟。若一名运动员

0: 根据群众规则规定，比赛中先进行抓举比赛，后进行挺举比赛，分别以运动员抓举、挺举的举式试举成功的最高成绩计算单项成绩，单项成绩相加计算总成绩。杠铃重量原则上只增不减，每次加重比例是一公斤的倍数。
1: 看来呢是哈尔滨市的杨林要连续试举，那么连续试举的话呢，每把的时间间隔呢是2分钟，那么也就是说呢，从开把重量来看呢，其他选手呢重量呢会更高一些，可能没有在这个重量上呢再有其他的开把试举的运动员啊，所以呢杨林呢就是连续的试举，他的第二把啊就是试举第二次的话呢是要了73公斤。上题，
2: 撑好了啊！
3: 成功。
1: 成功了，有一点点这惊险啊，而最终呢，还是顺利的举起了73公斤。运动员呢，在抓举的时候，双手呢掌心向下握住杠铃，啊，杠铃杆啊，握住杠铃杆，然后呢是一个连续的动作，把这杠铃呢是从举重台上呢上提。举过头顶，然后呢是双臂呢直臂的支撑，最后呢是需要在杠铃台上。
0: 好，接下来继续为您介绍举重比赛中所使用的杠。
1: 在举重台上呢，最后呢是成功的啊，成功的保持稳定。举起之后呢，必须在最终静止的位置上面，而且呢要求双臂和双腿呢是完全的伸直。
0: 重量为20公斤，杠铃片也分为大片，其中大片依次为红色25公斤、蓝色20公斤、黄色15公斤、绿色10公斤，小片依次为白色5公斤、红色2.5公斤、蓝色2公斤、黄色1.5公斤、绿色1公斤和小白片0.5公斤。在正式的比赛中，杠铃各两边需各加一个2.5公斤的杠铃。
1: 刚才呢，完成试举的哈尔滨市队的杨林，2007年6月份出生。在这次参加比赛的选手当中呢，是年龄啊，刚好是处在中间，中间稍微偏小一点啊。他是连续试举三次，那看来呢，这名运动员在抓举方面啊，能力成绩上面并不算特别突出，起码和其他运动员相比啊，其他运动员还都没有开把试举，他呢则是需要连举三把，也就说明呢，在这个重量上面，其他的运动员啊都会叫得更高一些。第三次试举呢是尝试76公斤级的重量，
2: 要做完动作啊！
1: 再次登上举重台，打起来，稳住，哎，点过了一些，
3: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85公斤，12号。
1: 这样的话呢，第三次试举76公斤呢是没有成功。啊，每位运动员呢，每种举式最多呢就是有三次试举的机会。那在76公斤级上面呢，杨林啊是没有成功。那这样的话呢，他的最好的抓举成绩呢，就是目前是在第二把的时候完成了73公斤级。好，现在呢是在抓举比赛当中第二位亮相的运动员了。来自深圳市的林怡啊，他的开把重量就达到了85公斤，啊，所以呢，确实前面的杨林啊，他的开把的成绩啊，开把的重量相对呢低一些。林怡的开把重量呢，比刚才杨林第二把73公斤还要多出了12公斤。好，看一下林怡，上提，
2: 撑紧，
1: 撑起，哎，撑住，好的。
3: 成功，杠铃重量
1: 非常的轻松。
3: 12号，深圳市临沂第二次试举。
1: 好， 马上呢，下一次呢还是临沂继续呢来试举。这个重量呢，可能对于很多的运动员来讲，并不算是特别特别大的一个挑战。第二次试举呢是加了3公斤的重量，第二次试举呢是增加到了。

0: 当时呢是在2021年，当时全运会上面由彭翠婷创造出来的125公斤的全国青年纪录啊，同时呢这也是全国的成年纪录啊，都是呢由他在全运会当中所创造。实际上呢这个项目呢这个公斤级别女子的世界青年纪录呢是117公斤啊，117公斤。那么世界成年纪录呢则是124公斤。所以说我们在女子举重方面啊，历来呢是我们的传统的优势项目，无论是在亚洲赛场还是在国际大赛当中啊，应该说都具备领先的地位啊。很多时候我们会说到啊，女子举重在国内赛事的竞争啊，比国际赛事的竞争呢还要更加的激烈一些。好，第二次试举呢是要了88公斤，
1: 腰背收紧，带住啊。
0: 教练给了一些提示啊，腰背收紧啊，带住，再提醒一下运动员做动作的一些细节。起，稳住，哎，失败了。
2: 失败。杠铃重量88公斤，12号深圳市。
0: 说到呢，运动员呢需要呢以一个连续的动作，将杠铃呢从举重台上呢上提，举过头顶，而且双臂呢必须是直臂的支撑。边呢还是有些发力不均的情况，所以呢裁判老师呢很快啊就给了红灯啊，三盏红灯亮起，这动作好像失败了。
3: 运动员完成八
0: 分，三盏白灯亮起则是呢顺利完成。如果呢是两盏白灯一盏红灯的话，也是呢运动员呢是算试举成功。
3: 在创举比赛中，运动员发力的速度
0: 再找一找动作的感觉啊，关键是这上提之后到头顶的位置，就是两手和自己的上肩部位啊成一个倒三角的一个支撑的形状，而且呢必须呢是保持在同一个平面上面。试举的第三把还是呢88公斤。
1: 走了，
0: 自己鼓鼓劲儿。握住，起，撑住，稳住，好，
2: 成功，
0: 成功了，对，他应该是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以我们对各位运动员的这个了解来讲啊，其实呢，尽管有些队员呢是小队员，而且呢，个人的能力呢不算是最突出啊，但是呢，在这个级别上面，这些重量啊，对于大多数运动员来讲呢，完成上还是有保障的啊。其实，在我们这次参加学青会女子的比赛当中，尤其是76公斤级的一些选手方面，也不少运动员在目前啊之前的国内的一些啊青年比赛当中啊，都已经崭露头角，创造出不错的成绩。好，现在是第三位登场亮相的运动员了啊，来自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冯佳怡，2007年4月出生，开把重量呢是90公斤。
1: 振作，
0: 好，第一把呢其实很关键，第一把很关键，那么第一把成了之后啊，心里呢就有底了。 首先呢，你要拿到一个保底的成绩啊。如果说你在抓举的时候

0: 三把都没有成功的话，那等于是呢在抓举没有成绩啊，也无法的继续呢来参加啊比挺举的比赛，就没有任何的竞争力。那必须呢要在抓举当中呢拿到一个有效的成绩啊，起码呢还有机会呢再进行呢继续的争夺。好，现在是来自东莞市的段敏出场比赛，同样呢开把重量呢是90公斤，这是今天在比赛当中第四位亮相的运动员啊。来到90公斤之后，目前呢就会有其他选手呢共同啊先后来出场比赛了，就逐渐开始进入到竞争的阶段。起，哎，有点难，撑住。还是为他捏了，然后呢是双腿双臂啊完全伸直，最后呢是站立起来。哇，动作的连接啊，应该说呢还是稍微在节奏方面需要做得更快一些。现在呢是来自成都市的白晶，开把重量呢也是90公斤，他是2003年5月出生。在今天的12位出场比赛的运动员当中呢，有4位运动员是年龄相对较大，2003年出生。
1: 成功，
0: 还是比较轻松的啊。对，第一把成功之后呢，运动员就有信心了。首先呢，通过一个开把的重量呢，拿到有效成绩。另外呢，也找一找比赛感觉，啊，建立了一定信心之后，慢慢的再去提升成绩。在比赛当中啊，对运动员来讲，首先呢，你要争取呢，能够在比赛当中发挥出来自己的正常水平啊，把平时训练当中的这种实力呢展现出来，能够呢把这个重量啊。这个抓起来啊，这样的话呢就算是不错的表现了。当然呢如果有所突破的话呢肯定是更为完美的状态。现在是又一位出场的选手，来自天津市滨海新区的张方颖。好的，很干脆利落啊，90公斤的开把重量呢是一把成功。他是相对比较年轻的一位选手了，2008年4月啊，比前面我们看到像2003年的选手呢，就是年轻了5岁啊。所以呢，学青会的比赛呢，也是给啊，在满足年龄要求的情况之下啊，这个多个年龄段的选手同场竞技的一个机会，给他们参加这种国内的重要的大赛呢，去得到一些锻炼。现在是来自济南市的常露露，第一次试举，开把的重量呢也是90公斤啊。我们看到呢，到目前呢已经有4位运动员啊，开把重量呢都是90公斤，所以呢就是在这个重量上面起步开把试举的运动员呢应该是比较多。好的，在刚才播放赛前热身区画面的时候呢，我们看到了常露露呢也是进行了非常充分的一个热身的准备，她这个动作呢也是干净利落，上体举过头顶这一下一气呵成，而且呢是位置控制的刚刚好啊，如果高度不够的话呢就会前掉，带过的话呢就是后掉，都很难去控制保持住稳定性。所以在青年级别的赛事当中啊，技术能力其实呢如果说是相对呢比较的扎实，基本功比较稳比较好的选手，其实会现场临场的发挥呢更有优势。好，下一位出场的选手是来自重庆市沙坪坝区的龚泽湘，90公斤的开把重量完成。看来呢90公斤亮相之后啊，有5位运动员把90公斤呢作为了自己的开把重量啊，他们5位呢都完成90公斤之后呢，其他未登场的选手还是

0: 那要这个重量呢在增加之后才会亮相。现在呢，下一次试举的还是来自重庆沙坪坝区的龚泽湘啊，他下一把呢就应该是举91啊。现在呢看一看，其他选手呢也是逐渐把这个在这个重量当中啊，会登场亮相了。南昌市的罗佳丽92啊，他是试举92，还把重量呢要到了92公斤。
1: 等，要不牙子往上带，等他。稳住！
0: 哎，撑住了。
2: 成功，上一趟增加到93公斤。
0: 还是有一点惊险，但是开把完成之后啊，相信后面发挥会越来越好。稍微带过了一点点啊，但是最后呢还是能够撑住。现在登场亮相的是南昌市的选手，
1: 加油
0: 他开把呢是要了93公斤啊，比前面的选手呢是开把重，这个开把重量呢高了1公斤。哦，带过了，
2: 失败。杠铃重量93公斤，6号东莞市段敏第二次试举7号入围。
0: 刚才呢是南昌市的赖玉琪。还是要调整一下啊，第一把没有成功，运动员的压力会非常大。好，现在是东莞市的选手段敏，开把重量当时呢90公斤啊，一次试举成功，现在呢第二次试举呢增加到93公斤。

0: 要被主动点。
1: 这动作呢做的还是比较的仓促着急，这把起来呢还是有点勉强。这腰背的发力呢还是很关键啊，起到了重要的这个支撑的作用。所以呢，在现场外面能够清晰的听到他的一些提示啊，腰背要主动一点啊，并不是呢。这个完全依靠我们说这手臂的力量去完成啊这么大重量的一次试举，而是呢依靠身体的核心力量，腿部啊、肩部啊、手臂，应该说呢是全方位啊、腰背啊、全方位的一个这种综合性的这种力量的运用啊，在每个环节对于力量的要求和使用呢都是并不相同。就是三公斤第二次试举，好的，
2: 成功，
1: 完成了。
2: 创立重量93公斤，三号南昌市百
1: 斤，在成都市的白鲸93公斤，也是完成一次完成。就要求呢，在运动员上举杠铃的连续过程当中啊，杠铃呢需要始终紧贴近身体，并且沿大腿呢向上滑行。然后呢，杠铃举起来后，必须呢保持在最终的静止位置上面，双臂和双腿呢也要完全的伸直。好，来看一下南昌市的赖玉琪，九十三公斤，第二次试举啊，第一次呢是没有成功。哦，嘿，哎呦，
2: 成功了
1: 啊，有点惊险，过程有点惊险。这样的话呢，还算是目前的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就是已经在第二把的时候拿到了一个成绩。这下呢稍微过了一点点，但是能够调整住啊，核心力量非常好，又把这个杠铃呢又带了回来。现在呢是东莞市的段敏，第二次试举93公斤级的时候呢，93公斤的重量没有成功，现在是第三次试举了啊。每一种举式呢，每位运动员有三次试举的机会。每次试举的时间呢是有1分钟。包括呢运动员上场准备，还有最后呢去完成。嗯，哎呦，有点难啊，起来了，
2: 成功
1: 啊，挺惊险的啊，最后呢是有一盏红灯啊，
2: 重量增加了，
1: 比较惊险的完成了93公斤的重量。最后呢，这个带过一点点，但是呢，起的过程当中啊，就依靠这整体的力量啊，把这个杠铃呢又控制了回来。就是这也是对运动员很大一个考验，就临场会遇到各种困难，那、啊、各种的这个难度，你需要呢有很强的这种调整的能力。现在呢，天津市滨海新区的张方颖，重量呢加到了94公斤。这是第二次试举了，比他的开把重量呢提升了4公斤。2008年8月出生的选手，顺利
2: 成功。
1: 尽管呢年纪上呢并不是说特别大啊，在这参赛选手当时属于年龄偏小的选手，但他的动作呢非常的这种扎实干净利落。你看他的这个手臂啊，臂围其实和一些选手相比呢并不是很突出啊，但是核心力量还有这个包括呢大小肌群，应该是呢是肌肉的这种力量呢非常出色。现在呢是 来自重庆市沙坪坝区的龚泽湘出场了，他是2009年9月25号出生的运动员，是在今天呢所有12位参赛选手当中啊年龄最小的运动员，也是唯一的一位2009年出生的选手。出生。好的。94公斤的重量，一把成功。只有14岁的年纪啊。

0: 好，现在是青岛市的徐千然第一次登场亮相了啊，他的开把重量呢直接是要到了95公斤。2006年11月出生，今年呢是17岁啊，过几天呢就是刚好迎来自己17岁的生日。这是能力比较突出的一位选手。
1: 别进。
0: 哎，好的。就力量感十足啊，
2: 成功，
0: 95公斤一把成功，非常有自信的一位选手。
2: 冯佳怡第20顺序10号准备
0: 开把呢，95公斤就成功了，这是在目前已经亮相的选手当中目前最好的一个成绩啊。当然呢还有几位有实力的选手没有亮相，其中呢就包括来自厦门市的何仁秀啊，应该呢只有啊，应该是只有何仁秀呢一个人现在还没有出场了，其他的11名运动员都亮相了。好，来看一下冯佳怡第二次试举呢，九十。

0: 5公斤。
1: 苏比放松，快点啊！嗨嗨嗨！查金龙，哎，走开！
2: 失败，杠铃重量95公斤。
0: 95公斤，这把的没有成功。上提之后，然后呢，在头顶的位置稍微过了一些。济南市的常露露呢，90公斤的开把重量呢，一次就顺利的完成。现在呢是第二次试举，它是增加到了95公斤。
1: 快说，第一局发力晚一点啊！准，
0: 喂，
2: 失败了
0: 。
2: 杠铃重量95公斤，9号南昌市罗家坪第二次试举7号准备。
0: 南昌市的罗佳丽，第二次试举95公斤。
1: 加油！
3: 你贴着带高空掌。
1: 加油！
3: 往上走。
1: 往上带。
3: 稳住！
0: 哎，高度不够啊，高度不够，
2: 失败，
0: 最后没有办法呢去。你发力呢去上举。
2: 7号成都市白金第3次试举1号准备。

0: 这整个呢上体举过头顶的过程呢就是一个连贯的过程啊，用的就是我们说到有的时候就是一个不单单是依靠力量，还是有技巧，有一个巧劲儿啊，动作呢整个一气呵成的带起来。成都市的白鲸
1: 加油啊，
0: 第三次试举95公斤，
1: 走高地方的啊。手臂吊住，
0: 比第二次试举呢增加了2公斤的重量。有一些失利，最后呢还是没有完成，对，基本上呢你看和他的上一次试举呢只增加了2公斤的重量，就能够看得出来基本上呢也是到了他能量这个能力的一个上限。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讲呢，可能很多时候呢像比如说这抓举，对于白鲸来讲95公斤，他呢平时呢训练当中有时候能完成，有时候完成不了，但是呢如果说在比赛当中能够呢这个完成这个重量，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讲呢就已经相当不错了。一般来讲呢就是训练的水平呢会更高一些，因为没有那么大压力啊，更加放松啊，动作做的会更到位啊，比赛呢有紧张，临场的压力比较大啊，包括呢还要控制赛前呢还要控制体重等等多种因素的这个影响，所以呢很多时候并不能够一定啊把自己的真实的全部的实力展现出来。这是冯佳怡第二次试举的95公斤的时候呢没有成功，看最后第三次啊，没有提起来，
2: 失败
0: 啊，95公斤两把的试举呢都失败了，这样的话呢他只有在开把的时候第一次试举90公斤成功了，所以他抓举的成绩呢就是90公斤。介绍了，现在呢还有一位选手啊，不单单是年龄方面呢相对比较大，2003年出生，而且在过往的成绩方面非常突出，就是来自厦门的何仁秀，也是这场较量的夺冠热门。现在南昌市的罗佳丽第三次试举呢是95公斤，第二把的时候呢是95公斤没成。啊，他应该还是具备啊举起95公斤抓举完成95公斤的能力的，细节上面呢要处理的更好一些。
3: 稳住，稳住，
0: 哎，
3: 稳住，
0: 稳住，稳住，起，好的，
2: 成功，
0: 那成功了，有一点惊险，他的这个风格特点呢就是这样。好，这样的话呢，抓举的成绩呢就是95公斤。

0: 啊，改判了，确实我们还是觉得有点惊险。那他这个左臂啊，这个没有能够保持直臂啊，有一些弯曲，所以呢，最后呢改判了结果。因为有时候呢，裁判呢也还是需要呢这个再复议一下啊，甚至呢再看一看刚才运动员这个完成的情况。经过改判之后，那么95公斤这个重量上面呢，罗佳丽没有完成，最终的他抓举成绩呢就是92，稍微有点遗憾。南昌市的赖玉琪，
1: 起啊！
2: 有上，
1: 腰顶住，再高。
0: 第三次试举96公斤，96公斤呢是没有成功。
3: 杠铃重量96公斤，8号天津市滨海新区张方颖第三次试举10号。
0: 这样的话呢，他就是应该是93公斤的成绩啊。应该是天津市滨海新区的张方颖，第三次试举96公斤的
4: 首节啊，
0: 杠铃片重量。还是成功了啊，有点惊险，感觉还是有一边啊稍微低一点点啊，96公斤成功了。啊，最后呢，杠铃呢在举起的时候要求呢运动员必须保持在最终的静止位置，而且双臂和双腿必须要完全伸直，而且呢两只脚呢在同一直线上面，并且呢要和躯干和杠铃片的这个平面啊保持平衡平行啊，这是最终运动员的一个完成的一个标准动作。那么刚才呢95公斤第二次试举呢没有成功，济南的张常露露呢是第三把呢直接是叫了96，还是对自己啊在这个重量上面呢是有信心的，虽然95没起来，但是呢最后一次试举呢也要拼一下啊，带过了。那这样就比较可惜了啊，90公斤开把重量完成比较顺利，加到95、96都没完成，可能今天的这个状态呢一般般。这样的话呢等于是后面加重量的时候呢，可能也是对于今天的这个感觉啊估计呢稍微的有一些偏差啊，可能93、94呢会比较稳一点，但是呢又觉得有点遗憾啊，直接上95、96啊，95呢96最后都没有成，最后只有90，那就比较吃亏了。好，看一下重庆沙坪坝区的龚泽湘，我们介绍了2009年9月出生，14岁的年纪啊，本次比赛当中参赛年龄最小的选手，就是在76公斤级别当中啊，年龄参赛运动员当中啊最小的选手。最后一把了，97公斤，哦，稍微差了一点点，
3: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100公斤。2号青岛市徐千南，
0: 也是、啊、同样的这位置，到头顶之后的位置呢过了一些啊，最后呢想调回来啊，过得太多啊，拉不回来了。个人啊，这钻进去了。这样的话，刚才龚泽湘呢，就是94公斤的抓举成绩。大部分选手都结束比赛了，而厦门的何仁秀呢，还没有登场亮相。现在青岛的徐千然。95公斤的开把重量呢顺利完成，现在呢第二次试举提升到了100公斤。
2: 向顶住，二，顶住蓝钢钻。紧接我杀。
0: 屏息凝视啊，静气凝神，握好杠铃，杠铃杆起，走，好。完成，哎，这样的话呢，100公斤，这是所有目前登场亮相的选手当中抓举最好的成绩了，100公斤，这就比较竞争力了啊。很多选手呢就是停留在了96公斤上面，现在呢把竞争的这个门槛一下呢增加到了100。哦，何仁秀终于亮相了。开把的重量呢是叫了105公斤，来自厦门的何仁秀，这是今天我们介绍夺冠的热门选手，他是四位2003年出生的选手之一，他是2003年10月份出生，年龄呢确实现在呢已经是达到了20岁，啊，这也是我们这个国家队的队员。开把重量呢就105公斤，如果105公斤试举成功的话，那就是一下呢就在抓举当中呢排到了第一了。
4: 铁身发力啊！收紧腰，腰收紧，腰收紧。
0: 撑住，哎，这腰撑住了。要这发力撑住，105公斤成功了。厦门的何仁秀第一次试举开把呢，105公斤顺利完成，当前呢排名第一。开把重量呢最低的选手呢是开把的重量呢是叫了85，何仁秀呢是105，啊，相差了有20公斤的重量。啊，现在呢是青岛市的和徐千然。徐千然的第三次试举了，哈哈，教练，拍了一下，说了一句简单的"去吧"，开始你的挑战吧。第三次试举了，105公斤，
2: 腰背接住，走。
0: 啊，所以大多数教练我们听到的都是强调的是腰背部啊，尤其是腰部这个抓紧发力支撑腰背部啊。
2: 你接我上。
0: 都是细节，满满的细节，顶尖往上，腰背抓紧拉高，高度一定要够，上提，好的，撑住，完成了，
3: 成功，
0: 那有点惊险，给了一盏红灯，但是还是顺利的通过。第三次试举呢是105公斤完成了，这样他的抓举成绩，青岛的徐千然。抓举成绩就是105公斤，今天的3把都成功了。何仁秀呢，现在是只有他一位选手还要继续比赛了，其他11位选手呢3次的试举都完成了。何仁秀呢，其实在2019年，当时呢第二届全国青年运动会举重比赛，当时呢他是参加的乙组71公斤的比赛，当时呢是抓举96公斤，挺举120公斤。总成绩呢216公斤，拿到了冠军，就是也是我们学青会的之前的前身啊，就是青年运动会。当时呢，他就是4年前啊打这个71公斤的比赛呢拿了冠军。然后呢，在2021年全运会的比赛呢，他就参加了76公斤的比赛了，代表福建队登场的何仁秀呢是获得了第7名。当然，那个比赛呢是成年组的比赛，对他。当时还算年轻运动员来讲呢，确实是竞争的非常激烈。110公斤完成起来非常的轻松，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0: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这位妹妹，来请坐。
0: 谢谢。
1: 请坐。
0: 大家好，我叫刘环环，今年29岁，来自江苏徐州丰县。我要寻找我的妈妈。从我记事起，我就知道我妈妈有一个很大的愿望，就是要找到她自己的家。现在我把妈妈的家找到了，但是我却把妈妈给弄丢了。我要找到妈妈，带她回她的家去看一看。
1: 妈妈为什么找不着自己的家呢？
0: 在我记事的时候，我就知道我的妈妈就是一个很特殊的人，在上学的时候受到了什么刺激，或者是遇到了什么事儿，就被刺激的神志不清，有精神疾病。然后她就在一次出门的时候被人贩子从哈尔滨带到了我们江苏徐州。但是好像因为妈妈有精神疾病，卖了很多家，然后妈妈就没有卖出去，就没有人接受妈妈，人贩子就把妈妈给抛弃了，就是让她一个人在流浪。在流浪到我们村的时候，就是我爸爸就是看着这个人很可怜，就把她收留下来与她一起生活。因为爸爸那时候30多算是大龄青年了，因为自己有点残疾，小的时候和我叔叔在争抢剪刀的时候，然后一只眼睛被我叔叔戳瞎了。然后由于当时家里穷，就是没有钱治，我爸爸当时就觉得有人跟他了，就是他比较珍惜妈妈，对妈妈特别特别好，去哪都带着妈妈，去哪都带着妈妈，陪着妈妈，给妈妈买上吃的，带着妈妈。因为我妈妈特别喜欢看电视，然后我爸爸就是说没有钱的话，他就去县城里面去买人家的旧电视，买了好几个好几个，然后就拿到农村的那种修理铺的那里去组装成一个电视，然后就让妈妈自己在我们家看电视，就不让她出去去别人家看电视。因为妈妈的神志不清楚，怕她去人家的时候就怕人家讨厌她，或者是人家叫她傻子。有的小孩就对他特别友好，但是有的小孩就会叫他傻子。然后就是有一群小朋友，他们经常就会叫我妈妈，你看傻子来了，傻子来了。他不伤害我们的情况下，我妈妈就是要么领着我掉头就走，要是从他们跟前就是从那绕过去，就从来就不是说跟他不理他们。但是有一次就是说他们就是很过分，有一群小朋友在来的时候，然后就是我妈妈领着我要去过去那边河的那边去玩的时候，他们就拿着小石头小木棒，然后就向我弟弟砸过来，忽然就把弟弟给打哭了。然后我妈妈就好像是从那个就第一次见我妈妈就那样发火，就已经脾气爆发起来的时候，就把我和弟弟放在我的跟前，叫你看好弟弟。然后他拿起手边有一块砖头，就那一群小孩都已经吓跑了，然后就看到我妈妈都发脾气了，就是都说傻子快都发脾气了，傻子都快跑快跑。然后就是我妈妈就是领着我和弟弟就回去。

0: 然后从那之后，我就觉得我妈妈就是从来没有发脾气，没有想到她会在我和自己受到伤害的时候就发这么大的脾气。就我就没想到我妈妈就从来会有这种状态，从我记事就没有见过我妈妈有发脾气的状态，就是很温顺的一个人。觉得我小时候就是特别特别的幸福。
1: 10岁的左右的时候，我妈妈就是说第一次从我家里走失。
2: 走失？
1: 可能因为妈妈那天就是爸爸出去去干活，家里下雨了，就不愿意去带着妈妈去，但就那一天妈妈走失了。我爸爸就放下手头的事儿，就完完全全去找妈妈了。那都已经不是个家了，没有妈妈就不是个家了。我和弟弟回来什么也没有，谁也没人管，谁也没人问，谁都有谁的家，谁会问我们？
3: 一日三餐粗茶淡饭，原本这个四口之家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十分幸福。可谁也没想到，妈妈竟然会意外走失。噩耗让这个家一夜之间支离破碎。从此，爸爸踏上寻找妈妈的路，家中留下嬛嬛和5岁的弟弟相依为命。10岁的嬛嬛成了弟弟的小妈妈，照顾着年幼的弟弟。一年又一年，全家人四处寻找，都没有妈妈的下落。直到她丢失的第5年，
1: 就是慢慢的，我们村里或者亲戚出去打工的就比较多了。就在很巧的这个事儿，就是在我初3那年，我表姐去山东收蒜的时候碰见我妈妈，就在人家包子铺碰见妈妈了。
2: 在山东碰上的，
1: 嗯，
2: 啊，这时候离妈妈离开家已经有几年了，
1: 5年多了，
2: 5年过后了，怎么碰上妈妈的？
1: 就是他去山东收蒜，他早晨或者是中午，他已经收完蒜了，在那边吃包子的时候，碰见妈妈在那儿捏包子，
2: 啊，给人打工，给人做包子呢，
1: 嗯，我就进门，就往我姑姑堂屋里边大门去冲，冲的时候，其实我看到妈妈在那儿，就我不敢相信。其实我一直看着，我盯着妈妈看，盯着妈妈看。
2: 那个身影是妈妈，认出来了，
1: 是妈妈，是妈妈。就是不相信，我过去抱住妈妈，我一直摸，一直摸，一直摸，妈妈也没有给我任何反应。我一直摸，摸到她的脸上的时候，我把她的手抓起来，就是摸到她的脸，然后她抓住我的手，她反应过来了。
2: 啊，这是闺女。
1: 你是嬛嬛吗？
2: 啊，
1: 我说我是嬛嬛。妈妈说，你不是嬛嬛，我那只是嬛嬛才这么一点点大，你现在都这么的高了。
2: 是5年了吗？
1: 那我是嬛嬛，我抱着妈妈我就哭，我妈妈就反应过来，我妈妈也抱着我在哭。我就问妈妈你去哪儿了？她说我那天因为下雨了，就是没有火柴，没有洋火。她说我要去买个洋火准备做饭，然后我就找不到家了，我就一直走一直走。
0: 我爸就说，你只要在家，我只要能给你的我都会给你，只要你在家好好的就行。
2: 这样的生活过了多久，家里又出现变故了？
1: 就过了有3年，在2011年的时候就被我把妈妈又弄丢了。
2: 2011年的时候你上几年级了？
1: 大学2年级。暑假的时候去进了一个那个我们县城的罐头厂去打工，
2: 嗯，
1: 我就决定买个自行车去上班。到了8月25号结工回家的时候，我就把自行车骑回家了。骑这辆自行车回家的时候，是我做的最蠢的一个决定，最蠢的，最让我后悔这一辈子的决定。在2011年11月20号的时候，他回到家先发现在堂屋里那个自行车不见了。我爸爸就感觉头大了，自行车没来，再赶紧去找妈妈，妈妈也不在家，找了我们庄上就没有。然后爸爸就给我打电话，你妈妈找不见了。 我听到这句话，我觉得。

0: 我当时是接受不了，一想到我妈妈说骑着我那辆自行车去赶集了，然后又过这几天都没有找到，我特别难受，特别难受。我觉得我都该死，我就不该把这个自行车弄回家。我为什么人谁要就给谁？我为什么要把这个自行车弄回家？就是我那一段时间，我就感觉我就是找不到妈妈，就是我的噩梦。就我觉得找不到妈妈这件事，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我。就到过了年，我爸爸就是还是没有放弃去找妈妈。在四五月份的时候，爸爸骑着摩托车摔倒了。
1: 啊？
0: 摔倒了。
1: 啊。
0: 那天爸爸摔倒了，就是说他满脸是血，鼻子摔的就是鼻黏膜破裂了。爸爸就把我和弟弟叫到跟前，他说：“咱们家里这个情况，你们俩也都能看见。我对不起你们两个，我只能供一个。”其实爸爸给我叫了我和弟弟，我知道爸爸是对着我说的，他是看着我的。我又做出了一个比较自私、比较自私、比较自私的决定，我就告诉爸爸，我不下来，我马上就毕业了，我还有一年就毕业了，我不下来。我也没说让弟弟下来。
1: 所以你就继续上你的最后一年大学。
0: 嗯，就到了放假的时候我才回家。我回家发现弟弟在家，就问弟弟，他天天每天来回出，我说你今天干嘛？你天天，他说我不上学了，我已经上班了，就去县城电动车厂去打工。其实弟弟在电动车厂打工，我有时候我有事的时候，填写好多档案的时候，我就会回来。回来的时候回到县城，要么就是我回来之前去先看弟弟。我去看弟弟的时候，就是说我有时候我会给他买上点好吃的，就是我问弟弟，你想吃什么？我给你买点吃的。因为我最后一年要毕业了，有时候可能会说用电脑比较多吧，就是给他谈的比较多的是用电脑。然后可能我弟弟记性了，我就是无心之手，我肯定就不是说，我说我就经常去网吧，然后就是他说你去网吧干什么？我说我去弄论文呀什么的。到了后来，我就是每次打电话给弟弟，我说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带。他说你给我带辣椒酱和咸菜吧，我们食堂的菜特别难吃。其实我很傻，我就是信以为真了，然后我就会给他带一份，带个烧鸡或者是带个烤鸭，然后再带上就是那个大瓶的那个罐头瓶子，带上一瓶辣椒酱，然后再带上一瓶咸菜丝，就是他只要要的时候我就会给他就是去带。到了后来，就到我快毕业的时候给我了一台电脑，那时候我才知道，我问他吃什么的时候，他要吃咸菜，他要吃辣椒酱，因为食堂的菜是好几块钱一份儿。弟弟又给我买了一台电脑。我问弟弟那台电脑多少钱，弟弟说我买的二手的，不到一千块钱。其实那么就不可能一千块钱就能买到电脑。就觉得我又欠弟弟更多了，弟弟虽然不上学了，他能吃咸菜吃辣椒酱省出来钱，不打菜光吃馒头，给我买了一台电脑。我感觉我又欠了弟弟一辈子的幸福。我比我弟弟大5岁，我都没有弟弟那么懂事，我感觉我不是一个姐姐。我觉得我在家里我都感觉我不能面对任何人，我不敢看弟弟，我看到弟弟我满心满脸的，我太亏欠他了。我觉得我又把我能给我弟弟的我要全部都给他，来弥补我的过错。 我就一直就是拿着我妈妈写的这些东西，在一个字一个字的抠，看看有没有。她写的最多的就是哈尔滨，然后我给哈尔滨电视台打电话，让他们帮我找，然后他们帮忙报道了很久，就有个人给我打电话说，是我妈妈的侄女。
1: 哦，是吗？找着了，是妈妈的侄女。
0: 嗯。然后就是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跟我妈妈，然后就是我舅舅他们就跟我视频，就是说问我妈妈怎么样。嗯，他们以为就能看到妈妈。我只给我舅舅说，对不起，我把妈妈弄丢了，我不敢接，我不敢联系你们，不敢跟你们任何一个亲人联系，因为你们找了我妈妈找了30多年，然后我姥姥姥爷也盼了30多年。
1: 姥姥姥爷还在吗？都不在。
0: 没有盼来妈妈。我感觉我对不起我的所有的人，只有找到妈妈
1: 才能把这一切的扣解开。
0: 因为娘在家在，有妈才有家，我和弟弟只想做一个有家的孩子，什么都不想要，就想要一个家，就希望找到妈妈。因为我的自私造成了那么多人这一辈子的遗憾。
1: 没事儿，欢欢啊，
0: 只有找到妈妈，带了妈妈去了哈尔滨，我的这颗心才能安。
1: 在这儿呢，我想跟环环说一件事情。你的家人都非常支持你找妈妈，你的妈妈的娘家舅舅他们也很想找到妈妈，对不对？看到你这么勇敢地来寻找妈妈，他们也做出了一个决定。我们的编导做了很多的工作，和你的舅舅进行了沟通。舅舅决定今天陪你来找妈妈。你从来没有见过面的舅舅，对不对？只在网络上联络过。今天也是你们舅舅和外甥女之间第一次见面，我们掌声欢迎从哈尔滨赶来的舅舅。

0: 王王，就有这些年没错过你，没错过你，就这玩意一直带到你母亲，到过大岭也没有打得着，东奔南西跑寻找，黄黄没错怪你，这些年呢你们对你妈一定一定好的，没错怪你，你请舅舅想，你妈妈是在学校念书时受到刺激完了得的病，完了后在家也是东奔西走的，也看不着他。哎，黄黄呐，舅舅不错怪你，听着孩子。
1: 你咋了？
0: 我这回吧，我帮你俩找，听没有？找到你妈妈，一起回家去，听没有？舅舅不错怪你，听没有？好孩子，
2: 嗯，黄焕，舅舅也70岁了啊，身体不太好，咱们先扶舅舅下去坐，好不好？咱们先扶舅舅下去坐啊，嗯，来慢点，舅舅慢点走啊。
1: 我一定要把妈妈找到，带去去看姥姥姥爷。
2: 好。不管今天结果怎么样，大家都努力了，对吧？你也一直在努力，最重要的是我们不要放弃这种努力。

0: 为幸福生活的努力就从今天开始。好，那环环，接下来我们就去看看幸福之门，看看我们到底能不能找到妈妈。舅舅您坐一会儿吧。
1: 啊，
0: 您岁数大了，您气色这太滑了，您慢一点好不好？
1: 好，
0: 如果到时候找着了，咱们回来一块儿相见好吗？
1: 好。
0: 好，那
1: 谢谢。嗯，
0: 好，缓缓来起身，代表你们家来，咱们往前走。先来抬头看一看爱心寻人团怎么帮你找妈妈的，请看。
2: 刘环环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母亲的求助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母亲的名字是叫梁希，她是哈尔滨人，2011年11月20日失踪，而失踪的地点是江苏省徐州市丰县施寨镇张塘村。母亲患有精神疾病，神志不清，但是呢她会写字，而且说的是哈尔滨口音。了解到相关信息之后，我们联系到了当地的警方为您展开寻找。
3: 2011年11月，我们接到你父亲刘红秀报案，称妻子梁希在江苏徐州市丰县失踪。接警后我们迅速出警，在现场展开调查访问，但没有发现有力线索。之后我们也联系全国各大救助站，并提供梁希的照片进行比对。与此同时，我们将采集到了你的血样并入口进行比对。半年来我们一直没有放弃寻找。
4: 我们是江苏省徐州市救助管理站，受到等着我栏目的委托，得知您正在寻找母亲梁希，我们迅速开会研讨进行进一步的搜寻。根据您所提供的照片信息，我们将您母亲的照片与站内的搜救人员进行逐一比对，但可惜的是并没有发现疑似对象。我们将搜寻范围进一步扩大至周边的省市，同时将您母亲的照片上传至全国救助行星网，与全国救助站内的搜救人员进行逐一比对，希望能够带来好的结果。
2: 那么在共同努力之下，能否为您带来好的结果呢？加油，等着我。
0: 请打开希望之门。

0: 我把妈妈弄丢了，然后我把弟弟逼到的没有学上，然后爸爸又因为这个找不到妈妈而身体又不行了，就是没法原谅的这种错误。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们都是为了你好，慧妹妹。你哭啊，别哭。 站起来，站起来。

0: 事就先坐下舅舅。
1: 没找到赶不上当接着走，行不行？两下走，一直被你妈妈找到，一直回家去，听没有？
2: 黄花，我要告诉你的是，其实从你第一天报名开始，你就不是一个人在寻找妈妈了。我们已经为你集结了公安部门、民政部门和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的力量，联手寻找。最重要的是，
1: 大伙都帮你找。
2: 对，是的，我们还在等着我全媒体平台上为你发布寻人信息。你一直在提到的弟弟，他那么懂事，这样环环，你站起来，你看着后面，我们给了你一个惊喜。请打开这扇门，

过来吧，弟弟，这是弟弟。

0: 哎呀，别哭了啊！
1: 爸爸救救，爸爸救救！
0: 没找着你妈妈，
2: 完了吧？怎么样？他们接着搞，听着。

0: 有什么想和姐姐说的，你跟姐姐说。
1: 姐，这么多年我们家没有说怪过你。在我心里，我姐姐就是我另一个妈妈。虽然小时候咱们家庭你也知道，家里面有什么事都是你来扛着，虽然你来照顾家里，有什么事大家都不是我担心，我也在外面也是放心的工作。虽然这次没有找到妈妈，但我们以后自己努力再去寻找妈妈。
0: 对，大家都不放弃，
2: 来，加油！
3: 我们也会继续找妈妈的，来，咱们一起加油，好不好？来。我要
4: 找到你。环环虽然暂时还没有找到妈妈，但她找到了妈妈。

娘家人。饱含愧疚的她也真正与弟弟说出了心里话。在这里纠结了这么多年的嬛嬛发现，原来真正的亲人不会责怪埋怨对方，而是会陪着他一起携手面对所有的风风雨雨，期盼在不久的将来妈妈会被找到。加油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哎，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看
4: 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命吃，
5: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
4: 对，
3: 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

0: 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1: 怎么个加法？
0: 对，
2: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嗯，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0: 哦，湿邪。
2: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0: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哎，
2: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0: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0: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0: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1: 哦，这才有效果。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0: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4: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

0: 到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啊，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了。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得喝它，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4: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了，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6: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

0: 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1: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1: 哦，
0: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这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
1: 嗯，
0: 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1: 有。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2: 嗯啊，我们来尝尝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是啊，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1: 哦，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开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1: 哦，
0: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润桃。
1: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你好，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着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
1: 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1: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0: 穿进去，
1: 对，对穿进去。
0: 今天终于成功了。
1: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0: 瘦身的方法。
1: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他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2: 不错，
1: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欢迎，你好。您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5: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5: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5: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6: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 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地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

0: 3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谢谢
1: 大家，
2: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1: 好，
2: 喝。

0: 1978年，在第29届世界青年锦标赛上，中国击剑运动员栾菊杰一路过关斩将，最终获得亚军。这名中国姑娘的强势亮相，撼动了欧洲人对世界剑坛的垄断地位。
1: 1978年3月26日，在马德里举行的第29届世界青年击剑锦标赛上，按照击剑礼仪，选手们将剑柄竖在面前，剑尖高高扬起，向观众和各国运动员致意。人们的目光紧紧地聚焦在欧洲剑坛的几颗星星上，那名神色腼腆的中国姑娘并未引起大家的注意。那时整个亚洲剑坛都黯然无光，处在被世人遗忘的角落，也从未有亚洲选手取得过决赛的资格。然而在花剑比赛的交手中，人们惊讶地发现，那位名不见经传的小姑娘凭借着自己的勇猛和机智，在高手云集的赛场上过关斩将，甚至在受伤之后又连战四场，最终荣获世界青年击剑锦标赛的亚军，让整个剑坛都为之轰动。他是谁？居然隐藏了如此强的实力。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当时那个紧张而又难忘的荣耀时刻。
0: 比赛开始，在小组赛前三轮的小组赛中，中国选手栾菊杰剑出犀利，锐不可挡，一共打了14场，赢了12场，一路闯入半决赛。进入半决赛后，与栾菊杰对战的是上届亚军前苏联选手蒂米特拉。狭路相逢勇者胜，一上场栾菊杰就以强劲的攻势压制对手，让整个世界为之震惊。接下来的对阵中，栾菊杰对战前苏联选手扎加列娃，大家的目光都聚焦在这位中国队的后起之秀上。在短暂的对峙后，扎加列娃暴露出来空档，栾菊杰凭借敏捷的身手，同时弓步上前，飞剑直向对方的腹部。裁判台上表明扎加列娃被刺中的灯亮了。前苏联选手刚一上场就受挫，焦躁地在台上踱着步子。扎加列娃大吼一声，向栾菊杰发起猛攻，这一剑来势猛烈，刺得凶狠，弹簧钢制成的剑身被折断后飞蹦出去。扎加列娃还没来得及停止进攻的动作，锋利的断剑便刺穿了栾菊杰的左臂肌肉，他的左臂立刻麻木僵硬起来。栾菊杰低头发现左臂两层的肌腱服被刺穿4个洞口，
2: 断了那一节呢，就从我的手呢这里就扎出来，这里是串通的，扎穿了像有两个疤痕在这儿，
3: 现在都还有。
2: 那么扎进去在扒回的时候，他把里面的肌肉呢就扒出来了，所以肌肉呢就把这个洞呢给堵死了，所以这个血呢水都流在里面，外面呢只有2块红的印子，它真正血呢都走到里面了。
0: 由于剑速太快，谁也没注意到那令人炫目的动作带来的严重伤害。按照击剑规则，如果发生意外，选手有10分钟休息时间。当时的击剑比赛规则与现在完全不同，进入决赛的选手要通过循环赛来决定最后的冠军归属，而当时的栾菊杰却连自己的第一场循环赛都没有打完。栾菊杰想到，如果此时要求下场检查伤势，就有可能会被善意或强制的要求终止比赛。可进入决赛的中国运动员只有他一个，他肩负的是祖国的荣誉。栾菊杰咬紧牙关，拼命地在心中默念，千万不能叫人知道我受伤了，只要能把五星红旗升上去，让我去死也干，拼，拼了。栾菊杰强忍疼痛，最终以5-4战胜了前苏联选手扎加列娃。然而在接下来的循环赛中，栾菊杰却出现了2次器材故障，裁判员先后判罚栾菊杰失去2分。
1: 随着时间的拖延，栾菊杰的伤势也逐渐在恶化，他的动作也失去了常态，台键过高，台键过高，听见了没有？看台上几个年轻的中国女运动员着急地站了起来，大声地呼喊着，栾菊杰听得清清楚楚，可左臂传来了那一阵阵的痉挛式的剧痛，让他手上的剑越来越不受控制。栾菊杰咬紧牙关，用浑身的力气瞄准对手刺去，手臂在空中刺出了一半，变得发飘了。这一剑又落空了，栾菊杰没有放弃，他凭着惊人的耐力，先以5-2战胜了法国运动员特安盖，又以5-4击败西德运动员比肖夫，荣获第29届世界青年击剑锦标赛亚军。当栾菊杰走下击剑台时，已是他受伤后2个多小时，人们这才发现鲜血早已浸透了他雪白的比赛服。而这位来自中国的姑娘，为何仅获得一枚银牌就让整个剑坛都为之震惊呢？这一切或许要从击剑的历史讲起。
0: 击剑被视为欧洲的传统项目，早在公元前11世纪古希腊就有了击剑方面的课程，并配有专门的剑师来为学生授课。击剑得以发展成为一项正规的体育运动是16世纪时，为荣誉进行的非法决斗在当时的欧洲非常盛行，而决定决斗的胜负通常是以一方第一次被击中流血而判定，白色的布料能非常明显地印出鲜血的颜色，便于裁定，因此决斗者通常会身着白色上衣来进行对决。之后击剑从一种决斗方式演变成一种运动的方式，与骑马、游泳、打猎、下棋、吟诗、投枪一起被列为骑士的7种高尚运动。此后击剑也作为一项体育运动在欧洲世代相沿。随着时代发展，一些欧洲国家经常开展击剑的竞赛活动，击剑运动由此逐渐成为国际性的体育竞赛项目，并最早成为奥林匹克大家庭中的一员。相比于西方国家，现代击剑运动在中国发展的并不是很早。中国现代击剑运动启蒙于20世纪50年代。1953年，国家体委决定在天津市举行的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及竞赛大会上介绍国际击剑。接到任务后，负责表演击剑的同学们根本没有器械，每天只能空手练习。运气好时，能到舞蹈团借来表演霸王鞭用的竹鞭当剑用。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听说后，将1950年中国体育代表团访问苏联时赠送的几把佩剑、花剑和护面给了大家。现代击剑运动这才有了第一次在中国公众面前亮相的机会。
1: 或许由于击剑是欧洲的传统项目，欧洲人对这块地盘的守护已经到了几近疯狂的地步。从栾菊杰站上国际舞台，让击剑有了东方印记的那一刻起，这样的疯狂行动层出不穷，不断有裁判通过错判、反判来暗中帮助欧洲选手取胜。中国曾无数次尝试过罢赛、申诉，可亚洲人在国际剑联里根本没有发言权，申诉到了最后，哪怕裁判承认是自己错判了，但比分已成事实，就不能更改了。到了后期，中国运动员对错判已经习以为常，去之前就知道裁判要错判。参加国际大赛，不仅要和对手较量，更要和裁判斗争。
0: 初入国际体坛的中国，在许多项目上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排挤。运动员们想胜出，必须要有绝对的实力。 每次出去比赛都要做好充分思想准备，别人打十分，他们必须要打15分才可能赢。1984年中国重返奥运赛场，作为本届奥运会击剑项目上亚洲唯一的夺冠希望，栾菊杰从小组赛起就成为裁判围攻的重点，越到关键场次整得越厉害，险些没有进入半决赛。和之前历次大赛一样，中国队抗议罢赛都没有起到作用。
2: 这比赛一开始，只要我们两个灯同时亮，全是我10分。那时候呢，我觉得我已经是没有任何选择了，那我就尽量是打一个单灯，让他无话可说。
0: 就在形势有所好转时，意想不到的情况再一次发生了。就在栾菊杰比分刚刚追上对手时，裁判终止了比赛。按照比赛规则，裁判要在比赛前1分钟告知选手比赛将要结束，而这次他并没有提前告知栾菊杰，而是直接通知他这场比赛输掉了。栾菊杰的斗志在那一瞬间被激发。
2: 等到我们俩开3场的时候，那时候什么都顾不了了，反正忙脑子就把自个打下去。
0: 栾菊杰在场上唯一的反抗就是大叫，用叫声发泄自己的愤怒和怨气。每刺中对手一剑，栾菊杰便吼一声，一声声充满激情和斗志的嘶吼从剑台传来，在赛场上空久久回荡。1984年8月3日，洛杉矶长滩大剧院，3000多个席位和2层看台的包厢里坐满了狂热的观众。栾菊杰终于站在了奥运会女子花剑决赛场上，对战德国老将汉尼斯。汉尼斯曾经夺得1981年世界锦标赛冠军，他是一个经验丰富、极难对付的对手。为了避免再因器材被罚分，栾菊杰这次特地准备了8支箭。
1: 在栾菊杰备战洛杉矶奥运会的日子里，汉尼斯就是栾菊杰的假想敌之一。进行训练时，教练文国刚是汉尼斯的扮演者，他经常在栾菊杰防守出现漏洞时使出汉尼斯的杀手锏刺腰，而每当这种刺腰得手时，师徒二人就会细细琢磨破解的方法。他们知道要战胜汉尼斯，就必须了解掌握对方的一切招数，自己更要有对方不了解的新打法。
0: 这是一场比技术、比智慧、比体力、比意志的激战。汉尼斯攻势有增无减，直到打到3平，栾菊杰发现对手竭力想贴近他打近战，便采取拉开距离，采用引诱对手近身的打法。面对着面孔熟悉但招数技术非常陌生的栾菊杰，汉尼斯方寸大乱，频频失手。栾菊杰却越打越精彩，他的剑锋犀利凶悍，逼人的霸气震撼着对手。汉尼斯越打越气馁，他蹲下身使劲摔了几下手中的剑，似乎要甩去手中的厄运，然而这无济于事。当刺出那象征胜利的最后一剑后，栾菊杰摘下面罩甩了甩头，昂起了脸。栾菊杰最终以8-3的压倒优势赢得了这场比赛，为中国夺得了击剑项目的首。

0: 金。这枚金牌不仅使中国击剑运动首次登上世界剑坛的巅峰，更是打破了欧洲选手在这个项目上长达88年的垄断，成为第一个获得奥运会击剑金牌的亚洲人。
1: 这枚金牌并没有改善中国剑客在赛场上的待遇。1994年，王海滨、叶冲和董兆志在雅典世锦赛上首夺男子花剑团体铜牌。然而，刚刚崭露头角的三剑客奥运之旅并不顺利。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赛前组委会突然将比赛时间从原定中午11点改到早上7点，加上传达人员工作疏漏，三剑客根本无从得知比赛时间的更改，导致他们迟到被罚，首轮惜败。国内的舆论都一边倒地指责他们睡过了，某报纸还画了一张龟兔赛跑的漫画来讽刺他们。三剑客只能在国内国际双重的压力下艰难前行。
0: 2000年悉尼奥运会，三剑客杀入决赛，对阵击剑运动的劲旅法国队。团体比赛由3名队员组成，两个队员交战时先打到45分或者第9场累计分数最高者获胜。此时击剑比赛在客观上也难以保证绝对公平的氛围也仍在继续，整场比赛裁判严重偏袒法国，而法国队则竭尽所能地钻规则空子，一会儿满地打滚，一会儿崴脚抽筋，无所不用其极。中国3位队员没有流露出一丝抱怨，都静静地站在对面，等待着对手收起情绪，投入比赛。在比赛临近结束时，中国队以36-34领先法国队，而这时却出现了意外。法国选手洛塔利埃尔的后颈不慎被箭头点到，血流不止，经过止血处理后重新上场比赛。这本是乘胜追击的好时机，可董兆志主动放弃了这一局，在剩下的时间内持剑不发，直到将比赛交给后面的队友。现场观众都为他的大将风度鼓掌，他也因此获得称号君子剑。更让人屏气凝神的时刻发生在王海滨最后的决斗中，当时的比赛已经打到44平，只剩最后一剑便可一决胜负。时间仿佛在这里凝固，一瞬间王海滨和对手同时刺中对方，同时扔掉面罩，但裁判却判法国队赢，中国队与金牌擦肩而过。
1: 在颁奖仪式中，3位中国剑客的身影高傲而落寞，这场比赛更是让现场无数的观众潸然泪下。他们既为3名中国选手真正的奥林匹克精神与剑客精神深深打动，又为中国队所遭受的不公深深悲愤。如果说悉尼这次的银牌是擦肩而过，那接下来的2004年雅典奥运会，三剑客就真的是被误判从冠军推向亚军的位置。
0: 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3位中国剑客再次联手杀入男团决赛，对战意大利队。同样的比赛，同样的画面，对手不断打乱比赛节奏，每当快被中国队刺中时，就故意摔出场外。匈牙利裁判西达西在理应由中国队得分的多个回合中都把分数判给了意大利队，这让场下的技术委员会都看不下去了，到第7局时竟然更换了裁判。可这时中国已大比分落后，董兆志最后一个出场连赢7剑追平比分，而意大利队竟在关键时刻提出换剑这一违规要求，主裁判竟然同意了。比赛接近尾声时，董兆志被对手刺中，再次与金牌失之交臂。在意大利队员欢庆胜利时，中国队只能黯然收。

0: 舰离场。当中国队在领奖台上被挂上银牌时，现场希腊的观众却给了他们比冠军更热烈的掌声。他们用这样的方式向中国队示意最高的敬意，也表达着自己的看法：中国队才是真正的冠军。这样的不公终于引起了国际健联的不满。赛后，国际健联随后发表公报，立即解除匈牙利裁判西达西奥运会裁判的资格，同时禁止他在两年内执法国际健联赛事。但是比赛结果已无法更改。虽然无缘奥运金牌，但是整个国际击剑界都被三位中国剑客深深触动。2005年5月19日，因为他们在雅典奥运会上的表现，国际奥委会决定把2004年的体育与公平竞争奖授予中国男子花剑队。自那以后，中国击剑选手遭遇的不公越来越少。
1: 雅典奥运会后，三剑客也即将退役，他们逐渐淡出赛场，三人最终也没有完成奥运冠军梦。这对于技术、实力、经验都处于世界顶峰的他们而言，无疑是一种遗憾。站在奥运会最高的领奖台上，成为了中国男子花剑最渴望的事情，也是王海滨最迫切要完成的心愿。手中无剑，心中有剑。无论他们是怎样的角色，花剑都是他们的人生目标。2006年，王海滨出任中国男花主教练，他的目标是锻造一支年轻的花剑队伍。
0: 在王海滨的带领下，中国男花新人迅速成长起来。以雷声为首的中国男子花剑在巴黎世锦赛决赛上击败了意大利队，这也是中国男子花剑队第一次获得了团体世界冠军，创造了历史。但是无论是金牌还是绝杀，王海滨的脸上从未出现过欣喜的表情。那枚中国男子花剑队奖牌上的空缺，未完成的使命，何时才能实现？2012年8月1日，伦敦奥运会男子花剑决赛现场，中国选手雷声对阵埃及选手阿布尔卡西姆，在4-2雷声领先两剑时，对手突然要求暂停比赛，并请求场外治疗。在裁判确认后，他慢条斯理地走回去休息，而离开前，他还一直在用眼神直视雷声。此时的雷声用王海滨教授的方法，无视对方眼神，平静沉稳地将毛巾搭在头上。10分钟的医疗暂停时间里，雷声将头、眼睛、脸都蒙在毛巾之下，一言不发，静坐。当裁判示意比赛继续时，他安静地走入场地，继续按照制定的战术向对手发起攻击。两轮比赛结束，双方战成11-11，再到11-13，雷声落后，雷声采取不断进攻的方式进行绝地反击，连得4分，最后制胜一击刺出，裁判灯亮起。当裁判把最后一剑判给他，宣布他以15-13最终击败对手时，雷声终于爆发出人如其名的激情。他摘下头盔，握紧右拳，仰天嘶吼，肆意宣泄内心的激动和喜悦。此时台下的教练王海滨比雷声更激动，紧接着雷声冲下剑台，与教练王海滨紧紧拥抱。从悉尼到伦敦，从运动员到教练，这枚迟到的金牌凝聚了几代人的努力，几代剑客的夙愿就此实现，中国男花终于登上了世界之巅。
1: 从1953年向全国人民介绍击剑运动，到登上击剑最高领奖台，从女子花剑栾居杰到男子花剑三剑客，从世界的边缘走向剑台最闪耀的中央，中国击剑运动员向世界展示着不惧强敌、勇于亮剑的剑客精神，也用行

行动诠释着对公平、公正、平等、自由的奥林匹克精神的追求。皱纹或许已经爬上昔日少年剑客的面庞，而他们的故事仍被口口相传，他们的精神也将代代传承。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品行好风尚。

0: 只有清楚自己热爱的是什么，并全情付出，才能得到内心的满足。浸透衣衫的汗水，
1: 我必须把这个专业多爱一些，这专业会爱我，就这样想。你是
0: 我的爱，不顾一切的勇气。
2: 人就那么活到20000多天，我总得为自己选择一次。
0: 所有的付出最终凝聚在了某个时刻，赢得比赛的那一刻，腾空飞翔的那一刻。

0: 我也可以说是很幸运的，你也可以说是很不幸运的。比如说我刚上初中，我就是被选择到华师艺术学校，然后我在那里大概不到一年又被选择到中央民族学院音乐舞蹈系，然后我在那里刚毕业又被选到中央民族歌舞团，我在那里干了两个多月又被选到广东武警边防总队歌舞团，就竟然有很多很多的别人想拥有的一些东西我轻而易举就得到了，说我不幸福呢，就完全处于被动的状态，我正在做的完全都不是我自己愿意干的事情。所以2002年我就选择我自己从小就想渴望的想拥有的我的梦，就是飞行梦。人就那么活到20000多天，我总得为自己选择一次。
1: 我叫阿布莱提买买提，来自新疆巴楚县，目前定居在广州，是一名滑翔运动教练员。我的最大梦想是安全飞行到80岁，飞遍全中国，飞遍全球。

0: 降落场，降落场请回话。瓦布。
1: 收到。
2: 现在起飞场进风，起飞场基本进风，正在等风呢，等风力风向合适了，我们再准备。
3: 家在新疆哈市巴蜀县一个小县城，
2: 非常原生态，甚至我们河里的水都可以直接可以饮用的，然后新疆该有的瓜果什么都有，然后有很多我童年的回忆。
3: 我们小的时候，我们那个地方是没有高楼大厦的，全是一马平坦的，就是蓝天沙漠，没有大海。就很自然，你这个有的时候，你抬头仰望，你就有很强烈的发自内心的想飞的欲望，非常的强烈。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是总是做梦，自己总在飞。
0: 降落场请回话，降落场请回话，瓦布。再等一等，等彻底稳定了，我们准备起飞。
2: 降落场，带多几瓶水上来，已经等风等了一个多小时，渴死了，拿冰镇的。
3: 接触那个滑翔伞的时候，我摸那个阻带，我手都在发抖。我觉得我终于触摸到我的梦想了，它就在我眼前。
2: 这个海边是沙滩，长度非常安全，而且风也不大。现在，走，我给你拿个紧急坐带。这是不能拿来飞的，只能在地面训练用的。
3: 我招到第一个学员以后，然后我跑到天桥上面大吼，我招到学员了，我有钱了，我可以交房租了，那种感觉是很兴奋，但是那种兴奋是含着眼泪喊出来的，明白吗？我不但实现了我的梦想，还帮很多人实现他的飞翔的梦想，这种满足感是还是比较强烈的，对吧？

有一次我在那边飞的时候呢，就当地俱乐部安排了一个小姑娘，希望我能够带她飞，但是那个小姑娘呢是眼睛已经看不见了。那天我就用双人伞带她飞到天上，我们飞得很高，其实非常平稳，她就不停地问我很多周边的环境，我们的飞行高度，很多的问题。虽然她看不见，她是通过我那个形容的那个情景去想象周边的环境。她刚开始很兴奋的，突然过一会儿她就非常的安静，我就在后面听到她正在哭泣的声音。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带那么多人飞行，就那个姑娘就给我留下那个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0: 城市当中人山人海，会有一种焦虑，会有一种压迫感，最有感触的是，我是要不要在深山野林里头，要么我们在海边上飞了几天，还在陶醉在那种飞行那种环境那种感觉，一回到城市，碰到第一个红绿灯，我就告诉他们，我们要回到现实。
1: 准备好了吗？阿飞，小米准备。

0: 拳击就是一个真正男子汉做的专业，这个专业就是需要一个很大的用心，这就是那个拳击的一种魔力吧。
1: Менің сұрамым Зұлқар Мәмәдәлі, мен болсам бір бокс майыры. Менің арзуым болса, дүния чемпион болыш.
0: Бо 3岁开始打拳，我爸是教练，他每次去比赛的时候带上我。那时候就是那个喀什地区的比赛，那也不是什么很大的比赛，可是看的人特别多，那个特别热闹。每一次看完以后，就是自己特别有信心，我可以当拳击手，可以当世界冠军。慢慢的，从那时候就开始练了。

0: 我上六年级以后，他带我到新疆体育学校。我在体校吵，体校里面最小的就是我。教练让我跟那个大学一起练，跟他们练就是特别酷，就全身酸疼，就起床，从楼梯下去的时候，整个大腿腿都疼，就下去的时候这样抓着，这样掐，都特别酷，那种。来之前没有想过，就想了，就觉得练一练去大一大就行了，想很简单。来了以后才感觉到，这是一个真正男子汉干的专业。
1: 我哥，我是给国师买的，买三个手机呗，我是给买三个，两脚背脚的现在嘛，他穷我花花的的，不用白花的，他妈没事干的穷的，妈不是给妈博士那个，给别博哥。кичигеден тартып қанды сыңдырып
0: 两年以后才有比赛机会。2007年在喀什地区的比赛，我打38公斤，也是赢了两场冠军，就这样开始。2008年我去新疆队的时候也是最小的，然后我给家人打电话就说我训练特别酷，我现在真的想回去回家，我就那样说的时候，我妈给我说做专业就是很难，要是你坚持下去的话一定会成功的，所以我要珍惜这个专业，酷的话也走下去，就这样想。2009年就是鼻子就受过伤，那时候我一边哭的一边在流血，那时候最酷的。我妈去看那场比赛，那时候我打完比赛赢得了以后，我下去跟我妈见的时候，她哭着给我说你在台上打了不到10分钟时间，是对我来说这10分钟就是十年一样，就过特别慢，那时候心里就是特别不舒服。从此以后他没有看过我比赛。英语比赛参加过60多场，60多场里面就是54场赢过，6场输，最难赢得比赛在1年。去打那个哈萨克斯坦国际公开赛的时候，打4场比赛，每次遇到的就是特别好的队员。那时候我教练还有我们的主任都很高兴，因为我们队里面就是英国古巴组合。2014年。过了5月以后就是全国冠军赛，那场比赛也是得亚军。然后我跟我爸商量了，我们出来去实现小时候梦想。第一场比赛在北京跟泰国打的，打6回合的比赛。
2: 今年的满满提案力是21岁，身高1米83，臂展1米84。
0: 我打完比赛下来之后，他上台裤子亲了我，然后下来以后他笑着给我说，比以前比起来这场比赛过得特别快，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3: 他可能把我的母萨克那时候可能把我的母萨克可能的可能的可能的可能的可
4: 能的为了一声亲切的呼唤，等待，为了赞扬的目光。
5: 我爸说，能上就上，不要硬撑。我妈说上，就拼一把，就咬牙坚持下来。

0: 我是欧斯凯·艾尼，15岁，我现在在上海市民办新复兴初级中学读8年级。我爸爸是新疆阿托什人，我妈妈是新疆伊犁人，我们一家都生活在上海。我很喜欢打篮球，特别想在初中毕业之前为四班为自己拿一次冠军。去年打校篮球联赛半决赛的时候，因为对方犯规推了我一下，我的右手受了很严重的伤。
1: 那次受伤以后，决赛就上不了了。班主任不让我上，他说我你手肿成那样怎么上什么的。然后我也特别急嘛，当时就心里想着要输了。我爸说能上就上，不要硬撑。我妈说上就拼一把，就咬牙坚持下来。毕竟这手不是他的，他不疼。
2: 他就在下面心急呀、啊。那他就要上场了。他们班主任急了，就那个紧张的时候，周老师打电话给我，他说他一定要上，怎么办啊？那我就跟周老师说，他要上你就让他上吧，男子汉不要紧。
3: 我能接圈出去？
4: 可以啊。圈妈妈付钱，圈出去无所谓的。
0: 我妈情商比较高，然后声音也比较响亮。
5: 是啊，失手了，把过有你。
2: 好的，
5: 我要先给你挂。好吧。
4: 好，马弄身体健康啊，好吧，
5: 哎呀，
4: 好吧。
2: 我儿时的玩伴中，上海知青的孩子比较多，从小就跟他们玩，听到他们说一些上海话。白相相啊，吃么子啊，困觉啊，都特别好听，我觉得特别软，特别好听。而且他们每次休假的时候回去，带一些大白兔奶糖，巧克力，还有泡泡糖，我就觉得哎呀，都特别好吃，特别精致。就想着长大了一定要到上海去。后来就拼命读书。考到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就那么到了上海以后，到现在一待就是28年。
0: 我爸爸智商特别高，然后可以一眼看出我脑子里在想什么。
6: 特别是男孩呢，无论还很冲堂，男人也必须有一个耐心。所以说我今天一下子把所有的事干完。有个目标，我不这个一年两年，要么3年5年，要10年，我把这事要完成。不能去急的冲的去完成一个任务。学校里是应该他们老师们给我讲，还有一点团队精神。这个团队精神肯定是有点像我。我到上海来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就来的时候我是第二批青年人，第一批是他们是80年代出来的。我们来的时候那年龄也小，都17岁都到这里来。这我经常给儿子讲我们是怎么过来的，就是应该是很不容易。我们做事我记得经常讲你好好读书。
0: 在上海就是特别的现代化，就是从以前到未来，这个是非常完美。上海真的是特别好的一个地方，就是什么样的人都在上海有，也就是说你来到上海也可以说你去了全世界。然后上海真的就是老领光，用上海话就讲特别棒。我爸妈能把我生在这儿，真的我上辈子不知道修了什么福，真的是特别棒。
7: 我们的四班一直是以团结友爱著称的，让我们用我们四班的加油声，用我们的口

0: 那些兄弟们也是就是特别高兴，然后有一个就在我上场以后，我经过他身边的时候，悄悄的他突然悄悄的跟我说一下，你终于来了。那话听得我真的是心里就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激动，然后当时就直接就刚开始打的时候就直接忘记手上疼痛。
1: 阿杜是一个故事呢，你叫16岁、17岁以后，怕你出门，他给你一样东西，起码那个传着这个几个星期以后把那个一块木头带回来，你这个说什么？说明他这个人成才了。为什么阿杜成就？一个是早出去，还是把孩子呢独立去，归他去做。
0: 但是。肿了还是肿了，原来出手的感觉都找不到，我手实在太痛，球都运不好了，就球运着就会运就掉，然后我最拿手的快攻上篮都进不了，最后还是以1球2分输了比赛。
2: 我觉得上次那场比赛让我改变了很多，虽然最后还是以2分之差输掉了比赛，但回想起我带伤上场时全场为我响起的掌声，我就觉得无比骄傲，因为我用一种不同以往的方式赢得了别人的尊重，这种力量让我感觉自己变得更强大。
3: 我叫欧德凯，我受了伤害，我是上海人。

0: 人生就像一场足球赛，你总会错失很多机会让你遗憾，也许错失的机会越多，也就证明你成长的步伐越快。
1: 我觉得做足球没有捷径，只有他热爱，你也有耐心的教他，这肯定没有问题。
2: 一个教练员除了传授技术以外，更要懂得沟通和管理。你的决策，你的战术，如何以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传递下去，这也是一个球队能否团结的前提。
0: 博客与足球，论形式与规则，二者怎么可相提并论呢？蒙古摔跤动作刚劲有力，一跤取胜，一跤定胜负。而在绿茵场上，你只有干净利落的进球才是最好的回击。若非要让我找出他们相似之处的话，我觉得还是攻不破摔不烂持之以恒吧。对于我们从小在牧区长大的蒙古人来讲，摔跤是第一运动，我们的童年几乎是在摔打中度过的。1998年的法国世界杯成为了太多人关注足球的起点和终点，但没想到的是，今后的日子里足球让我又爱又恨。曾经的摔跤场成了我足球场，那时候虽然条件简陋，对足球的认识主要还停留在游戏层面，但草原的辽阔，那种远离喧嚣的安宁，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

到上了大学，我才了解什么是足球，看到了真正的技术、战术，真正的团队，成为职业足球运动员也成了我最大的理想。教练选班那一天，除了我都是那个专业运动员，他们反正看我的眼神，反正就是那种看不起嘛，反而激发了我那种后生心嘛。一上场，就我这个野路子，把他们全部碾压了。后来，知名足球俱乐部负责人过来选拔嘛，我马上就给家人打电话，梦想近在咫尺，我对自己特别有信心。总会有人误以为摔跤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运动，殊不知摔跤以巧取胜，这跟足球非常相似。但有时候过于自信，往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虽然球队老板对我的场上技术很满意，可是随后他问了我一个问题，让我大吃一惊。你有钱吗？然后就我直接傻了嘛，我扭头就走了。接下来的日子，我做了很多与足球无关的工作，给领导开过车，当过健身房教练。

在人生低谷期间，我选择了回家，看看老婆和家人，回忆那些不知品味多少遍的陈年旧事，心情多少舒坦一些。

0: 我俩是初中，从初一到初三同班同学，过两天我俩就认识20年了。
1: 他那会儿踢的是前锋吧，我们也是经常出来看一看，当个啦啦队啊那些，欣赏他吧。
0: 有才华。
1: 有才华。对。
0: 人生就像一场足球赛，不管最终会不会进球，始终要去踢完这场比赛。后来我跟朋友们成立一个足球俱乐部，来参加的人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非专业球员。但对足球的热情饱满高涨，每次比赛的成绩也都名列前茅。我既是球员也是教练，再次踏上球场，没有了年少轻狂的功利心，反而多了一份满足和踏实。现实问题还是比较存在的，这个俱乐部所开始还是在自理，我们也是去有关部门争取这些经费啊，有关部门都得重视起来，这样才能把我们这些俱乐部的这个爱好者都能提高起来，压力很大的。这个现如今我最大的遗憾应该还是没有成为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人生就像一场足球赛，你总会错失很多机会让你遗憾，也许错失的机会越多，也就证明你成长的步伐越快。我是那一泰，一个攻不破摔不烂持之以恒的蒙古族汉子。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定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他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球好星球，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我们现在这个体教融合下，我们也要对孩子学业成绩进行支持，或者说这也是这个时代下家长和孩子一起对自己的未来的一个设计。我们是把所有的期待和这些我们所能够去帮助的事情搁在他身上，那就是理念要先统一，要让大家知道打球和文化课一样重要。
1: 我们是一支全日制的学生队伍，而我们是跟34支这种专业的省队的队员在参赛，我们又在上学要打球，所以说就是像全日制学生拿冠军这个事儿就是很轰动。确实是你们只要把这个技术掌握了，你就能拿冠军，我们就这么自信，所以说最后确实掌握这个技术了，那他就是冠军。这是我们支撑的法宝。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张琪。在北京市有这样的一所中学，多年间他培养了3个健将级运动员，26个一级运动员，24个全国冠军，1个世界冠军。有一批学生因为乒乓球特长，以高水平运动员的资格考入到了高等学府。10年间就有8名同学考上了北京大学，他就是北京市第66中学。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北京市第66中学副校长王平平以及乒乓球队总教练丁倩，欢迎两位老师。王校长您好，对于北京市66中学，其实大家都比较好奇，它到底是一所怎样的学校呢？
0: 北京市第66中学，它建校于1954年，在1978年被评为宣武区的区重点中学，在2005年被评为北京市示范高中。那我们中学现在呢，是南北两个校区，一共有60个教学班，初一到高三，目前有2234名学生，教职员工共276位。现在我们学校因为地处在西城区的老城区，所以我们要办成老百姓家门口的、让大家满意的、有特色的北京市示范高中为目标。我们的办学理念是有效管理、有效德育和有效教学，希望能够培养出全面发展、能够去适应未来社会的、能够有特色的、且能够是有个性鲜明的未来公民。我们现在学校已经按照这个方式进行了教学，学生也变得越来越朝气蓬勃起来。
2: 其实最早认识咱们66中学的时候呢，我们是通过乒乓球运动。那想问一下，当时我们是怎么选择乒乓球这样的一个运动作为咱们学校的特色呢？
0: 这个事情要追溯到1984年。那个年代呢，我们先办了一个乒乓球的社团。在这40年里面，我们历代领导人都对这个事情非常重视，我们也是得到了北京市和教育部的一些认可，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比如早在1995年，我们的学校被评为北京市级的乒乓球传统校。然后在1998年，我们学校就率先发起并成功举办了第一届希望杯全国中学生乒乓球邀请赛。在2005年，我们被评为北京2008奥林匹克体育运动学校示范校。2009年成为全国中学生体育协会乒乓球分会的主席单位。在2014年，我们被国家授予为国家级的乒乓球传统校。2018年被北京市教委授予北京学生金奥运动队。所以这些称号都让我们的学校有非常长的一个历史渊源，也因为这些我们有这些社会责任去传播发扬我们的乒乓球运动。
2: 咱们学校呢，因为很多学生呢，他们都有高水平运动员的资格。那目前来说，我们学校的高水平运动员长期保持在多少名呢？
0: 我们长期保持在40名左右，从初一年级到高三年级，每个年级6到8人不等。他们是男女生都搭配得很好，而且这种打法也很综合，所以我们现在能够有这样的学生成为我们66中的乒乓球运动队。
2: 那目前来说，学校的乒乓球队组建到现在，我们都取得了哪些成绩呢？
1: 我们取得了非常多的这种优异成绩，像3年1届的这种学生运动会，还有全国中学生锦标赛、全国少年锦标赛，包括亚洲的中学生比赛、世界中学生比赛，我们都取得了冠军。
2: 我们现在是分为男队和女队。
1: 对，男队女队。

0: 对，也是分初中组和高中组，女队也是分初中组和高中组。然后我们的这个就是训练的安排，基本上都是普通生是上8节课，我们学生是上7节课，训练时间是从下午的4点1刻到7点1刻。然后我们是周六休息，周六练全，那个周日练全天。
1: 也就是说，我们基本上乒乓球队的孩子，他们要在周日的时候还要进行这样的专业课的训练。那我们如何能保证他的文化课方面不漏队呢？
0: 首先，咱们学生是跟那个普通生混合在一个班里边儿，也就是说，老师对普通生什么要求，对咱球队学生就什么要求，他们没有任何的特殊性，然后作业必须要完成，然后呢，在那个比赛外出回来落的课，学校会给他们这些学生一人一张课表，按这课表找老师把落的课都补回来，包括我们那个每次就是大赛出去集训。然后我们都会带着这个主科老师到那个集训的地方给他们做答疑，所以他们的这个文化课基本上学校都是做足了保障的。
1: 刚才呢，您谈到的是从我们球队方面去说啊，那对于我们学校来说，为了保证这些孩子的文化课不掉队，我们学校做了哪些方面的努力呢？
2: 首先按照丁练说的哈，因为他们的时间会和普通孩子不一样，知道他们会在别人可能还在上课的时候，他们去训练。所以，对于他们的学业要求和这个后期的调整，老师们都会给予支持。另外呢，就是我们在2023年，我们成立了这个国球优才班。那这40个孩子，他们其实以这个国球优才班的形式存在，就成立了一个学长制的互相帮助的一个原则。所以，孩子们之间就是以这个年长的师哥师姐哈为一个榜样和目标，所以他们在内部其实也在有这样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交流，从这个球的交流上到这个学业交流，所以其实这个机制建立之后，丁教练是我们的班主任，然后我们这边去配了一个我们的老师，他作为国球优才班这个学术或者是叫文化课的一个支持，他来协调6个年级的年级组长和这些孩子们的班主任，所以这样一种纽带的建立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机制，能够第一时间去给我们的孩子进行服务。
1: 是不是我们所有的老师是不是也是付出了很多？
2: 对，我觉得这是因为孩子们在我们这里上学，有的是3年，有的可能就是这个6年，从初一到高三。那其实这里面也有一个生涯规划问题，但是我们现在这个体教融合下，我们也要对孩子学业成绩进行支持，或者说这也是这个时代下家长和孩子一起对自己的未来的一个设计，就家长和学生很愿意在文化课和打球方面都能够双丰收。我们在这边，丁教练也是愿意从球上给他们更多的支持。那从整个教学来说，非常希望能在学业上支持。那我们这三方就合在一起了。从考试角度来说，你不管是中考、高考，那可能不光只是我们课本知识，这个人的综合素养也是很重要的。
1: 那我们现在很多家长对孩子都有一个规划。那在学校方面呢，我们的高考通道都有哪些？
0: 高考通道现在就是一个是高水平，一个是单考单招，就是两种通道。
1: 那到目前为止呢，我们了解了是10年间我们输送了8名到北大，
0: 对，
1: 那其他学校呢？
0: 其他学校有上海交大，然后武汉大学，华中科技，什么西北工业啊，东南大学，北京邮电，中国政法，我们这10年间吧，输送了72人。
1: 那您现在就是您培养的，一共有多少名进入到北大呢？
0: 7名。
1: 那我们是从什么时间呢开始特别注重孩子的文化课培养呢？
0: 是从2011年，其实我培养的第一个上北大的，他是那个2011年专项过了，专项是第一嘛，北大只招第一名，但是他文化课差了10多分就没上北大，所以那会儿的事儿其实对我的打击挺大的，那更甭说对孩子了。所以从那会儿开始，我意识到哦，原来孩子文化课还是有欠缺的地方，必须要加强这方面的这个高度重视。所以从那会儿开始，就是学校就特别的也是大力支持文化课这一块儿，而且我们现在的球队学生基本上在学校属于一个中上等水平吧，还有个别同学是年级第一呢。对，
1: 那这些优异成绩的背后呢，其实是和学校。

0: 从这个文化课成绩啊，作业写没写来去评价。我们是把所有的期待和这些我们所能够去帮助的事情搁在他身上，那就是理念要先统一，要让大家知道打球和文化课一样重要，而且这两件事儿可以互相促进。所以我觉得在理念统一上，不光是我们丁教练这个团队所有教练的这个事情，而是我们整个66中所有的老师都得知道，我们有这样一支队伍，那这支队伍需要我们的支持，所以这是第一个理念要统一。第二个呢，我们就是这个丁教练所带的这个团队，他们的对于这种专业的掌握和训练的这种专业性、科学性，其实是保证我们的整个这个学校，我们乒乓球队能够良性循环，能够继续不断的创造新的成绩的一个必须要做的事情。所以，其实，在专业性之后，也会有很多的学习、进修、互相的支持和帮助。我觉得这2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2个环节要去做，我们这个教师团队才能够可持续发展，才能让更多的孩子变得更优秀。
1: 我们会不会平时也会请到一些乒乓球方面的名将到我们学校去讲课啊？
0: 是的，我们还是挺开心的，很荣幸能请到很多世界冠军来到我们学校。曾经像邓亚萍，像马龙，像张怡宁，还有刘炜都来过我们学校，给我们的孩子进行指导。这种面对面的指导和帮助，也让孩子们信心倍增，能够有更好的精神状态，能够去学习，能够去练球。
1: 乒乓球文化呢，可以说是我们66中的一个特色。乒乓球文化呢，会不会在我们校园里头也是扎根下来了？
0: 我们以乒乓球为一个我们的特色，其实也是打造了很多的这个校园文化的场景。比如说，我们校园一进门，我们的这个广场，很多这个乒乓球的符号就能够映入眼帘。另外就是这个面向全体学生，我们现在是要求进入到66中的学生，人人会打乒乓球，也就是在起始年级、初一年级和高一年级，每周一节这个乒乓球课，这是在体育课以外增加的。所以在这一年里面，我们的初一学生肯定是要会打乒乓球的。给丁教练的任务是，他们这一年得保证能够完成到中考的这个水平。然后我们会在这个初二、高二未来的这些高年级开设选修课。除此以外，因为我们学校有一位国际级的乒乓球裁判，所以我们在2023年也开设了这个乒乓球的裁判课。也就是高一年级的所有学生要能够除了会打乒乓球，还要看懂乒乓球。然后他们会用在这一年的时间里面的选修课学习这个乒乓球的裁判的这些具体的工作。我们在结业之后给他们发这个休业证明，证明能够这个以后至少校级的裁判他们可以来去参与。另外就是对于全体学生来说，我们全校也在做这种学习方式的变革。其实这也是源自我们乒乓球运动员，因为我们观察到他们都自己打完比赛要架着摄像机，然后去录像，他们要去分析自己比赛中的过程，他们的这些得失，这就是他们最常用的一种比赛复盘的形式。所以我们把这样的方式，迁移到我们的课堂来，我们叫反思学习，就是学生在学习之后对自己所学进行反思，自己的收获和问题。所以，以这样一种学习方式，也是全校进行我们这种反思的学习方式变革的一个起点。也是源于我们的这个乒乓球的一个比赛。所以，整个的氛围就可以看到，虽然打球的只是这40位学生，但是全校都知道我们有世界冠军就在身边。然后，我们的这种拼搏的精神，这种意志品质是可以互相传递的。那同学之间也是形成了很好的学习和乒乓球的互助的氛围。
1: 也激励了大家去追逐自己的梦想。
0: 是的，
1: 学校乒乓球队呢，在2020年参加了全国少年锦标赛，并且在当时创造了一个可以说是中国乒乓球界的一个奇迹。
2: 当时是2020年的时候呢，咱们是 学校的四名同学去参加这个比赛，然后呢我们是以全胜的战绩拿了冠军。其实在八进四的时候，中国乒协官网就发了一个通告，让所有的这个就是专业队啊来看这场比赛，当时也是进行了直播。然后后来呢我们是夺冠了，而且我们是以全胜的战绩夺冠。就是说这个为什么就是这么轰动呢，是因为我们是一支全日制的学生队伍，而我们是

0: 跟34支这种专业的省队的队员在参赛，所以说我们每天是练3个小时，他们是职业运动员，可能就练6到8个小时，就是他们就干这一件事嘛。我们又在上学，又要打球，所以说就是像全日制学生拿冠军这个事儿，就是很轰动，确实是史上第一次学生代表队在这种专业性的赛事夺冠。
1: 那当时呢，其实您说了，在我们进到8强的时候，其实已经创造了历史。
0: 对，已经创造历史了。历史最好成绩。然后大家没想到，大家就是越挫越勇，越战越勇，最后真的是，到那会儿感觉不夺冠都不行了，就
1: 气氛已经烘托到了。
0: 对，气氛到那儿了。而且其实说实话，就咱们往前走一步，他们那些专业运动员的压力会更大一些。
1: 那您认为就是在那场比赛，咱们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0: 其实那会儿的时候，他的心理因素其实很重要了，一个心理上一种那种战斗力和那种气势，就真的是可能唯一创造机会就创造奇迹的只有这一次机会。如果说这次我要失败了，是很难再创造第二次奇迹，我觉得。所以大家对于这个时机，对于这种求生欲是非常强的，就是可以那种忘我的精神，就只想赢下比赛。
1: 当时呢，在84的时候，您说中国乒协就发布了一条消息。
0: 对，
1: 看到这条消息，您当时的心情？
0: 哎，我当时记得特别清楚，我看完这条消息，我当时就哭了，
1: 哭了。
0: 其实在我心里边，我一直就是想的是，就有一颗种子，就是，我想让66中乒乓球队让全国都认识，那不只是说在中学生里边的全国队伍认识，我还想让就是说在专业圈里边，也让大家都认识我们，让我们有一席之地。那所以说在这种赛事里能拿冠军，大家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就以前我这个想法，他们都觉得你的想法不可能实现。我说我想培养学生进国家队，代表祖国去拿荣誉，大家觉得你这因为体制不一样，他说你不可能实现。所以当时这个成绩拿完之后，我觉得不被看好的事儿做成了，我是特别特别的激动，
1: 就是我做到了。
0: 对，做到了。而且还做成了。
1: 能不能现在跟我们谈一下学校在乒乓球队的它的梯队建设是怎样一个设置？
0: 就我们的梯队建设就是，小还是以培养小队员为这种主要的目标，这样它可以为学校为北京的这种效力时间比较久。然后呢，我们也是从这种选拔机制上，我们是有很多自己的这一套措施的。像我们就是。有这种慕名而来的，也有这种我们去赛地然后选拔的，觉得他的空间他是这苗子。就比如说当时我们就是在那个外地比赛的时候，有一孩子呢是家长介绍说，这孩子不错，您看看。当时的时候就是我正好赶巧就是带男队比赛嘛，我让其他家长，我说你看一眼吧。然后比赛结束，我问他怎么样啊，他说还行吧。那当时这孩子其实就想那就算了吧，就没有说让他就来学校了。结果呢我下午去看女队的比赛，就是这个男孩，他明明在楼上的比赛不知道为什么不打了，调到楼下来了，就在我眼前打的。就我看他打完那场比赛之后，我发现他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后来我当时就说你来66吧，同意你来了。然后对，我上北大了。
1: 真是一个命运。
0: 就是在平时点点滴滴对他的付出，就他跟你在一起，他会感觉到自己在成长。我其实有句话可能说的有点理性，不太近人情。我说，你对他再好，你不如帮他成功。你帮助他成功了，那他就是信任你。
1: 我们都知道，咱们学校培养了一个世界冠军，获得世界冠军有什么样的制胜法宝？
0: 我觉得我们学校不光是这个世界冠军，其实全国冠军其实也都是非常不容易的。就是夺冠的这几点我是这么理解的。第一点呢，就是学校的支持。学校领导就是对球队的这种爱护和支持，包括在学习啊训练生活中方方面面都保障的非常到位。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有一支非常专业、非常有能力且肯牺牲自己、愿意付出的教练团队。所以说 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我们有自己的核心技术。
1: 嗯，
0: 就是有时候我跟队员会说，你们只要把这个技术掌握了，你就能拿冠军。我们就这么自信。对，所以说最后确实掌握这个技术了，那他就是冠军。嗯，这是我们支撑的法宝。
1: 嗯，那您觉得呢？嗯，
2: 就我们其实内部也在讨论啊，我们为什么能够在比别人训练时间短的这种情况下，还能够去取得更好的成绩？所以其实这个也是今天我们要谈论的这个体教融合，因为未来人的发展一定是全方面的发展。你想培养一个高水平运动员，不管是我们的乒乓球，我们学校其实还有手球队，然后健美操队，还有这些篮球队、排球队、田径队，你光从体育这自己这本身这件事去出发，可能未来这个事情它不太好去操作，而是从一个人的综合素养去培养，从我们的学生的理想信念，从这种团队意识，从我们这种整个人的培养，从各个方面去给学生和家长支持。
1: 学校的张林校长提出了以体育牵五育这样的育人思路，能不能也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2: 因为这个是也是在2020年我们这个体教融合这个政策出来之后，我们全国现在2022年要让各个中学以这种中学的高中多样化特色发展为途径，去让我们的中学变成另外一种生态，可能也是未来我们整个教育的一个大的格局。所以66中基于我们从1954年建校到我们这个乒乓球的优异成绩，所以我们就申报的这个项目就是以我们的乒乓球特色为一个起点来去做。因为这个高中特色校不是只针对一小部分学生，而是针对我们所有在校生，所以我们的学校的特色呢，就是以体育牵五育，体呢就是体育的体，五育呢就是德智体美劳，那就是以体健体，以体益智，以体育美，以体培劳，以体养德。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以体育牵五育的一个新的我们高中特色化发展的目标引领下，那整个学校也是按照我们学校的特色为出发点，让我们的所有的学生在这样一种有特色的学校里面都得到滋养和生长。
1: 那对于学校来说，我们在乒乓球方面或者是说体教融合方面，我们有哪些长远的一个规划目标？
2: 其实第一个特别希望的还是我们的队伍能够更加专业，能够去帮助更多的打球的孩子实现梦想，能够可持续发展，也让我们66中这支乒乓球球队能成为我们的品牌。第二个呢，就是希望在体教融合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局面下，能够让我们整个66中所有的学生都得到帮助。因为这个按照这样的一种形式，我们做的未来的一种规划，我们的高中特色化建设之后，那66中将会成为一个已经是北京市的这个示范高中，可是它会更有特色，这也是国家对未来高中的一个期待。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体教融合的支持下，我们的学校能够成为有特色的高中。最后呢，就是还要做一些社会的贡献哈。那未来也希望能够用66中的这个乒乓品牌的这个影响力，能够去为社会做更多的事情。
1: 嗯，好，今天呢非常感谢王校长以及丁教练来给我们分享北京市66中学在体教融合以及乒乓球队建设方面的成功案例。那也希望呢学校在未来能够取得更多耀眼的成绩。再次感谢两位来到我们今天的体坛。嗯，好，观众朋友，我们下期再见。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对莘莘学子来说，体育不仅是一种身体运动，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手段，一种精神载体，是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实现个人成长和幸福生活的重要教育内容。大家好，这里是体育大思政课的节目现场，让我们一起感受体育思政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力量。
1: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西方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屈辱，中华民族因此被蔑称为东亚病夫，因此武术成为国术，体育成为增强国民体质、振兴国家的重要途径。1917年，面对国力年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清晰之现象，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赋予体育以救亡图存的重任，并提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济于体，且更需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教育家蔡元培也提出，完全人格首在体育，体育不仅仅是一项锻炼身体的活动，更是一种培养品德、智慧和意志力的综合教育手段。新时代学校体育强调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体育大思政理念，将体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以体育活动和体育文化为载体，传递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厚植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爱国情怀，推动学生身心全面发展。通过团队项目合作与竞争，学生学会了团结协作、相互尊重、公平竞争和诚信守则。通过体育锻炼，学生的记忆力、注意力和思维能力得到改善。通过长期的体育训练，学生知道了何为坚持不懈，面对困难和挑战时，这种精神会转化为克服困难的动力。对抗性的体育比赛更在精神层面上增强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情怀。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将伴随他们一生，成为他们拒绝躺平和消除内耗的重要支撑。因此，我们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以体强身、强健筋骨，以体启智、增长知识，以体润心、积极拼搏，以体励志、无惧挑战，以体增信、热爱生活，在拼搏与挑战中磨砺意志，成就青春有我、为国奉献的非凡人生。体育大思政课节目走进五所高校，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故事，带您了解新时代学校体育大思政课的创新方法和实践经验。
0: 大学阶段不仅是培养专业技能的黄金时段，更是塑造青年精神气质最重要的阶段。大学生的体育和实践是推动建设体育强国的关键环节。今天我们首先有请到的是北京理工大学的体育部领导和思政专家，来谈一谈北理工在体育思政课程建设方面的成绩与经验。
2: 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加快体育强国建设，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是展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平台。党的20大报告提出了到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建成体育强国是其中之一，青年兴则国兴。

0: 兴青年强则国强。大学阶段不仅是培养专业技能的黄金时段，更是塑造青年精神气质的最重要的阶段。大学生的体育学习与实践是推动建设体育强国的关键环节。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传承好体育报国强国的红色基因，发挥学科、人才、文化优势，引领和支撑体育强国建设，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贡献更多力量和智慧，是高校义不容辞的使命任务。我们北理工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新中国第一所国防工业院校，北京理工大学有着光荣的体育育人传统。党的十八大以来，学校党委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体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教育大会精神，把学校体育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坚持以学生发展为中心，落实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校体育育人体系，切实提升学生的身心健康水平。体育教育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坚持自主拔高培养与依托学校学科特色优势科学训练相结合的原则，促进竞技体育与公共体育教学不断融合，不断探索二者的双赢模式。
1: 北京理工大学的前身延安自然科学研究院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组织学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因地制宜地开展体育运动。北京理工大学通过课程设置，让同学们在体验各类丰富多彩的体育项目的同时，用体育精神浸润思想，潜移默化地育人成才。
2: 北理工人都铭刻着红色基因，可以说是与党和国家同心同德，荣辱与共，同呼吸，共命运。我们可以看到朱德元帅当年在延安一手打造的军旅球队的一些历史照片，那有没有一些有趣的事情能跟大伙儿来进行一个分享呢？
3: 早在延安办学时期，我们的第一任院长李富春同志就是延安五大体育组织之一的延安体育会的会长。其他组织的负责人还有谁呢？比如我们的朱老总朱德元帅，我们的贺龙元帅。大家知道贺龙元帅为新中国的体育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时学校在延安河畔杜甫川边开展体育活动。1941年，李富春老院长邀请著名的战斗篮球队，也就是朱德元帅当时在延安一手打造的军旅球队，与自然科学院举行了篮球比赛，包括还有延安抗大在延安的部队等进行了一系列比赛。延安著名的九一运动会，我们自然科学院也组织了代表队参加。李富春老院长与朱老总、贺老总在干部、战士、师生人群中观看比赛。那时候也没有什么主席台，我们这些领导人就拿着小马扎坐在中间，看得聚精会神。可见那时体育在革命时期也是大家苦中作乐的重要内容。
1: 我校的体育一直延续着党和国家对于体育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教育理念。我们的老院长李富春同志也对体育做过专门的论述，他说我们的体育运动要进一步有选手，成为大众普及的体育运动。选手只有在成为大众的体育模范、倡导者、普及者，才有真正的价值。我们的运动员在学校里也是积极成为了体育运动的传播者和实践者。我们的教师中也有多位奥运冠军、世界冠军、洲际冠军、全国冠军，他们也是在教学一线通过上课把自己的专项技能传授给学生们，也践行着我们的体育教学目标，让青年学生学会一项体育运动，掌握科学锻炼方法，养成一生健康习惯。
2: 北京理工大学学校的体育一直延续着党和国家对于体育的基本指导思想和教育理念。接下来有请北京理工大学教师代表来为我们分享一下学校是怎么将体育教育和体育实践相结合的呢？
4: 我是北理工田径队的教练，我们的老前辈们在延安时期就非常注重教育和实践相结合，比如我们的老院长徐特立，当时学校的操场就是师生齐上阵劳动，推平了一个山坡，建成了一个操场。乒乓球桌、篮球架、双杠、单杠，冬天滑冰的冰刀，都是师生自己做的。我们在辗转办学的时候，住在一个临时校址，就会修建体育设施。我们有一张历史图片，在革命最终胜利的前夕，学校辗转办学在河北太行山一带，还在井陉的校址建了一块两个排球场那么大的操场。

0: 实这种精神也延续到了我们北里体育人的身上。90年代的时候，我们的老师就自己推着独轮车，把沙土、红土、石灰按比例一层一层铺垫好，自己平整出一块较为标准的网球场，现在看来也就是我们的红土场。我们传承前辈们的光荣传统，在训练中经常自己设计，甚至亲手制作一些简单但是有效的训练器材。就是那个时候呢，条件也比较艰苦，都没有一个带杠子的双杠，仅有四个铸铁杆。因为我们要做那个皮条练习，由于皮条练习的训练效果不是很好，我们就自己进行了改进，做了一个斜板，就是把一个凳子的表面做成斜面的。我们找了工人师傅把凳子腿给锯成斜的，因为斜面有利于支撑。后来我们就在外面专门找人设计了一个斜板作为我们的训练器材，效果非常好。另外，我们现在在训练的跑廊里有很多自创的器械供学生训练使用。我们有个单杠，因为使用的久了，杠铃杆磨得锃亮，也就是这些自创器材培养出了很多优秀人才。成绩的背后是被全体教练员和运动员们艰苦奋斗、不怕困难、勇于担当的精神所支撑，也凝聚着中华民族对田径运动的感情，为祖国田径事业贡献力量，是我们北理工教练员和运动员的使命。今后我们将继续努力，争取培养更多的优秀人才。
1: 在这种发展脉络里，北京理工大学同样也是一脉相承，更续着红色之路，传承着延安精神。
2: 北京理工大学建校80多年来，始终以党和国家建设发展的战略需求为第一目标，创造了历史上多个第一，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北京理工大学被称为红色科学家、工程师的摇篮，整个学校的发展历程都是在延安精神的浸润下进行的。北京理工大学在80多年的校史中，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德智体兼优的高层次人才。在30余万名毕业生中，有140余位省部级以上党政领导和将军，有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王小沫，我国第一艘核潜艇总设计师彭世禄等80余位院士，以及一大批科教英才、时代先锋和治国栋梁。2024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颁授仪式上，习近平主席为王小沫追授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诸多名家成功的背后，离不开红色精神和体育教育的融合，而这样的育人理念，北京理工大学沿用至今。
1: 接下来呢，我们就想问一问同学们啊，北理工的同学们是怎么看学校红色育人理念与体育教育融入的呢？
3: 大家好，我是北理工学生宁霄涵。我觉得学校把红色育人理念与平时体育教育融入得很好。比如我们在参加或者观看国际体育赛事的时候，竞技属性驱使我们要为国争光，而这背后所蕴含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爱国热情。当国歌在体育场上空奏响，国旗在上空飘扬，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之动容。我们对国家的感情这一刻就凝聚成为我们在赛场上的拼搏呐喊的力量。2023年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我作为中国代表团唯一一位男子110米栏运动员来到成都，赛前状态非常的好，但在预赛开始之前突然出现了意外。热身的时候还好好的，检录的时候却突然觉得左侧腰底的位置很痛，但是我还是硬着头皮借着比赛时分泌的肾上腺素强行跑完了预赛，并以第8名的成绩进入了决赛。那个时候距离决赛开始大概还有30多个小时，我的内心很纠结，决赛还参不参加，害怕如果腰伤加重会影响到未来的职业生涯。但这个想法转瞬即逝，因为我是这次比赛中唯一一个110米栏中国选手，不是代表我个人，而是代表我的学校、我的祖国。只要我还没严重到动不了，我就应该上场比赛。进入赛场时，观众们震耳欲聋的掌声和欢呼，我知道都只是给我的，因为其他选手出场的时候并没有。

0: 有这么大的声音让我很震撼，也更坚定了我一定要跑下来的决心。起跑阶段我做的并不算好，因为心里还是有点怕腰伤会突然加重不能完赛，所以前三个栏我都跑得比较保守，导致被其他选手一下子拉开了两个身位。但就在过了第三个栏的时候，我感觉好像腰还可以，没有太大的感觉，可能也是因为肾上腺素起来了，把痛感压下去了。于是开始加速，一个又一个的反超，最后从第八名超到了第二名，获得了一枚银牌，并且把个人最好成绩由13.45秒提高到了13.44秒，仅比第一名落后0.04秒。
1: 大家好，我是学生代表郭梦杰。体育是很好的思政载体，因为体育具有文化属性。我们邱老师讲的是太极拳，它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我们在习武的过程中，我们的礼节、武术心法都包含着文化价值。我们崇武尚德，我们追求和谐，都是在学习武术中能够感悟到的。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理工大学的邱慧芳。大学里头呢，我们就是面对的都是没有基础的、零基础的这个太极拳的学生，去选这个太极拳的学生。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是作为老师的话，就要求你有极大的这个耐心，还有在这个教学上面要有很高的一些方法。因为你对一点都不会的学生，我要千方百计的要想办法要让他学会这些动作。不像在运动队里头，我当教练，我可能就是给出一个训练的计划，一个目标，你只要按照这个去完成这个量去服从就可以了。但是转换为老师以后呢，教学方法就要多样化，要让学生还得要喜欢就特别去喜欢这个太极拳。所以说呢，其实是两种身份不同的一个变化，而且呢非常的具有挑战性。那如果对于我们的大学生、年轻人来说，尤其我们到学校里的学生，有时候你跟他谈养生的时候，他会觉得我现在这个年龄养生是不是太早了？所以说呢，他会更多的就会关注于太极拳的击技方面的一些内容。因为太极拳嘛，它毕竟是一种拳术，它有四两拨千斤，有借力打力，所以我们在对年轻人的教学当中，我们会更多的会运用到一些推手的一些方法，还有就是这个每一个动作它的技击攻防含义是什么这种方法的时候，他就觉得我不光是在学一个套路，就是这么单纯，同时我还能够从这个套路当中去理解这个动作背后的一些意义和含义，还有它的技击方法那么大学生就会非常的感兴趣就是这些。我就觉得其实就是说太极拳也是一种传递中国文化的一种非常好的一种桥梁，因为它不仅仅是从文字上、从文化上，它还从这个体育上、身体锻炼上各个方面，它都起到了这么一个作用。我觉得现在这个影响力当然是越来越高了，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这个太极拳能够在这个国际上走得更高更远。
3: 很开心在北京理工大学结识邱老师，他的太极拳教学就像春日和丰富过我的学习生活，温暖融化心里的冰雪积存。在邱老师的陪伴与指导下，我逐渐领悟了太极拳的精髓，在细微之处找到平衡和力量，慢慢掌握身体的灵活与平衡。这个过程不仅让我感受到太极拳带来的乐趣，还磨练了我的意志。就像邱老师说的，在面对生活的艰难时，要保持冷静和坚定，展现出一种坚韧的意志力。太极拳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片宁静角落，为我提供心灵上的平衡和安定。最重要的是，邱老师传授了中华太极拳的哲学，使我对中华传统文化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他解释了太极拳不仅仅是一种武术，更是我们中华民族对待生活的哲学。通过理解太极拳的阴阳平衡和以柔克刚的原则，我学到了在生活中追求平衡和灵活性的重要性。邱老师对我的影响远远超越了太极拳本身，他更像是一位从容的智者，教会像我一样容易浮躁的与迷茫的年轻人找到前进的方向与动力，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和生活节奏， 寻求灵活与平衡。我会牢记邱老师传授的武术精髓，在未来以此为桨，扬北理工人严恩根军功魂之帆，努力上岸，成为未来领军领导人才。
4: 从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到人生能有几回搏，从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到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再到一起向未来，都证明体育强则中国强，国运兴则体育兴。因此，体育是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是最生动的大思政课，是最有力的育人载体。完全人格守在体育，德智皆基于体。体育不仅关乎身体健康，更关系到人格完善，其在塑造良好品格，强化爱国主义精神、集体主义观念，促进心理健康和增进人际交往等多个层面上展现出无可替代的价值。
5: 学校体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其个体层面的重要性在于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学生群体的价值取向也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接下来呢，请赵老师再帮我们讲一讲啊，学校是怎么将体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
6: 学校体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有利于激发学生主体意识，培养健康体魄，塑造健全人格，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以体育教育为手段，通过体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两方面的相互交融，形成教育合力，培养学生成为社会主义接班人。
5: 了解了教师眼中的体育塑造青春，学生作为青春的主人公，肯定有着更深的体会。那么就请他们来谈一谈他们的心得体会。
7: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们的体育氛围。北理工每一个室内体育课的教室里都挂着国旗，我们的武术课、柔道课上都要向国旗行礼，包括我们的大型团体操、我们的舞龙舞狮、导引养生等传统体育课程。这里的文化内涵、文化自信都是润物细无声的一种思政教育。我是武术队的队长，在我们的训练和比赛中也同样进行价值观的引导。大家都知道北理工的前身在延安，延安精神一直引领着我们前进。武术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早在延安办学时期，学校为增强学生体质，促进军体融合发展，就将武术作为一项军事技能，全员开展武术训练。现在武术作为北理工的传统优势项目，在中华传统文化的支撑和传承下，取得了很多优秀的成绩。北理工高水平武术队在国家级、省级赛事中屡获佳绩，摘得百余枚金牌，多名学生入选大运会北京代表团、学青会北京代表团等，在全国大学生武术锦标赛和首都高校武术比赛上多次获得体育道德风尚奖代表队称号，多次代表学校去国外参加体育文化交流活动。阴阳七合方为道，文武双全是人才。学生们热爱学习，勤于思考，多人多次评获校级三好学生、校级优秀班干部、校级优秀学生、青春榜样人物等荣誉称号。此外，他们经常性开展志愿活动，与其他学生群体开展武术交流活动，带领留学生感受中国武术文化，走进街道、社区、敬老院进行志愿服务。竞技赛场上顽强拼搏，积极进取，在大学舞台闯出自己的天地，展现出北理工学子昂扬勃发的精神风貌。学生们谨记校训，谨记武德，努力学习，刻苦训练，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将爱校荣校体现在实际行动中，把德以明理、学以精工的校训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受到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一致好评。
5: 在北京理工大学这个红色摇篮里，有哪些实力能够让大家切身感受到体育精神是如何塑造青春的呢？来，于飞老师给我们来解答一下。
8: 我是北理工足球队教练员于飞。大家都知道，我们的男足项目改革发展过程中一直困难重重，而北理工在本世纪初就开始探索体育回归教育的体教融合之路，做出了诸多探索。20多年来，11次举起全国大学生联赛的冠军奖杯，也3度捧得全国大运会冠军，在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也取得过2次第七名，可以说是校园足球的旗帜和标杆。现阶段我们扎根青训， 不断探索打通校园足球、社会足球和职业足球的通道，包括

0: 目前国内足球大环境萧条的情况下，学校坚持独立运营职业足球俱乐部，以全学生军的阵容去打职业联赛，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这体现的是一种担当，是始终为破解中国男足改革发展难题探索道路责任坚决扛在肩上的一种担当。我们就是以一支队伍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人才，最终目的就是为了探索一条道路。在20多年的人才培养中，品学兼优的学生运动员可以有机会继续研究生的学习与深造。球队中也曾经有过一名博士研究生。我们北京理工大学足球队的所有学生都可以顺利毕业，并且学有所成，学有所用，在各个领域继续发挥自己的光和热。我们这种有着过硬的文凭以及一技之长的毕业生，从各大公司反馈的声音中也是好评不断。我们的毕业生分布在全国各个行业中，有的学生对于足球的热爱继续从事教练或与足球相关的工作，也有的学生继续自己的足球职业梦想，站到了中国职业联赛的最高舞台中超联赛，也有的在金融、航天、证券、兵器、银行等各个领域有所成就，不仅用自己的双手在社会上谋得一席之地，更有优秀的他们已经成为了银行的行长、证券公司的一把手。我们一直秉承着以体育人、以球育人的教育理念，足球带给我们毕业生不仅仅是坚强的体魄，还有团结协作、吃苦耐劳、永不服输的精神。这种意志品质和无私奉献的内在精神深深刻在我们北理人的骨子里。
1: 今天赵曦主任呢和各位嘉宾为我们介绍了北理工体育红色育人的理念和做法，也让我们看到了北京理工大学体育教育收获的成效。北理工学子们正是在这样的教育理念培养下，从校园走向社会，从学生成长为我国国防的栋梁之才。
2: 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理工科大学，学校体育工作始终秉承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将努力开创学校体育工作的新局面作为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途径和直接抓手。在探索与实践中坚持五育并举，形成具有自身特点且行之有效的经验和做法，帮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今后我们将会在体育育人、体育人才培养方面形成对教育强国、体育强国建设事业具有支撑保障作用的优良成果，建成对体育强国战略具有充分支撑保障作用的北理工特色体育学科，构建多样化、现代化、国际化、高质量的北理工体育工作体系，形成具有北理工特色的一流学校体育事业。
1: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传承体育强国的红色基因，发挥学科、人才、文化优势，引领和支撑体育强国建设，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更多的力量和智慧，是高校义不容辞的使命任务。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和我们的老师、同学们，观众朋友，我们下期再见，再见。

0: 我叫郑维怡，我来自重庆市渝北职业教育中心，我是一名幼儿保育专业的专业课教师。我觉得作为一名一线教师，要随时把学生放在心上，然后无论我是哪个角色，我的工作始终是围绕着我的孩子们的。
1: 我叫聂瑞，是来自重庆市渝北职业教育中心的一名老师。那么可能孩子他在成长过程当中的话，得到的父母或者说初中小学的时候得到父母呀老师的这些关心关爱其实是比较少的，他们身上的话可能会沾染一些不好的一些行为习惯。那通过可能跟他们平时相处，然后给他们进行一些良好的引导呀教育呀这些，让他们变得越来越好，看到他们有一点点的进步的时候，我就会觉得非常的骄傲。
2: 幼儿保育专业的话，主要是培养了对于我们的0到3岁婴幼儿的一些生活照护的一些内容，他们能够去保障基本的幼儿的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然后并且去促进他们的一些知识呀、他的智力呀等等一系列的全面发展，其实也是为我国的一个教育事业是贡献出了一个基础的一个力量，做好了一个地基的作用。
3: 其实我们在具体的教育教学当中，我觉得教学做合一都是非常有必要的了。所以说无论是上这种专业理论课，还是说理事一体的课程，我尽量的都会在课堂上让学生能够动起来。我会把它分成一些比较细小细小细小的任务，做一会儿歇一会儿，坐一会儿歇一会儿，我来讲一会儿，他看一会儿，好，这样子的话其实学生他的课堂参与率呀，他的接受度都会要更

0: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重庆市渝北职业教育中心的教学团队，我们的作品的题目是因幼儿盥洗照护。我们的学生毕业之后呢，主要从事的这样的一个岗位呢，主要是幼儿园里面的这个保育师，还有就是面向这个0到3的一个育婴员的这样的岗位。职业教育嘛，它其实是以岗来定我们的这个专业的走向的，那其实还是会需要一些这个我们的育婴员。
1: 赛出自信，展现美。上一节课同学们在个人赛里边各方异彩，那么这一节课我们就赶紧进入我们的 PK 赛第二轮
2: 小组赛。
1: 好，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参赛规则是不是？好，那接下来打开我们的平台，从我们的小组赛进入，来看一下本轮小组赛的评分标准。本次我们参照的是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幼儿保育的赛项，头发梳理有5大维度：双手清洗、梳头照护、卫生意识和职业素质。前面四个板块是不是我们前两轮练评讲不断讲到的？
2: 对，
1: 这一轮有一个让你们很开心的点，叫自备物品，也就是物料区里边只要符合工作需要的、符合年龄特点的以及安全卫生规范的，大家本轮都可以尽情的选择和使用。好，请大家一边前往工位开始做准备，一边结合我们的评分标准讨论一下小组如何分工。开始。
3: 我来那是滚吧，因为我的动作太慢了。
4: 好，
5: 我来扎。
3: 那晶晶，我把你的平板放下去了。
4: 那个我觉得我去的。
1: 动作稍微快一点哈，讨论分工的同时，手上动作荡起来。
5: 对，有点。
4: 那就是三个马尾了。
1: 好，拍摄视频的同学赶紧固定我们的角度哈。
4: 自己说吧。
1: 好，
4: 因为
1: 准备好的小组，一人举手向我示意即可。好，我们再等一下哈，还有一个小组哈，彩虹组准备好了吗？好，倒计时3分钟开始。
6: 我以为手

0: 好，我看到所有的小组都已经收拾完毕了，完成了我们的最后一个环节哈，时间也刚刚好，请把掌声送给自己，非常不错。好，也请我们的各个小组回到座位。好，请拍摄视频的同学赶紧将我们的视频上传到我们的腾讯云台哈。刚刚我们在小组操作的过程当中哈，我们的阳光组的头模有这个倾倒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同学们也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听到了没有哈。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上传是否完毕。好，王，好，我们看一看哈。好，六个小组的视频都已经上传了，好，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云图回放赶紧点开，开展本轮的自评与互评，开始。好，我这边看到大家已经哈，24位同学都跟我一起好完成了评价。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本轮小组赛，我看有的同学眼神里面充满了渴望的看着我哈。谁能获得第一呢？3 2 1，
1: 耶！
0: 人家天使组的底气都那么足，我们其他几个组的同学怎么回事儿啊？不要泄气哈，我们来看一看，天使组的分数确实比较高哈。那么我想问问，刚才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同学给了天使组比较高的分数呀？我看看。哦，来放下。那谁来愿意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为什么给他们最高分呢？哪些同学？啊，来润润。
2: 老师，我刚刚就站在了天使组的旁边，我听到了他们在用卡子卡碎发之前，还询问了招呼对象的感受，他们是把招呼对象的意见与感受放在了第一位，是做到了回应式招呼的，我觉得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
0: 说得非常好，请坐哈。并且刚刚我在就是走到我们的这个彩虹组的旁边的时候，刚好你们是不是也讨论到这个问题，好，他们也是给了天使组最高分的。那么隔得近的同学听到了现场的这个演示，那其他几个小组想不想要现场也看看？
1: 想。
0: 我们天使组能不能来我们现场展示一下？
1: 可以。
0: 那谁愿意来给我们展示呢？讨论一下。好，那晨晨是不是？好，来有请，来我们灿烂组的同学来协助帮忙一下，准备一下我们的物品。我看大家非常棒哈，已经看到优秀展示，已经在做好要记录的准备了哈，给大家点赞哈，越来越优秀了。好，晨晨做好准备了吗？
3: 做好了。
0: 好，请开始。
3: 我已完成双手清洗，现在对幼儿进行梳头照顾。来，贝贝，今天我们来梳一个蛋糕马尾。贝贝今天中午睡得怎么样呀？哦，很香呀。那贝贝等一下吃水果的时候可以多吃一点，这样贝贝的皮肤就会变得更好了。贝贝的碎发有一点多，等一下老师用黑色的发卡把贝贝的碎发藏进头。
4: 我们现在在教学当中哈，其实还做了很多大量的基础性的工作，我们要从我们的教学资源，然后我们的师资的团队建设，其实都是在慢慢的一个转向。我们以前教这个学前教育专业的时候，其实它主要的这些专业核心课程呀，音乐呀、美术呀、舞蹈，而这些课程哈，现在它不是核心课程了。那我们的核心课程就变成了这个生活照护呀、安全照护、健康照护这样的一些核心课程。那这个如果说核心课程变化的话，其实我们的工作量是相当大的，我们的师资要重新的，我们去培训也好，我们去引进幼儿园的这种老师来，就是和我们一起这个教学哈，双导师团队的一个教学，还有就是我们的资源的建设，我们也正在逐步的去做这些核心课程的，包括教材，包括我们的微课资源，包括我们的题库，包括我们其他的一些信息化的一些就是辅助的一些资源，
5: 会去模拟一些，比如说你看我们小孩子他不可能那么听话，两三岁的小孩子他不可能一直听两分钟三分钟坐在那儿让我们去给他洗脸说。

0: 头，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想，我们又进行了一个这个研发，就做了那个二自由度云台的，就是模拟婴幼儿他这个乱动，比如说头呀，然后这样刷牙的时候、梳头的时候，他会乱动嘛。那么我们就做了这样一个二自由度云台，然后去帮助我们的学生去进行一个练习。所以我们的整个这个惯洗项目的这个课程的话，其实用到了很多大量的这种仿真的仿真的这些模拟娃娃来模拟真实的婴幼儿。那在始终不管我们怎么模拟，它始终是一个假的。那所以我们这个课每一个项目完成了，在校内完成了这样一种仿真的训练之后的话，都会去带到我们的合作的这个幼儿托幼机构这些去，让他们进行一个岗位的实践，这样来去完成整个项目的一个学习。
1: 好，好的，同学们，我们刚才呀完成了我们的沐浴照护，接下来我们不是还有三个照护的任务吗？是不是？这一位呢就是我们的行业导师王老师，接下来呀就由他来指导大家完成下面的一个任务，大家掌声欢迎。
2: 好，同学们，刚刚我们进行了沐浴照护的相关实训，相信大家肯定遇到了各种各样的突发情况。那在经过了我们主班老师和老师的指导，相信大家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有着一定的感悟。那在接下来的三个环节当中呢，大家可以把刚刚学到的一些经验进行灵活的运用。那接下来进行到的第一个环节就是刷牙和洗脸，也是和刚刚一样是两两一组，一组同学在进行操作的时候，另一组同学就要做好我们的观察记录，填写好我们的两张表格，第一个就是我们操作的工单，第二张表格就是我们的突发情况处理表。好，将老师的一些处理方法还有我们同学的处理方法进行一些记录。除此之外，观察同学还需要去注意一个问题，就是协助我们的操作同学进行换水和拿取毛巾，以及我们主班老师去管理一下我们的一些幼儿，保证他们的一些安全。好，接下来的话操作过程呢也是两两一轮，操作完两名幼儿过后，我们就进行一个交替来练习。同学们听清楚了吗？
3: 听清楚了。
2: 好，那接下来就按照我们之前的一个工位布置来进行一个场地的一些环境创设吧。好，现在开始吧。好的，东西都已经拿齐了，等会儿我们拿起漱口杯的时候会看见上面会写着小朋友的名字。那等会儿听到名字的小朋友，那我们要干嘛？要走过来，能不能跑？不能。所以我们要慢慢的走过来，来到我们客人老师的前面，好，帮助小朋友去刷牙和洗脸。好，现在客人老师可以拿起你的漱口杯来看一看，你所对应的小朋友是谁呀？大声叫出他的名字吧。
4: 刘子旭、
5: 周星星、
6: 范岩。
2: 好，听到的名字的小朋友。
5: 等一下，咕噜咕噜。来，我们把头发，哎，好，弯腰。
2: 听到名字的小朋友。
5: 很棒。
6: 啊，多一点，好
5: 朋友。来，宝宝。好，咕噜咕噜。我们要漱得非常非常的干净，好不好？真棒，
2: 出来吧。还有，我们站起来。哎，我们站好。你看，你这样是不是操作不太方便呀？因为小朋友，哎，小朋友怎么了呀？可能牙膏觉得辣辣的，是吧？好，没关系，先把嘴巴闭上，我们先漱一口水。来，看老师帮他漱一口水。先漱一口小，咕噜咕噜。
5: 我们喝口水。
2: 咕噜咕噜。
5: 咕噜咕噜咕噜，要一直咕噜咕噜咕噜。
2: 好，
5: 拿抹头发，
2: 喝水的时候很小心。来，你看你刚刚是不是站这个位置，它不好操作呀？所以你可以请小朋友来过来一点点，来站到老师这里。所以你可以用腿稍微去固定一下。我们张大嘴巴，是不是牙齿不太爽？牙膏它不是很舒服。那老师快点，
5: 还有吗？
2: 快速，得。好，
5: 来跑跑吗，宝宝？
2: 是不是又不舒服了？那我们拿到我们的一个，好，咕噜咕噜，吐掉。好，我们再来进行。
5: 来，我们洗脸了，好不好？嘴巴里面还有泡泡吗？
2: 来吧。
5: 姐姐看上没有？你觉得？
2: 老师刷，再刷快一点啊！
5: 那我们要洗脸了，好不好？等一下，我们要
2: 把。哎，老师发现你的牙齿还保护不好。妈妈经常在家里给你刷牙吗？是不是？

0: 所以我们要养成刷牙的好习惯。最后，来转过来一点点，老师看一下，上面，哎，最后一个小部分，再刷一下小舌头，小舌头，嗯，好的，好的，我们快速。
1: 真实开展实训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像刚才汪老师说，我们可能会分成几个组，那么我们每个组大概7到8个学生会配备我们自己的老师2名和他们的

0: 关乎到我们的婴儿的隐私，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让孩子在比较这个光明正大的给每个孩子沐浴，但是我们前面三项任务是可以完成的。那么我们可以针对比如我们现在的这个托幼园所，它可能每个班有十来个孩子二十来个孩子，那么在他们起床过后或者是午饭过后，他们需要开展这样的梳头照护呀、刷牙洗脸呀，那么我们就可以根据他们的需要，那么比如小朋友们排好队，那么就由我们的孩子们一一的来开展这样的照护。其实一方面也是真实的解决了我们托幼园所需要完成的这样一个工作，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的孩子们也可以在这样的真实任务当中去得到自己的技能的一个提升、一个训练，所以我们是双向奔赴。
1: 我们的课中的时候，我们也是会通过老师的不断的嘱咐，或者是我们在操作当中老师对他的一些注意事项的强调，让学生去了解到，哦，原来我在从事这一项活动的时候，我要更加轻柔，我要更加去注意一下小朋友的安全等等这一系列。好，第三项的话就是在我们的操作过程当中，你看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数字的娃娃呀、器材呀，能够给他直观的进行反应。哎，比如我们哪个地方动作是不是要轻柔一点，我们的语言是不是要舒缓一点，我们要对他进行一些回应式照护，要有爱心，要声音要生动等等，这一系列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些数字化的器材以及我们的评价系统来进行。那到最后一项的话，就是当我们进入到了幼儿园了，好，这个时候是不是要跟小朋友进行一些互动？那进行互动的时候，我们有老师，有我们的幼儿园的老师，也会有我们学校的老师跟小朋友一起来进行一些照护，对他进行指导。在指导的过程当中，学生跟小朋友之间的互动或者他们的语言都会去反映出来，哦，我这个时候是不是把小朋友弄疼了呀，或者是我这时候应该怎么去表达我的一些想法，去做到去满足幼儿的一些需求。所以可以通过他们之间的交流，老师的一些指导来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2: 从这个内容的选取、学情的分析，到这个教学目标确定以及终端点，思路很清晰。在这个教学策略方面，选取的呢也很恰当。然后在教学实施过程中，能够把这个教学策略能够细化落实到我们教育课堂里面，这个教学成效从几个方面都可以展示出来，从它这个三维目标的达成呢。对吧？市政的这个能力的提升啊，还有凡事改进呢，对一些政的问题，真正的改进措施，都能够有很好的体现，就反映着我们整个教师的教学能力，确实是得到很大提升。

0: 1978年，在第29届世界青年锦标赛上，中国击剑运动员栾菊杰一路过关斩将，最终获得亚军。这名中国姑娘的强势亮相，撼动了欧洲人对世界剑坛的垄断地位。
1: 1978年3月26日，在马德里举行的第29届世界青年击剑锦标赛上，按照击剑礼仪，选手们将剑柄竖在面前，剑尖高高扬起，向观众和各国运动员致意。人们的目光紧紧地聚焦在欧洲剑坛的几颗星星上，那名神色腼腆的中国姑娘并未引起大家的注意。那时，整个亚洲剑坛都黯然无光。

0: 王处在被世人遗忘的角落，也从未有亚洲选手取得过决赛的资格。然而在花剑比赛的交手中，人们惊讶地发现，那位名不见经传的小姑娘凭借着自己的勇猛和机智，在高手云集的赛场上过关斩将，甚至在受伤之后又连战四场，最终荣获世界青年击剑锦标赛的亚军，让整个剑坛都为之轰动。他是谁？居然隐藏了如此强的实力。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当时那个紧张而又难忘的荣耀时刻。
1: 比赛开始，在小组赛前三轮的小组赛中，中国选手栾菊杰剑出犀利，锐不可挡，一共打了14场，赢了12场，一路闯入半决赛。进入半决赛后，与栾菊杰对战的是上届亚军前苏联选手蒂米特拉。狭路相逢勇者胜，一上场栾菊杰就以强劲的攻势压制对手，让整个世界为之震惊。接下来的对阵中，栾菊杰对战前苏联选手扎加列娃，大家的目光都聚焦在这位中国队的后起之秀上。在短暂的对峙后，扎加列娃暴露出来空档，栾菊杰凭借敏捷的身手同时弓步上前，飞剑直向对方的腹部。裁判台上表明扎加列娃被刺中的灯亮了。前苏联选手刚一上场就受挫，焦躁地在台上踱着步子。扎加列娃大吼一声，向栾菊杰发起猛攻，这一剑来势猛烈，刺得凶狠，弹簧钢制成的剑身被折断后飞蹦出去。扎加列娃还没来得及停止进攻的动作，锋利的断剑便刺穿了栾菊杰的左臂肌肉，他的左臂立刻麻木僵硬起来。栾菊杰低头发现左臂两层的肌腱服被刺穿4个洞口，
2: 断的那一截呢，就从我的手呢这里就扎出来，这里是串通的，扎穿了先有两个疤痕在这儿，
3: 现在都还有。
2: 那么扎进去在扒回的时候，他把里面的肌肉呢就扒出来了，所以肌肉呢就把这个洞呢给堵死了，所以这个血呢实际都留在里面，外面呢只有2块红的印子，它真正血呢都走到里面了。
1: 由于剑速太快，谁也没注意到那令人炫目的动作带来的严重伤害。按照击剑规则，如果发生意外，选手有10分钟休息时间。当时的击剑比赛规则与现在完全不同，进入决赛的选手要通过循环赛来决定最后的冠军归属，而当时的栾菊杰却连自己的第一场循环赛都没有打完。栾菊杰想到，如果此时要求下场检查伤势，就有可能会被善意或强制的要求终止比赛。可进入决赛的中国运动员只有他一个，他肩负的是祖国的荣誉。栾菊杰咬紧牙关，拼命地在心中默念，千万不能叫人知道我受伤了，只要能把五星红旗升上去，让我去死也干，拼拼了。栾菊杰强忍疼痛，最终以5-4战胜了前苏联选手扎加列娃。然而在接下来的循环赛中，栾菊杰却出现了2次器材故障，裁判员先后判罚栾菊杰失去2分。
0: 随着时间的拖延，栾菊杰的伤势也逐渐在恶化，他的动作也失去了常态，台剑过高，台剑过高，听见了没有？看台上几个年轻的中国女运动员着急地站了起来，大声地呼喊着，栾菊杰听得清清楚楚，可左臂传来了那一阵阵的痉挛式的剧痛，让他手上的剑越来越不受控制。栾菊杰咬紧牙关，用浑身的力气瞄准对手刺去，手臂在空中刺出了一半，变得发飘了，这一剑又落空了。栾菊杰没有放弃，他凭着惊人的耐力，先以5-2战胜了法国运动员特安盖，又以5-4击

0: 百西的运动员 Bischoff 荣获第29届世界青年击剑锦标赛亚军。当栾居杰走下击剑台时，已是他受伤后两个多小时，人们这才发现鲜血早已浸透了他雪白的比赛服。而这位来自中国的姑娘，为何仅获得一枚银牌就让整个剑坛都为之震惊呢？这一切或许要从击剑的历史讲起。
1: 击剑被视为欧洲的传统项目，早在公元前11世纪古希腊就有了击剑方面的课程，并配有专门的剑师来为学生授课。击剑得以发展成为一项正规的体育运动是16世纪时，为荣誉进行的非法决斗在当时的欧洲非常盛行，而决定决斗的胜负通常是以一方第一次被击中流血而判定。白色的布料能非常明显地印出鲜血的颜色，便于裁定，因此决斗者通常会身着白色上衣来进行对决。之后击剑从一种决斗方式演变成一种运动的方式，与骑马、游泳、打猎、下棋、吟诗、投枪一起被列为骑士的七种高尚运动。此后击剑也作为一项体育运动在欧洲世代相沿。随着时代发展，一些欧洲国家经常开展击剑的竞赛活动，击剑运动由此逐渐成为国际性的体育竞赛项目，并最早成为奥林匹克大家庭中的一员。相比于西方国家，现代击剑运动在中国发展的并不是很早。中国现代击剑运动启蒙于20世纪50年代。1953年，国家体委决定在天津市举行的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及竞赛大会上介绍国际击剑。接到任务后，负责表演击剑的同学们根本没有器械，每天只能空手练习。运气好时能到舞蹈团借来表演霸王鞭用的竹鞭当剑用。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听说后，将1950年中国体育代表团访问苏联时赠送的几把佩剑、花剑和护面给了大家。现代击剑运动这才有了第一次在中国公众面前亮相的机会。
0: 或许由于击剑是欧洲的传统项目，欧洲人对这块地盘的守护已经到了几近疯狂的地步。从栾居杰站上国际舞台，让击剑有了东方印记的那一刻起，这样的疯狂行动层出不穷，不断有裁判通过错判、反判来暗中帮助欧洲选手取胜。中国曾无数次尝试过罢赛、申诉，可亚洲人在国际剑联里根本没有发言权。申诉到了最后，哪怕裁判承认是自己错判了，但比分已成事实，就不能更改了。到了后期，中国运动员对错判已经习以为常，去之前就知道裁判要错判。参加国际大赛，不仅要和对手较量，更要和裁判斗争。
1: 初入国际体坛的中国，在许多项目上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排挤。运动员们想胜出，必须要有绝对的实力。每次出去比赛，都要做好充分思想准备。别人打十分，他们必须要打15分，才可能赢。1984年，中国重返奥运赛场，作为本届奥运会击剑项目上亚洲唯一的夺冠希望，栾居杰从小组赛起就成为裁判围攻的重点。越到关键场次整得越厉害，险些没有进入半决赛。和之前历次大赛一样，中国队抗议罢赛都没有起到作用。
2: 这比赛一开始，只要我们两个灯同时亮，全是我十分。那时候呢，我觉得我已经是没有任何选择了，那我就尽量是打一个单灯，让他无话可说。
1: 就在形势有所好转时，意想不到的情况再一次发生了。 就在栾菊姐比分刚刚追上对手时，裁判

0: 终止了比赛。按照比赛规则，裁判要在比赛前一分钟告知选手比赛将要结束，而这次他并没有提前告知栾菊姐，而是直接通知他这场比赛输掉了。栾菊姐的斗志在那一瞬间被激发。
1: 等到我们俩开三场的时候，那时候什么都顾不了了，反正忙嚷着想把自个打下去。
0: 栾菊姐在场上唯一的反抗就是大叫，用叫声发泄自己的愤怒和怨气。每刺中对手一剑，栾菊姐便吼一声，一声声充满激情和斗志的嘶吼从剑台传来，在赛场上空久久回荡。1984年8月3日，洛杉矶长滩大剧院，3000多个席位和2层看台的包厢里坐满了狂热的观众。栾菊姐终于站在了奥运会女子花剑决赛场上，对战德国老将汉尼斯。汉尼斯曾经夺得1981年世界锦标赛冠军，他是一个经验丰富、极难对付的对手。为了避免再因器材被罚分，栾菊姐这次特地准备了8支箭。
2: 在栾菊姐备战洛杉矶奥运会的日子里，汉尼斯就是栾菊姐的假想敌之一。进行训练时，教练文国刚是汉尼斯的扮演者，他经常在栾菊姐防守出现漏洞时使出汉尼斯的杀手锏刺腰，而每当这种刺腰得手时，师徒二人就会细细琢磨破解的方法。他们知道要战胜汉尼斯，就必须了解掌握对方的一切招数，自己更要有对方不了解的新打法。
0: 这是一场比技术、比智慧、比体力、比意志的激战。汉尼斯攻势有增无减，直到打到3平，栾菊姐发现对手竭力想贴近他打近战，便采取拉开距离，采用引诱对手近身的打法。面对着面孔熟悉但招数技术非常陌生的栾菊姐，汉尼斯方寸大乱，频频失手。栾菊姐却越打越精彩，她的剑锋犀利凶悍，逼人的霸气震撼着对手。汉尼斯越打越气馁，他蹲下身使劲摔了几下手中的剑，似乎要甩去手中的厄运，然而这无济于事。当刺出那象征胜利的最后一剑后，栾菊姐摘下面罩甩了甩头，昂起了脸。栾菊姐最终以8-3的压倒优势赢得了这场比赛，为中国夺得了击剑项目的首金。这枚金牌不仅使中国击剑运动首次登上世界剑坛的巅峰，更是打破了欧洲选手在这个项目上长达88年的垄断，成为第一个获得奥运会击剑金牌的亚洲人。
2: 这枚金牌并没有改善中国剑客在赛场上的待遇。1994年，王海滨、叶冲和董兆志在雅典世锦赛上首夺男子花剑团体铜牌，然而刚刚崭露头角的三剑客奥运之旅并不顺利。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赛前组委会突然将比赛时间从原定中午11点改到早上7点，加上传达人员工作疏漏，三剑客根本无从得知比赛时间的更改，导致他们迟到被罚，首轮惜败。国内的舆论都一边倒地指责他们睡过了，某报纸还画了一张龟兔赛跑的漫画来讽刺他们。三剑客只能在国内国际双重的压力下艰难前行。
0: 2000年悉尼奥运会，三剑客杀入决赛，对阵击剑运动的劲旅法国队。团体比赛由3名队员组成，两个队员交战时，先打到45分或者第9场累计分数最高者获胜。此时击剑比赛在客观上也难以保证绝对公平的氛围，也仍在继续。整场比赛，裁判严重偏袒法国，而法国队则竭尽所能。

0: 的钻规则空子，一会儿满地打滚，一会儿崴脚抽筋，无所不用其极。中国三位队员没有流露出一丝抱怨，都静静地站在对面，等待着对手收起情绪，投入比赛。在比赛临近结束时，中国队以36-34领先法国队，而这时却出现了意外。法国选手洛塔利埃尔的后颈不慎被箭头点到，血流不止，经过止血处理后重新上场比赛。这本是乘胜追击的好时机，可董兆志主动放弃了这一局，在剩下的时间内持剑不发，直到将比赛交给后面的队友。现场观众都为他的大将风度鼓掌，他也因此获得称号君子剑。更让人屏气凝神的时刻发生在王海滨最后的决斗中，当时的比赛已经打到44平，只剩最后一剑便可一决胜负。时间仿佛在这里凝固，一瞬间王海滨和对手同时刺中对方，同时扔掉面罩，但裁判却判法国队赢，中国队与金牌擦肩而过。
1: 在颁奖仪式中，三位中国剑客的身影高傲而落寞，这场比赛更是让现场无数的观众潸然泪下。他们既为三名中国选手真正的奥林匹克精神与剑客精神深深打动，又为中国队所遭受的不公深深悲愤。如果说西里这次的银牌是擦肩而过，那接下来的2004年雅典奥运会，三剑客就真的是被误判从冠军推向亚军的位置。
0: 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三位中国剑客再次联手杀入男团决赛，对战意大利队。同样的比赛，同样的画面，对手不断打乱比赛节奏，每当快被中国队刺中时，就故意摔出场外。匈牙利裁判西达西在理应由中国队得分的多个回合中都把分数判给了意大利队，这让场下的技术委员会都看不下去了，到第七局时竟然更换了裁判。可这时中国已大比分落后，董兆志最后一个出场，连赢七剑追平比分，而意大利队竟在关键时刻提出换剑这一违规要求，主裁判竟然同意了。比赛接近尾声时，董兆志被对手刺中，再次与金牌失之交臂。在意大利队员欢庆胜利时，中国队只能黯然收剑离场。当中国队在领奖台上被挂上银牌时，现场希腊的观众却给了他们比冠军更热烈的掌声。他们用这样的方式向中国队示意最高的敬意，也表达着自己的看法。中国队才是真正的冠军。这样的不公终于引起了国际剑联的不满。赛后，国际剑联随后发表公报，立即解除匈牙利裁判西达西奥运会裁判的资格，同时禁止他在2年内执法国际剑联赛事。但是比赛结果已无法更改。虽然无缘奥运金牌，但是整个国际击剑界都被三位中国剑客深深触动。2005年5月19日，因为他们在雅典奥运会上的表现，国际奥委会决定把2004年的体育与公平竞争奖授予中国男子花剑队。自那以后，中国击剑选手遭遇的不公越来越少。
1: 雅典奥运会后，三剑客也即将退役，他们逐渐淡出赛场，三人最终也没有完成奥运冠军梦。这对于技术、实力、经验都处于世界顶峰的他们而言，无疑是一种遗憾。站在奥运会最高的领奖台上，成为了中国男子花剑最渴望的事情，也是王海滨最迫切要完成的心愿。手中无剑，心中有剑。无论他们是怎样的角色，花剑都是他们的人生目标。2006年，王海滨出任中国男花主教练。 他的目标是锻造一支年轻的

0: 花剑队伍。
1: 在王海滨的带领下，中国男花新人迅速成长起来。以雷声为首的中国男子花剑在巴黎世锦赛决赛上击败了意大利队，这也是中国男子花剑队第一次获得了团体世界冠军，创造了历史。但是无论是金牌还是绝杀，王海滨的脸上从未出现过欣喜的表情。那枚中国男子花剑队奖牌上的空缺，未完成的使命，何时才能实现？2012年8月1日，伦敦奥运会男子花剑决赛现场，中国选手雷声对阵埃及选手阿布尔卡西姆，在4-2雷声领先两剑时，对手突然要求暂停比赛，并请求场外治疗。在裁判确认后，他慢条斯理地走回去休息，而离开前，他还一直在用眼神直视雷声。此时的雷声用王海滨教授的方法，无视对方眼神，平静沉稳地将毛巾搭在头上。10分钟的医疗暂停时间里，雷声将头、眼睛、脸都蒙在毛巾之下，一言不发，静坐。当裁判示意比赛继续时，他安静地走入场地，继续按照制定的战术向对手发起攻击。两轮比赛结束，双方战成11-11，再到11-13，雷声落后，雷声采取不断进攻的方式进行绝地反击，连得4分，最后制胜一击刺出，裁判灯亮起。当裁判把最后一剑判给他，宣布他以15-13最终击败对手时，雷声终于爆发出人如其名的激情。他摘下头盔，握紧右拳，扬天嘶吼，肆意宣泄内心的激动和喜悦。此时台下的教练王海滨比雷声更激动，紧接着雷声冲下剑台，与教练王海滨紧紧拥抱。从悉尼到伦敦，从运动员到教练，这枚迟到的金牌凝聚了几代人的努力，几代剑客的夙愿就此实现，中国男花终于登上了世界之巅。
0: 从1953年向全国人民介绍击剑运动，到登上击剑最高领奖台，从女子花剑栾居杰到男子花剑三剑客，从世界的边缘走向剑台最闪耀的中央，中国击剑运动员向世界展示着不惧强敌、勇于亮剑的剑客精神，也用行动诠释着对公平、公正、平等、自由的奥林匹克精神的追求。皱纹或许已经爬上昔日少年剑客的面庞，而他们的故事仍被口口相传，他们的精神也将代代传承。

花样游泳，还有水球。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

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产业升级浪潮奔涌，智能制造急需硬核人才支撑。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启动先进制造业的6个重点领域，开展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其中，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作为智能制造核心领域，人才培养标准如何锚定行业技术标准，对接企业能力需求？职业院校又该如何打造适配产业发展的育人体系？支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一同解锁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密码。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高技能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3位嘉宾。

0: 欢迎三位啊，贺校长，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这个发展，大家能够看到最新的这些无人工厂、智能工厂，您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讲一下，现在我们的高档数控机床跟机器人发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它的自动化、智能化是什么场景？
1: 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啊，是大国重器，也是我们建设制造强国的一个重要的基础。目前先进制造业企业呢，都是通过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实现了智能产线的这个改造，从而呢实现了无人工厂或者叫做黑灯工厂。那么为了适应这个制造强国发展的需要呢，职业教育呢也大多数都开设了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的这个相关专业，以培养智能产线的技术技能这个人才的需求。那么据中国机械工程协会这个数据的预测呢，近五年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这个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达到200多万。那么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呢，这个实际上是有两个方向的，一个就是设计制造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一个就是运维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那么每一个职业学校呢都聚焦一个方向，然后结合当地重点产业的这个领域来确定某一个细分的领域。比如说我这个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培养的人才是满足制造新能源汽车的企业的需求的，或者也有的学校呢它是为了满足造飞机或者造船或者是其他机械工业、纺织机械等等的这方面人才的这个需求的。那么作为每一个学校来说，如果要服务于地方产业呢，就必须考虑到地方产业的这个需求和结构，来确定一个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的这个细分市场。通过这个细分市场呢，深挖这个细分市场呢，培养出符合当地需要的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的相关的技术技能的人才。
0: 纵向上，一部分是制造的，一部分是应用运维的。但是横向上，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制造领域需要的。
1: 对。
0: 那现在产业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对于人才的需求，他们的能力图谱大概是什么样的？从行业的角度来看，
2: 因为机床这个产品它是一个技术和工艺的载体，所以这个产业向智能化发展的方向上，就是向高端化智能化的这种方向非常明确。这个方向呢我觉得发展得很快，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智能工厂的过程中啊，就对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啊就急剧啊，包括现在这个技术迭代加速啊，也需要我们的高技能人才啊，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机床行业对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还是蛮大的啊。但是在这个现实中呢，为什么我们做集群培养呢？就是现在这个高技能人才在我们生产制造啊这一线呢，就是我们的技能人才还是断档的。这里面有两个因素，一个就是我们的年龄断档，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技能断档。这个年龄断档呢，随着我们这个有经验的这个工人啊陆续退休，啊，这次年龄上出现了断档，因为现在这个技能对这个符合化、智能化、数字化的要求越来越高，啊，所以说这个技能方面呢也极其需要啊我们的教育培训跟上啊，跟上产业发展的步伐。
0: 所以说实际上现在呢，如果应用到产业一线的话，最直接的一方面是研发生产制造的人才，另一方面是运维的人才，技术发展秒心秒意啊，在您这儿体现是最直接的。您觉得这些人才他们的能力画像图谱是什么样的？有哪些核心能力？
3: 现在作为我们一个这样机床制造企业来讲，首先我们需要的人员他要会生产制造机床。以前的方式呢都是师傅带徒弟的方式，现在由于这个产品的不断迭代更新的加速，需要我们的人才能够满足现在的整个的需要。比如说我要懂智能，比如说我要会信息化，我要会数据处理，这些方面都是要在体现在我现在的生产制造机床过程中的需要。另一方面，我们的运维，所谓的运维呢，就是当我们把机床交付给客户的过程中，我们要告诉用户这个机床如何能够更好的发挥效用，怎么来能让它的效能达到最高，在使用过程中更要对我们的人员有更高的这个技能的要求，包括应用起来。而且你要是他不但是自己是一个技能人员，他更多的还要教会自己的用户如何来使用自己的机床。这些方面都是要大幅的提高了我们对人员需求的这个水平的提升。
0: 机床素有工业母机、现代工业心脏之称，作为金属加工与精密制造的核心基础装备，其产业发展技术水平直接决定汽车、航空航天、新能源等关键领域。

0: 的发展高度。当前我国已然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母机生产与消费国，产业规模连续13年稳居全球首位，产业发展步履铿锵，成果斐然。随着产业发展，中国机床行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也更加迫切。传统单点式分散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已难以满足现代产业集群发展的系统性需求，因此构建系统化的人才培养体系是当务之急，必须通过集群培养形成与产业布局同频共振的人才供给体系，以人才培养体系的升级为产业链创新升级提供动力。今天三位恰好是我们三组长制当中的三位组长啊，我们就分别来讲一讲三组长我们都做些什么，有哪些效果。首先贺校长先从您这儿开始，学校的组长都做了什么，您觉得这前后有什么改变？
1: 我们这个集群培养计划呢是在教育部的直接领导下，我们毛会长呢是作为行业组长，贺总呢是作为企业组长，我呢是作为学校组长，来共同推进这个集群培养的这个计划的。集群培养计划呢，它能够颠覆传统的一种办学模式或者说教学的模式。那么作为学校组长来说，我主要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把企业的技术呢转化为教学资源。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把教学资源呢转化为教学标准。第三个件事情呢，就是把转化后的教学标准构建新的评价的体系和评价的标准。那么转化教学资源呢，主要是把企业的一些技术标准、工艺标准、技术参数等等，用一种教学语言来把它表述出来。就比如说把某一个产品的操作手册、使用说明书，把它转化成一种教学内容或者是教材。那么这是我们转化教学资源。那么转化教学标准呢，主要就是我们依据我们职业本科的相关的专业教学标准，或者是职业专科的相关的专业标准，来构建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的相关的课程的课程标准，使老师按照这个标准来教学，学生按照这个标准来学习。那么构建课程评价标准呢，主要就是想我们与企业进行合作，来验证一下学生通过这门课程或者这个专业的学习是否达到了相关的要求，是否能够适应岗位的要求。比如说我们这个智能车间运维这门课程，那么我们与这个中国通用技术集团的大连机床公司进行合作，把大连机床的相关的技术的标准、技术的要求呢转化成教材的内容。学生呢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能够利用虚拟现实的方式或者人工智能的方式，掌握智能车间的运维、智能产线的这个运维，从而使他掌握相应的这个标准。
0: 当然其实企业在其中是受益的，因为我们企业的标准进入到课堂之后，学生学的就是实时的了，他们在毕业的时候直接就可以过来，几乎是无缝衔接的就可以上手了。您觉得这个过程带来了哪些改变，您做了哪些事情？
2: 首先把我们自己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的知识给学校进行反馈，把我们凝练出来在行业应用的这些不断沉淀的东西能够在这个整个教材中得以体现。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把我们面临的一些问题也能跟学校进行反馈。以前可能我们经常会说啊，来了一个学生经常要通过至少2年到3年的时间你才能出图，因为他要不断的去适应啊工厂现在的一些需要啊，企业发展的需要。但现在呢，通过这种方式的一些培养来的学生，我们会觉得哎，跟我们企业自己的需求会紧密的结合的比较好，马上就能做到。更重要的是呢，我们还给学生进行这种实训基地的一个建设。我们在大连机床有自己的一个实训基地，我们面向整个，尤其是在我们这个集训培养计划下支撑建设了一个实训基地。这个实训基地我们每年大概要给我们几千人到上万人到我们这来进行培训，具体的所有的这个场景都是跟我们实际要给机床厂客户要提供的解决的这个案例密切结合起来的，让他们能够得到实际的这种培训，然后同时呢，他还能增强对我们企业的这种理解和这种荣誉感。然后等他毕业的时候呢，他会跟我一个是从业务的角度无缝连接，另一方面呢，他可能觉得这个企业让我很感觉到温暖，团队我也很熟悉，我毕业就直接来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中来了。通过这种方式呢，让我们整个这个团队是越来越庞大，而且人也越来越多。
0: 的确在三组长制当中，王会长您作为行业的组长是要实行一个更高层面的去做这样一个协同的，您做了哪些工作，您看到哪些效果？
3: 教育部推出这个职业教育这个集群化呀，我觉得作为行业组织，它应该发挥它的作用，搭建平台，汇集资源，制定规则，协调双方利益，在这方面呢，协会应该发挥它的作用。比如说我们行业技术标准的提供，协会可以对

0: 调查研究啊，包括我们这个典型工艺的这种收集，那案例收集，包括我们应用场景的开放啊，我的协会这方面都能发挥作用。包括现在我们现在在这个产业发展过程中，尤其企业发展过程中啊，对这种岗位的需求啊，到底需要哪方面的人才，岗位的这个能力清单是什么，行业协会它本来就是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航标的制定者啊，在这个标准中它一个推行，在产业过程中应用的最新技术标准，把我们的典型工艺返给学校，把我们的应用场景在生产线上，包括这个智能场景啊，把我们的智能产线啊，在这个过程中呢，把我们的这个资源进行汇集啊，把这种生产一线的这种生产经验的这种知识怎么能提供给学校，他们进行这种课程的转化，主要发挥一些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你比如像我们的智能化和数字孪生这个方向，就现在就是在机床上就应用的非常广泛，但是我们的大学里职业院校里就很少有这样的专业啊，包括我们一些智能产线的这种调试和优化啊，包括一些应用场景的解决生产现场的一些复杂的这种现场问题啊，这个对我们的这个专业技能提出很高的要求。所以在专业方向上，包括我们的软硬结合上啊，包括我们的数字化制造、智能制造，就智能制造方向上，尤其数字化啊这方面上，我觉得我们就给他提出了一个专业这种设置的这种要求。
1: 我们分别从三组长制、从五个教学关键要素讲到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发挥的作用啊，您觉得宏观上集群培养发挥了怎样的辐射带动作用？
2: 我们这个集群培养计划还呈现了个集群共同成长、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的这么一个特点。我们有校校集群、校企集群和企企集群。比如说以校校集群为例呢，我们这个领域呢，一共联合了咱们国家的东部、西部、这个华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14所高职学校，来共同开展这个领域的改革，从而使我们这14所学校呢共同取得进步。而且这14所学校取得的一些成果，比如说开发出的课程，比如说开发出的教材，供全国近1000所设有同类专业的学校使用。这样的话，推动了我们国家职业教育本领域的教学质量的这个提升。另外呢，我们还注重呢，在满足学生校内实习实训的同时呢，还这个建设一个中式平台，通过中式平台的建设来满足企业进步的需要，同时也让学生和老师在技术进步的过程之中提高自己的技术和技能。这样的话，对学校来说，社会服务能力的质量会更高一些，这个力度会更大一些。
1: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以多主体联动、多领域协同、多要素融合的集群作战模式，全力打造高端装备制造高技能人才培养新高地。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大学作为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课程改革试点牵头单位，汇聚29家行业头部企业、14所首期国家双高计划建设院校，成员企业覆盖浙东、沈大、宝汉天等工业母机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同时组建包括企业工程师、特级技师、院校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等152人的专业团队，构建校校联合、企企协作、校企融通的协同工作机制。
3: 改革当中第一步，团队组建的问题要跨校跨企，好多学校把这些企业跟这些学校都要协同好，一起来开发出高质量的一个教材、高质量的一个课程。我们都是在不断的摸索过程当中往前走。通过这个改革，我们发现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企业从以前是这个被动参与到现在的主动参与，这个呢是带给我们的话很大的一个震撼。
1: 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学校课程建设聚焦工业母机、机器人产品全生命周期，精准锚定生产制造、安装调试、使用编程、集成运维4大关键技术环节，完成82门课程的听课评课，摸清校内教学实施现状与短板，同时运用信息化技术探索项目教学、案例教学等新模式，创新学训结合、做学相融的教学形式，让学生在学用结合中精进技能、提升技术。
3: 希望的话，能够通过培养高技能的人才，服务区域的产业的发展，我们的团队能够解决产业上的一些技术问题，也更多的希望参与到这个国家各项那个重点改革任务当中来，为国家高技能的人才培养的话，能够提供更多的支持。
1: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呢，还很好的

0: 系统推进了五金建设，在学校这儿更多的是课程、教师、教材，现在也已经出版了第一本的数字教材啊。贺校长，在这些方面我们都做了什么？
1: 高精的人才集成培养计划确实推动了教学的关键能力要素的改进。嗯，那么我们在专业课程、教材、师资和实训基地方面确实做了很多事情，尤其值得可喜可贺的是，我们出版了这个领域的第一部数字教材，叫做《智能车间集成与运维》这本教材。那么这个教材呢，它主要呈现出这么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这本教材呢是实行了三组编制，包括企业组编、学校组编跟行业组编。这个三组编制从机制上来保证这个教材的内容与企业的最前沿的技术是衔接的。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这部教材呢充分地运用了人工智能技术，开发了相应的智能体，并且数字教材呢能够进行实时的动态的调整，确保技术迭代后的新的技术能够及时的在教材里面得到体现。第三个特点呢，这部教材呢能够适用不同类别的学习者，比如说这部教材既可以供职业学校的学生进行学习，同时也满足了企业培训的学习以及部分社会爱好者的一种学习，甚至是一些应用性本科学生的学习。现在这个教材呢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发行以来呢，受到了各类学习者的好评，同时也受到了各类教育者的一种使用。
0: 数字教材做出来之后要把它给用好，也需要我们很多的老师能够在一线教好才可以啊。您看到这样的老师和技师之间双向流动之后，在用教材看到了什么良性循环的效果吗？
1: 通过这个项目的推进和数字化教材的使用啊，我们学校的专业教师跟企业的兼职教师的团队的形成呢更加快捷，而且团队的运作的机制呢更加变长。比如说我们通过这个项目，我们推进了双师队伍的建设和双师教师的建设，但更重要的强调的老师什么呢，一个是教师的教学能力，还有一个就是教师的社会服务能力。比如说教师的教学能力，他应该能够把企业的最新的技术搬到课堂上给学生来讲授，还有就是社会服务能力，就是为企业的公益、为企业的产品研发、为企业的公益创新来提供一些帮助，而且同时他在为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的过程之中，相应的教学积累就会沉淀起来，就会提升他的这个教学内容。所以说呢，在这个项目下呢，我们有一批老师呢派到企业当科技副总，得到了企业的认可。同时在这个项目下呢，我们也有一批企业的兼职教师成为产业教授，进入到我们学校来。那么有了科技副总，有了产业教授，使我们专兼职的这个师资队伍的建设呢更加取得了成效。在集群培养计划的这个整体的框架下呢，我们在行业协会的指导下，与大连机床跟诸多的机床公司进行合作，开发了机床智能化应用技术这个专业。这个专业呢，后面我们上报的教育部申请纳入了教育部的专业目录里面，教育部经过论证认为我们的这个提出来的申请是合适的，因此纳入到教育部的专业教学目录里面去了。那么这样的话，全国有将近1000所学校呢在这个目录下呢开设了这个专业，并且开设了相关的课程，从而更好地满足了当地产业转型升级的对人才的需要。
0: 所以也是目前我们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啊。王会长是作为三主编当中的行业主编啊，您在参与的时候都有哪些考虑？
2: 作为一个主编之一，包括对这个数字教材的这个内容，它的先进性和简行性啊，我觉得它的专业设置方向上啊发挥一定的作用啊。因为现在这个技术啊，包括这个产趋势这个发展，对技能人才提供了很高的要求啊，所以对这个专业设置方向上，我觉得提供一些很有这个前瞻性的建议啊，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在这个师资上，包括我们这次这个在产教融合高精人才培养上，希望企业的技师能入校教学。在这方面呢，我感觉到我们也是把我们行业的这种一些技师啊，把他这个人才库建立起来，供学校到学校里去共同的培养学生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行业协会应该做的一件事情。
0: 其实一直以来，学校都是希望能够有更多双师型的教师的。现在企业的技师就直接到学校去了。
3: 我一方面作为组长，一方面作为企业的这个负责人，作为组长来讲是配合我们毛会长，把这方面各个企业在智能化需要的这个需求汇总到我们协会来。作为我们企业来讲，因为整个在我们这个大连机床，把它聚焦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上。那好了，我们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上，我们沉淀了哪些的知识？啊，有哪些在生产过程中需要智能制造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应用的场景上需要哪些智能制造的作用，我们把相应的这个案例呢最后就都反馈到我们学

校的这个教材里去。我们经常现在讲叫 AI 加，那么 AI 怎么和机床加？我们把这个所有的案例融进去，这样的话让我们的学生在学校的过程中就能掌握第一手企业的需要的东西，也能学到。

0: 整个社会上培养人员。另一个角度呢，希望能够把我们企业沉淀下来这些技术用于这些人员的深入的一个技能的一个提升。中国通用技术集团作为一个央企，它不但要把自己的场景开放，更多的还要把自己在机床和机器人相关领域中沉淀下来的一些知识给我们这些学员们进行一些传递。这样的话来才有助于这些学员学有所成，然后再回归到我们这个制造企业中来。
1: 集群培养计划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当然现在智能制造发展的太快了，您觉得在未来3到5年的时间吧，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这个领域还会有哪些新技能新需求？应对这些新的需求，我们的人才培养该怎么布局？
2: 我们现在呢进入到人工智能的时代，我们要迎接人工智能，同时呢要拥抱人工智能。那么在这个状态下呢，我们这个领域的改革呢应该做到人机协同，或者叫做人智协同。那么重点呢，我想在未来一定要做好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 AI 赋能教学建设，一件事情呢就是要注意 AI 赋能课程评价。那么通过这两件事情的这个为抓手呢，进一步的推动我们未来人才的建设，推动人才的健康的成长。
3: 因为现在这个未来的这个技术迭代这个加速，我觉得对于我们技能人才的这个培养，我觉得是更加迫切啊。我感觉到这个集群这个培养，它这是一个制度创新。过去的这个职业培训啊，它是跟随产业。我现在想着就是这个将来未来培养的话，我觉得给我们应该是跟产业发展同步，甚至在某些方面应该稍微的超越一下我们产业发展。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企业来说呢，将来这个技能人才进入以后，我觉得对我们产业的发展帮助会很大，对我们国家制造强国的这种发展也很大啊。所以我觉得技能人才的培养是我们产业和这个教育啊一个共同完成的一件事情。我感觉到这个将来这个技能人才的培养，关于这个集群呢，我觉得应该产业和这个教育应该成为一个生态的协同体。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对我们未来的这种制造业的发展啊，尤其是制造强国的建设，我觉得这将来应该是很大的战略举措。
0: 我们作为中央企业里唯一将高端机床的研发制造的中央企业，我们刚才反复都在说，我们愿意打开场景，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知识给我们的学校提供过去，同时我们也愿意把我们的这个市场打开，让更吸引更多的技能人才到我们企业中来，为我们整个制造强国战略贡献我们央企力量。
1: 谢谢三位嘉宾，这也是我们共同的愿景啊！希望在未来，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引领之下，我们能够培养出更多的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更好地服务制造强国战略。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智教生》。

0: 强科研，育人才，为区域发展赋能天力。
1: 通过教育的这个过程，把技术进行延伸，然后让更多的学生来服务好我们的养殖终端。
2: 你要用最朴实的语言，要让没做过、没上过学的人也能听出来，能听懂你在讲什么，这才是做学问的一个目的。
0: 大平台聚合力，推动产教科教双线融合。
3: 我们正常的教学啊，还有这个科技研发，甚至包括社会服务是融合在一起的。
4: 通过平台建设、团队建设、项目实施、成果转化，不断地将科研转化为人才培养的教学资源。
0: 本期栏目带您走进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讲述这里农牧种采结硕果、科研创新续新篇的执教故事。在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现代渔业学院，有一位在渔间守望的教书人，叫袁胜，被广大渔民誉为渔病防控的定海神针。
1: 我们除了检查的这个流程，然后体表的检查，它有各件标准，有不同的问题，不同的鱼可能还不一样，包括鳃饲的境界，不同的鱼它的寄生虫种类也不一样。

0: 后面还有内脏的检查和体内精虫，所以说我们基本上都会给大家准备一些活的这些鱼类，然后尽量多的来发现这些问题。
1: 鱼病是制约水产养殖发展的重要瓶颈。自2009年毕业后，袁胜便投身养殖技术研究。如今，作为县里鱼病防治负责人，面对鱼病频发、养殖户损失惨重的困境，袁胜努力寻求解决之道。
0: 后来正好机缘巧合，在2012年就来到了学校。通过这样的这个工作呢，既能够把自己的专业发挥得更好，也能够通过教育的这个过程，把技术进行延伸，然后让更多的学生来服务好我们的养殖终端。
1: 十多年来，袁胜专注于淡水鱼病防控研究与实践，通过分离病原菌、药敏试验和临床经验，成功攻克斑点插尾期、爱德华氏菌病、抑郁银记灾、出血病等难题，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鱼病标准化防控技术。
0: 像我们淡水鱼现在大概有超过120种鱼，那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工作就是做减法，然后呢，我根据病原的大类，就是细菌病、病毒病、寄生虫病，然后每个大类呢，我来构建相对的落地可行的标准。我现在应该已经收集了大概8000张左右的这个比较典型的照片，然后这个技术现在应该在超过60家企业已经应用了。
1: 以鱼病防控为笔，以科技兴鱼为目，在攻破技术滞后难题的同时，他也将鲜活的案例融入了课堂。
0: 各种各样的病症、寄生虫都是能够亲眼见到的，通过拍照啊，然后通过后期的一些提交总结的方式进行强化记忆。
1: 立足养殖一线，培养渔业人才，如今袁胜带领的学生团队也在全国水产养殖集中区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渔业可持续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2020年，为进一步推进水禽保种与育种研究，江苏牧院组建博士团队，广纳贤才，王军老师就是其中一员。
2: 所以你只要是招鱼的地方，他一查。
3: 正好也是赶巧了，因为那年如果再晚一点，我就年龄就要超了。从我们来到牧校以后，然后就直接到了这个国家水禽基因库，一直到现在。
1: 王军老师口中的国家水禽基因库建立于2008年，位于江苏现代畜牧科技园，涵盖保种监测、性能测定、育种等功能区。一来到这里，他便迅速进入了工作状态。
3: 就是了解整个的这个生产情况，怎么设计我们的实验，解决什么问题，是什么个基础，基础是什么原理，然后怎么去开展这个分子实验，得出了他想要的结论，然后是不是和刚开始的假设是一致的，后面再来的新学生是不是可以继续给他进行验证，就形成一个循环框架。
1: 近年来，园区先后举办全国禽类 PGC 保种关键技术研讨会等学术活动。PGC 技术以全面保存遗传信息，降低保种成本和灭绝风险的优势，引领行业创新。胡团军作为核心研究员，也成为江苏牧院重点引进的科研人才。
3: 怎么把它引进到我们学校来，就开始做相关的一些工作。
4: 水禽基因库保有全国最大的水禽品种，所以这个跟我的那个研究方向呢是非常接近的，我对咱们这块也是非常关注的一直啊。
1: 2023年，胡团军研究员全职加入江苏牧院，随后双方迅速组建禽类胚胎生物工程科技创新团队，完成鸡胚胎中性腺组织的分离与冻存，并将研究成果进一步应用于苏牧、黑羽番鸭、凤城白鹅等新品种。
4: 我们经过长时间的摸索，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培养基，就把那个体外培养的生殖干细胞呢，已经打到代孕宿主里边，通过这种快速繁殖的方法，能扩大它将来育种的速度。
5: 其中的这个鸭的品种资源是11个，然后鹅的资源是21个，还有4个国外的这个品种资源，所以合起来是36个。
1: 新技术、新发现。

0: 新人才齐聚，他们共同为水禽产业种质资源保护创新唱响了向天歌。与此同时，江苏牧院的老师们也积极投入到了科学普及活动，
1: 就是特别是一些艰辛的奋斗史啊，一些取得成绩啊，要就是把这个书要融到课堂里面去。你要用最朴实的语言，要让没做过、没上过学的人也能听出来，能听懂你在讲什么，这才是做学问的一个目的。
2: 我的风格就是字越少越好，啊，尽量就是以图的形式，让大家一看赏心悦目，他一看，哎呦，那就一下就明白了。
0: 多年来，江苏牧院集聚国家水禽基因库等科研平台，为社会各界培养330余名教师，接纳近50000名学生实训，辐射带动4100多户农户增收致富，有力推动了地方区域经济发展。
2: 随着现代养殖业的这种技术的进步，实事求是的讲，这个高端企业是引领我们专业的建设，根据需求来规划我们的专业建设，实现这个人才培养的供给侧和产业发展的需求侧的精准对接。
3: 对，我们这个目前现有的表达体系呢，
0: 非洲猪瘟是生猪行业的致命杀手，然而疫病疫苗的研发却仍是行业空白。面对这项难题，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的江苏省受用生物制药高技术研究重点实验室的老师们全身心投入到了技术攻关，
4: 重点开展非洲猪瘟活载体疫苗研发、巨噬细胞系构建、精准高效检测方法的建立。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实验室呢建立了一些快速的、灵敏的一些检测方法，然后呢就是能把这个病给它诊断出来。
0: 一方面，积极破解非洲猪瘟防控卡脖子关键技术难题，为非洲猪瘟鉴别诊断与疫病进化提供技术保障；另一方面，学校老师们也联手企业开展产品研发合作，致力于打通兽药产业发展的最后一公里。
4: 我们建立了水禽病毒病的荧光定量 PCR 检测方法呢，有17种，同时呢也研发了检测试剂盒，针对这个免疫程序不合理，我们也优化了肉鸭种鸭、肉鹅种鹅免疫程序。同时呢，针对大肠杆菌病的综合防控，我们也制定了一套方案。
5: 那么近几年呢，我们也获得了像这个生机脆乳颗粒啊、栀子香胶囊啊、亚肝炎病毒的这个蛋黄抗体啊等这个新兽药证书呢4个，这个还是非常不容易的，就是具有这个自主知识产权的这种新兽药。
0: 科研工作的深入推进，不仅为江苏畜禽产业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也有效促进了教师团队的专业成长，提升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科研素养。
6: 中药鉴定技术呢，是本专业的一流核心课程。我们立足实训中心、科技平台、教学工厂等一些真实的教学情境，聚焦职业能力的培养。所以我们的教学内容是紧跟着药品行业发展动态，融入了中药鉴别岗位的新技术、新规范、新标准。
7: 老师经常组织我们进行小组比拼，对照着岗位操作标准进行反复练习，这样我们的技能操作就更加精准、更加高效。
8: 有很多理论知识都比较抽象，但是我们通过在线课程的一些视频、动画，还有虚拟仿真训练，能够帮助我理解学习的重点内容。
0: 传道授业，科研拓新。2022年，这支动物药品行业的生力军生物医药专业团队成为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2023年，又荣获首批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这些成果也助力着学校在科研创新之路上行稳致远。
9: 通过知识有效的科研和教学的有机融合，真正把产教融合不断地向科教融合进行转化。
0: 为此，江苏牧院聚焦畜牧兽医和生物制药专业群。

0: 的建设，召开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大会，推动市域产教联合体内涵发展，先后承办江苏职业教育与产业对话等活动，积极推动两翼建设。
1: 这会上，学校发布了政府清单、企业清单和学校清单、三长清单，进行政、行、企、校全面对接，落实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合作研发、合作发展，从而推动职业院校和企业之间的深度沟通和协作。
2: 通过这种促进会啊，就把我们的工作啊又提高了一个从思想上和行动上的一种重视的一个层面上来了，然后后面的工作推进啊更有制度化。
3: 我们学校呢，在这个过去啊，在产教融合方面啊做的是非常成功的，也是获得了社会上的这个认可，这是人才的这个支撑。
0: 多年来，江苏牧院积极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强化专业与行业结合，打破专业壁垒，融入科技创新，助力学生全面发展，打响了畜禽宠、农牧种菜、肉蛋奶健康中国的苏牧品牌，每年向社会输送超4000名毕业生，一大批一懂两爱的农牧科技类技术技能型人才，有力地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4: 面向未来，学校将围绕第二期国家“三高”计划建设，重点布局现代畜牧、生物医药、食品健康等专业集群，赋能产业升级，着力为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培养更多知农爱农专业人才，为服务乡村全面振兴贡献苏牧力量。
0: 农牧种采结硕果，科研创新续新篇。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始终践行紧扣农牧产业链办学，紧密结合产学研育人，紧跟区域增长极发展的办学理念，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建设目标，推动教育升级，引领职业教育现代化，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农业强国提供现代农牧产业所需的新质人才资源支撑。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

部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4: 他们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5: 能打球，会欣赏，
6: 乐观向上，
7: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8: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9: 体育是手脑和谐，真心的和谐。
10: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4: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师生间的引体向上对决，让午后的校园瞬间沸腾。挑战者是学生，应战者是校长。像这样的师生对决，在天府七中每天都在上演。这便是学校独有的3煞101挑战赛。它不仅为校园注入满满活力，更清晰勾勒出运动融入日常的鲜活图景。
11: 陈校长，刚我看在操场上，你跟孩子们比的是不相上下，这种挑战是什么感觉？
12: 我是很享受这种挑战。
11: 嗯，
12: 不管是学生赢还是我赢，我都觉得是正常的。
11: 嗯，
12: 因为韩愈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
11: 嗯，
12: 我觉得在一个学校，校长、老师

0: 被学生超越，是我们教育要追求的一个境界。
1: 那学校的每一位同学都可以向您发起挑战吗？
0: 可以，我非常欢迎。
1: 他们基本上都挑战哪些项目呢？
0: 一般是他们正在运动的时候，如果碰到，他们就会邀请我去参与，然后说我们比一比。我跟他们挑战过乒乓球，引体向上，
1: 引体向上，
0: 还有滚铁环，铲陀螺。
2: 一生比一比，便打破了师生间的身份界限。在这里，校长可以是对手，老师也可以是队友。支撑这份平等与自在的是陈刚校长始终坚定的信念，把运动的选择权和主动权真正交还到孩子手中。
0: 学校的课程以学生为中心，是填补其中的一个基本的价值观。选择权、自主权，肯定应该交给学生。我们的学风就是自主自律，就是把选择权交给学生。
1: 当孩子们拿到这个选择权的时候，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呢？
0: 他们很享受，也会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因为自主的选择，它会最好的一个结果就是培养了学生的责任感，因为它是自主的选择，他会以自己的选择去负责任。
2: 从随时应战的校长到自主选择课程的学生，运动在这里正从被安排的任务变为发自热爱的主动奔赴。这份独特教育设计的源头要追溯到一段铭刻于陈刚校长生命中的特殊岁月。2008年汶川地震后，他临危受命奔赴都江堰，负责重建两所灾后学校。崭新的校舍很快拔地而起，可刻在孩子们心底的创伤却久久难以消散。如何让孩子们调整状态，尽快走出阴霾，是摆在陈刚面前的最大难题。
0: 孩子们就是从板房进入修得非常漂亮的新的校园里以后，我发现孩子们的那个脸上仍然缺乏笑容，眼睛里边仍然还有就是灾难跟他们留下的阴影。我就觉得房屋容易建设起来，但是人的精神
1: 内心
0: 如何重建，我就反复琢磨。从我个人的经历里头，我选择了体育。首先就让初中和高中两个校区、两个学校的孩子都晨跑，干部和老师和学生一起晨跑。通过这种体育的运动，我发现孩子们迅速的就有了就是那种朝气，有了笑容，眼睛里有了光。3年的这种支教的经历啊，让我对生命、对教育有了更透彻的理解，可以说是一个完全颠覆式的。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所以我觉得一个强健的体魄、健康的内心有多么重要。
2: 这段特殊的经历让陈刚校长深刻地意识到，一个强健的体魄是承载知识、情感与责任的基础，也是面对苦难时不可或缺的支撑力量。如今他更将这份信念融入学校管理中，推动阳光体育成为校园文化的核心之一，带领天府七中走出了一条体育教育的独特路径。
0: 天府七中的体育课的突出特点就是无边界。
1: 为什么叫无边界体育课程群？它跟传统意义上的体育课有什么不一样呢？
0: 无边界体育课程群包括了三个方面，一类是基础类的课程，一类是那个兴趣类的课程，再一类是特长类的课程。日常的体育课就是基础类课程，它就是由老师主导的，完成国家体育课程标准，传授基础的体育健康知识，提升学生的基础体能、基本技能。兴趣课程呢，主要是对学生

0: 这种兴趣的这种激发，由孩子自主去选择各种运动项目，所以他的运动项目就是没有边界的。第三类特长的课程就是体育比赛，包括了校内校外的所有比赛。我们校内建立了一个从班级到年级到校级的这种赛事体系，而且也可以自主的去设计比赛的项目。然后呢，就是校外的各种比赛，从一般的群众体育比赛到国际的、国内的，孩子都可以自主参与。
1: 学校独特的无边界体育课程体系，如同三级阶梯，稳稳托举起每个孩子的成长。而这一切的核心指引，正是学校一生一课表、生生有特长的教育追求。从统一授课到自主选择，变得不仅是把运动选择权真正交还学生，更是让学生们在多样的运动中找到热爱，收获力量。
2: 参与了田径、篮球，我升高一的优势呢，就我觉得特别适合练田径，我也想在田径这个方面拿一些奖。篮球是因为我觉得这三大球当中篮球最符合我，
3: 羽毛球还有飞盘。羽毛球的话是因为从小我就比较喜欢打羽毛球，就报了羽毛球这个项目。飞盘的话是因为我第一次见到觉得很刺激，去深入了解之后才发现是个可以互帮互助的。
4: 排球、乒乓球、即兴跳跃、篮球，运动其实它赋予了我挺多的能量吧，也是一种突破的力量，就是要在不断的超越中突破自己。

0: 因为我们初中和高中他们的学情不同了，他们的运动需求也是不一样的。初中我们更多的是让学生去多样化的运动体验，首先是集体跑，跑完以后是分项活动，包括篮球、足球、排球、羽毛球、跳绳以及我们的飞盘、沙包这些学生感兴趣的运动项目。结束后是我们的自编操，我们的放松。而高中是学生希望有他们独属的、他们的专属的一些体育运动，进行的是分层的一个练习，分为基础层2公里的一个跑步，拔高层3公里的一个跑步。整体来说，我们学校的大课间都是多元化的，满足学生的一个运动需求。
1: 那咱们学校现在整个体育课程的时长大概有多长？您是怎样去安排的呢？
2: 我们综合体育锻炼的时间都在2个小时以上，除了就是基础课程，就是课内的每天一节体育课，然后我们还有2个下午的常课时，学生的俱乐部啊，他们的社团的活动，还有大课间，40分钟就相当于一堂课。原来我计算过，如果把大课间这种作为课程的计算进去的话，大概我们一个星期有将近13节体育课，就超过了所有的其他课程的时间。
1: 1星期7天，您安排13节体育课。
2: 我们不能够让孩子长期静态的坐着学习，一定要让他运动。
3: 集体加自主的组合，让运动不再是整齐划一的形式，而是各取所需的活力盛宴。这份被充分释放的活力与热情，更是催生出了上100个由学生自主创办、自主管理的体育社团。
2: 我们现在有100多种。
1: 100多种，
2: 它也是就动态的，随着就是新的学生进来，它有可能又增加新的项目。
1: 孩子们在组织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老师会干预吗？
2: 不能干预，
1: 不能干预，
2: 最多就是有一些提醒啊、指导啊这些，哪怕就是错误，都让他去犯，犯了错误以后，他会复盘去反思，然后这就是成长。如果学生没有犯错的机会，他成长的机会也就少了。我觉得体育运动是培养学生领导力的非常好的课程，所以他们有自己的自组织，然后他们去这个管理自己的组织，去推动组织的发展。
1: 通过什么方式来管理这一

0: 多种项目呢？
1: 学校的管理呢，一个是给平台、给时间、给空间提供资源，而除了基础类的课程以外，其他的两类课程由孩子们自己做主，我们更多的就是在旁边观察，确保他在安全有序的状况下去运动。
2: 八九十 ，OK， 太棒了！
3: 让同学们自主选择的热情被充分点燃，校园里各类社团得以蓬勃发展，这一切都离不开学校不设限、强支撑的理念托底。这份理念的滋养，同样让天府七中在体育领域结出累累硕果。女子篮球队曾斩获成都市冠军、四川省冠军及全国中学生篮球联赛总决赛第四名。舞狮队摘得四川冠军、全国自编套路冠军，且多次受邀赴国外交流。剑道选手淡路一更代表中国征战世界杯，成为25年来四川首位剑道国手，还为国家斩获积分。这些奖杯与成绩背后，是体育赋予孩子们比输赢更珍贵的收获。
4: 学校给了我更好的训练场地，让我就是更好、更高质的去训练，更高效的去学习一些新的技能。
5: 我是天府七中飞盘队的队长，学校给我们搭建了非常多的平台，让我们可以在这上面去展现自我，去绽放我们这种青春的光彩，以及享受体育运动的魅力。
6: 我主要是创办了高中排球社，我从小就热爱排球。排球人是喜欢这样的一句话，排球是一项永远向上看的运动。正是因为这份热爱，决定让这份排球的精神传承下去。
1: 校园还是比较大，尽量就是去挖掘潜力，基本能够满足学生的这种运动需求。当然有些特殊的运动项目，比如说皮划艇、高尔夫、马术，在校园里头就有点困难。但是我们现在五项那个体育馆就在我们旁边2公里的地方，我们的新龙湖就皮划艇就有训练基地。不能在校园内做的呢，我们就通过和家长一起去寻找家校社联动。
3: 天府其中，体育教育的智慧在于打破那道无形的围墙。学校不仅让运动成为校园里最具活力的存在，更让它成为连接家庭最温暖的纽带。
7: 我们学校会去设计很多的这种亲子共同参与的一些体育活动，也会给在我们寒暑假期间或是在我们周末的时候，会给我们的家庭量身定制他们的那个家庭运动处方。我们也会定期的去组织我们的家校联赛，组织形式的话就是可以是我们的孩子和家长一起双打，然后也可以是我们的老师和家长进行一个联合的这种比赛啊，用这样一种方式让更多的家长去热爱运动，然后参与到这个学校的体育运动当中来。
3: 从亲子运动的温情互动到家校联赛的热血交锋，天府七中让体育的活力浸润在校园与家庭的每个日常。而推动这份活力持续涌动的，是学校聚力让孩子们的每一份坚持与进步都被看见、被肯定。
1: 这是飞盘，
8: 他们是在校内参加比赛，还是去我们的省里或者是国家参加比赛？
1: 都有，
8: 都有，
1: 有校内的，也有校外的。但这些上面照片，这些照片应该是在，就是在校外。哦，
8: 在校外的一些比赛，
1: 参加区市省各级比赛的一个照片。
8: 这些照片我们多久更新一次？
1: 这是游泳队，
8: 啊，游泳队，
1: 对，游泳队，我们一年要更新一次。
3: 墙上被定格的是孩子们的进步与荣光，是成长道路上最珍贵的注脚，是最直观的成长展示窗。让每一点进步都被清晰定格。而除了这种可视化的激励，学校更构建了一套科学的评定标准，可以全方位衡量学生的体育表现。
1: 天七的体育课程评价，就是它是一个多元的评价，评价的方式它主要是展示，就是比赛。所以

0: 与学生的比赛是非常频繁的，班级有班级类的比赛，然后年级有年级类的比赛，我们学校有学校的比赛。如果没有比赛，那么体育运动就会黯然失色，所以我们鼓励学生组织各种各样的比赛。
1: 当成绩单不再是体育的唯一标尺，天府七中正以一种更温暖、更全面的视角重新定义成长的重量。这里率先打破唯成绩论的桎梏，构建起过程加成长的多元评价体系。他关注每一份全力以赴的参与态度，看重每一次日积月累的技能提升，更将团队协作的默契、规则意识的树立、抗挫折能力的淬炼纳入成长的核心考量，真正让体育成为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载体。
2: 这一路走来，您觉得难不难？
0: 最大的难就是人的观念转变。传统的这种观念往往就认为运动的时间太多就会耽搁学习，所以这种固有的这种观念的突破有些困难。我也遇到过质疑啊，不支持啊，只要你没有就是刚性的这种制度要求，有些时候在执行的时候他们就打折扣。
2: 有没有想过放弃？
0: 从来没有。其实它就是一个常识，而很多人忘记了，我们就把它唤醒。我们都有一个共识，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体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课程，它是基础的基础，它有不可替代、不能动摇的这样一个特殊地位。
2: 那目前学校在体育教育方面的成绩，您还满意吗？您觉得最让您值得骄傲的是什么呢？
0: 我还是比较满意。
2: 嗯，
0: 我们体质健康标准这种优良率逐年提升，而且在全省都排在前列。然后我们的中考体育成绩也是非常稳定，也是在前列。我特别就是感动的是今年的高考期间，我们的孩子从每一科走出考场的时候，他们一个个挺拔了身姿，他们步态从容，他们脸上都洋溢着一种自信阳光的笑容，完全看不出一般意义上的高三学生那种疲态、那种焦虑、那种就是萎靡的样子。
2: 这才是一个充满年轻活力的孩子，
0: 那种洋溢的青春和朝气是最令人动容的。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

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的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我们现在这个体教融合下，我们也要对孩子学业成绩进行支持，或者说这也是这个时代下家长和孩子一起对自己的未来的一个设计。我们是把所有的期待和这些我们所能够去帮助的事情搁在他身上，那就是理念要先统一，要让大家知道打球和文化课一样重要。
1: 我们是一支全日制的学生队伍，而我们是跟34支这种专业的省队的队员在参赛，我们又在上学要打球，所以说就是像全日制学生拿冠军这个事儿就是很轰动。确实是你们只要把这个技术掌握了，你就能拿冠军，我们就是这么自信，所以说最后确实掌握这个技术了，那他就是冠军。这是我们支撑的法宝。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张琪。在北京市有这样的一所中学，多年间他培养了3个健将级运动员，26个一级运动员，24个全国冠军，1个世界冠军。有一批学生因为乒乓球特长，以高水平运动员的资格考入到了高等学府。10年间呀，就有8名同学考上了北京大学，他就是北京市第66中学。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北京市第66中学副校长王平平以及乒乓球队总教练丁倩，欢迎两位老师。王校长您好，对于北京市66中学其实大家都比较

0: 好奇它到底是一所怎样的学校呢？
1: 北京市第66中学，它建校于1954年，在1978年被评为宣武区的区重点中学，在2005年被评为北京市示范高中。那我们中学现在呢，是南北两个校区，一共有60个教学班，初一到高三，目前有2234名学生，教职员工共276位。现在我们学校因为地处在西城区的老城区，所以我们要办成老百姓家门口的、让大家满意的、有特色的北京市示范高中为目标。我们的办学理念是有效管理、有效德育和有效教学，希望能够培养出全面发展、能够去适应未来社会的、能够有特色的、且能够是有个性鲜明的未来公民。我们现在学校已经按照这个方式进行了教学，学生也变得越来越朝气蓬勃起来。
0: 其实最早认识咱们66中学的时候呢，我们是通过乒乓球运动。那想问一下，当时我们是怎么选择乒乓球这样的一个运动作为咱们学校的特色呢？
1: 这个事情要追溯到1984年。那个年代呢，我们先办了一个乒乓球的社团。在这40年里面，我们历代领导人都对这个事情非常重视，我们也是得到了北京市和教育部的一些认可，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比如早在1995年，我们的学校被评为北京市级的乒乓球传统校。然后在1998年，我们学校就率先发起并成功举办了第一届希望杯全国中学生乒乓球邀请赛。在2005年，我们被评为北京2008奥林匹克体育运动学校示范校。2009年成为全国中学生体育协会乒乓球分会的主席单位。在2014年，我们被国家授予为国家级的乒乓球传统校。2018年被北京市教委授予北京学生金奥运动队。所以这些称号都让我们的学校有非常长的一个历史渊源，也因为这些，我们有这些社会责任去传播发扬我们的乒乓球运动。
0: 咱们学校呢，因为很多学生呢，他们都有高水平运动员的资格。那目前来说，我们学校的高水平运动员长期保持在多少名呢？
1: 我们长期保持在40名左右，从初一年级到高三年级，每个年级6到8人不等。他们是男女生都搭配得很好，而且这种打法也很综合，所以我们现在能够有这样的学生成为我们66中的乒乓球运动队。
0: 那目前来说，学校的乒乓球队组建到现在，我们都取得了哪些成绩呢？
2: 我们取得了非常多的这种优异成绩，像3年1届的这种学生运动会，还有全国中学生锦标赛、全国少年锦标赛，包括亚洲的中学生比赛、世界中学生比赛，我们都取得了冠军。
0: 我们现在是分为男队和女队。
2: 对，男队女队。男队也是分初中组和高中组，女队也是分初中组和高中组。然后我们的这个就是训练的安排，基本上都是普通生是上8节课，我们学生是上7节课，训练时间是从下午的4点1刻到7点1刻。然后我们是周六休息，周六练全那个周日练全天。
0: 也就是说，我们基本上乒乓球队的孩子，他们要在周日的时候还要进行这样的专业课的训练。那我们如何能保证他的文化课方面不漏队呢？
2: 首先，咱们学生是跟那个普通生混合在一个班里边，也就是说，老师对普通生什么要求，对咱球队学生就什么要求，他们没有任何的特殊性，然后作业必须要完成，然后呢，在那个比赛外出回来落的课，学校会给他们这些学生一人一张课表，按这课表找老师把落的课都补回来。包括我们那个每次就是大赛出去集训，然后我们都会带着这个主科老师到那个集训的地方给他们做答疑。所以他们的这个文化课基本上学校都是做足了保障的。
0: 刚才呢，您谈到的是从我们球队方面去说啊，那对于我们学校来说，为了保证这些孩子的文化课不掉队，我们学校做了哪些方面的努力呢？
1: 首先按照丁练说的哈，因为他们的时间会和普通孩子不一样，知道他们会在别人可能还在上课的时候，他们去训练。 所以对于他们的学业要求和这个

0: 后期的调整，老师们都会给予支持。另外呢，就是我们在2023年，我们成立了这个国球优才班。那这40个孩子，他们其实以这个国球优才班的形式存在，就成立了一个学长制的互相帮助的一个原则。所以孩子们之间就是以这个年长的师哥师姐哈为一个榜样和目标，所以他们在内部其实也在有这样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交流，从这个球的交流上到这个学业交流。所以其实这个机制建立之后，丁教练是我们的班主任，然后我们这边去配了一个我们的老师，他作为国球优才班这个学术或者是叫文化课的一个支持，他来协调六个年级的年级组长和这些孩子们的班主任。所以这样一种纽带的建立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机制，能够第一时间去给我们的孩子进行服务。
1: 是不是我们所有的老师是不是也是付出了很多？
0: 对，我觉得这是因为孩子们在我们这里上学，有的是三年，有的可能就是这个六年，从初一到高三。那其实这里面也有一个生涯规划问题，但是我们现在这个体教融合下，我们也要对孩子学业成绩进行支持，或者说这也是这个时代下家长和孩子一起对自己的未来的一个设计。就家长和学生很愿意在文化课和打球方面都能够双丰收，我们在这边丁教练也是愿意从球上给他们更多的支持。那从整个教学来说，非常希望能在学业上支持，那我们这三方就合在一起了。从考试角度来说，你不管是中考高考，那可能不光只是我们课本知识，这个人的综合素养也是很重要的。
1: 那我们现在很多家长对孩子都有一个规划，那在学校方面呢，我们的高考通道都有哪些？
2: 高考通道现在就是一个是高水平，一个是单考单招，就是两种通道。
1: 那到目前为止呢，我们了解了是十年间我们输送了八名到北大。
2: 对，
1: 那其他学校呢？
2: 其他学校有上海交大，然后武汉大学，华中科技，什么西北工业啊，东南大学，北京邮电，中国政法，我们这十年间吧，输送了72人。
1: 那您现在就是您培养的，一共有多少名进入到北大呢？
2: 7名。
1: 那我们是从什么时间呢开始特别注重孩子的文化课培养呢？
2: 是从2011年，其实我培养的第一个上北大的，他是那个2011年专项过了，专项是第一嘛，北大只招第一名，但是他文化课差了10多分就没上北大。所以那会儿的事儿其实对我的打击挺大的，那更甭说对孩子了。所以从那会儿开始我意识到，哦，原来孩子文化课还是有欠缺的地方，要必须要加强这方面的这个高度重视。所以从那会儿开始就是学校就特别的也是大力支持文化课这一块儿。而且我们现在的球队学生基本上在学校属于一个中上等水平吧。还有个别同学是年级第一呢。对。
1: 那这些优异成绩的背后呢，其实是和学校努力是分不开的。那学校目前对于体育老师，包括像我们乒乓球教练老师的团队建设是怎么样的？
0: 我们首先是我们的这些教练，我们首先要理念要统一，因为在这个体教融合下，教练不再只是说我负责他打球，老师也不再只是从这个文化课成绩啊、作业写没写来去评价，我们是把所有的期待和这些我们所能够去帮助的事情搁在他身上，那就是理念要先统一。要让大家知道打球和文化课一样重要，而且这两件事儿可以互相促进。所以我觉得在理念统一上，不光是我们丁教练这个团队所有教练的这个事情，而是我们整个66中所有的老师都得知道我们有这样一支队伍，那这支队伍需要我们的支持。所以这是第一个，理念要统一。第二个呢，我们就是这个丁教练所带的这个团队，他们的对于这种专业的掌握和训练的这种专业性科学性，其实是保证我们的整个这个学校，我们乒乓球队能够良性循环，能够继续不断的创造新的成绩的一个必须要做的事情。所以其实在专业性之后也会有很多的学习进修，互相的支持和帮助。我觉得这两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两个环节要去做，我们这个教师团队才能够可持续发展，才能让更多的孩子变得更优秀。
1: 我们会不会平时也会请到一些乒乓球方面的名将到我们

0: 学校去讲课啊。
1: 啊，是的，我们还是挺开心的，很荣幸能请到很多世界冠军来到我们学校。曾经像邓亚萍，像马龙，像张怡宁，还有刘伟都来过我们学校，给我们的孩子进行指导。这种面对面的指导和帮助，也让孩子们信心倍增，能够有更好的精神状态，能够去学习，能够去练球。
0: 乒乓球文化呢，可以说是我们

0: 场，很多这个乒乓球的符号就能够映入眼帘。另外就是这个面向全体学生，我们现在是要求进入到66中的学生人人会打乒乓球，也就是在起始年级、初一年级和高一年级每周一节这个乒乓球课，这是在体育课以外增加的。所以在这一年里面，我们的初一学生肯定是要会打乒乓球的。给丁教练的任务是他们这一年得保证能够完成到中考的这个水平。然后我们会在这个初二、高二未来的这些高年级开设选修课。除此以外，因为我们学校有一位国际级的乒乓球裁判，所以我们在2023年也开设了这个乒乓球的裁判课。也就是高一年级的所有学生要能够除了会打乒乓球还要看懂乒乓球，然后他们会用在这一年的时间里面的选修课学习这个乒乓球的裁判的这些具体的工作。我们在结业之后给他们发这个修业证明，证明能够这个以后至少校级的裁判他们可以来去参与。另外就是对于全体学生来说，我们全校也在做这种学习方式的变革。其实这也是源自我们乒乓球运动员，因为我们观察到他们都自己打完比赛要架着摄像机然后去录像，他们要去分析自己比赛中的过程，他们的这些得失，这就是他们最常用的一种比赛复盘的形式。所以我们把这样的方式迁移到我们的课堂来，我们叫反思学习，就是学生在学习之后对自己所学进行反思，自己的收获和问题。所以这样一种学习方式也是全校进行我们这种反思的学习方式变革的一个起点，也是源于我们的这个乒乓球的一个比赛。所以整个的氛围就可以看到，虽然打球的只是这40位学生，但是全校都知道我们有世界冠军就在身边，然后我们的这种拼搏的精神，这种意志品质是可以互相传递的。那同学之间也是形成了很好的学习和乒乓球的互助的氛围，
1: 也激励了大家去追逐自己的梦想。
0: 是的，
1: 学校乒乓球队呢，在2020年参加了全国少年锦标赛，并且在当时创造了一个可以说是中国乒乓球界的一个奇迹。
2: 当时是2020年的时候呢，咱们是学校的四名同学去参加这个比赛，然后呢，我们是以全胜的战绩拿了冠军。其实，在八进四的时候，中国乒协官网就发了一个通告，让所有的这个就是专业队啊来看这场比赛，当时也是进行了直播。然后后来呢，我们是夺冠了，而且我们是以全胜的战绩夺冠。就是说这个为什么就是这么轰动呢，是因为我们是一支全日制的学生队伍，而我们是跟34支这种专业的省队的队员在参赛。所以说我们每天是练3个小时，他们是职业运动员，可能就练6到8个小时。就是他们就干这一件事嘛，我们又在上学又要打球，所以说就是像全日制学生拿冠军这个事儿，就是很轰动，确实是史上第一次学生代表队在这种专业性的赛事夺冠。
1: 那当时呢，其实您说了，在我们进到八强的时候，其实已经创造了历史。
2: 对，已经创造历史了。历史最好成绩。然后大家没想到，大家就是越挫越勇，越战越勇，最后真的是，到那会儿感觉不夺冠都不行了，就
1: 气氛已经烘托到了。
2: 对，气氛到那儿了。而且其实说实话，就咱们往前走一步，他们那些专业运动员的压力会更大一些。
1: 那您认为就是在那场比赛，咱们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2: 其实那会儿的时候，他的心理因素其实很重要了。一个心理上一种那种战斗力和那种气势，就真的是可能唯一创造机会就创造奇迹的只有这一次机会。如果说这次我们要失败了，是很难再创造第二次奇迹，我觉得。所以大家对于这个时机，对于这种求生欲是非常强的，就是可以那种忘我的精神，就只想赢下比赛。
1: 当时呢，在八进四的时候，您说中国乒协就发布了一条消息。
2: 对，
1: 看到这条消息，您当时的心情？
2: 我当时记得特别清楚，我看完这条消息，我当时就哭了，
1: 哭了。
2: 其实在我心里边，我一直就是想的是，就有一颗种子，就是，我想让66中乒乓球队让全国都认识，那不只是说在中学生里边的全国队伍认识， 我还想让，就是说在专业圈里边，也让大家都认识

0: 我们，让我们有一席之地。那所以说在这种赛事里我们拿冠军，大家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就以前我这个想法他们都觉得你的想法不可能实现。我说我想培养学生进国家队代表祖国去拿荣誉。大家觉得你这因为体制不一样，他说你不可能实现。所以当时这个成绩拿完之后，我觉得不被看好的事儿做成了，我是特别特别的激动。
1: 就是我做到了。
0: 对，做到了。
1: 嗯，
0: 而且还做成了。
1: 能不能现在跟我们谈一下学校在乒乓球队的它的梯队建设是怎样一个设置？
0: 就我们的梯队建设就是，小还是以培养小队员为这种主要的目标，这样它可以为学校为北京的这种效力时间比较久。然后呢，我们也是从这种选拔机制上，我们是有很多自己的这一套措施的。像我们就是。有这种慕名而来的，也有这种我们去赛地然后选拔的，觉得诶他的空间他是这苗子。就比如说当时我们就是在那个外地比赛的时候，有一孩子呢是家长介绍说诶这孩子不怎么样啊，他说啊还行吧。那当时这孩子其实就想那就算了吧，就没有说让他就来学校了。结果呢我下午去看女队的比赛，就是这个男孩，他明明在楼上的比赛不知道为什么不打了，调到楼下来了，就在我眼前打的。就我看他打完那场比赛之后，我发现他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后来我当时就说你来溜溜吧，同意你来了。然后对，我上北大了。
1: 真是一个命运。
0: 就是在平时点点滴滴对他的付出，就他跟你在一起他会感觉到自己在成长。我其实有句话可能说的有点理性不太近人情，我说你对他再好你不如帮他成功。你帮助他成功了，那他就是信任你。
1: 我们都知道咱们学校培养了一个世界冠军，获得世界冠军有什么样的制胜法宝？
0: 我觉得我们学校不光是这个世界冠军，其实全国冠军其实也都是非常不容易的。就是夺冠的这几点我是这么理解的。第一点呢，就是学校的支持，学校领导就是对球队的这种爱护和支持，包括在学习啊、训练、生活中方方面面都保障的非常到位。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有一支非常专业、非常有能力且肯牺牲自己、愿意付出的教练团队。所以说，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我们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就是有时候我跟队员会说，你们只要把这个技术掌握了，你就能拿冠军，我们就这么自信。对，所以说最后确实掌握这个技术了，那他就是冠军。这是我们制胜的法宝。
1: 那您觉得呢？
2: 就我们其实内部也在讨论啊，说我们为什么能够在比别人训练时间短的这种情况下还能够去取得更好的成绩。所以其实这个也是今天我们要谈论的这个体教融合，因为未来人的发展一定是全方面的发展。你想培养一个高水平运动员，不管是我们的乒乓球，我们学校其实还有手球队，然后健美操队，还有这些篮球队、排球队、田径队，你光从体育这自己这本身这件事儿去出发，可能未来这个事情它不太好去操作，而是从一个人的综合素养去培养，从我们的学生的理想信念，从这种团队意识，从我们这种整个人的培养，从各个方面去给学生和家长支持。
1: 学校的张林校长提出了以体育牵五育这样的育人思路，能不能也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2: 因为这个是也是在2020年我们这个体教融合这个政策出来之后，我们全国现在2022年要让各个中学以这种中学的高中多样化特色发展为途径，去让我们的中学变成另外一种生态，可能也是未来我们整个教育的一个大的格局。所以66中基于我们从1954年建校到我们这个乒乓球的优异成绩，所以我们就申报的这个项目就是以我们的乒乓球特色为一个起点来去做。因为这个高中特色校不是只针对一小部分学生，

0: 而是针对我们所有在校生，所以我们的学校的特色呢，就是以体育牵五育，体呢就是体育的体，五育呢就是德智体美劳，那就是以体健体，以体益智，以体育美，以体培劳，以体养德。所以在这样的一个以体育牵五育的一个新的我们高中特色化发展的目标引领下，那整个学校也是按照我们学校的特色为出发点，让我们的所有的学生在这样一种有特色的学校里面都得到滋养和生长。
1: 那对于学校来说，我们在乒乓球方面，或者是说体教融合方面，我们有哪些长远的一个规划目标？
0: 其实第一个特别希望的还是我们的队伍能够更加专业，能够去帮助更多的打球的孩子实现梦想，能够可持续发展，也让我们66中这支乒乓球球队能成为我们的品牌。第二个呢，就是希望在体教融合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局面下，能够让我们整个66中所有的学生都得到帮助，因为这个按照这样的一种形式，我们做的未来的一种规划，我们的高中特色化建设之后，那66中将会成为一个，已经是北京市的这个示范高中，可是它会更有特色，这也是国家对未来高中的一个期待，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在体教融合的支持下，我们的学校能够成为有特色的高中。最后呢，就是还要做一些社会的贡献哈。那未来也希望能够用66中的这个乒乓品牌的这个影响力，能够去为社会做更多的事情。
1: 好，今天呢，非常感谢王校长以及丁教练来给我们分享北京市66中学在体教融合以及乒乓球队建设方面的成功案例。那也希望呢，学校在未来能够取得更多耀眼的成绩。再次感谢两位来到我们今天的体坛。好，观众朋友，我们下期再见。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

决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0: Hello， 大家好，我是佳音。中国自古以来就是文明礼仪之邦，无论何时何地，良好的礼仪都必不可少。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面试礼仪就是至关重要的一步，因为它是考官对考生的初步印象，那这第一印象无形当中也会对面试者的分数有所影响。那到底怎么做才能够举止得体、自信满满的勇闯面试第一关呢？今天的职场萌新课，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走起！田老师好。
1: 你好。
0: 田老师啊，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们的田静老师。田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大家都说不学礼无以立，细节决定成败。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面试礼仪的重要性体现在哪儿呢？
1: 如果说我们的专业能力是我们的硬技能的话，礼仪作为软技能就是我们硬技能发挥出来的挥发器和加速度。那平时我们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我们同学在我们的学习、科研和工作当中的素质、教养和综合实力的一个缩影。那所以说我们

0: 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也是一种素质，也是一种自律，同时一种智慧和人品。那我们说，所以在面试当中体现礼仪非常的重要。
1: 就是要想面试成绩杠杠的，那面试礼仪不能少。那今天呢，我们就带大家一起啊来实战演练一下。一会儿我们就马上到面试间了，我们稍等一下。我们已经来到了面试间的门口，那同学们下一步啊就是要敲门进入到面试间了。所以呢，想先问问田老师，我们同学在敲门的时候有什么需要注意的礼仪吗？
0: 一般我们敲门三声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会有应答的，进去之后跟考官要有微笑。
1: 所以刚才田老师特别强调了，说面带微笑很重要，是吧？
0: 对。
1: 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进入到面试间了。其实啊，就从咱们门口到座位就这短短几步路，同学们说真的太紧张了。所以就这几步，您说我们是迈方步呢，还是走小碎步啊？
0: 对，就这几步路，我们也要走出这样自信、优雅、大方、从容的这样的一个步态来哈。我们说走姿呢，实际上站姿是能够做好走姿的这种静态到动态美的基础。那么站姿我们要求啊，头部端正，下颌微收，肩膀中正，然后我们不左右乱晃，我们的胸部保持打开的状态，不含胸驼背，然后自然大方的走过去就可以了。
1: 那现在啊，我就是主考官了，那如果同学来到我的面前，需要和我主动握手吗？田老师，
0: 一般尊者有优先伸手权，我们不主动先伸手，让面试官先伸手的话，我们就会可以伸出手向对方握手。那伸手的时候，我们握向对方的手啊，要用一点的力气，不要一点力气都不用啊，这样也表示
1: 不真诚，
0: 对，没有用心。那也不要这样，手心向下，这个表示比较强势或比较过于迎合，手心向上这样握，一般是垂直握上去这样握。给予适当的力度，3到5秒。
1: 老师，那如果我双手握，老师好，老师好，这样会显得更积极、主动、热情吗？
0: 双手握手确实会显得更加积极和热情一些。这样的握手一般用于熟人之间啊，或者是很表示感谢、感恩的时候，我们才会用到这样的一种方式。一般情况下，面试我们就单手握就可以了。
1: 好，那我们现在握手了，那下面就是要递简历。那如果说啊，我对面坐着一排面试官，那我这简历应该先递给谁呢？
0: 一般有3种递法啊。第一种递法呢，就是我们把简历都递给中间的这位主考官，字体阅读的方向冲向对方，然后双手弯腰这样。
1: 哦，是这样递的，这是
0: 递出去，对，
1: 第一种方式。
0: 对，
1: 那还有哪种方式？第二种呢？
0: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我们自己分发，那么也是先从中间这位考官分完，然后给左。主考官右手位，
1: 右侧的，
0: 是面试者的左手位，但是主考官自己的右手位先发，然后再往主考官的左边发
1: ，
0: 对，这样就结束了。
1: 就是也是要双手一位一位去递，不能说一着急咱们嗖就扔过去了，
0: 不可以，
1: 是吧？可能我上一秒这个简历嗖一下扔出去了，下一秒咱们这面试可能嗖一下就结束了。这是第二种，那还有呢？
0: 那第三种呢，其实是最常用的。我们正规的面试会有组织者，我们在进面试间之前就把简历递给了组织者，有组织者在我们进来之前简历就已经分发好了。
1: 就是这3种方式都是符合我们礼仪要求的，那同学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递简历的方式。
0: 对的，对的。
1: 好，那我们现在前期工作都已经做好了，下面就开始入座和面试官来交流了。那这个时候我们男生和女生在入座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细节吗？
0: 我们坐下来之后呢，男孩子一般我们身体要保持我们头部啊也是中正，然后身体前倾啊，要把该解的扣子这个时候可以悄悄的解开，然后一般我们下面的3粒扣最下面一粒啊，2粒扣最下面一粒
1: 要解开。
0: 然后女士呢，其实我们就是手的放的位置，如果像我们今天呢是有这样的桌子啊，那我可能就是我会把手这样放在
1: 这样
0: 前面啊，交叉或不交叉都是可以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不交叉是比较好的。那还有如果不是用桌子，那我们就把手放在如果穿 穿裙子就放在我们裙眼和我们的这个和我们腿部的这个交接处。那我们的手姿既可以是两个手背向上，也可以是这样啊，这样交叉，这样交叉握，你这样舒服的握，也有人是这样啊，这三种都是可以的啊，就是每一个人他的舒适度不一样，
1: 看习惯。
0: 对，一般放在这里。
1: 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可以翘二郎腿吗？
0: 不

0: 可以，
1: 不可以。
0: 对，
1: 其实很多同学习惯了说我坐下就翘二郎腿，但是在面试这种非常正式的场合是要克制一下自己这个习惯。好，那现在呢我们已经坐下来了，那下一步就是和面试官来进行交流。那同学说了说我刚进考场，然后和面试官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其实很紧张，那这个时候眼神也容易慌乱，那怎么才能够眼神能够得体一点，眼神到底应该看哪里呢？
0: 既不能非常这样直的既要看面试官，但是不能直直的看向面试官，然后显得表情比较呆滞。要面试官看向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大方的看向对方就可以了。
1: 那如果我对面有一排面试官，那我这个时候眼神怎么做到兼顾呢？
0: 如果有一排的情况下，一般主考官向我们出题的时候，我们就看向主考官。那答题的时候，很自然，我们就要多为考官兼顾，尤其是当其他考官目光
1: 看向我们
0: 的时候，我们也要把目光迎上去，然后给到对方以注意力。
1: 有人说了，说田老师，哎呀，我一直在看面试官，可是面试官一直低头看都不看我一眼，这弄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这是不是代表着我这场面试就没戏了呢？
0: 其实并不是哈，因为我们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也要表现淡定冷静，然后也要面带微笑，把我们的面试进行完并且进行好。那这种时候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很多呢，比如说他心里面已经有了对你比较好的肯定的判断，他也可能不需要过多的再去看你了。还有可能呢，就是他只是特别的对你的这个书面的材料比较感兴趣，也许正在看，所以千万不要给自己过多的负面的
1: 心理压力。
0: 对，
1: 所以说在面试的时候心态特别重要，天边飘来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所以现在面试结束了，那我们应该先和老师致谢然后再离开，不能说有的同学说哎呦这面试可算是结束了，一溜烟就跑没影了，这样肯定是不行的。那我们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离场时候的细节吗？
0: 有三点哈。首先那第一点就是我们也要跟考官说考官辛苦了啊，一般情况下我们就伴随着鞠躬礼啊，15度的鞠躬礼。第二呢，就是我们要把留在现场的一些垃圾啊，那要把它带走。对，那应该说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才是我们能够留下展现修养的地方。最后一点呢，就是如果我们表现得很好，我们离开到了走廊里千万不要欢呼雀跃哈，如果我们表现得不好，那也不能情绪激动啊，哎呀完了完了，类似于这样的话语也都不要有。这个时候我们要保持镇定。另外我们自己的表现可能跟面试官看你的这样的一个最后的结论也可能正相反啊，其实往往现实也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可以静观最后的结果。
1: 好嘞，非常感谢田老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求职面试之行为礼仪。小伙伴们，这些小技巧你都 get 了吗？希望能够助力最棒的你拿到最心仪的 offer， 加油。那下一期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的是面试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自我介绍。到底如何表达，怎么说才能够先声夺人，提高面试的成功率呢？我们下期见，记得要来看哦。
2: 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责任心要强，用心的去观察雪道发生的一些情况。我是一名退伍的消防员，就我们在灭火救援现场的时候，第一时间考虑的永远不是自己，而是能够扑灭火灾，救到群众。同样的，在我们雪场也是一样，每一次对讲机里面喊到说有游客受伤了，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去现场帮助这名受伤的游客。
3: 滑雪寻救员丁义军有一双能及时发现危险的火眼金睛，他的工作任务包括滑雪救助、雪道检查、安全维护等，要确保滑雪场地的安全高效运行。
2: 每一次在雪道上哪怕只站15分钟，可能都会全身汗流浃背，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会不停地去搀扶游客，在里面特别冷，然后到了外面又特别热的，会频繁的去脱衣服穿衣服，干一些重活的时候会出汗嘛，到了外面也会吹到空调或者热风引发感冒，我们自身的防护也是需要非常注意的。

0: 前也没想过自己能够接触到这个滑雪，做这份工作之后我发现哎，这个滑雪还是挺好玩的。
1: 对我来说，工作和我的爱好也是能够重叠在一起。
2: 滑雪寻救援的工作重点在于寻，但丁义军还有更大的目标，他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成为具有系统理论和规范实操能力的滑雪寻救专业人才。
1: 我们只有拥有这个更加专业的知识，更加透彻的去了解救援的一个系统，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去处理各种各样突发的紧急事故。

0: 过一个时光的一个入口，是一个往复左转的入口。我们会把路侧上发生的不好的场景，不是很合理的一些场景收集分析 charge 给指定的团队，比如说定位相关的呀，或者是感知相关的问题，或者是决策相关的问题，然后他们再进行优化和处理，再进行一个回归的一个测试。
1: 数据分析、跟车测试、项目评估、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啊，是交通运输行业的一个新兴职业。作为自动驾驶的安全官，巴山每天的工作是教会汽车开车，让汽车更聪明。
0: 接下来这个路口是一个无保护左转的路口，比较难的点是对向是有直行的，而且是我们要跟对向的车进行一个实时的一个交互，对面也是在直行的，那我们要在通行和让行之间做出一个最优的一个决策，判断是否要通过。
1: 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已从小范围测试验证转入技术快速演进、规模化应用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产业转型升级带来新动力。
0: 有些乘客在坐完我们的车后也会给予我们很高的一个评价嘛，说我们像一个老司机一样，但实际上这背后包括每一次加减速、每一次过弯，都是我们通过大量的人力的付出调试不断的优化。
2: 我们早上点检的时候发现了一个问题，但我已经在这个上面报修了。
3: 主要负责一条生产线嘛，装配测试和包装，从零散部件组装成成品，对产品的性能进行测试，测试完成性能完好之后，把它包装入库发货给客户了。
1: 23岁的00后女生李琦毕业于井冈山大学统计学专业。大学毕业后，李琦并未像其他同学那样选择考公、考研或成为办公室白领，而是选择了进厂打工。但是他选择加入的工厂并非传统制造行业，而是新型工业化背景下人机物深度互联的智能制造产业。
3: 我们现在其实生产有12大系统，对于我们常用的就是有 MCT， 是整个一个看板的生产线上一个可视化。那我们如果想看我这个小时我做了多少产能，直接就可以从这个看板上去看了。你把这一条生产线把控好，就是获得这种满足感也是很高的。你在这里做的游刃有余了也好，然后那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部门，更技术的一方面工程部门，然后你也可以去放这种方面去发展。
1: 新职业加速涌现，折射出产业转型升级的强劲活力，也为毕业生就业创业开辟了新赛道。大家好，欢迎收看一路直达就业指导系列直播课，我是佳音。为了帮助广大高校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获得更专业的就业指导服务，我们特别策划推出了一系列实用高效的直播课程。那我们今天的课程首先来聚焦求职的第一步，简历。一份出色的简历啊，是打开理想职场大门的敲门砖。那简历到底该怎么写？如何能够突出个人的优势？又可以通过哪些渠道来做到精准投递呢？所以今天啊，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拥有丰富招聘经验的前实习生联合创始人丁伟老师来为我们一一解答。欢迎丁老师。
4: 大家好，我是丁伟。那每年这个时候啊，又到学校里面做大量的这种线下的简历门诊，或者举办大量的招聘会。每到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同学问丁老师：“老师啊，我现在简历怎么写？我是找一个模板，还是重新开始？”还有很多同学说：“老师，这个我会写简历，但是呢，我去哪里投简历？”还有

更多的同学是这种情况，说老师，我简历投了50、100个，简历石沉大海，没有回应，我该怎么办？接下来丁老师和大家一起，我们就写简历，写完简历之后投简历，投完简历之后简历优化，三大模块，我们有12个步骤，丁老师手把手教你一起如何过好简历关。写简历的第一步，不是立刻当下马上找模板写简历，而是要明确你的求职方向或者求职目标。那这里面可能会问说，什么是求职方向，什么是求职目标？所以啊，丁老师在这里面通俗来讲，就是你将来毕业之后你要找什么工作，大概去哪里找工作，什么类型等等这些。可能有同学问说，老师，我一个同学必须只有一个方向吗？那也不一定，有可能说，老师，我想同时试一下银行的岗位，我也想去企业从事会计相关岗位，我也想试一试我们相关的这个我们叫会计师事务所这些专业机构，可不可以呢？我觉得也是可以的，叫多元求职，这个没有问题。所以啊，回到前面同学们问的问题，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写简历干第一步，千万不要上来就写说，老师，我行动力很强，老师，我是个执行力极强的同学。但是在这个地方，丁老师建议你稳一手，缓一缓，先明确自己的求职方向。我们叫什么？方向定了，世界都会为你让路的。所以这就是丁老师关于第一个问题我的建议和答案。什么时候写简历呢？有同学说，老师，在这个问题上，我知道我要找工作之前写简历，比方说我第二年春季要找工作了，春招我要写简历。你看啊，丁老师给几个选项，那么各位同学我们一起交流一下。第一个选项，找工作之前前两天三天，明天要有招聘会了，我赶紧写一份简历。第二个选项，我提前3个月开始写简历。第三个选项呢，老师，我想从大一就开始写简历。你觉得哪个答案是你倾向的？延展一下，找工作不是大四研三才开始写你的专利，而是从大一开始构建你的成长单。两大好处，第一个好处，从大一开始构建呢，你能够更早的去开始去树立你大学里面的每个年级的重点，比方说大一进行我们的专业探索以及未来的我们就业方向的探索。第二，不同的方向的同学往不同的方向去完善你简历里面的经历。然后比方说有同学说，老师，这是什么意思？我大一开始明确方向，我希望将来走我们叫研究型，将来想读研究生。那么你大二就开始积极去参加相关的我们的这个叫比赛，那各种各样的比赛，提升你的科研能力，提升你的研究能力。比方说，老师，我就是想找工作，我想先就业将来再发展，那也可以，你就大二开始参加学生干部经历，大二开始参加社会实践，大二开始去参与更多的实习等等项目。所以你看，大二开始就丰富你的建构你的简历。那么大三开始什么时候？大三就开始实习，大三就开始去添砖加瓦去完善你的简历。实际上你看，到大四的时候你要去读研究生的同学，你就有一份将来去读研的简历，深造的简历，你想去就业的，你就有份就业的简历。这就是为什么从大一开始建构，而不是说等到毕业再找工作。简历是你的第一张名片，简历是你的敲门砖，所以呢，简历会带着你获得更多的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大一就要开始写简历，而不是要在大四研三才开始写简历。要是总结了叫三高简历。第一个，高需求。什么是高需求呢？同样刚才前面丁老师讲过，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我们要找到国家和社会产业现在面向未来以及有很多发展机会的这样的一个岗位方向。我举个例子啊，土木这个专业，大家说土木这两年因为我们产业调整的原因，产业升级的原因，很多在房地产在国内找工作好像有一点点难度。但是今天如果同学们说，老师，我的意向岗位就是将来去走一带一路沿线或者出海的土建工程师这个方向，那么今天就符合我们叫高需求。因为在一带一路沿线以及我们出海方向有大量的出海的岗位机会。第二个，我们叫高能力匹配。所以不是用

优秀的学生的简历，才能够找到好的工作。高人岗匹配的意思就是我的能力和岗位相匹配。还是以出海的土建工程师为例，那么这个岗位什么叫高能力匹配呢？既需要极强的专业能力，还需要有极强的这个语言能力，同时还有更强的这种自学能力和应变变化的能力。那么第三个三高呢，就是我们讲高兴趣。不同的同学有不同的就业方向。那么有同学说，老师，我工作我就希望接受挑战。有同学说，老师，我的工作我就希望能够与人打交道。有同学说，老师，我就喜欢搞专业。那同学同样是土木这个专业同学，就是希望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对吧？我就不希望在一个地方固定，我就希望在全世界去看看。那么这就是符合他的兴趣，高需求，未来有方向有前景，高人岗匹配。然后第三个高什么呢？我们叫高兴趣。所以这样的一份简历才是我们讲的同学们找工作的一份三高好简历，才是我们心目中企业招聘官心目中的一份好简历。丁老师给出我的建议啊，我的观察就是，不是全靠 AI， 而是 AI 帮你去精准扩写之后再据实进行替换。所以为什么呢？你看啊，丁老师教你三步三招。第一招，你把 AI 当成一个有多少年经验的招聘官，然后他非常擅长帮你改简历。今天学土木的，我们是建筑类企业的招聘经理，他来帮你改简历，你看你的简历的精准度会不会成倍的提升？有同学说，老师，我学计算机的，我想去互联网公司，那么我是某某互联网大厂的招聘经理，我有十年经验，我非常擅长给学生改研发、产品经理、运营的简历。所以第一个，你把 AI 当成你所意向企业的有经验的招聘官，他帮你改简历。第二，一定要上传你的意向岗位，你告诉 AI 你的意向岗位是什么。所以你看，第一个问题丁老师跟他说，一定要明确你的目标岗位。那么第三步，把你的简历，把你当前的经历喂给他，告诉他，让他帮你精准的修改。总结下来说，丁老师告诉你， AI 能不能用？能用。所以不是全靠 AI， 而是要根据 AI 改写的再进行据实的扩写，这样你的简历才能够事半功倍去提升。如何能够让我在简历通过率上更高呢？所以丁老师给大家教一个非常好用的工具，叫四大法则，就是 STAR。 第一个 S 是什么？讲背景，就是我实习经历、我的实践经历、我的比赛经历， STAR。 第二个 T 是什么呢？是任务，是目标。所以 T 是啥？ T 是我要干啥，对不对？同学们要在元旦的时候要举办一场晚会，要尽量多的学生参加，要学生满意度高。你看他的目标是要举办一场更多的学生满意度更高的元旦晚会。那么 A 呢，采取了什么行动？所以同学们，你在大学里面开展学生工作，这个是大部分学生都有的经历，兼职也好，等等也好。所以 A 是什么？你看这个同学他怎么干，他怎么讲的？他说，老师，我第一步我要请教学长学姐，我就请教了至少三个学长学姐曾经有相关经验的，怎么来开展活动。第二步干什么呢？第二步他拉着他们团队的十个人，然后来进行分工。有同学专门去对接节目，去制定相关的这个活动环节，有同学专门去对接后勤，也有同学专门去对接线上线下宣传，希望更多的同学参与。最后啊，你看他还干了一件什么事情，这个同学还干了一件事情，叫访谈大一大二的学生，询问他们说他们心目中最好的、最期待的一场元旦晚会是什么样的。你看三件事情，这是行动。所以啊，最后结果怎么样？你看啊，结果超过了800大学生参加，学生满意度很高，学生点赞，老师表扬，团队有成就感。这就是 STAR， 用过四大法则帮你准备你的经历。大学里面找工作不是要等到春招或者毕业再找工作，而是要把握三次重要的机会。那么具体哪三次呢？第一次叫提前批。所以现在企业为了抢夺优秀人才，
会提前，而且这几年越

越来越少。所以这两年呢，比方说叫提前批，就会在大四研三在暑假之前开始抢夺优秀人才，所以这是第一个提前批。第二个是我们八月到十一月的叫秋招季，岗位发展的这个招聘人数以及不同学历层次的同学都有岗位。第三次就是我们叫春招季，过完年之后的三月到五月。我们投简历的渠道有很多种，所以这里面丁老师建议大家一定要三管齐下。找工作不是死等在学校的线下招聘会，而是什么要三管齐下。什么是三管齐下呢？第一管，对吧，我管就是渠道。第一管是什么？叫你的目标意向企业的官方招聘链接或者招聘渠道。现在大量的这种头部企业、知名企业都有自己的招聘官网，那么你在找工作投简历第一步要明确了你的求职目标之后，所以你就要找出那十家、二十家甚至更多的企业它的招聘官网链接，把它添加到你的收藏链接里去。然后在它当年启动校园招聘之后，那么去干什么呢？去进行投递。这是第一个，我们叫三管齐下第一管，对不对？第二管，有同学说，老师你看你刚才说秋招季、春招季很多都是八月份启动，那个时候学校还没开学，所以啊我们要进行相应的招聘网站。比方说啊，我们的24365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里面就有大量的岗位，然后还有很多行业知名的招聘网站，那里面有聚集了大量的招聘信息。那么还有第三管是什么？叫大招会啊。同学说，老师你这个简写我不知道。好，学校的大型招聘会，每年从9月、11月以及到第二年春招，学校就会组织大量的线下大型招聘会，少的话30家，多的话300家甚至更多。那丁老师见过最大的一场可能有1000家企业在现场招聘，所以这叫三管齐下去找工作，这样才能做到说有的放矢，这样我们的岗位才能不遗漏。所以丁老师总结一下啊，在去哪里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不是死等着学校的大型招聘会，而是要做到三管齐下。原因是什么？现在是岗位共享时代。那么在线下招聘会是同学们找工作的重要渠道，每年从9月、10月、11月以及第二年的春季都会组织大量的线下招聘会，有小的30家企业左右，也有中等规模的100、200家，也有更大规模500家以上的。所以同学们，线下招聘会是大家找工作的重要渠道，如何在线下招聘会你的效率比别人高，你的精准度比别人高，这个是关键。那么有同学说，老师这个我知道，我参加线下招聘会啊，我有几招。第一招，我要等到10点、11点企业都到位了，这个时候我能一次性投更多。也有同学说，老师我在招聘会现场，我的口诀是哪个队排得长我就投哪个，因为企业好。然后还有同学说，老师我要晚去，去早了不行。为啥？因为去早了企业那个招聘摊位上学生全在挤在那儿，我没法跟企业招聘官有深入交流。其实啊，丁老师觉得这三点都不对。那么丁老师告诉你，我的建议是什么？通过超过100场企业招聘会的大招会的观察，丁老师总结着，先查早到晚退多聊。那什么是先查呢？一般招聘会都会提前发布招聘信息，所以啊，你要根据招聘信息提前圈出来你意向的10家、20家亦或是30家你感兴趣的这些招聘岗位信息，把它的摊位的招聘摊位的号码、位置以及岗位信息给它标出来。也许有 A 岗位、 B 岗位，所以你就准备一套、两套简历，这叫先查。先查清楚了心中不慌。第二个，早到。你看招聘会假设是9点半、10点开始，有些企业他会提早半个小时、40分钟左右去布置，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去提前去布置，提前去看一看。如果这个时候啊，你就找到了你印象中的10家、20家企业的招聘岗位，那么如果企业刚好找到了，你就早点投简历，早点跟他聊一聊。正常呢，在招聘会现场聊个10秒、20秒，但是你找到，你可以多聊1分、2分、3分钟，这个效率是成倍的提升。第三个，晚退。

对，晚退。你看早到晚退，晚退是什么意思？到了下午，很多企业差不多收完简历，同学们投完了就要走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在你的10家20家简历里面，企业里面找到一些特别喜欢的，而且聊得特别投缘的，这个时候你就跟企业招聘官再聊一聊。这个时候拿着简历给他交流一下，哎，老师，你觉得我这个简历怎么样啊？亦或是你对这个企业很感兴趣，但是你不知道企业的工作内容是什么，未来发展机会又是什么，你可以跟他聊一聊，请教请教。通过一场招聘会，你既锁定了目标企业，又投出了简历，还了解了行业发展知识，所以这叫我们叫晚退多聊。刚才丁老师已经说了，所以你不管是早到多聊还是晚退多聊，这样的话就能起到让你在之后的面试过程中，企业问你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应聘我们这家公司啊？你这岗位是干什么呀？这个答案是不是就在你招聘会现场已经找到了？所以你看，这里面丁老师为了方便你记录，再给你总结一下，参加线下招聘会一定要先查早到晚退还有多聊。那么线上投简历呢，我们有个专业术语叫网申。哎，同学们一提到网申，哎呀，觉得哎呀，网申好难，我网申还不会吗？就是多投嘛。然后完了之后，同学们声音就下来了，老师，网申完了之后呢？没有回应，失声大喊，晚上有时候焦虑的还睡不着觉。所以同学们，网申它不是简单的网上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我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你看，我们要准备好网申需要准备好多东西。第一个，你的简历；第二个，你得准备你的照片正式版的；第三个，你还要准备你过往的这些相关的证书、相关的资质；第四个，你还要准备什么相关的各种不同版本的这些内容。你几个细节注意，同学们，为啥说是细节？第一个，你的文件名命名，文件名命名，比方说当你要去给对方发一个邮件的时候，你在附件上如何命名？有同学说我的简历四个字，这是企业经常看到的。那我们要是用户思维一下，你把你的简历命名成你的名称、你的名字加上意向岗位加上专业加上学校专业加上联系方式、电话联系方式，这样作为附件发给企业 HR， 当他要找你的时候，是不是直接就可以打电话了？这就是一个小细节，我们叫用户思维。第二个细节是什么？当你开始发对方简历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发现企业 HR 要找你说要张照片，那同学说，老师，照片嘛我没有，然后呢我有生活照行不行？有些企业招聘的时候明确要求证件照，所以一定要仔细研读企业在网申要求的版本。然后第三个，同学们在网申的时候细节的问题，我们会遇到说时间节点的问题。你看刚才讲的是投递的细节，第二个时间节点的细节。前面丁老师讲说我们要一年有几次找工作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8月到12月份是秋招季的时间。那同学说，老师啊，我想投的这家公司，他从8月中旬开始一个月截止，对不对？那我是不是等到越后投越好？其实不是的。今年有一些企业就开始要批次校园招聘。那什么叫批次呢？我2周为单位，第一次收简历，第二次收简历，第三次收简历。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网申的简历投递截止时间记到你的闹钟或者记到你的小本本上，然后呢要在时间截止之前完成投递。所以你看，有了材料准备的细节，也有投递时间的细节，然后等等这些，所以你才能够完成一份好的简历。有些同学说，老师，我投了50个我就能够有很多的好的正向反馈。也有同学老师说，我投了100个也没有回应。所以啊，总结上来说，投简历网申这件事情，它不是简单的在线上电脑上操作投简历，而是一个细节的较量。丁老师接下来教大家怎么复盘。第一个，我们叫时间节奏复盘。什么叫时间节奏复盘？你看秋招季8月到10月中旬都是投简历的时节点，如果这一个月你投了50、100封简历没回应，正常吗？正常。为什么？企业还没有开始做批量简历筛选。但是如果到了10月中旬啊，到了11月，你的身边的同学已经陆陆续续收到很多的笔试面试邀约，但是你的数量效果没有别人好，那就是可能需要去复盘简历的。第一个，当简历没有正向反馈的时候，要看一看我们叫节奏对不对，时机对不对。

第二个啊，同学们，我们叫简历复盘的第二个原因是什么？我们要做一做我们相关的高岗位的三高里面两高的复盘。第一个，我们叫岗位需求的复盘，是不是高需求？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岗位总量的复盘。如果相对来说少了怎么办？就要开始调整你的岗位目标。好，同学们，我们在做简历复盘第三步，我们简历通过率的时候要根据你的目标岗位做人岗匹配的复盘。我是不是真的能够精准？比方说前面我们说的，我们这个岗位它招的专业学校意向的能力，比方说专业能力、通用能力、可迁移能力，你当前是否给它匹配到位了？如果确实没有匹配到位，是不是要重新来写你的简历，让它调整得更好？所以这样通过时机，通过我们的叫需求，以及通过我们的这个人岗匹配的能力来进行复盘，这样找到答案。最后一步，你别光复盘，复盘完了你得投，对吧？复盘完了立马再去投。这里面经常有很多同学说，老师，我找工作的时候啊，你说了有节点，秋招春招提前批，我复盘完了之后我不投，我要等到下个节点再投，行不行？丁老师告诉你，千万别这样。为什么？投了那么多没有回应，简历是敲门砖，大家都懂，但是你要做的是小步快跑，快速迭代，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这件事情上取得最好的成果。这里面啊，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不是在于你海投多少简历，而是要投得准。所以为什么这么讲呢？同学们，现在同学找工作在投简历这件事情上面，他会占用大量的时间，而且是在固定的某一个时间阶段有大量的投递机会。所以刚才讲的三次，我们或者四次更多的投递节点里面，同学们在某个简历截止之前，所以啊，这里面丁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你一定要去询问一下你的学长学姐或者你的老师，去了解一下在你们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大概投多少简历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其实啊，通过丁老师这个方法能够让你干什么，有一个建立一个对标。所以投多少是个投，不一定要根据你的学校、你的专业以及今年的岗位情况、个人的匹配情况来动态调整。所以这里面就有几种情况了。第一种情况，老师，我刚开始找工作，秋招季，然后现在有大量的市场机会，所以呢，我明确了我有三个、四个求职方向，那么你就根据你的方向去找到精准的，这个时候准度比你的数量更关键，所以这是第一步。那有同学说，老师，我现在时间不一样了，我现在到了春招季了，我考公考研结果不是特别理想，我在秋招季的时候结果也不是特别理想，在这个节点现在好不容易有大量的岗位了，所以丁老师建议你在这个阶段你适当多投一些，因为错过这个，那么再等可能岗位就越来越少了。那么第三个，我们如果不是三高简历，对吧？大家还记得前面丁老师说的三高简历，不是三高简历，而是说我的能力相对来说综合比较来靠后一点，那这个时候是不是要适当扩大投递简历的数量，然后来争取更多的机会？所以简历投递数量它不是比谁投得多，而是比谁在自己个人综合情况考虑下投得准，这样才能够在找工作过程中拿到更多的机会。所以这也是丁老师关于投递简历数量的建议。所以打分怎么打呢？大家回忆一下前面丁老师讲的叫三高简历。第一个，我们高需求，我们围绕我们的国家社会产业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企业目标岗位能不能够面向未来在当前有好的发展好的机会。然后第二个，我们叫高人岗匹配的需求。找工作他不是你想去他就去，对吧？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想去他不要我，我不想去他要我，这里面最关键是人和岗位，你和岗位的匹配。所以这里面围绕什么？专业能力，你的通用能力，你的可迁移能力。比方说我们学计算机的同学，你的专业能力就是你的编程能力，你代码的能力，我们叫这些能力怎么样。然后第二个，你的这个叫通用能力，那么你在管理一个团队去写代码等等，这些管理沟通能力怎么样？那么可迁移能力等等，这些就是你的学习能力，这些能不能跟当前你的应聘岗位需求能够对应上？第三个，我们在打分的时候经常有同学说，老师，我们叫高兴趣，就是

说老师，我想干这个，我想干那个，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我很纠结，我很迷茫。但是今天有同学说，老师，我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但是我知道不想干什么，等等，你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今天丁老师告诉你，你如果

0: 么？第一个，怎么写简历？第一步干什么？第一步确定目标岗位，一定是高需求的目标岗位。所以同学们，这是第一步。第二个，你比方说丁老师讲了 AI， 对不对？ AI 时代下来之后， AI 不是全部帮你去扩写哦，而是要根据真实的情况来进行据实的替换。然后丁老师还讲了什么？你简历你要投多少啊？你还要怎么去哪里投，对不对？大家还记得丁老师讲的是三管齐下，三高简历，以及还有我们讲了什么呢？讲了我们是先查，然后找到，晚退，还有一个叫什么多聊，对不对？然后争取最大程度的计划，不要在学校死等简历。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简历不是一次就能成为完美简历，而是不断迭代快速调整的一个完美简历。围绕今天丁老师给大家讲的写简历、投简历以及简历复盘其中的12个场景去学习、去调整、去优化自己的简历。那么最后啊，丁老师祝愿大家都能够找到一份大家称心如意以及未来前程似锦的工作。谢谢大家。
1: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啊，是系统的梳理了从简历撰写到精准投递全流程的实用技巧，既有方法论又有实战干货，相信能够帮助同学们在求职的路上更加的从容自信，少走弯路。愿每位同学都能够用一份亮眼的简历敲开梦想之门，收获心仪的 offer。 我们下期见。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1978年，在第29届世界青年锦标赛上，中国击剑运动员栾菊杰一路过关斩将，最终获得亚军。这名中国姑娘的强势亮相，撼动了欧洲人对世界剑坛的垄断地位。
1: 1978年3月26日，在马德里举行的第29届世界青年击剑锦标赛上，按照击剑礼仪，选手们将剑柄竖在面前，剑尖高高扬起，向观众和各国运动员致意。人们的目光紧紧地聚焦在欧洲剑坛的几颗星星上，那名神色腼腆的中国姑娘并未引起大家的注意。那时整个亚洲剑坛都黯然无光，处在被世人遗忘的角落，也从未有亚洲选手取得过决赛的资格。然而在花剑比赛的交手中，人们惊讶地发现，那位名不见经传的小姑娘凭借着自己的勇猛和机智，在高手云集的赛场上过关斩将，甚至在受伤之后又连战四场，最终荣获世界青年击剑锦标赛的亚军，让整个剑坛都为之轰动。她是谁？居然隐藏了如此强的实力。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当时那个紧张而又难忘的荣耀时刻。
0: 比赛开始，在小组赛前三轮的小组赛中，中国选手栾菊杰剑出犀利，锐不可挡，一共打了14场，赢了12场，一路闯入半决赛。进入半决赛后，与栾菊杰对战的是上届亚军前苏联选手蒂米特拉。狭路相逢勇者胜，一上场栾菊杰就以强劲的攻势压制对手，让整个世界为之震惊。接下来的对阵中，栾菊杰对战前苏联选手扎加列娃，大家的目光都聚焦在这位中国队的后起之秀上。在短暂的对峙后，扎加列娃暴露出来空档，栾菊杰凭借敏捷的身手同时弓步上前，飞剑直向对方的腹部。裁判台上

0: 表明扎加列娃被刺中的灯亮了。前苏联选手刚一上场就受挫，焦躁地在台上踱着步子。扎加列娃大吼一声，向栾菊杰发起猛攻。这一剑来势猛烈，刺得凶狠，弹簧钢制成的剑身被折断后飞蹦出去。扎加列娃还没来得及停止进攻的动作，锋利的断剑便刺穿了栾菊杰的左臂肌肉，他的左臂立刻麻木僵硬起来。栾菊杰低头发现左臂两层的肌腱服被刺穿四个洞口，
1: 断的那一节呢，就从我的手呢这里就扎出来，这里是串通的，扎穿了，现在两个疤痕在这儿，
2: 现在都还有。
1: 那么扎进去在扒回的时候，他把里面的肌肉呢就扒出来了，所以肌肉呢就把这个洞呢给堵死了，所以这个血呢实际都留在里面，外面呢只有两块红的印子，它真正血呢都走到里面了。
0: 由于剑速太快，谁也没注意到那令人炫目的动作带来的严重伤害。按照击剑规则，如果发生意外，选手有10分钟休息时间。当时的击剑比赛规则与现在完全不同，进入决赛的选手要通过循环赛来决定最后的冠军归属，而当时的栾菊杰却连自己的第一场循环赛都没有打完。栾菊杰想到，如果此时要求下场检查伤势，就有可能会被善意或强制的要求终止比赛。可进入决赛的中国运动员只有他一个，他肩负的是祖国的荣誉。栾菊杰咬紧牙关，拼命地在心中默念，千万不能叫人知道我受伤了，只要能把五星红旗升上去，让我去死也干，拼拼了。栾菊杰强忍疼痛，最终以5-4战胜了前苏联选手扎加列娃。然而在接下来的循环赛中，栾菊杰却出现了2次器材故障，裁判员先后判罚栾菊杰失去2分。
3: 随着时间的拖延，栾菊杰的伤势也逐渐在恶化，他的动作也失去了常态，台剑过高，台剑过高，听见了没有？看台上几个年轻的中国女运动员着急地站了起来，大声地呼喊着，栾菊杰听得清清楚楚，可左臂传来了那一阵阵的痉挛式的剧痛，让他手上的剑越来越不受控制。栾菊杰咬紧牙关，用浑身的力气瞄准对手刺去，手臂在空中刺出了一半，变得发飘了，这一剑又落空了。栾菊杰没有放弃，他凭着惊人的耐力，先以5-2战胜了法国运动员特安盖，又以5-4击败西德运动员比肖夫，荣获第29届世界青年击剑锦标赛亚军。当栾菊杰走下击剑台时，已是他受伤后2个多小时，人们这才发现鲜血早已浸透了他雪白的比赛服。而这位来自中国的姑娘，为何仅获得一枚银牌就让整个剑坛都为之震惊呢？这一切或许要从击剑的历史讲起。
0: 击剑被视为欧洲的传统项目，早在公元前11世纪古希腊就有了击剑方面的课程，并配有专门的剑师来为学生授课。击剑得以发展成为一项正规的体育运动是16世纪时，为荣誉进行的非法决斗在当时的欧洲非常盛行，而决定决斗的胜负通常是以一方第一次被击中流血而判定，白色的布料能非常明显地印出鲜血的颜色，便于裁定，因此决斗者通常会身着白色上衣来进行对决。之后击剑从一种决斗方式演变成一种运动的方式，与骑马、游泳、打猎、下棋、吟诗、投枪一起被列为骑士的7种高尚运动。此后击剑也作为一项体育运动在欧洲世代相沿。随着时代发展，一些欧洲国家经常开展击剑的竞赛活动，击剑运动由此逐渐成为国际

0: 性的体育竞赛项目，并最早成为奥林匹克大家庭中的一员。相比于西方国家，现代击剑运动在中国发展的并不是很早。中国现代击剑运动启蒙于20世纪50年代。1953年，国家体委决定在天津市举行的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及竞赛大会上介绍国际击剑。接到任务后，负责表演击剑的同学们根本没有器械，每天只能空手练习。运气好时，能到舞蹈团借来表演霸王鞭用的竹鞭当剑用。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听说后，将1950年中国体育代表团访问苏联时赠送的几把佩剑、花剑和护面给了大家。现代击剑运动这才有了第一次在中国公众面前亮相的机会。
1: 或许由于击剑是欧洲的传统项目，欧洲人对这块地盘的守护已经到了几近疯狂的地步。从栾居杰站上国际舞台，让击剑有了东方印记的那一刻起，这样的疯狂行动层出不穷，不断有裁判通过错判、反判来暗中帮助欧洲选手取胜。中国曾无数次尝试过罢赛、申诉，可亚洲人在国际剑联里根本没有发言权。申诉到了最后，哪怕裁判承认是自己错判了，但比分已成事实，就不能更改了。到了后期，中国运动员对错判已经习以为常，去之前就知道裁判要错判。参加国际大赛，不仅要和对手较量，更要和裁判斗争。
0: 初入国际体坛的中国，在许多项目上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排挤。运动员们想胜出，必须要有绝对的实力。每次出去比赛，都要做好充分思想准备。别人打10分，他们必须要打15分，才可能赢。1984年，中国重返奥运赛场，作为本届奥运会击剑项目上亚洲唯一的夺冠希望，栾居杰从小组赛起就成为裁判围攻的重点。越到关键场次整得越厉害，险些没有进入半决赛。和之前历次大赛一样，中国队抗议罢赛都没有起到作用。
2: 这比赛一开始，只要我们两个灯同时亮，全是我10分。那时候呢，我觉得我已经是没有任何选择了，那我就尽量是打一个单灯，让他无话可说。
0: 就在形势有所好转时，意想不到的情况再一次发生了。就在栾居杰比分刚刚追上对手时，裁判终止了比赛。按照比赛规则，裁判要在比赛前1分钟告知选手比赛将要结束，而这次他并没有提前告知栾居杰，而是直接通知他这场比赛输掉了。栾居杰的斗志在那一瞬间被激发。
2: 等到我们俩开3场的时候，那时候什么都顾不了了，反正忙嚷着想把自个打下去。
0: 栾居杰在场上唯一的反抗就是大叫，用叫声发泄自己的愤怒和怨气。每刺中对手一剑，栾居杰便吼一声，一声声充满激情和斗志的嘶吼从剑台传来，在赛场上空久久回荡。1984年8月3日，洛杉矶长滩大剧院，3000多个席位和2层看台的包厢里坐满了狂热的观众。栾居杰终于站在了奥运会女子花剑决赛场上，对战德国老将汉尼斯。汉尼斯曾经夺得1981年世界锦标赛冠军，他是一个经验丰富、极难对付的对手。为了避免再因器材被罚分，栾居杰这次特地准备了8支箭。
1: 在栾居杰备战洛杉矶奥运会的日子里，汉尼斯就是栾居杰的假想敌之一。进行训练时，教练文国刚是汉尼斯的扮演者，他经常在栾居杰防守出现漏洞时使出汉尼斯的杀手锏刺腰，而每当这种刺腰得手时， 师徒二人就会细细琢磨

0: 破解的方法。他们知道，要战胜汉尼斯，就必须了解、掌握对方的一切招数，自己更要有对方不了解的新打法。
1: 这是一场比技术、比智慧、比体力、比意志的激战。汉尼斯攻势有增无减，直到打到三平，栾菊杰发现对手竭力想贴近他打近战，便采取拉开距离，采用引诱对手近身的打法。面对着面孔熟悉但招数技术非常陌生的栾菊杰，汉尼斯方寸大乱，频频失手。栾菊杰却越打越精彩，他的剑锋犀利凶悍，逼人的霸气震撼着对手。汉尼斯越打越气馁，他蹲下身使劲摔了几下手中的剑，似乎要甩去手中的厄运，然而这无济于事。当刺出那象征胜利的最后一剑后，栾菊杰摘下面罩甩了甩头，昂起了脸。栾菊杰最终以8-3的压倒优势赢得了这场比赛，为中国夺得了击剑项目的首金。这枚金牌不仅使中国击剑运动首次登上世界剑坛的巅峰，更是打破了欧洲选手在这个项目上长达88年的垄断，成为第一个获得奥运会击剑金牌的亚洲人。
0: 这枚金牌并没有改善中国剑客在赛场上的待遇。1994年，王海滨、叶冲和董兆志在雅典世锦赛上首夺男子花剑团体铜牌，然而刚刚崭露头角的三剑客奥运之旅并不顺利。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上，赛前组委会突然将比赛时间从原定中午11点改到早上7点，加上传达人员工作疏漏，三剑客根本无从得知比赛时间的更改，导致他们迟到被罚，首轮惜败。国内的舆论都一边倒地指责他们睡过了，某报纸还画了一张龟兔赛跑的漫画来讽刺他们。三剑客只能在国内国际双重的压力下艰难前行。
1: 2000年悉尼奥运会，三剑客杀入决赛，对阵击剑运动的劲旅法国队。团体比赛由3名队员组成，两个队员交战时，先打到45分或者第9场累计分数最高者获胜。此时击剑比赛在客观上也难以保证绝对公平的氛围，也仍在继续。整场比赛裁判严重偏袒法国，而法国队则竭尽所能地钻规则空子，一会儿满地打滚，一会儿崴脚抽筋，无所不用其极。中国3位队员没有流露出一丝抱怨，都静静地站在对面，等待着对手收起情绪，投入比赛。在比赛临近结束时，中国队以36-34领先法国队，而这时却出现了意外。法国选手洛塔利埃尔的后颈不慎被箭头点到，血流不止，经过止血处理后重新上场比赛。这本是乘胜追击的好时机，可董兆志主动放弃了这一局，在剩下的时间内持剑不发，直到将比赛交给后面的队友。现场观众都为他的大将风度鼓掌，他也因此获得称号君子剑。更让人屏气凝神的时刻发生在王海滨最后的决斗中，当时的比赛已经打到44平，只剩最后一剑便可一决胜负。时间仿佛在这里凝固，一瞬间王海滨和对手同时刺中对方，同时扔掉面罩，但裁判却判法国队赢，中国队与金牌擦肩而过。
0: 在颁奖仪式中，3位中国剑客的身影高傲而落寞，这场比赛更是让现场无数的观众潸然泪下。他们既为3名中国选手真正的奥林匹克精神与剑客精神深深打动，又为中国队所遭受的不公深深悲愤。如果说

0: 西离这次的银牌是擦肩而过，那接下来的2004年雅典奥运会，三剑客就真的是被误判从冠军推向亚军的位置。
1: 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三位中国剑客再次联手杀入男团决赛，对战意大利队。同样的比赛，同样的画面，对手不断打乱比赛节奏，每当快被中国队刺中时，就故意摔出场外。匈牙利裁判西达西在理应由中国队得分的多个回合中，都把分数判给了意大利队，这让场下的技术委员会都看不下去了。到第七局时，竟然更换了裁判。可这时中国已大比分落后，董兆智最后一个出场，连赢七剑追平比分，而意大利队竟在关键时刻提出换剑这一违规要求，主裁判竟然同意了。比赛接近尾声时，董兆智被对手刺中，再次与金牌失之交臂。在意大利队员欢庆胜利时，中国队只能黯然收剑离场。当中国队在领奖台上被挂上银牌时，现场希腊的观众却给了他们比冠军更热烈的掌声，他们用这样的方式向中国队示意最高的敬意，也表达着自己的看法，中国队才是真正的冠军。这样的不公终于引起了国际剑联的不满，赛后国际剑联随后发表公报，立即解除匈牙利裁判西达西奥运会裁判的资格，同时禁止他在2年内执法国际剑联赛事，但是比赛结果已无法更改。虽然无缘奥运金牌，但是整个国际击剑界都被三位中国剑客深深触动。2005年5月19日，因为他们在雅典奥运会上的表现，国际奥委会决定把2004年的体育与公平竞争奖授予中国男子花剑队。自那以后，中国击剑选手遭遇的不公越来越少。
0: 雅典奥运会后，三剑客也即将退役，他们逐渐淡出赛场，三人最终也没有完成奥运冠军梦。这对于技术、实力、经验都处于世界顶峰的他们而言，无疑是一种遗憾。站在奥运会最高的领奖台上，成为了中国男子花剑最渴望的事情，也是王海滨最迫切要完成的心愿。手中无剑，心中有剑，无论他们是怎样的角色，花剑都是他们的人生目标。2006年，王海滨出任中国男花主教练，他的目标是锻造一支年轻的花剑队伍。
1: 在王海滨的带领下，中国男花新人迅速成长起来，以雷声为首的中国男子花剑在巴黎世锦赛决赛上击败了意大利队，这也是中国男子花剑队第一次获得了团体世界冠军，创造了历史。但是无论是金牌还是绝杀，王海滨的脸上从未出现过欣喜的表情。那枚中国男子花剑队奖牌上的空缺，未完成的使命，何时才能实现？2012年8月1日，伦敦奥运会男子花剑决赛现场，中国选手雷声对阵埃及选手阿布尔卡西姆，在4-2雷声领先两剑时，对手突然要求暂停比赛，并请求场外治疗。在裁判确认后，他慢条斯理地走回去休息，而离开前，他还一直在用眼神直视雷声。此时的雷声用王海滨教授的方法，无视对方眼神，平静沉稳地将毛巾搭在头上。10分钟的医疗暂停时间里，雷声将头、眼睛、脸都蒙在毛巾之下，一言不发，静坐。当裁判示意比赛继续时，他安静地走入场地，继续按照制定的战术向对手发起攻击。2轮比赛结束，双方战成11平，再到11-13，雷声落后，雷声采取不断进攻的方式进行绝地反击，连得4分。

0: 头制胜一击刺出，裁判灯亮起。当裁判把最后一剑判给他，宣布他以15-13最终击败对手时，雷声终于爆发出人如其名的激情。他摘下头盔，握紧右拳，扬天嘶吼，肆意宣泄内心的激动和喜悦。此时台下的教练王海滨比雷声更激动，紧接着雷声冲下剑台，与教练王海滨紧紧拥抱。从悉尼到伦敦，从运动员到教练，这枚迟到的金牌凝聚了几代人的努力，几代剑客的夙愿就此实现，中国男花终于登上了世界之巅。
1: 从1953年向全国人民介绍击剑运动，到登上击剑最高领奖台，从女子花剑栾居杰到男子花剑三剑客，从世界的边缘走向剑台最闪耀的中央，中国击剑运动员向世界展示着不惧强敌、勇于亮剑的剑客精神，也用行动诠释着对公平、公正、平等、自由的奥林匹克精神的追求。皱纹或许已经爬上昔日少年剑客的面庞，而他们的故事仍被口口相传，他们的精神也将代代传承。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劲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推进中职、高职、职业本科教育衔接培养，办好少而精的中等职业学校，深化职普融通，拓宽学生成长成才通道，推动有条件的地区将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下沉到市县。当前，国内中高职衔接普遍存在形式衔接多、实质贯通少的短板，表现为培养统筹不足、课程内容重复、教学标准不一、产教匹配度偏低等问题。针对上述痛点，浙江省通过政策统筹、制定标准、强化协同，走出了一条制度化、标准化、生态化为主要特征的贯通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坚实路径。本期《职教中国》带您了解中高职贯通培养探索实践的浙江之路。
3: 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演播室邀请到3位嘉宾。朱院长，您看，我们一般讲到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首先会想到3+2或者是3+2+2啊，就是读完了3年的中职之后，再去读一个2年的专科，或者是再加上一个2年的本科。这个是形式上的贯通，很多地方已经做到了。但我们知道，真正的贯通培养不只是这个形式上的贯通，实际上是要有一个实质性的贯通的。这个就不是说我们学校跟学校之间的一个连接了，实际上是要从省级层面去统筹，建立一个很好的体系才行。那浙江的这个体系是怎么建立的？
4: 中高职贯通呢，这个形式其实很早就有3+2、3+4，还有3+2+2等等，但是这个贯通，这很长时间以来就是形式上贯通比较多，还有更多是中职和高职之间个体间的一个联系，
3: 对，点对点的，
4: 点对点
3: 校对校的
4: 啊，是、嗯。但如果说中高职贯通仅仅是学校点对点的话，我们觉得这个格局还太低了。浙江呢，从一开始就把中高职贯通培养作为职业教育体系内部的一个制度性的变革，我们有这么几个特征。第一呢，是从中高职的自发的实践转向省域的统筹。之前的很多贯通都是学校自发的小规模的，我们觉得像这个改革，如果仅仅依靠中高职学校之间的自发的贯通显然是不够的，需要省里有指挥办。所以浙江省是在全省统筹上，在教育厅的这个统一设计下，就是协同出发，共同推进。到现在为止，浙江的中高职的

0: 衔接的招生已经占到了中职招生的60%以上
1: 啊，
0: 高职的50%以上。第二呢，就是浙江的中高职的贯通呢，是从教育系统的单干这个转向多元的协同，浙江在这方面我们把它上升到省级的发展规划层面，落实到各级政府的工作盘子，同时让每一个部门，这个教育部门、学校的部门还有行业企业共同参与进来。还有第三特征是这个贯通培养，我们把从学校的内在驱动转为发展的取向，就服务发展。贯通培养最终是要服务学校发展，要服务学生发展，但更重要的是要服务产业，产业的发展。那么这方面我们有很多的例子，像区域中高职一体化，我们让这个高职资源下沉到中职，让中职联合当地的企业和产业，在当地培养、当地招生、当地就业，从学校的这个内在的驱动转向服务社会发展，我们有这么多的一些做法。
1: 所以既有学制上的纵向贯通，同时还有跟产业之间的横向贯通。另外这个牵引其实不是说我们想要贯通，而是说因为有这样的需求，我们要服务这个需求，所以要以这个目标为导向来做好这个贯通啊。
0: 对，是的是的，一定要以目标为导向来实施我们的贯通各项工作。
1: 哎，接下来我们想分别问问两位校长书记啊，彭书记，您看阜阳职高是杭州的头部中职学校啊，现在学校的贯通情况是怎么样的，怎么做的？
2: 我们学校的中高职贯通的工作呢，实际上跟全省是同步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学校啊，既有传统的3+2贯通培养，也有3+4的重本一体，还有浙江特色的区域中高职一体化的办学。那我在思考，为什么我们要推进这样的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呢？我想主要可能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个方面呢，是基于我们中职啊当前我们所面临的困难与现实。那么这个困难和现实是什么呢？就是一方面我们的中职的这个人才培养的规格啊，还不能够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我们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第二个方面呢，是因为我们这个人才培养的方式还不能够很好的适应这个岗位啊它技术迭代的节奏，而且我们的中高职之间还存在着相互的一种相对的隔离，和校企合作往往还流于面上的这么一种实际的困难，所以要推进中高贯通的改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的中职啊在整个现代职业教育的体系中的定位已经发生了转变。我们的理解，这个定位啊它可以理解成是三个方面的新的定位。一个方面呢，它是我们整个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中的它的一个基础的底座，在整个贯通培养的过程中，它仅仅是起点，它不是终点。所以呢，我们要有意的持续的去夯实学生德育的根基、文化的素养以及这种技能的特色，为它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同时呢，我们认为它也应该是我们县域里边的技能人才的一个蓄水池，要通过我们开展持续的这种中高贯通的人才培养的改革，通过在地的持续的留为我们当地的产业培养这种留得住、用得上、可持续的这种复合型的技能人才。
1: 张院长，嘉兴职院这是承接方了，作为承接方，我们能想到的一些难点，比如说各个学校来的学生，他们之前的这个教学进度掐的是不齐的，那到了我们这个高职的阶段的时候，是不是以前一些技能学过了，会有重复教学等等，还有什么困难，我们要怎么来克服这些困难，实现更好的贯通？
3: 浙江省推进这个贯通培养人才改革，那么对我们高职来说呢，受益非常大。为什么这样讲呢？在这个改革之前，那我们高职呢对于中职学生的基础把握的并不是那么准确，但是呢就是在贯通培养改革之中呢，我们省里特别是我们省教科院做了一项非常基础性的工作啊，很重要的就是专门推出了这个贯通培养我们叫改革的一个指导手册
1: 啊，
3: 那么让我们所有的做这项改革的人呢那么都按照一个比较规范的、科学的、有方法路径的这样呢大家就有了一个比较统一的、可以规范执行的这样一个统一的标准。

0: 标准，
1: 就是这个手册既是给中职的也是给高职的。
0: 对，哎，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有三项工作呢非常重要第一项呢，就是我们有中高一体的组建了这样的团队这个团队里面呢，我们大家共同来做这个贯通标准的开发那么团队里面有高职的，有中职的教师，有企业的，还有教科院的，还有各地市教研室的，现在大家共同做一件事情。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做一体化的职业能力分析，先到企业调研，调研企业需要什么人，有哪些岗位，然后和企业的人呢，我们一起呢把这些岗位上的工作任务拆解出来，然后再来分析岗位上的能力形成能力图谱，那么才来确定一体化的贯通培养的人才定位和阶段性的定位。那第三个很重要的呢，就是一体化设计的课程体系因为有了前面的能力图谱，那我再和企业人员一起就把课程体系呢设计好，避免了以前的那种不贯通，我们现在就是能力递进上下贯通，前后衔接这样的课程体系。有了这样的标准以后呢，那么各个学段教什么，教到什么程度大家心里都非常有数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有的困惑呢，通过这样的审理的整体的这个推进把我们这个困难也解决了。
2: 随着制造业发展模式变革，技术迭代加速，产业链价值重构，区域产业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已从规模扩张转向结构优化，从单一岗位适配转向需要复合能力支撑。在此背景下，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制培养不再只是教育体系内部的学制衔接，更是区域产业生态重塑进程中人才培养体系面向产业需求做出的系统性适配与变革。浙江以标准建设重构培养体系，通过省级教科规划办设立一体化专项课题，编写课程改革指导手册，研制教学指南和开发一体化教材，使不同学校能够在统一标准下开展有特色的改革实践，有力支撑了地方产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1: 朱院长，我们讲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时候说，我们要实现这种实质上的贯通，实际上既有纵向的也有横向的跟产业之间的，那您觉得我们现在怎么样能够跟产业之间更好的联合，实现这样真正的实质上的贯通？
3: 这个对于贯通培养特别重要，因为贯通培养前面也说过，不是中高职学校之间两者之间的一个贯通，它还要吸纳企业的力量，要参考企业的需求，要满足企业的需要。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浙江也做了不少的工作，我们要干了几个事情。第一，就是要把这个职业能力培养又绘成一张蓝图，要绘成一张图，就按照这个实际的岗位需要，把职业的能力、职业的素养、职业的技能作为一个相当于是个能力的地图，把这个地图呢就是拆解开来，要分给中职和高职两个阶段的各项任务。那么中职是很明确，它的任务是要打基础，高职是要有提升。那么通过这个能力图谱来明确贯通培养的能力培养需求，这就像一个造高楼一样，中职干嘛呢？它是要筑地基，它要修墙体；高职要干嘛呢？它要做水电、做装修。那么工序分工不一样，但图是同一张。第二呢，我们是要干嘛呢？是要让这个整个贯通培养的课程要连成一个阶梯，成阶梯状嘛，原来中职教中职的，高职就教高职的，现在这个课程给它连贯连起来，那么一样，中职的课程是基础性的，高职基础是提升性的，通过这个途径来承载这个能力培养的需求。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向市场监管局申请设立中高职人才培养一体化指南的地方标准。我们前面所说的标准其实很多是行业的规范，真正的标准在市场监管部门，在国家市场监督局，在我们省市场监管局，我们申请的这个项目，通过这个途径，我们把这个企业的需求纳进去，那么让企业的这个需求能通过这个贯通培养能得到满足，通过这个几个途径，我们来确保这个贯通培养从形式 转向实质，就实质的贯通，培养企业的人才。
1: 这样其实是给了我们学校一个更高的视角，首先是说学校能够看到我们企业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才，知道我们最终要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同时先把这个行业标准转化成

0: 们的教学标准，这是第一个视角啊。第二个视角就是说，现在中职和高职都互相能够看到说，我们这一段是要管什么的，那现在我们要做的这个事情是为了未来，或者说之前是要做什么的。书记，您有了这样的一个视角之后，您觉得在做起事情来会有什么变化？现在都有哪些好的做法？
1: 从2022年开始起呢，我们浙江呢要全力在推进一种新的贯通方式，叫做区域中高职一体化人才培养改革。那么这个项目啊，它最大的特点啊，能够把优质的高职教育的资源下沉到我们县，通过县域里边，通过我们相应的优质的高职职业院校与我们中职学校进行协同，来共建实体化的产学研的平台。那我们阜阳职高呢，就聚焦了我们整个阜阳的智能制造的千亿级的这个产业集群，围绕着这个产业集群啊，我们联合了我们浙江机电这些技术大学，并且汇聚了智能制造领域里边的这些行业的龙头企业，共同搭建产业学院的平台，共同来实施啊中职、高职、企业、行业、政府五方协同育人的机制，实现了一种叫做本土招生、本土培养、本土就业的这么一个目标。我们制定并实施了5年贯通一体化的人才培养的方案，我们构建了一个四维一体的啊思政育人的体系，实现了一种专业育人、实践育人、文化育人和思政育人的统一。还有一个体系呢，就是我们这个四方评价、三政融合的一个评价体系啊。所谓四方，就是企业、学校、学生和认证机构。所谓三证呢，就是毕业证，还有我们的这个技能等级证，以及企业的论证。那我们目前为止呢，我们5年制的学生，他过程性的中级工的考证的通过率达到了100%，并且有70%以上的学生也取得了相应企业的初级的论证。
0: 看到中职的情况之后，现在我们的人才培养有了什么样的变化？怎么样来保证这个质量？
2: 重点做了，第一个呢就是灌标，第二个呢就是管过程，第三个呢就是搞教研，第四个呢就是办大赛。我觉得啊，那么首先灌标，因为我们浙江省呢制定了这样的中高一体的这样的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我们就是要求学校所有的贯通培养的专业都要灌标，由我们高职院校来牵头。那么牵头以后呢，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好了以后呢，高职院校我们审核通过以后执行，确保标准的落地啊。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叫管过程。管过程呢，就是我们刚刚说了，人培方案完了以后还有课程标准，所以呢，我们的课程标准呢也是由高职要和中职共同审定啊。然后呢，我们是进行统考，就是同一个专业的核心课程我们实施统考，这样呢就避免呢以前呢就是教什么考什么，现在是有什么标准我们考什么，来倒逼我们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中职、高职还有企业教师一起来搞教研啊。那么比如说我们电商专业，那么中职一门课程呢是叫电商视觉设计与制作，那么高职跟它衔接的课程呢叫视觉营销设计。那么所以呢，我们中职和高职的老师还有企业就坐在一起集体备课，那么这门课两个怎么衔接，中职和高职我们怎么衔接，怎么能力递进啊，各自有什么不同的更好的教学方法，大家坐在一起讨论来推动。以前呢比赛啊，技能比赛，高职比高职的，中职比中职的，让我们这样贯通培养的成效呢无法检验啊。那么在我们浙江省推出了一系列的中高一体的技能比赛，我觉得这个中高一体的大赛也成了我们的这个贯通培养的一个试金石。我们有一个学生呢是中职上来的，那么叫陈梦婷啊，那么这个学生呢也是电商专业的，正因为我们贯通培养之后呢，他在中职的这个技能非常扎实啊，然后上来贯通培养上来之后呢，我们高阶的课程有一个商务数据分析，而这门课程呢我们是跟企业合作一起来上的啊，然后这个学生呢他就独立带一个运营

0: 团队啊，带了一个直播团队啊。那么在这门课程完成之后，那么他就是给企业的真实的运营账号实现了销售利润啊，达10万元啊，然后企业马上就提前把他录取了。
1: 所以是在港科赛政几个方面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贯通啊。两位书记校长都分享了各自学校的经验，当然我们所有做的这些最终目标都是为了更好的服务区域经济发展。

0: 制造到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产值近500亿，是当地支柱产业。
1: 现在新能源汽车产业最缺的是既懂模具设计，又能做精密加工和数字化仿真，还能在采线上解决实际问题的复合型现场工程师。本地人才是我们最受欢迎，因为稳定性高。这几年中高职一体化贯通培养改革的方向是对的，课程体系衔接了，也能对接企业真实需求岗位了，学生职业能力得到了明显提升。
0: 为了服务支撑好宁海县产业发展，宁海县政府相关部门发起成立县域产教融合共同体，统筹县域职业教育资源，以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宁海学院为核心枢纽，搭建起能力递进的一体化培养体系。
2: 我们构建起中职见习、高职助理、企业初级、在岗中高级的阶梯式培养路径。中职阶段培养见习现场工程师，掌握模具制造基础技能，能协助完成简单加工任务。高职阶段培养助理及初级现场工程师，具备独立完成精密模具设计、制造及调试能力，学历上实现高中、大专到企业资助本科的贯通，薪资等级对应企业12到5级薪资标准。
0: 杨立行原本是宁海高级职业技术中学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大二学生，2025年，他和其他30人通过专业知识加职业技能考核方式，进入到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现场工程师班。经过中职3年和高职2年的锻炼，他目前成为了宁波方正汽车模具股份有限公司的精密模具设计与制造现场工程师。
3: 贯通培养让我提前好几年接触专业技能，比普高升学的同学更懂技术应用。5年的一体化培养，把企业生产项目按能力阶段分解成教学项目，让我在真实的生产线上学会了解决复杂技术问题，真正实现了从校园到岗位的无缝对接。
4: 宁海的经验啊，三会一组，能力递进。朱院长，您觉得这样的经验给其他的地方可以带来哪些借鉴？
5: 宁海的做法呢，比较有典型意义。浙江有这么多的县，县域经济都比较发达，那么宁海这个点位上，我们的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举办了当地的产业学院，它的培养模式，它其实是符合我们浙江全省层面提出来的，就是贯通培养要体现政行校企各方协作，这个招生就业过程当中是紧紧的依托于它的产业，就是它的模具，它的专业设置也紧盯着模具，它的课程也按照模具产业的人才需求来设置，那么再通过这么这个几方面的这个协作，实现了他贯通培养的这个目标，也实现了这个学校本身的发展。
4: 所以是紧紧围绕这样一个支柱产业，其实我们职业教育给了很好的人才支撑，是大家共同成就了这样一个500亿级的产业啊。
5: 对，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是的。
6: 我非常赞同宁海的这个做法啊，因为浙江省呢，在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示范区的这个大背景下，县域呢确实是一个主战场。但是呢，县域也存在着一个两难的问题，一个呢就是产业升级、转型升级需要人才，但是呢，企业招不到人，可能年轻人也留不住。
4: 所以其实无论是县域、市域还是省级啊，都要做好一个很好的统筹，搭建好平台，这样各方才能很好的协同。朱院长，您觉得这个协同机制我们怎么样建立？
5: 政府干嘛呢？政府它就是它搭台子嘛，它要这个出政策、出强保障。那学校干什么？学校就是做好这个主演，它要按照这个方案，他要做好人才培养工作。那么行业企业是不是是观众啊？他是不是这个盘演啊、群演啊？不是，他有他的职能，他有他的优势，他要发挥他的这个实践平台的作用、场外指导作用，让他们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现在我们通过现在在推进的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市域产教联合体，还有叫区域的职业教育共同体，让大家把所有的资源都家底都亮出来，让中职、高职甚至企业各取所需、各取所用，为我们贯通培养做服务。
4: 这个协同过程当中，我们的学校是主演、是主角啊，当然这个主角也不是

0: 说被动的，别人写了剧本之后我们来演，中间是发挥了很大很大的主动性的。书记，您觉得我们这个主动性怎么发挥？还希望得到哪些支持，哪些协同？
1: 我们还是要构建起一种就是产业对于人才需求的一种动态匹配的机制。那么从中职学校我们该怎么做呢？我觉得中职学校呢，要主动地联动我们的政府部门、高职院校和我们产业企业，要开展我们当地县域区域里边的产业岗位的这种调研。在这个过程中啊，要同步地更新我们5年制这种专业的方向，要对标这些新涌现出来的岗位和岗位群，来增设我们相应的课程，提升我们人才培养的这种适配性。那么实际上这个里边我觉得还有一段也很重要的了，就是我们做了这么多是为了什么呢？最终还是为了我们的产业，为了我们的学生。学生认不认可，学生愿不愿意在贯通培养过程中更好的服务家乡、建设家乡，我们可以通过我们低年级时候的职业体验、企业研学，高年级的时候我们这种跟岗实践、临岗实习，在这个过程中把服务建设家乡这个观念啊融入到我们职业素养的课程里去，引导我们的各界的毕业生最终愿意留在家乡建设家乡。
0: 这个是中职的做法啊。张院长，那您觉得我们的这个主角要怎么发挥主动性，还需要哪些支持？
2: 振校行企啊，那么更好的来共享我们一些资源啊，来推动我们这个形式贯通走到实质贯通。那么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还是在于企业人员、中职教师、高职教师能融合在一起，那么我们才能真正的我觉得走向贯通，就是把这个形式走向实质。只有我们这三方，就是中职教师、高职教师、企业的共同融在一起了啊，那么我觉得我们的标准才能更好的进一步落地，然后呢才能让我们的大家共同协同啊，然后我们的内容呢能真正的符合产业发展的一个需求。
3: 浙江的协同经验核心就是三句话，叫组织上有章可循，师资上跨界融合，资源上协同共治。这三个机制不一定每个省份都要照搬照抄，但这种打破壁垒、追求深度协同的思路，我觉得具有普遍的参考价值。
0: 今天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了中高职贯通培养的浙江经验啊，也希望这样的经验呢能够给更多地方一些借鉴，在中高职贯通培养的过程当中实现区域统筹、各司其职、能力递进，实现真正的实质性贯通，更好的服务区域产业发展。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再见。

0: 运动。那绳子
1: 理论先导，五层联动，推进专业整体实施。
2: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一些
1: 数据的思维协同，系统推进，破解课程思政建设碎片化困局。
3: 思维协同啊，就是首先以目标为底，就是我们一切都为了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来制定其他东西。
1: 职业教育立德树人特色案例，聚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创新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培养建筑行业新时代鲁班。
4: 这些活动不仅是对鲁班作为历史人物的纪念，更是对工匠精神的。
1: 每年新学期开学，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鲁班广场都会举办学习鲁班精神，争做鲁班传人开学第一课活动，
4: 深耕细作自己的专业领域。
3: 我们入学第一课，很多就是有专业课老师讲专业，他在讲专业的时候就要进行

0: 政治教育实际上也是进行相当于一种课程实战。
1: 自2017年开始，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便锚定建筑行业时代鲁班的培养目标，深入探究课程思政育人规律，改革实践课程思政体系。为此，四川建院构建了党委领导、部门推进、系部组织、教研室设计、教师实施的五层联动机制，全面系统推进建设。
2: 不管是从这个解决统筹的问题，还是解决资源配置的问题，还是解决什么路径问题，都需要党委的从顶层设计、组织机构、政治保障这边提供全方位的保障和推动。
0: 就是说从党委进行顶层设计之后，然后那个教处就是说行政上就开始推动啊，然后各教学院系它就有落实这个党委的那个决定嘛，教研室啊就开展课程思政的那种教学设计，然后落到教师层面，教师就开始就是上课的时候就实施这个教学计划，从上到下成一个就是说系统的推进。
1: 为了使课程思政建设稳步扎实的推进，四川建院按照理论研究、教师培训、专业试点全面推开，四步走推进实施。首先，以理论研究为先导，组建课程思政专题研究小组，立项研究课题。其次，学校通过多渠道、多形式对专业课教师持续进行课程思政理念传输、理论讲解、方法传授，开展元素挖掘、教学设计、课堂实施等专项培训和教研活动144次，举行课堂观摩活动72堂，参与专任教师4536人次。举办校级教学比赛3届，参赛课程152门，提高教师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和课程思政实施能力。
3: 从不理解到认可，再熟悉，再对这个地方能够把它讲清楚、讲懂、讲给老师们，我们大概花了1年的时间，啊，把52个。教研室每一个都讲了一遍。
1: 四川建院选取建筑工程技术专业率先进行试点，使用新教材，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创新课堂教学方法，开展成效评价，总结提炼典型经验后，进而在全校范围内修订更新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课程授课计划等教学文件55套，将课程思政建设要求全面融入其中，并在全校所有专业、所有课程中全面推开。
4: 学建筑结构一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种结构体系。
0: 就是先是培训少部分老师、骨干老师，培训让老师掌握这种课程实证的实施理念和方法之后啊，我们进行试点，我们取得一定经验之后，就是统一在全校来推开。
1: 为了形成协同育人合力，四川建院以目标为地、元素为始、资源为工、方法为例，从4个维度整体设计人才培养和课堂教学方案，创立了有的放矢的开工设建4维协同育人路径。
0: 有的放矢啊，就是那个的，就是我们的培养目标；那个矢啊，就是我们的生元素，就是我们的元素挖掘，我们的元素的使用。在课程设计当中，使用哪些元素都是围绕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第三种就是我们的那个其他的资源。我们收集了5000多条这个案例，在我们的课程思政研究中心的网站下面，就是以资源，那么为工，我们就是说最后以方法为例，比如说我们的项目师啊、学历仿真啊、任务师啊，就是 VR 啊，这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我们的培养目标。
1: 四川建院构建起了专业目标统领、课程目标衔接、课堂目标落实的3级目标体系，并将合格公民和建筑行业合格从业者的素质要求分别作为基本思

0: 将之作为助力课程思政课堂教学，达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建设。依托新时代鲁班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联合同类院校和行业代表性企业，统筹课程思政教学资源建设，按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修订55个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构807门课程标准，结合建筑行业实际集成200余个案例和5000余条素材，融合思政元素开发专业教材63部，建成在线开放课程34门，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10门。
1: 我们整个施工过程当中，什么最重要？
0: 为了弥补专业课教师思想政治理论知识相对不足，思政课教师对专业要求了解不多的缺陷，四川建院按照专业人才培养需要，重构并组建了55个由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组成的混合教学团队。
1: 上面 TLE 表示的是什么意思？
2: 专业课老师那肯定是主力，然后我们的企业指导老师，我们的辅导员最了解学生的特点，然后就是思政课老师帮助那个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来把握我们向政治教育的大的方向，包括元素的挖掘，给专业课老师和企业老师就说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一些能力和水平，大家在一起集中备课，把大家所了解的资源整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课程设计，就是我们的构建那种混合团队的初衷吧。
3: 先把管子做好之后再填满。
0: 在团队重构的同时，四川建院还重构了教学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把课程思政的评价融入教学质量评价之中，通过教师自评、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价，从12个一级指标、13个二级指标、22个三级指标对教师课程思政实施情况进行多元评价，并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个人成长发展手册，与绩效考核、评优评先、职称评聘等挂钩。
3: 我们替完强重，砖与砖之间的砂浆的饱满度。
4: 我们的教学督导在对教师的日常的课堂进行教学效果的评价的时候，加入了课程思政的有没有课程思政的设计，学生的接受度如何，课堂的效果如何，这些都是我们日常考核教师教学质量的一个方面的这个评价标准。
2: 评价是多层次的，就是评价一个老师的这堂课，有专家的听课，有教研室主任的听课，然后有学生的评价，那么当然也有就是企业对我们的教育成果，就是学生最终形成的能力的这种评价。
0: 此外，四川建院还将课程思政列为 ISO 9000年度质量目标和教学质量监测指标，在教学建设、运行和管理等环节观测目标值的达成情况，形成同步实施、同步诊断、持续改进机制。
4: 就是教师、学生、教学过程、教学资源、专业等等，我们都有诊断和改进的这么一个流程，PDCA 的这么一个流程，进行设计，然后呢实施，检查它的效果，然后来进行改进。在这个循环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课程基本上每一年有一个循环，所以它每一年都有一个提升。课程思政进入到了我们 PDCA 的循环以后，也会促使它的效果越来越好，教师的应用越来越熟练。
0: 团队重构、评价导向、诊断改进三项保障措施，激发了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的活力。
1: 目前我的团队的老师们个个都有教材，个个都有课程，个个都有他们就是相应的课题，我都鼓励他们去做。这是从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精神吧，这也是弘扬大教育家的精神。

过多年探索与实践，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的五层联动、四步推进、四维协同、三项保障的5443课程思政实践模式，取得了显著的改革成效。近5年，学生对教师满意度由90.2%增至98.7%，毕业生在行业骨干企业就业率由58.6%提升至64.2%，在中建、中铁等世界500强企业就业占比由36.1%增至42.4%，用人单位满意率由93.3%提升为98.3%。建成省级示范课程10门，国家规划教材41部，获评首届全国优秀教材奖2部，牵头制定修订17个高职土建类专业国家教学标准、3个专业实训条件建设标准和2021版土木水利类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带动了全国高职土建类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理由好风尚。

0: 静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

0: 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

金牌体育课诚挚邀请北京市东城区东郊民巷小学进行体育特色课程仰卧推起承桥教学展示，让我们一起来感受运动的魅力吧。

0: 好？
1: 老师你好。
0: 孩子们，欢迎来到金牌体育课。今天我们继续学习仰卧推起城墙。看看今天的小建筑师们，不仅把我们拱桥建设得结实、耐用、实用，还更美观，好不好？
1: 好。
0: 小小建筑师们，那我们首先跟董老师一起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好不好？
1: 好。
0: 第一节头部运动，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向左三，二、三、四，反方向，七、八、四、二、三、四、五、六，画个小对勾，向下，再向上，好的，反方向，向下，再向上，好。第二节肩部运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双肩三，二、三、四、五、六、七，向前四、二、三，向后五、六、七，停。腰部运动，预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幅度大，三、二、三、四，侧腰拉长，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停。同学们，我们现在做个小游戏，现在都已经活动开了，对不对？
1: 对。
0: 哪一组把球传得越快越好，注意后倒传接球。全体预备。好，孩子们，现在增加难度了啊，跪到下面来，距离加长，预备，听哨声。

0: 小小工程师们，我们现在准备活动已经很充分，下面我们复习一下上节课的动作，请准备仰卧垫上，屈腿。好的，我喊一二的时候，手贴在耳边，一二，还原，三四，好的，还原，五六，还原，手指尖冲亲，七八，好，还原，请你直接起立，跪到垫子上，然后起来的时候注意啊，我看看谁的手能抓到你的脚踝，起，抓，漂亮，后倒，可以头向后仰一点，还原，再来一次，起，好的，哎，头稍稍后仰试一试，还原，再来一次，我击掌，你起来啊，大，漂亮，孩子们，好，还原，真棒，又有难度了，你们再来试试吗？行不行？好，直接变成趴在垫子上，手始终抓着脚。我一说起，手用力啊，看谁能起来。准备，起，漂亮，抬头，好棒，起，专注动作，还原，起，收，好的，慢慢起立，放松，调整，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因为这个联系到他的脊柱，孩子生长发育一旦受伤，这个是很危险的，有生命危险，而且一开始孩子不会做的时候，我不让他们做整个的动作，只是做一些辅助的练习。
1: 孩子们，小小建筑师，刚才我们准备更充分了，专项准备活动也做得特别好，我发现一位同学做得更棒的，为我们建设拱桥打了良好的基础，请他来给我们展示一下好吗？
2: 好，
1: 来，请过来，孩子，看啊，注意，一定要有保护帮助啊，我保护帮助到位，体操意识好，转身来，一手扶腰，一手扶髋啊，跟我一块儿说一下这个口诀好吗？好，两手抬头，肚皮好，做的棒不棒？给他鼓励鼓励好吗？好，慢慢收，好的，行，起立，转身过来，就在这儿啊，好，你们能像他一样吗？我们把这拱桥建设得更好。好，那请我们练习一下保护帮助到位。好，坐的同学注意体操意识，看哪儿，好，亮相，停三到五秒，好的，开始吧。嗯，保护帮助同学注意，两手抬头，肚皮，哇，这个桥建设的真好啊，好的，慢慢收，慢慢收，好，再来一次啊，注意起立，孩子，大声地说出来，注意提示，注意保护帮助，一定要做到位啊，保护帮助，单膝跪地，准备，好，坐的同学亮相，精神一点，下颚稍微扬，好的，好，开始，两手找肩，头顶宽，肚皮，太棒了，孩子们，慢慢收，慢慢收，可以，太棒了，金牌体育课的老师们给我们送来了一个大奖牌，知道这个有什么用途吗？啊，使我们的桥建设得更美更实用，看啊，操意识亮相，好，开始，看保护帮助同学啊，拿好这个奖牌，两手找肩，抬头，哎，让他看看奖牌，让他抬

0: 然后再把慢慢收，再把这个奖牌再藏到这儿啊。我们再继续利用这个奖牌做练习，使我们的桥建设得更美更好，好不好？
1: 好。
0: 操意识，亮相，收，开始。

孩子们，如果顶宽做得更好，我们的建筑会更美丽。看看能不能你们承重，用吊车把那个宽部提得更高，更有弧度，我们的桥好吗？好，保护帮助到位，体操意识，体操意识，好的，来看啊，我们的大吊车来了。保护帮助同学是怎么做啊？看，先要保护帮助他，然后起。如果看他停稳了，用我们大吊车吊一吊，能碰到吗？能。然后慢慢放停。保护帮助同学能不能保护好大吊车，让它吊起来。好，保护帮助到位，拿出大吊车，小小电竹墩亮相。好的，开始，抬头。好的，哎，大吊车吊一吊，真棒，停住，四三二，对，好，慢慢收，放回去，慢慢收，竖着放回去。好的，我们交换，交换，保护帮助到位，小小建筑师亮相。好的，开始，抬头顶宽，大吊车，好样的，慢慢试着大吊车往上移一点，行不行？好，慢慢收。好的，全体起立，大吊车放回原位。孩子们看，我们刚才已经建设得很好了，但是这拱桥的要求标准非常非常的高。看看啊，它怎么样才能承重越大呢？啊，怎么样才能美观呢？刚才我们都能做到了抬头，还能做到顶宽，那么我们的手的位置能不能看，从这小拳头黄色，再到这个一个赞蓝色，手再慢慢移到三个大拇指这儿呢，可不可以？亮相。好的，开始，看看啊，往前一点，这个手先在这儿。好，抬头顶宽。好的，慢慢慢慢慢慢停住。他是几个大拇指的位置啦？这个建筑师棒不棒？给他鼓励鼓励。哎，保护帮助非常负责任。起，我们大家能不能像这个建筑师一样做得又棒又好，把手慢慢移位，保护帮助一定给他保护好。如果说吃力，赶快扶住，保护帮助到位。好的，亮相。好，开始，两手找肩，抬头，哟，你头不要出来，顶宽，哇，红色，太棒了，给他点赞，好极了，慢慢收，好，慢慢收，交换，保护帮助到位，好的，开始，由黄色保护帮助，一定注意啊，慢慢移，开始，抬头顶宽。哎，好的，慢慢收，慢慢收，他已经很棒了，没关系，他一开始都做不起来啊，慢慢收。好，起立。好，孩子们，你们搭的桥是又好又结实又美观，那现在董老师要检验一下是不是真的很结实很耐用。下面我们进行一个小游戏，请看示范，保护帮助到位，孩子来亮相。好，开始，抬头顶宽。好的，在蓝线那儿，然后直接看，我说开始传球，传接球，传接球，传的次数越多，我一说停，几次，四次。

听我的指令，吹哨开始，吹哨结束，讲清楚了吗？好的，传球到位。

0: 原地踏步走，一二一，最后一个休息，都起来，他们爬过去看哪组领先啊！小小裁判，你们可以跟着他们，遇到危险的时候你们保护一下，然后最后告诉谁领先，听到没有？好，练性。好的，开始，抬头，顶髋，走，好的，慢慢慢慢，好的，看看哪一组获胜，加油，获胜，起立，二，我们共同的来为我们的建造师建造的拱桥欢呼一下好不好？一二。
1: 学练赛的时候，孩子们通过学习，经过一系列的比赛，那最后进行一个很好的评比，孩子们每个人都很有信心。
0: 好，孩子们，今天小小建筑师们非常完美，把这个拱桥不仅搭建的结实耐用，还更美观。它是通过我们共同的努力，一起合作，相互帮助完成的，为我们今天的成果鼓掌好不好？好，孩子们，我们接下来要放松一下，拍一拍背、腰，然后手往下移，缓缓的，对，好，拍一拍腿，踏步放松。孩子们，还记得口诀是什么吗？两手，抬头，肚皮，为你们自己鼓掌。小小建筑师太棒了，
1: 金牌体育课下课，
2: 感觉自己那个提升的话呢，柔韧性更强了一些，然后呢以前一些那个下腰什么的都动作都弄不开，然后呢现在可以了。
3: 我在原来的时候呢连这个动作名字都不知道，然后起来也非常困难，就是身体哪个部位都很难起来。通过今天上的这节课，我感觉因为这个项目的经验，然后也达到了优秀，我感觉特别开心。
1: 这节课是，从设置情境，根据二年级小学生的特点，小小建筑师们通过跟团队一起合作，同学们相互保护帮助当中，然后一点点练习，非常认真的去练习。通过这个情境，大家一环扣一环，由易到难，最后组成一个完美的、很结实的桥。
4: 董小静老师在课堂中将学练赛一体化进行设计的同时，也将教学评一体化融入到教学环节当中，贯穿全课，是将条件限制法在教学当中的应用，又是将评价融入到教学当中的巧妙设计。
1: 节目最后，欢迎收看金牌体育教研室。
5: 各位老师，大家好，今天呢和大家一起讨论这么一个话题：小学体育课为什么要打造幸福课堂？我们要提高小学体育课堂的质量，那么首先呢，我们要谈一种新的理念，叫幸福课堂。以前呢，小学的体育课上存在着孩子们可能还没怎么学会，没怎么学乐，有的呢学得还不够热，甚至有的不懂。我们要打造幸福课堂，最主要的就是让学生真心的参与进来。我们要消除以上的学不热、学不乐、学不懂和学不会的问题。那么学不热是因为量不够大，或者说强度不足。那么如果学生不是真心的喜爱，他可能在运动过程当中会偷懒，或者是在运动过程当中呢不那么跟着老师练，或者他练其他

的，那么他想练什么他就练什么的那种状态。有的孩子学不懂，有的课堂上啊，老师不讲理，不讲什么理呢？不讲原理，不讲道理。这个道理呢，就是我为什么要学这个。例如有些时候我们让孩子们蹲马步，我们让孩子们练前滚翻，那么孩子们不了解为什么要练前滚翻，所以呢他都在那滚着玩，不按照老师的指令来练习。那么还有呢，是学不会。那么学会与学不会啊，一方面与老师的教育教学的能力有关，另一方面呢还与学生的投入有关。更主要的是当前课程改革，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课程改革提出了要教会勤练常赛。所以这个教会呢，我们要在课堂上让学生真正的学会。学不会的课堂孩子们没有成就感，所以他也不开心。那么如果不是幸福课堂，孩子们可能就没有幸福感，孩子们的参与呢可能是被动的。所以我们倡导幸福课堂，让每一个孩子在课堂上有幸福感，这样的课堂呢才能实现我们的教学目标和学生的学习目标。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

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

绷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产业升级浪潮奔涌，智能制造急需硬核人才支撑。作为教育强国建设综合改革试点的首批重点项目之一，2025年教育部启动先进制造业的6个重点领域，开展大规模集群式培养高技能人才。其中，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作为智能制造核心领域，人才培养标准如何锚定行业技术标准，对接企业能力需求？职业院校又该如何打造适配产业发展的育人体系？支教中国特别策划推出《制造先锋高技能人才启航路》系列节目，本期关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一同解锁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的实践密码。各位好，欢迎收看《职教中国》。今天节目呢，我们来关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高技能人才培养。演播室邀请到三位嘉宾。欢迎三位啊。贺校长，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这个发展，大家能够看到最新的这些无人工厂、智能工厂，您是不是可以跟大家讲一下，现在我们的高档数控机床跟机器人发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它的自动化、智能化是什么场景？
1: 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啊，是大国重器，也是我们建设制造强国的一个重要的基础。目前先进制造业企业呢，都是通过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实现了智能产线的这个改造，从而呢实现了无人工厂，或者叫做黑灯工厂。那么为了适应这个制造强国发展的需要呢，职业教育呢也大多数都开设了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的这个相关专业，以培养智能产线的技术技能这个人才的需求。那么据中国机械工程协会的一个数据的预测呢，近5年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这个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达到200多万。那么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呢，这个实际上是有两个方向的，一个就是设计制造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一个就是运维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那么每一个职业学校呢，都聚焦一个方向，然后结合当地重点产业的这个领域来确定某一个细分的领域。比如说我这个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培养的人才是满足制造新能源汽车的企业的需求的，或者也有的学校呢，它是为了满足造飞机或者造船，或者是其他机械工业、纺织机械等等的这方面人才的这个需求的。那么作为每一个学校来说，如果要服务于地方产业呢，就必须考虑到地方产业的这个需求和结构，来确定一个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这个细分市场。通过这个细分市场呢，深挖这个细分市场呢，培养出符合当地需要的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的相关的技术技能的人才。
0: 纵向上，一部分是制造的，一部分是应用运维的。但是横向上，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制造领域需要的。
1: 对。
0: 那现在产业发展到这样的程度，对于人才的需求，他们的能力图谱大概是什么样的？从行业的角度来看，
2: 因为机床这个产品它是一个技术和工艺的载体，所以这个产业向智能化发展的方向上，就是向高端化智能化的这种方向非常明确。这个方向呢，我觉得发展得很快，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智能工厂的过程中啊，就对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啊就急需啊，包括现在这个技术迭代加速啊，也需要我们的高技能人才啊，所以在这方面呢，我觉得机床行业对这个高技能人才的需求还是蛮大的啊。但是在这个现实中呢，为什么我们做集群培养呢？就是现在这个高技能人才在我们生产制造啊这一线呢，就是我们的技能人才还是断档的。这里面有两个因素，一个就是我们的年龄断档，还有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技能断档。

0: 这个年龄段呢，随着我们这个有经验的这个工人陆续退休，啊，这次年龄上出现了断档。因为现在这个技能对这个符合化、智能化、数字化的要求越来越高，啊，所以说这个技能方面呢，也极其需要啊我们的教育培训跟上，啊，跟上产业发展的步伐。
1: 嗯，所以说实际上现在呢，如果应用到产业一线的话，最直接的一方面是研发、生产、制造的人才，另一方面是运维的人才，技术发展秒心秒意啊，在您这儿体现是最直接的。您觉得这些人才他们的能力画像图谱是什么样的？有哪些核心能力？
2: 现在作为我们一个这样机床制造企业来讲，首先我们需要的人员他要会生产制造机床。
1: 嗯，
2: 以前的方式呢都是师傅带徒弟的方式，现在由于这个产品的不断迭代更新的加速，需要我们的人才能够满足现在的整个的需要。比如说我要懂智能，
1: 嗯，
2: 比如说我要会信息化，我要会数据处理，这些方面都是要在体现在我现在的生产制造机床过程中的需要。另一方面，我们在运维，所谓的运维呢，就是当我们把机床交付给客户的过程中，我们要告诉用户这个机床如何能够更好的发挥效用，
1: 嗯，
2: 怎么来能让它的效能达到最高，在使用过程中更要对我们的人员有更高的这个技能的要求，包括应用起来。而且你要是他不但是自己是一个技能人员，他更多的还要教会自己的用户如何来使用自己的机床。这些方面都是要大幅的提高了我们对人员需求的这个水平的提升。
1: 机床素有工业母机、现代工业心脏之称，作为金属加工与精密制造的核心基础装备，其产业发展技术水平直接决定汽车、航空航天、新能源等关键领域的发展高度。当前我国已然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母机生产与消费国，产业规模连续13年稳居全球首位，产业发展步履铿锵，成果斐然。随着产业发展，中国机床行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也更加迫切。传统单点式分散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已难以满足现代产业集群发展的系统性需求，因此构建系统化的人才培养体系是当务之急，必须通过集群培养形成与产业布局同频共振的人才供给体系，以人才培养体系的升级为产业链创新升级提供动力。今天三位恰好是我们三组长制当中的三位组长啊，我们就分别来讲一讲三组长我们都做些什么，有哪些效果。首先贺校长先从您这儿开始，学校的组长都做了什么，您觉得这前后有什么改变？
3: 我们这个集群培养计划呢是在教育部的直接领导下，我们毛会长呢是作为行业组长，贺总呢是作为企业组长，我呢是作为学校组长，来共同推进这个集群培养的这个计划的。集群培养计划呢，它能够颠覆传统的一种办学模式或者说教学的模式。那么作为学校组长来说，我主要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把企业的技术呢转化为教学资源。
1: 嗯。
3: 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把教学资源呢转化为教学标准。第三个件事情呢，就是把转化后的教学标准构建新的评价的体系和评价的标准。那么转化教学资源呢，主要是把企业的一些技术标准、工艺标准、技术参数等等，用一种教学语言来把它表述出来。就比如说把某一个产品的操作手册、使用说明书，把它转化成一种教学内容或者是教材。那么这是我们转化教学资源。那么转化教学标准呢，主要就是我们依据我们职业本科的相关的专业教学标准，或者是职业专科的相关的专业标准，来构建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的相关的课程的课程标准，
1: 嗯，
3: 使老师按照这个标准来教学，学生按照这个标准来学习。那么构建课程评价标准呢，主要就是想我们与企业进行合作，来验证一下学生通过这门课程或者这个专业的学习是否达到了相关的要求，是否能够适应岗位的要求。比如说我们这个智能车间运维这门课程，
1: 嗯，
3: 那么我们与这个中国通用技术集团的大连机床公司进行合作，把大连机床的相关的技术的标准、技术的要求呢转化成教材的内容。学生呢通过这门课程的学习，能够利用虚拟现实的方式或者人工智能的方式，掌握智能车间的运维、智能产线的这个运维，从而使他掌握相应的这个标准。
1: 嗯，当然其实企业在其中是受益的，因为我们企业的标准进入到课堂之后，学生学的就是实时的了，他们在毕业的时候直接就可以过来，几乎是无缝衔接的就可以上手了。您觉得这个过程带来了哪些改变？您做了哪些事情？
2: 首先把我们自己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的知识给学校进行反馈，
1: 嗯，
2: 啊，把我们凝练出来在行业应用的这些不断沉淀的东西

0: 也能够在这个整个教材中得以体现。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还要把我们面临的一些问题也能跟学校进行反馈。
1: 嗯，
0: 以前可能我们经常会说啊，来了一个学生，经常要通过至少2年到3年的时间，你才能出图，因为他要不断的去适应啊工厂现在的一些需要啊企业发展的需要。
1: 嗯，
0: 但现在呢，通过这种方式的一些培养来的学生，我们会觉得哎，跟我们企业自己的需求会紧密的结合的比较好。马上就能做到。
1: 嗯，
0: 更重要的是呢，我们还给学生进行这种实训基地的一个建设。我们在大连机床有自己的一个实训基地，我们面向整个，尤其是在我们这个集训培养计划下，支撑建设了一个实训基地。这个实训基地，我们每年大概要给我们，几千人到上万人到我们这来进行培训。具体的所有的这个场景都是跟我们实际要给机床厂客户要提供的解决的这些案例密切结合起来的，
1: 嗯，
0: 让他们能够得到实际的这种培训，然后同时呢，他还能增强对我们企业的这种理解和这种荣誉感。然后等他毕业的时候呢，他会跟我一个是从业务的角度无缝连接，另一方面呢，他可能哎觉得这个企业让我很感觉到温暖，团队我也很熟悉，我毕业就直接来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中来了。
1: 嗯，
0: 啊，通过这种方式呢，让我们整个这个团队是越来越庞大，而且人也越来越多。
1: 的确，在三组长制当中，王会长您作为行业的组长啊，是要实行一个更高层面的去做这样一个协同的。您做了哪些工作？您看到哪些效果？
2: 教育部推出这个职业教育这个集群化呀。我觉得作为行业组织，它应该发挥它的作用，搭建平台，啊，汇集资源，啊，制定规则，协调双方利益，啊，在这方面呢，协会应该发挥它的作用。比如说我们行业技术标准的提供，协会可以进行调查研究，啊，包括我们这个典型工艺的这种收集，啊，案例收集，包括我们应用场景的开放，啊，我的协会这方面都能发挥作用。包括我们现在在这个产业发展过程中，尤其企业发展过程中，啊，对这种岗位的需求，啊，到底需要哪方面的人才？岗位的这个能力清单是什么？行业协会它本来就是行业标准和国家标准航标的制定者，啊，在这个标准中它有一个推行，在产业过程中应用的最新技术标准，包括我们的典型工艺，那反馈给学校，
1: 嗯，
2: 啊，包括我们的应用场景在生产线上，包括这个智能场景。啊，把我们的智能产线啊，在这个过程中呢，把我们的这个资源进行汇集啊，把这种生产一线的这种生产经验的这种知识，怎么能提供给学校，他们进行这种课程的转化，主要发挥一些桥梁和纽带的作用。你比如像我们的智能化和数字孪生这个方向就现在就是在机床上就应用的非常广泛，
1: 嗯，
2: 但是我们的大学里、职业院校里就很少有这样的专业。啊，包括我们一些智能产线的这种调制和优化，啊，包括一些应用场景的解决生产现场的一些复杂的这种现场问题，啊，这个对我们的这个专业技能提出很高的要求。所以在专业方向上，包括我们的软硬结合上，啊，包括我们的数字化制造、智能制造方向上，尤其数字化啊这方面上，我觉得我们就给他提出了一个专业这种设置的这种要求。
1: 我们分别从三组长制、从5个教学关键要素讲到了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发挥的作用啊。您觉得宏观上集群培养发挥了怎样的辐射带动作用？
3: 我们这个集群培养计划还呈现了个集群共同成长、共同发展、共同进步的这么一个特点。
1: 嗯，
3: 我们有校校集群、校企集群和企企集群。
1: 嗯，
3: 比如说以校校集群为例呢，我们这个领域呢，一共联合了咱们国家的东部、西部。这个华南地区和东北地区的14所高职学校来共同开展这个领域的改革，从而使我们这14所学校能共同取得进步，而且这14所学校取得的一些成果，比如说开发出的课程，比如说开发出的教材，供全国近1000所设有同类专业的学校使用，这样的话推动了我们国家职业教育本领域的教学质量的这个提升。另外呢，我们还注重呢，在满足学生校内实习实训的同时呢，还这个建设一个中式平台，通过中式平台的建设来满足企业进步的需要，同时也让学生和老师在技术进步的过程之中提高自己的技术和技能，这样的话对学校来说，社会服务能力的质量会更高一些，这个力度会更大一些。
1: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以多主体联动、多领域协同、多要素融合的集群作战模式，全力打造高端装备制造、高技能人才培养新高地。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大学作为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课程改革试点牵头单位，

0: 汇聚29家行业头部企业，14所首期国家双高计划建设院校，成员企业覆盖浙东沈大、宝汉天等工业母机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同时组建包括企业工程师、特级技师、院校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等152人的专业团队，构建校校联合、企企协作、校企融通的协同工作机制。
1: 改革当中第一步，团队组建的问题，要跨校跨企，好多学校把这些企业跟这些学校都要协同好，一起来开发出高质量的一个教材、高质量的一个课程。我们都是在不断的摸索过程当中往前走。通过这个改革，我们发现最大的一个变化是，企业从以前是这个被动参与到现在的主动参与，这个呢是带给我们的话很大的一个震撼。
0: 在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学校课程建设聚焦工业母机机器人产品全生命周期，精准锚定生产制造、安装调试、使用编程、集成运维4大关键技术环节，完成82门课程的听课评课，摸清校内教学实施现状与短板，同时运用信息化技术探索项目教学、案例教学等新模式，创新学训结合、做学相融的教学形式，让学生在学用结合中精进技能、提升技术。
1: 希望的话能够通过培养高技能的人才，服务区域的产业的发展，我们的团队能够解决产业上的一些技术问题，也更多的希望参与到这个国家各项那个重点改革任务当中来，为国家高技能的人才培养的话能够提供更多的支持。
0: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呢，还很好的系统推进了五金建设，在学校这儿更多的是课程、教师、教材，现在也已经出版了第一本的数字教材啊。贺校长，在这些方面我们都做了什么？
2: 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确实推动了教学的关键能力要素的改进。那么我们在专业课程、教材、师资和实训基地方面确实做了很多事情，尤其值得可喜可贺的是，我们出版了这个领域的第一部数字教材，叫做《智能车间集成与运维》这本教材。那么这个教材呢，它主要呈现出这么3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这本教材呢是实行了3组编制，包括企业组编、学校组编跟行业组编。这个3组编制从机制上来保证这个教材的内容与企业的最前沿的技术是衔接的。那么第二个特点呢，就是这部教材呢充分地运用了人工智能技术，开发了相应的智能体，并且数字教材呢能够进行实时的动态的调整，确保技术迭代后的新的技术能够及时地在教材里面得到体现。第三个特点呢，这部教材呢能够适用不同类别的学习者，比如说这部教材既可以供职业学校的学生进行学习，同时也满足了企业培训的学习以及部分社会爱好者的一种学习，甚至是一些应用性本科学生的学习。现在这个教材呢，在高等教育出版社发行以来呢，受到了各类学习者的好评，同时也受到了各类教育者的一种使用。
0: 数字教材做出来之后，要把它给用好，也需要我们很多的老师能够在一线教好才可以啊。您看到这样的老师和技师之间双向流动之后，再用教材，看到了什么良性循环的效果吗？
2: 通过这个项目的推进和数字化教材的使用啊，我们学校的专业教师跟企业的兼职教师的团队的形成呢更加快捷，而且团队的运作的机制呢更加变长。比如说我们通过这个项目，我们推进了双师队伍的建设和双师教师的建设，但更重要的强调的老师什么呢，一个是教师的教学能力，还有一个就是教师的社会服务能力。比如说教师的教学能力，他应该能够把企业的最新的技术搬到课堂上给学生来讲授。还有就是社会服务能力，就是为企业的公益、为企业的产品研发、为企业的公益创新来提供一些帮助，而且同时他在为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产品创新的过程之中，相应的教学积累就会沉淀起来，就会提升他的这个教学内容。所以说呢，在这个项目下呢，我们有一批老师呢派到企业当科技副总，得到了企业的认可。同时在这个项目下呢，我们也有一批企业的兼职教师成为产业教授，进入到我们学校来。那么有了科技副总，有了产业教授，使我们专兼职的这个师资队伍的建设呢更加取得了成效。在集群培养计划的这个整体的框架下呢，我们在行业协会的指导下，与大连机床跟诸多的机床公司进行合作，开发了机床智能化应用技术这个专业。这个专业呢，后面我们上报的教育部申请纳入了教育部的专业目录里面，教育部经过论证认为我们的这个提出来的申请是合适的，因此纳入到教育部的专业教学目录里面去了。那么这样的话，全国有将近1000所学校

0: 表呢，在这个目录下呢开设了这个专业，并且开设了相关的课程，从而更好地满足了当地产业转型升级的对人才的需要。
1: 嗯，所以也是目前我们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啊。王会长是作为三主编当中的行业主编啊，您在参与的时候都有哪些考虑？
2: 作为一个主编之一，包括对这个数字教材的这个内容它的先进性和简行性啊，我觉得它的专业设置方向上啊发挥一定的作用啊，因为现在这个技术啊，包括这个产趋势这个发展，对技能人才提供了很高的要求啊，所以对这个专业设置方向上，我觉得提供一些很有这个前瞻性的建议啊，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在这个师资上，包括我们这次这个在产教融合高技能人才培养上，希望企业的技师能入校教学。
1: 嗯，
2: 在这方面呢，我感觉的我们也是把我们行业的这种一些技师啊，把他这个人才库建立起来，供学校到学校里去共同的培养学生啊，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行业协会应该做的一件事情。
1: 其实一直以来学校都是希望能够有更多双师型的教师的，现在企业的技师就直接到学校去了。
3: 我一方面作为组长，一方面作为企业的这个负责人，作为组长来讲是配合我们毛会长，把这方面各个企业在智能化需要的这个需求汇总到我们协会来。作为我们企业来讲，因为整个在我们这个大连机床把它聚焦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上，那好了，我们在智能制造这个领域上我们沉淀了哪些的知识啊，有哪些在生产过程中需要智能制造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应用的场景上需要哪些智能制造的作用，我们把相应的这个案例呢最后就都反馈到我们学校的这个教材里去。我们经常现在讲叫 AI 加，那么 AI 怎么和机床加，我们把这个所有的案例融进去，这样的话让我们的学生在学校的过程中就能掌握第一手企业的需要的东西，也能学到第一手的知识，他就能更快地去融入到企业中去。拿我们企业来讲，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工匠学院，同时我们也为整个这个人员培养是不是面向社会也成立了相应的实训基地，这都是在我们整个集群培养计划下来开展的相应的工作。我们一个希望呢就是为整个社会上培养人员，另一个角度呢希望能够把我们企业沉淀下来这些技术用于这些人员的深入的一个技能的一个提升。中国通用技术集团作为一个央企，它不但要把自己的场景开放，更多的还要把自己在机床和机器人相关领域中沉淀下来的一些知识给我们这些学员们进行一些传递，这样的话来才有助于这些学员学有所成，然后再回归到我们这个制造企业中来。
1: 集群培养计划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啊！当然现在智能制造发展得太快了，您觉得在未来3到5年的时间吧，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这个领域还会有哪些新技能新需求，应对这些新的需求我们的人才培养该怎么布局？
0: 我们现在呢进入到人工智能的时代，我们要迎接人工智能，同时呢要拥抱人工智能。那么在这个状态下呢，我们这个领域的改革呢应该做到人机协同，或者叫做人智协同。那么重点呢，我想在未来一定要做好两件事情，一件事情就是 AI 赋能教学建设，一件事情呢就是要注意 AI 赋能课程评价。那么通过这两件事情的这个为抓手呢，进一步的推动我们未来人才的建设，推动人才的健康的成长。
2: 因为现在这个未来的这个技术迭代这个加速，我觉得对于我们技能人才的这个培养，我觉得是更加迫切啊。我感觉到这个集群这个培养，它这是一个制度创新。过去的这个职业培训呀，它是跟随产业。我现在想着就是这个将来未来培养的话，我觉得给我们应该是跟产业发展同步，甚至在某些方面应该稍微的超越一下我们产业发展。这样的话我觉得对企业来说呢，将来这个技能人才进入以后，我觉得对我们产业的发展帮助会很大，对我们国家制造强国的这种发展也很大啊。所以我觉得技能人才的培养是我们产业和这个教育啊一个共同完成的一件事情。我感觉到这个将来这个技能人才的培养，关于这个集群呢，我觉得您的产业和这个教育应该成为一个生态的协同体。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对我们未来的这种制造业的发展啊，尤其是制造强国的建设，我觉得这将来应该是很大的战略举措。
3: 我们作为中央企业里唯一将高端机床的研发制造的中央企业，我们刚才反

0: 辅导来说，我们愿意打开场景，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知识给我们的学校提供过去，同时我们也愿意把我们的这个市场打开，让更吸引更多的技能人才到我们企业中来，为我们整个指导强国战略贡献我们央企力量。
1: 谢谢三位嘉宾，这也是我们共同的愿景啊！希望在未来，在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的引领之下，我们能够培养出更多的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领域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更好地服务制造强国战略。感谢各位收看这一期的《职教中国》。

0: 强科研，育人才，为区域发展赋能天力。
1: 通过教育的这个过程，把技术进行延伸，然后让更多的学生来服务好我们的养殖终端。
2: 你要用最朴实的语言，要让没做过、没上过学的人也能听出来，能听懂你在讲什么，这才是做学问的一个目的。
0: 大平台聚合力，推动产教、科教双线融合。
3: 我们正常的教学啊，还有这个科技研发，甚至包括社会服务是融合在一起的。
4: 通过平台建设、团队建设、项目实施、成果转化，不断地将课余转化为人才培养的教学资源。
0: 本期栏目带您走进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讲述这里农牧种菜结硕果、科研创新续新篇的执教故事。在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现代渔业学院，有一位在渔间守望的教书人，叫袁胜，被广大渔民誉为渔病防控的定海神针。
1: 我们除了检查的这个流程，然后体表的检查，它有各件标准，有不同的问题，不同的鱼可能还不一样。包括鳃饲的境界，不同的鱼它的寄生虫种类也不一样。后面还有内脏的检查和体内寄生虫，所以说我们基本上都会给大家准备一些活的这些鱼类，然后尽量多的来发现这些问题。
0: 鱼病是制约水产养殖发展的重要瓶颈。自2009年毕业后，袁胜便投身养殖技术研究。如今，作为县里鱼病防治负责人，面对鱼病频发、养殖户损失惨重的困境，袁胜努力寻求解决之道。
1: 后来正好机缘巧合，在2012年就来到了学校。通过这样的这个工作呢，既能够把自己的专业发挥得更好，也能够通过教育的这个过程，把技术进行延伸，然后让更多的学生来服务好我们的养殖终端。
0: 十多年来，袁胜专注于淡水鱼病防控研究与实践，通过分离病原菌、药敏试验和临床经验，成功攻克斑点插尾期、爱德华氏菌病、抑郁银记腮、出血病等难题，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鱼病标准化防控技术。
1: 像我们淡水鱼现在大概有超过120种鱼病，那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工作就是做减法。然后呢，我根据病原的大类，就是细菌病、病毒病、寄生虫病，然后每个大类呢，我来构建相对的落地可行的标准。我现在应该已经收集了大概8000张左右的这个比较典型的照片，然后这个技术现在应该在超过60家企业已经应用了。
0: 以鱼病防控为笔，以科技兴鱼为目，在攻破技术滞后难题的同时，他也将鲜活的案例融入了课堂。
1: 各种各样的病症、寄生虫都是能够亲眼见到的，通过拍照啊，然后通过后期的一些提交总结的方式进行强化记忆。
0: 立足养殖一线，培养渔业人才，如今袁胜带领的学生团队也在全国水产养殖集中区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渔业可持续发展注入了不竭动力。2020年，为进一步推进水禽保种与育种研究，江苏牧院组建博士团队，广纳贤才，王军老师就是其中一员。
5: 所以你只要超越了

0: 正好也是赶巧了，因为那年如果再晚一点，我就年龄就要超了。从我们来到木校以后，然后就直接到了这个国家水禽基因库，一直到现在。
1: 王军老师口中的国家水禽基因库建立于2008年，位于江苏现代畜牧科技园，涵盖保种监测、性能测定、育种等功能区。一来到这里，他便迅速进入了工作状态。
0: 就是了解整个的这个生产情况，怎么设计我们的实验，解决什么问题，是什么个基础，基于什么原理，然后怎么去开展这个分子实验，得出了他想要的结论，然后是不是和刚开始的假设是一致的，后面再来的新学生是不是可以继续给他进行验证，就形成一个循环框架。
1: 近年来，园区先后举办全国禽类 PGC 保种关键技术研讨会等学术活动。PGC 技术以全面保存遗传信息，降低保种成本和灭绝风险的优势，引领行业创新。胡团军作为核心研究员，也成为江苏牧院重点引进的科研人才。
0: 怎么把它引进到我们学校来，就开始做相关的一些工作。
2: 水禽基因库保有全国最大的水禽品种，所以这个跟我的那个研究方向呢是非常接近的，我对咱们这块也是非常关注的一直啊。
1: 2023年，胡团军研究员全职加入江苏牧院，随后双方迅速组建禽类胚胎生物工程科技创新团队，完成鸡胚胎中性腺组织的分离与冻存，并将研究成果进一步应用于苏牧、黑羽番鸭、凤城白鹅等新品种。
2: 我们经过长时间的摸索，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培养基，就把那个体外培养的生殖干细胞呢，已经打到代孕宿主里边，通过这种快速繁殖的方法，能扩大它将来育种的速度。
3: 其中的这个鸭的品种资源是11个，然后鹅的资源是21个，还有4个国外的这个品种资源，所以合起来是36个。
1: 新技术，新发现。新人才齐聚，他们共同为水禽产业种质资源保护创新唱响了向天歌。与此同时，江苏牧院的老师们也积极投入到了科学普及活动，
0: 就是特别是一些艰辛的奋斗史啊，一些取得成绩啊，要就是把这个书要融到课堂里面去。你要用最朴实的语言，要让没上过学的人也能听出来，能听懂你在讲什么，这才是做学问的一个目的。
2: 我的风格就是字越少越好，啊，尽量就是以图的形式，让大家一看赏心悦目，他一看，哎呦，那就一下就明白了。
1: 多年来，江苏牧院集聚国家水禽基因库等科研平台，为社会各界培养330余名教师，接纳近50000名学生实训，辐射带动4100多户农户增收致富，有力推动了地方区域经济发展。
4: 随着现代养殖业的这么一种技术的进步，实事求是的讲，这个高端企业是引领我们专业的建设，根据需求来规划我们的专业建设，实现这个人才培养的供给侧和产业发展的需求侧的精准对接。
5: 对，我们这个目前现有的表达体系呢，
1: 非洲猪瘟是生猪行业的致命杀手，然而疫病疫苗的研发却仍是行业空白。面对这项难题，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的江苏省受用生物制药高技术研究重点实验室的老师们全身心投入到了技术攻关，
6: 重点开展非洲猪瘟活载体疫苗研发、巨噬细胞系构建、精准高效检测方法的建立。那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实验室呢建立了一些快速的灵敏的一些检测方法，然后呢就是能把这个病给它诊断出来。
1: 一方面积极破解非洲猪瘟防控卡脖子关键技术难题，为非洲猪瘟鉴别诊断与疫病净化提供技术保障；另一方面，学校老师们也联手企业开展产品研发合作，致力于打通兽药产业发展的最后一公里。
6: 我们建立了水禽病毒病的荧光定量 PCR 检测方法呢，有17种，同时呢也研发了检测试剂盒。

0: 针对这个免疫程序不合理，我们也优化了肉鸭总鸭、肉鹅总鹅免疫程序。同时呢，针对大肠杆菌病的综合防控，我们也制定了一套方案。
1: 那么近几年呢，我们也获得了像这个生菌催乳颗粒啊、蜘蛛香胶囊啊、亚肝炎病毒的这个单黄抗体啊等这个新收药证书呢4个，这个还是非常不容易的，就是具有这个自主知识产权的这种新收药。
2: 科研工作的深入推进，不仅为江苏畜禽产业的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也有效促进了教师团队的专业成长，提升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科研素养。
3: 中药鉴定技术呢，是本专业的一流核心课程。我们立足实训中心、科技平台、教学工厂等一些真实的教学情境，聚焦职业能力的培养。所以我们的教学内容是紧跟着药品行业发展动态，融入了中药鉴别岗位的新技术、新规范、新标准。
4: 老师经常组织我们进行小组比拼，对照着岗位操作标准进行反复练习，这样我们的技能操作就更加精准、更加高效。
5: 有很多理论知识都比较抽象，但是我们通过在线课程的一些视频、动画，还有虚拟仿真训练，能够帮助我理解学习的重点内容。
2: 传道授业，科研拓新。2022年，这支动物药品行业的生力军生物医药专业团队成为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2023年，又荣获首批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这些成果也助力着学校在科研创新之路上行稳致远。
6: 通过知识有效的科研和教学的有机融合，真正把产教融合不断地向科教融合进行转化。
2: 为此，江苏牧院聚焦畜牧兽医和生物制药专业群的建设，召开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大会，推动市域产教联合体内涵发展，先后承办江苏职业教育与产业对话等活动，积极推动两翼建设。
6: 在会上，学校发布了政府清单、企业清单和学校清单、擅长清单，进行政、行、企、校全面对接，落实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合作研发、合作发展，从而推动这一院校和企业之间的深度沟通和协作。
7: 通过这种促进会啊，就把我们的工作啊又提高了一个从思想上和行动上的一种重视的一个层面上来了，然后后面的工作推进啊更有制度化。
8: 我们学校呢，在这个过去啊，在产教融合方面做的是非常成功的，也是获得了社会上的这个认可，这是人才的这个支撑。
2: 多年来，江苏牧院积极推进产教融合、科教融会，强化专业与行业结合，打破专业壁垒，融入科技创新，助力学生全面发展，打响了畜禽宠、农牧种菜、肉蛋奶健康中国的苏牧品牌，每年向社会输送超4000名毕业生，一大批医懂两爱的农牧科技类技术技能型人才，有力地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9: 面向未来，学校将围绕第二期国家三高计划建设，重点布局现代畜牧、生物医药、食品健康等专业集群，赋能产业升级，着力为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培养更多知农爱农专业人才，为服务乡村全面振兴贡献苏牧力量。
2: 农牧种采结硕果，科研创新续新篇。江苏农牧科技职业学院始终践行紧扣农牧产业链办学，紧密结合产学研育人，紧跟区域增长极发展的办学理念，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建设目标，推动教育升级，引领职业教育现代化。

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建设农业强国提供现代农牧产业所需的新智人才资源支撑。

0: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0: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1: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田径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

0: 是最好的。关于最大的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1: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当时他拿下最后一个球的时候，他回过头的那一瞬间，他把拍子扔到地上，我的眼泪控制不住了，就完全是疯狂的这么把挡板扒拉开，我们俩就真的是相拥而泣的，太开心了。孩子们的各项单项技术其实还是具备的，并且比较娴熟的，所以更多的可能他们遇到的还是在心态上的问题。
1: 如果在对外的比赛中碰到那些可能小一点的队员，或者是水平跟我差不多，确实是会有那种心态上的包袱。
0: 体育运动吧，它不光是培养孩子一项技能，它也会同时培养孩子这种坚韧不拔的毅力啊，培养这种永不言败的精神啊，各方面吧。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体坛，我是张琪。在中国体育运动发展史上，乒乓球项目拥有极其特殊的地位，它拥有最辉煌的竞技成绩，最广泛的群众基础，最深厚的文化底蕴。不管是从学校到社区，从城市到乡村，我们发现乒乓球运动的身影无处不在。来认识一下今天的两位嘉宾。北京市第66中学乒乓球队男队教练刘柳浩森，北京市第66中学乒乓球队队员斯瑞特，欢迎两位。刘教练你好，之前我们对66中学呢也是有所了解的，我们知道有很大一批学生呢，因为乒乓球项目呢开始以高水平运动员走入到我们的高等学府，比如说像北大、上海交通大学等。那您是什么时候到我们学校的？
0: 其实我从上学的这个，在上学的时期就对北京市第66中学有了一些了解。2014年我毕业来66中应聘，我是奔着球队来的，因为我想在我擅长的领域呢，就是能够继续的发光发热。当我正式入职到66中之后，由于这个球队这边就是教练员是饱和的一个状态，所以呢我一直是在以体育教师的身份上体育课，直到2017年在总教练的这个力挺之下吧，我才正式的加入了球队。
2: 啊，那斯同学您当时是几岁开始学的？
1: 我是6岁开始学习乒乓球。刚开始学乒乓球吧，就是最初的一个目的就是想培养一个兴趣爱好，大概练了3-4年这样的一个时间吧，发现自己可以有进一步的发展，然后就是开始向外地深造，然后在初一的时候就是来这个66中，想进入66中这个校队。但是就是当时因为来66之前就已经在网上吧平台上了解过66中学，就无论是在全国的比赛成绩方面，还是在高校的输送方面，就真的是哇塞特别特别厉害，就是北大呀、上交这些985名校，就是特别特别多的人都可以考上。当时来66之后没有抱特别特别大希望，因为当时觉得66水平哇塞太高了，我可能去可能人家也不愿意要我，嫌我水平差那种。但是来了之后发现还是有机会可以进入的，然后也是特别幸运的，就是成功进入校队。
2: 那你还记不记，就是你到66中学第一场比赛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
1: 第一场比赛就是22年的全国中学生乒乓球锦标赛，当时是我第一次代表66打这种全国的大赛，就是心里是又激动又紧张嘛，不想给学校到那个掉链子，但是也想展现自己，所以说还是非常紧张。那一次比赛说实话，因为自己的水平还是有很大的差距跟对手，所以说打得不太理想，就是那一次比赛也是给自己有了一个明确的一个方向吧，给自己让自己有更努力的这种方向。
2: 那现在有没有哪一场比赛让你觉得战胜了自己，取得了好成绩，印象也非常深刻呢？
1: 那真的就是在23年，就是去年的学青会团体的半决赛的第5场决胜场是我上的，哇，那一场就是我顶住了这个巨大的压力，把那场比赛给拼下来了。因为那场比赛赢了就是进入决赛，输了之后就只能去争3-4的这个情况。然后那场比赛赢完，就是那个当时学校的领导还有北京市的领导都在看台上为我们加油，给我们呐喊，让我感觉

0: 就是我不是一个人在比赛，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就是让我感觉这个团队的力量真的给予我特别特别大的动力，然后也是给就是那个也让我这个比赛有信心去拿下来。
1: 那当时他在比赛的时候，当时您的那个心情？
2: 哦，当时因为确实像刚才斯瑞特说的，我们这一场比赛拿下来了，就能保证站上领奖台了。但如果这场比赛没有咬下来的情况下，可能在争三四的时候压力会更大。所以当时其实第四局的时候，当时他是2-1领先，5局3胜嘛。第四局的时候也是有希望能够3-1赢下这场比赛的，但是当时可能心态上的一些变化吧，被对手追到了2-2。因为真的是压力太大了。
1: 嗯，当时的对手是哪个学校？
2: 是河南省队的。就因为我们的比赛就都我们是学生队伍，面对的真的是都是全国各地的专业队队员。这项比赛里边呢，只有我们这一支队伍里边都是学生。
0: 对对对，
2: 对
0: 学生队伍，
2: 剩下的都是各个专业队的主力队员。
1: 对，职业队队员。
2: 对，
1: 嗯，
2: 当时决胜局会5分交换场地嘛，5分交换完场地之后真的是一马平川，就是各项的技战术各项的能力的体现的真的相当的完美了。当他拿下最后一个球的时候，哇，我们疯狂了，
1: 全场沸腾。
0: 对，然后就是我抱着流泪就哭，就是眼泪就是不
2: 是
0: 就是真忍不住就掉眼泪，就是真的是喜极而泣，真的特别喜。
2: 当时他拿下最后一个球的时候，他回过头的那一瞬间，他把拍子扔到地上，我的眼泪控制不住了，就完全是疯狂的状态，把挡板扒拉开，我们俩就真的是相拥而泣的。太开心了，
1: 确实是成长的，
0: 太难忘了。
2: 那对，
0: 还有去包括确实那些学校领导，还有那些我们的队友在场下给我们加油，真的那个氛围真的是太难忘了。
1: 对，当时是既紧张又激动。
0: 对，
1: 嗯，
0: 那种感觉。
1: 刚才呢，我们聊的是2023年，我们代表北京参加了第一届学生青年运动会的一个现场的一个情况啊。我知道，其实，在背后是不是也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啊？
2: 对，确实是。其实当我们拿到就是半决赛赢了的时候，特别激动了嘛。然后就可能在外人眼里可能觉得，哎呀，这刚半决赛你们怎么就激动成这样？觉得拿了一个团体的第二，怎么就能开心成这个状态？其实，在背后我们真的面临着就很多困难吧。当时我们在学运会开始之前集训的这个阶段，面临着一个我们的球馆，就学校的球馆面临着一个改造加固啊这种问题，所以当时我们的训练的场地是不能够很好的保证的。后来在学校领导的这种大力的协调下吧，我们在距离学校将近得有5公里左右的那么一个俱乐部，是一个地下的一个球馆，协调了这么一块场地，我们每天都要去到那个地方去训练。其实孩子们真的特别辛苦，每天早上特别早起来之后，然后还要赶到那个场地去训练，这个就已经是很大的困难了。包括后边我们在就整个这次比赛，我们的就是主要的任务都是，可能更多的压力是在女队那边。
1: 女队那块儿。
2: 对，因为当时的情况看，我们男队有2个主力队员是毕业了，就因为这个比赛它是一直在延后，男队就要去启用小队员。
1: 嗯，像斯瑞特，
2: 他
1: 属于小队员，
0: 我是属于是替补小队员，就是。那个，如果这个比赛是如期进行的话，我其实是上不了场，就是因为团体是3个人嘛，我是属于4号、5号的位置，我不在前3个那人的名单里头。
1: 那作为决策方，您的压力？
2: 其实我呢是作为男队的带队教练嘛，从比赛一开始的这种初定的是女孩这边的女团、女单、女双，包括混双都是夺金点嘛。然后当时也是男队这边出现了这种主力队员毕业的情况，然后女孩那边的主力队员也是因为特殊情况也是无法参赛，拿成绩的重担就都落到了男队这边。然后我们男队这边呢就只剩了1位原定的这个大队员带队参赛，然后

0: 就是后边甚至都是初中的队员了。所以当时在面对着就是全国各省市的这种专业运动员，真的是太困难了。
1: 当时做了哪些调整？
0: 当时他们的各项技术能力其实是具备的，但更多的可能是因为这种突发的情况出现了心态上的不稳定。
2: 对，
0: 所以当时可能我们会更多的给他们去比如说大队员回来训练，像之前毕业的孩子，本来预定的主力们参加不了比赛，但是他们会回来训练的，然后可能会跟他们说设置个比赛吧，但是到最后可能2-3输给他，给他提升一些自信心，帮助他还是培养自信吧，
1: 培养自信，建立一些心理建设。
0: 对对对，
2: 当时发现自己就是赢完之后，感觉发现自己好像也可以去当主力这个位置，所以说当时对自己的信心还是有很大帮助。当时，
1: 当时知道是教练定的策略吗？
2: 其实当时肯定是不知道，当时就想，跟这个学习一下，去正好去磨练磨练自己技术。但是最后发现能赢下来，突然感觉自己是不是也有这个能力去担任这个位置？当时确实还挺开心的。当时知道的话，肯定就不会有这种效果了。
1: 一支好的球队呢，我们都知道要有非常好的一个教练啊。那平时在训练的时候呢，我们遇到一些困难呀，或者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您是怎么去解决的？
0: 这个其实就是像刚才说的，孩子们的各项单项技术其实还是具备的，并且比较娴熟的，所以更多的可能他们遇到的还是在心态上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比如说在训练里边设置一些相对容易让他们建立信心的计划，比如像他比赛里边可能接发球发上拧起来之后，对方快节奏的压反手，他会来不及还原，可能就他就自信心上就会受影响，觉得我这边拧起来之后我也赢不了球，因为比赛里边多去主动上手肯定是更能占据主动吧。然后那我们在训练里边可能就会要求跟他一起训练的队员可能说，他拧起来之后你给他节奏稍微慢一点，给他质量稍微低一点，压到他的反手之后以这种定点的形式让他多去有成功的这种尝试，建立他的信心。对，就是可能更多的是通过这种有目的的计划来实现这个训练的效果吧。
1: 那我们会根据每一位同学去制定他的专属训练计划吗？
0: 会的，因为乒乓球这个项目吧，它每个人的特点都是不一样的。就比如像斯瑞特，他是一个左手运动员，本身这个线路上就具有优势，并且他的这个发球抢攻前三板的这个技术可能会更突出一点，所以我们就会比如说多给他练一些台内的技术，包括一些发接发的这个环节的衔接啊什么的，去通过这个他的特点去发展他的整个的技术框架吧。然后又或者像之前我们这儿刚毕业的那个李锦浩同学，他呢是右手直板的一个运动员，身体素质特别好，他正手的质量特别的高，就正手的单板质量属于特别高的那种，所以我们就围绕着他正手单板质量高，衔接速度快，就这个优势吧，去给他加后期的衔接，让他形成一种对手连续压制的这种球风吧。去为他就专门的去训练。
1: 那斯瑞特平时呢你看啊，你现在已经是一名成熟的队员了，你有没有一些思想上的包袱呢？
2: 其实我觉得在队内比赛中碰到一些小队员，其实自己的心态上其实是不会有特别大的那种波动，因为自己是大队员嘛，就是那种带着他们打呀，就是怎么说互相交流那种感觉。但是如果在对外的比赛中碰到那些可能小一点的队员，或者是水平跟我差不多，确实是会有那种心态上的包袱。但是如果碰到自己就是比自己水平高的队员，我跟他打就会有一种反正他水平比我高，我输给他也很正常，那我还不如自己放开点打，就把自己完全展现出来。所以说往往到这个时候我的发挥会更好。 甚至会有超水平发挥。但

0: 但是跟那些水平相当，甚至技术就技战术心智上都不如我的一些人，反而我是被拼的那一方，就是他们是在拼我发挥，就是更好的发挥那一方，我是那种在是那个接受冲击的那一方，在这个情况下，自己的心态上就会有波动了，可能往往自己最那拿手的技战术可能发挥失常，自己的水平也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水平，这些。然后在种种的一些原因吧，可能会导致比赛的失利这些。
1: 这就是刘教练刚才说的，心态很重要。
2: 对，
1: 所以得练是吗？
2: 对，得练。像我们在队里，有的时候也会给他们像安排困难的比赛，比如说就让他们落后，往回追。然后或者是，把全队的训练都停掉，只留他们一张台，所有人围着他们看，包括我。像上次让他跟队里打比赛，我在给他的对手，就是当时都是我的队员，都是我们的队员啊，就是，但当时我不给他加油，因为我是作为他的主管教练，可能他对我的依赖，我感觉会多一点，但当时我不给他加油，甚至我要给当时和他比赛的队员去做一些指导。我去告诉他，你往他那儿打，你怎么样去给他制造困难？这个时候他的心态上肯定会有变化。
1: 对，
2: 我们会故意的去设置一些这样的情景或训练吧。
1: 我们经常说小球需要有一颗大心脏。
2: 那对，
1: 现在有很多的小朋友呢，他们其实呢是非常喜欢，也想从事乒乓球这项运动。那您认为什么样的孩子适合打乒乓球呀？或者他们应该进行怎样的一个训练规划呢？
2: 其实这个我觉得主要还是看出发点吧，就是想让孩子去更往专业上发展，还是说以锻炼身体为目的吧。现在乒乓球项目已经加入到北京的这个体育中考了，所以现在也涌现出了特别多的这种培训机构啊，所以他们在教这些零基础或者是初学的这些孩子的时候，可能会更快的让他们去上台，能够打出点样子，甚至说练了一个月就开始去能打比赛了这种。但如果你的出发点要是奔着让孩子培养他一项这个特长，想往更专业的这个方向发展，那我觉得首先基本功要打好，像前期一定要把脚下的步伐，整个的动作框架要先建立出来，这个整个的框架和脚下的步伐都有了之后，上台之后那就是一个量的积累，还是砸基本功，因为它技术的厚度就靠这些量的堆积而来的，真正的。再到了后期的时候，就需要做一些技术上的整合，技战术的整合，包括这个心态上的这些锻炼。
1: 也就是量变引起质变的一个过程。
2: 对，这个像他们这个都是一个特别漫长的过程。
0: 对，
2: 像我们像小的时候这种给他们去训练，给小孩训练，可能这一天的多球可能都是在练习正手，
0: 对，
2: 可能就在练这一项技术，甚至这一项技术有可能练一个月，练两个月，就是砸基本功。如果想往专业的这条路上要走的话，但现在确实可能孩子这个出发点，家长的出发点不一样，想让孩子更快的看到效果，可能就会摆摆动作，赶紧上台打。家长一看，哎呦，我们看我们这两节课都会打正手对攻了，但其实这样可能对孩子后期的这种发展可能会有影响，但不排除一些天才运动员啊，天才的选手可能确实就是与生俱来的，甚至我可能家里的环境，我的父母可能就是世界冠军，然后我就是有这个特长，我拿起板我就知道这球该怎么打，那也不排除这种情况啊。
1: 那现在你是作为一名高三的学生了，那你是怎么去平衡这样的一个学习和训练的一个计划呢？
0: 我觉得学习还有训练球，这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不会有轻重的选择。平常的生活中吧，我其实会利用一些休息的时间去训练，然后在外出集训或者外出比赛回来之后，我那个学校还会给我们配备补课老师来那个来保证我们的学业不落下。所以说我觉得肯定就是会就是学习

0: 和训练肯定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你要想二者都兼顾的话，你一定要去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你才能去保证这样。但是既然我们选择走这条路的话，我们就要去付出相应的努力。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个也并非是一件特别累啊，我觉得训练啊打球会就是也是一种缓解我那个学习压力的一件事吧。就是当我上了一天的学，就是可能已经非常的疲惫了，可能去打打球会让自己身体放松一下，对吧？然后平常的训练这些技能术的运用啊，可能让我的头脑就是，就可能想事情会特别灵活，特别的有特别多的应对方法，可能在学习方面上也会有更多的理解吧。
1: 对，确实乒乓球这项运动吧，就是体育运动吧，它不光是培养孩子一项技能，它也会同时培养孩子这种坚韧不拔的毅力啊，培养这种永不言败的精神啊，各方面吧，反正体育会给人们带来特别多的益处。
2: 那对于学校来说呢，他现在应该属于学生运动员，那我们和专业队来说，他的培养模式有什么不同？
1: 像专业，我们的这个训练时间上就不一样，像专业队可能都是全天在训练，而我们这些孩子们呢，每天早上7点从床上爬起来上一天的文化课，像周一到周五这种，每天下午4点一课到7点一课，我们去有3个小时的训练，完事之后他们还要去写作业学习，然后周日我们是有一个全天的训练，所以我们跟他们的训练时间上、训练密度上，我们就保证不了，所以我们更多的可能去强调单板的质量，用单板的质量在前期形成这种比较强势的压制吧，为后期创造出更多的优势。可能我们这个跟专业队的区别可能在这上边，专业队可能更讲先上台之后咱们去拼出远台的相持，拼对拉，但我们可能会通过前三板先打出压制，先建立优势，然后在后期争取为自己降低难度吧。
2: 就是我们在有限的时间干出更多有效的事情。
1: 对，我们还是就是本着就是总教练的这种核心技术去给他们练，然后去整合吧。
2: 那对于我们现在这些孩子，你有什么样的希望呢？
1: 其实从我这儿来讲，总的来讲就还是希望孩子们以后能有一个更好的发展，更好的出路，让他们跨入一个理想的高校，能够为他们以后美好的生活奠定一个更好的基础吧。
2: 刚才刘教练谈了他对你们有非常高的一个希望，也希望你们未来的路呢走得更顺更美好。那你对自己未来有什么样的一个规划呢？
0: 我现在的这个目标就想考入北京大学，因为北京大学毕竟是中国最高的学府嘛，就是肯定是所有人的梦想都是想考入北京大学。所以说既然我进入66中也给我这个机会，有这个平台让我去有机会可以冲击这个大学的话，我是特别想把握这个机会的。如果就是能如愿以偿进入这个高校的话，在大学的时间里我也会继续保持训练，也会继续那个进行我的那个学业的钻研，来争取到这个保研的名额。因为如果是研究生毕业的话，对我以后的生活就业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就以后会有更多更好的选择，就无论是像刘教练一样进入这个学校当教练，或者是当体育老师，或者是自己开球馆那个教学生，都是有很大帮助的。
2: 好，那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认识了66中学的刘教练还有司同学。我们会发现在学校的这片沃土上啊，我们看到了有非常多的乒乓球苗子在不断的成长，也为我们的职业队专业队输送了更多的新鲜血液。好，再次感谢两位今天做客我们的体坛。好，观众朋友，我们下期再见。

0: 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1: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0: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1: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